0: 等執法部門採取聯合行動，嚴厲打擊非法導遊和領隊。旅監局會繼續嚴厲打擊威逼購物行為等違規行為，並採取零容忍態度。政府昨日起擴展短期訪客計劃，俾非本地人才無需要申請工作簽證進入許可，可以參與指定短期活動。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话，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回到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三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一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67 点，跌58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77.69 美元，卖出 4,178.5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1，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16，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24，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葵涌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对出啊，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对出。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另外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一段就車多少少，但是後少少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都是繁忙的，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 屯門的龍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繁忙，車龍排到去屯門公眾騎術學校對出。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回粉錦公路方向慢車，龍尾排到去高爾夫御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7/3的 Sport。

0: 行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 Ian、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早晨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監製徐浩，填詞 T-Rex、Ian Hans， 編曲葉樹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組合 Sport。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咦，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啊！
8: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啊。
7: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8: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八点三十分啊！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2: 啊！喂，早晨，各位晨哥嘅听众，大家星期五愉快啊！
1: 系星期五愉快吓、啊，咁啊，同你连线，梗系要讲下啦，夹埋美股啦，咁啊，美股临尾都叫做回顺翻少少，唔使跌住收啦。咁啊，个美债究竟系点啊？咁啊，债息点样睇啊？咁啊，美光份业绩又点样睇啊？咁啊，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嘅内容嚟嘅。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全方位分析下外围市况先咧。唔该晒你。
2: 好，咁啊，讲到目前呢一秒钟咧，环球金融市场咧，其实都系弥漫住一种即系话观望嘅气氛嘅。虽然可能大家会话，即係之前要開聯儲局會議，咁啊九月開咗啦，咁啊中美嘅即係兩國元首嘅峰會，咁又開完㗎喇，仲觀望，咁咁多嘢觀望嘅咩咁樣？咁啊係㗎，因為呢即係始終呢即係日日都有啲新鮮嘅嘢，嘩即係淨係今個星期又有一連串嘅一啲影響即係通貨膨脹嘅數據啊等等啦咁。咁但係呢我諗即係個更加大嘅焦點呢就落咗去呢，即係究竟啊一句講曬啦，美國喺未來嘅十月同十二月份加息嘅機會究竟大唔大呢咁。嗱咁啊無可否認呢，過去呢一個星期呢陸陸續續呢其實都越嚟越多啲有份量嘅聯儲局嘅官員呢就出嚟講嘢。咁其中呢呢一位呢都真係幾有影響力㗎啦，未知一錘定音。咁但係呢即係之前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啦，就呢一個紐約聯儲銀行行長阿威廉斯呢，咁就都係比較呢係即係傾向就話好啦，啱啱都已經加咗一次息啦，咁都可以停一停等一等，跟住睇下嗰個成效再決定年底點做啦。咁所以呢已經呢將十月份嗰個加息嘅預期呢係有所降温，因為曾經呢有一段好短嘅日子呢講緊十月份嘅加息預期喺期貨市場咧，反映到咧即係差唔多去到咧就係六成幾七成嘅。咁啱啱日前咧亦都係講緊聯儲局嘅副主席啊傑費遜咧，咁佢就話啦，其實短期內咧就未必需要急於再加息，因為啱啱加完啊嘛，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咧再作判斷嘅。咁點解咧？源自於咧就話佢哋認為咧，即係聯儲局嘅官員咧可能都要再觀察多一段時間啦。咁雖然佢亦都咁講就話嗱，雖然我咁講緊下，即係我代即係要投入佢角色啦。咁但係呢其實當其時佢亦都係支持呢就九月份呢聯儲局呢就加息25个基点，就將呢一個聯邦基金嘅目標利率呢加到3.75到4厘嘅區間嘅咁樣。咁但係呢佢就認為加完呢一次之後呢就冇一個迫切性呢好短期內再加息，咁亦都因為呢金融市場呢就會係會再次呢就重新呢去調整，即係話因應住呢個利率嘅變化啦。咁所以大家就未知個圓圓放下心頭大石，就既然佢係聯儲局副主席，而聯儲局主席呢就以後都唔會再出嚟講嘢同埋發表呢啲前瞻性嘅睇法，喂咁就即係話副主席都係極有份量㗎喇喎。咁另外呢呢、這個名利阿波利嘅阿波利斯嘅聯儲銀行行長呢即係卡索卡里呢就話啦，美國通脹嘅情況呢都仍然係難搞嘅，都仲係高嘅。咁但係呢就亦都有責任呢，即係作為聯儲局啦貨幣政策執行者呢都要係即係做一啲措施令到呢一個嘅即係通脹呢係有所回落。咁但係到而家呢都好難確定呢即係最終要加息加幾多，咁但係嗰句啦又冇話要一次過嘅。不過都有強調到呢就係話而家美國整體經濟增長變到勁嘅。咁同埋呢而家睇個通貨膨脹呢亦都唔係由單一嘅因素導致，例如譬如話人工智能嘅投資，咁啊當然啦，就係有個好熱嘅狀況啦，咁亦都唔係呢個因素推升嘅。咁而且佢有咗人工智能之後咧，咁理論上各行各業咧都可能會節省到一啲成本啦，但亦都未能夠咧即係壓抑一個通貨膨脹。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咁而家距離即係美國中期選舉，咁大家都知道仲有啲時間嘅。咁我諗我過去一段時間咧都經常就講就話，嗱呢段時間咧即係對於特朗普嚟講咧，佢要咩呢？佢要選票啊嘛，係咪？咁所以呢佢肯定呢就會做一啲動作出嚟㗎啦。 咁當然啦，即係近期都好多動作啦。咁亦都我有曾經都有過去喺即係公開嘅一啲訪問都有講過個人嘅睇法咧，就係、是、由現在到中期選舉咧，即係呢一場即係美伊戰爭雖然唔會解決得到啊，但係咧美國咧肯定咧就放軟曬手腳㗎啦，因為都係嗰句，而家嘅焦點咧要集中解決翻一啲民生嘅問題，攞翻佢哋本身共和黨原本嘅選票，因為都係嗰句啦，過去都有講過個概念就係、是、油價高升，柴油價格比起舊年咧喺美國咧升咗成七成，對於啲農民嚟講，秋收咧就真係好痛苦啦。正所謂咧秋收啊，即係要啟動一啲即係農業嘅機械設備咧，哇！即係用燃油咧，即係呢種嘅柴油咧，就要使多好多錢啊咁樣。咁所以咧到現在，即係美國又動用石油儲備啦。咁跟住咧，而家甚至乎咧，即係呢一個就特朗普個自己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唔知係咪俾人拍後尾枕啦。咁但係總之咧，就係、是、接受你喺訪問嘅時間都講到就話。即係咁，會唔會中期選舉之後就可能會恢復翻軍事行動去攻打伊朗啊？咁佢就真係咁答噶，佢就答係都可能啊咁樣啦。咁所以咧，亦都即係又係講句都呢、這個都係我個人嘅睇法，就係而家呢段時間中期選舉咧，就地緣政治嘅風險咧就相對地降温一啲嘅，因為美國可能都唔會有太大嘅力度。但係你話喂究竟咁係咪就可以解決呢一場俄烏戰爭嚟一次解決呢場美伊戰爭嘅呢？這個困局咧咁樣，咁甚至乎即係都打咗好耐嘅俄烏戰爭有冇任何變化咧？咁睇嚟而家就係喺呢一個即係純粹講呢個原油即係呢個供應同運輸嘅層面咧，咁就係講緊呢一個即係沙特同沙拉美啦，咁嗰啲管道就東西嗰啲管道就係、是、即係嗰、那個運力咧就回復翻去一半左右到，咁所以咧亦都多翻啲原油咧就喺紅海嗰邊出口到全世界，咁但係霍爾木茲海峽都未通啊，黑海嗰邊仍然有問題。咁所以個國際油價咧，好老實都仍然即係我可以用即係話居高不下嚟形容咯。咁同埋另外亦都有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話題，我諗我都係已經都同大家講咗好耐。咁但係問題而家呢個情況咧係繼續困擾住市場嘅，就係、是、咧全球各國嘅呢一個長期嘅國債收益率持續高企嘅情況。咁日前嚟講咧，咁美國十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咧亦都係再度攀升啦嚇，咁去到咧就係24年嘅高位㗎啦，已經去到咧10年。期嘅收益率咧，如果你要以而家呢一秒鐘咧，去到即係5.32咁上下嘅水平咧，講緊已經係咧呢一個2002年四月以嚟嘅最高。咁唔好忘記就話其實即係十年期國際收益率點解我哋一路都咁擔心咧？可能大家會話即係最多咪即係代表美國借錢嘅成本上漲。咁但係問題係個傳導性啊，即係話十年期國際收益率會直接影響咧美國目前而家呢一刻個 mortgage rate 㗎，即係所謂嘅按揭嘅息率啦，汽車啦，一啲 leasing 啊，或者一 high purchase 嘅貸款啦嘅息率啦，即係先租後買或者就係呢一個公車嘅息率啦，信用卡嗰啲嘅貸款息率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即係長債息十年30年去到而家一個咁高嘅水平咧，都係反映得到市場嘅幾個大嘅疑慮嘅，就係、是、第一呢、這個已經係一個世界性嘅問題嚟㗎啦。咁即係債券嘅價格咧，尤其長債咧不斷受壓嘅。咁而第二咧就係話感覺上咧就係話各國央行咧嚟緊咧都會係一個繼續緊縮嘅貨幣政策。問題係當可能加完一次啊，等一等，又或者嗰啲美加。嗰啲咧啊，未開始加嗰啲咧，下一次就已經要加，咁已經係一個簡單一句啦，都係一個即係市場嘅共識嚟㗎啦。咁所以即係都無奈地，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喺即係利率嘅環境咧，其實亦都係即係充滿挑戰嘅。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經歷咗呢一個即係即係。三個季度，咁而家已經去到轉眼間第四季啦嚇，咁亦都有一啲即係未能夠解決嘅問題，包括頭先講嗰啲咧，我諗都仍然會喺第四季度困擾住市場情緒咯。
1: 係，咁究竟有冇機會呢啲問題搞到去下年咧？呢個應該係投資者反而最擔心，特別係即係譬如美國同埋伊朗嘅問題啦，咁大家恐懼 AI 嗰一樣嘢會唔會過度擴張啦？好似有機會呢啲問題有機會燒埋到2027，咁啊點搞法咧 ？Dicky， 你覺得如果呢啲嘅問題依然係擺咗喺度，或者根本就未解決、未完全解決，可能令到投資氣氛特別去到 Q4 啦，即係第四季啦，都差差地。你點睇㗎？嚟到第四季其實，
2: 我覺得係有啲影響㗎，即係不論係美股好、港股，一陣先至講港股，但係頭先你都講到，喂，咁呢啲問題有冇機會延續去到即係第四季？我覺得肯定會㗎啦。首先講緊 全球債息高企，剛才我們講了美國啦，啊，但我都快速講一下例如日本和歐洲，因為講緊例如日本十年期的債息亦都去到三厘樓上，亦都是90年以來最高。作為即係歐洲央行，咁以譬如德國十年期嘅國際收益率亦都去到3.6%，亦都係08年金融海嘯以嚟最高，曾經去到呢個水平。咁其實即係代表啲咩呢？即係好簡單，你話係咪就係淨係長期利率嘅呢個上升嘅預期、通脹嘅預期呢？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咁簡單啊！某程度上亦都係反映緊即係全球好多嘅國家目前面對一個都好龐大嘅一個嘅財政嘅赤字啦，同埋亦都因為隨住債息上升，亦都代表佢哋嘅利息開支咧，亦都會增加，咁即係環環緊扣嘅。咁亦都因為而家講緊通脹壓力都高嘛，咁首先到呢一秒鐘，頭先講嘅一啲嘅無奈嘅即係無情嘅戰爭，仍然係未能夠解決嘅情況之下，即係國際油價只係會有波幅，而係唔會真正有個回落，而存在通脹亦都只會係繼續高企，而貨幣政策亦都只能夠緊縮。咁所以呢樣嘢，呢個係已經係一個開展嘅周期，咁所以亦都絕對好肯定嚟講，唔會話今年第四季就完㗎啦，個緊縮貨幣政策嘅周期唔會咯，因為而家係一個即係長期嘅通脹嘅一個情況，唔係話一啲譬如話即係遇到一啲大問題，例如疫情，例如海嘯，咁要大幅減息，所以個貨幣政策嘅逆轉，即係而家唔係嗰種狀況啊嘛，所以係一個長期嘅趨勢嚟㗎咯，我個人相信就係、是、咁，所以地緣政治嘅局勢即係各國嘅一個偏緊嘅貨幣政策呢樣嘢，我諗會係橫跨今年第四季。至於即係今年頭嗰三季，咁畢竟美股都喺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股份帶動下，都有個累積好龐大嘅升幅啦。咁但係而家大家都開始擔心嘅就係、是、話，喂，即究竟通過呢個資本性開支去帶動嘅呢一個升市嘅趨勢，即係仲可以維持多幾耐咧？咁當然喺有消息有業績咁嘅，當然都唔係唔得嘅咁樣。咁包括好似即係。Micron 咁亦都業績好過預期，咁亦都發出咗一個幾正面嘅一個業績指引，即係第四季啦，業績已經好勁啦，咁同埋亦都係佢哋係唯一一間美國企業做呢個 HBM 啦，即係高頻記憶體啦，即係否則另外兩間主要嚟講都係韓國啦，咁所以即係佢係唯一美國代表嚟嘅，咁再加埋咧睇到即係數據中心嘅收入咧，即係亦都係好勁，咁理論上即係頭先我講咗咁耐，咁即係全部都係好正面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啦，就話就咁講個即係個股價咧，咁都即係未能夠再突破嘅，咁都係見得到，咁已經係去到一個幾強弩之末嘅狀態，咁亦都應該咁講，之前過去嗰兩個月，個包括即係 Micron 在內幾睇呢啲喺美國咧係好波動嘅，之前咧即係上過去即係1200樓美元嘅樓上，跟住咧亦都好快速咧就回翻落去700多蚊，咁而家又上翻1000零幾1100樓下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亦都感覺就係話即係好似即係破頂啊，再破去上次高位咧，個動力亦都真係開始唔係好夠啦嚇，咁所以又即係對於一啲即係已經係咁基本因素良好嘅 AI 股份都面對到呢個情況嘅時間咧，咁如果你話純粹係真係炒概念啊咁嗰啲，咁當然啦，風險就更加高。
1: 咁Dicky 講完外圍市況，一定要跟進埋港股啦。咁港股方面咧，今日繼續北水缺席啊嚇，咁究竟咧係點嘅睇法咧？因為近排港股其實都沒甚了了啦，好老實講，即係幾隻大科技 ATMXJ， 即係早一個禮拜啊，都好多都係十日嘅低位嚟嘅，咁真係比較難搞啲。咁但係究竟後市點睇咧？而是港股嘅走向會係點咧？恆指嘅波幅區間又大概係點咧？咁交俾 Dicky 幫我哋分享埋啊，唔該你。
2: 好啊，今日咧就某一個報章我嘅專欄啦，咁我都係就係講咗呢樣嘢啦，即係都要前瞻一下啦，係咪？都要講下哇，咁嚟緊都已經進入第四季嘅咯喎，即係今年最後一季。咁嗱，我諗即係簡單一句啦，即係喺今年年初咧，我都曾經預測過幾樣嘢嘅。當中包括咧就係、是年內嚇、啊，即係年初嚇、啊、高位可能見咗，跟住咧可能會有五窮六絕七翻身嘅情況。咁當然呢幾樣嘢咧都叫做出現咗啦。咁但係咧即係講緊八月即係高位整固九月回吐嘅港股咧十 月又會點呢？咁啊，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啱過去一個星期，即係最近啦嚇，我忙於咧都係即係除咗即係自己嘅即係工作之外，咁有時都可能去下我自己公司嘅分行做下講座啊咁。咁上個禮拜就係講一啲即係保守啲嘅策略，咁呢個都係喺未來可能下個星期可能同大家分享多啲，因為第四季我真係擔心個波動性會比較大。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經歷咗即係啊五同六絕七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回吐，咁十月咧。即係我就當時就問現場啲參加者啦，十月大家諗起啲咩嘢咁樣，咁就係有一位朋友就好快反應，咁啊梗係諗起國慶有假放啦，我係咁啊係喎，咁我但係咧內地放得仲耐喎，咁即係會諗起啲咩啊？咁跟住大家諗到啊，咁即係一路都冇北水咯，我係咯咁樣，北水係原動力嚟噶嘛，咁而家起碼冇咗佢嘅動力先啦，咁仲有就唔係危言聳聽，客觀事實咧就係、是、往往咧即係咁多年以嚟咧，即最大型嘅股災咧，無論係而家一啲2019年啊、1987年啊，以至到亞洲金融風暴咁啱都係十月份嘅。嗱，不過咁，我唔係話今年十月有股災，絕對冇咩意思。但問題話，大概十月份咧，市場嘅波動性都可能比較大。咁同埋亦都即係喺翻身嘅時間咧，即係恆指累積一個都幾龐大嘅反彈。咁但係而家轉眼間咧，亦都已經咧曾經咧回吐翻落去咧，成個升幅嘅一半，我哋講嘅黃金比率調整一半，即係將成個升幅回咗一半㗎啦。咁其實咧就喺24,353點曾經穿過，因為恒指最低喺度24,275跟住又上翻嚟。咁所以你話喂，即係成個月份真係，如果你話再下一級嘅支持，如果講緊黃金比率要調整到0.618咧，咁其實大概已經係去到即係23,900嘅呢一啲水平咯。咁當然繼續要睇咧，就係話呢一個。就是、美國推薦啊石油儲備，咁但係個國際油價都唔係好肯落，會唔會再上翻咧地緣政治嘅局勢咧？咁同埋始終咧，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啲 BATMHA 個股價咧都係唔係太爭氣。咁如果預期住美國十二月可能會最少加多次息，咁其實我哋香港最優惠利率咧，亦都可能我個人都認為咧，到時即係有機會增加1/8厘。咁即係對於息口敏感股份啊，對於一啲即係高負債股份啊，都有少少影響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啊跌，我諗下跌嘅空間而家嚟講唔係太大，但你話真係要向上突破同升咧，咁老老實實即係人工智能呢一個即係升勢嘅板塊，同埋中美博弈嘅關係，仲有就係話用有嗰啲耳元噶嘛，好似之前啲光通訊元件呢啲股份無端端有一日就跌咗落嚟，就即係源自於只係兩個美國政客嘅一啲發言嘅啫，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嘅因素嚟緊都要睇住。
1: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由外围市况啦，讲埋咧美股嘅一啲大科技嘅企业业绩啦，跟住咧再翻嚟咧港股方面一个第四季嘅前瞻啦。咁但系咧都未讲完，因为咧即系下个礼拜应该会内容更加丰富，真系咧仔细啲啊，同我哋审视下港股方面嘅一个情况，好嘛，的奇。
2: 板块倾下个礼拜同你好唔好啊？好。
1: 好啊，唔该晒你。咁啊 ，Happy Friday 啊，多谢 Dicky， 下个礼拜再倾过，拜拜，
2: 拜拜，
1: 好，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早上8:30，提提大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会，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03 点，跌45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63.22 美元，卖出 4,164.0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4，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16， 英镑对美元 1.319， 欧元对美元 1.124，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 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葵涌道啦。咁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段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門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侨兴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咧系认识香港一个嘅非遗嘅文化。咁一路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发现非遗咧原来一直都喺我哋嘅身边啊。身边好多都系，譬如最普通、最简单嚟讲就系嘢食啦。
3: 哦，系喎，食物都已经有好多啊。
2: 冇错，
3: 你净系讲啱啱，譬如中秋节嗰啲，就冚唪唥都非遗啊。
2: 例如系我哋嘅港式奶茶啦、蛋挞啦、点心啦，呢啲其实可以全部都叫做系非遗嘅。
3: 系。
2: 咁所以呢一 part 系我都好中意嘅一部分啦。而我觉得最难嘅系佢啲技艺啊，因为佢技艺是遺傳了很多年、即以前的人和現在的人沖奶茶的手法呢又有一點不同、
4: 有些演進、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擺得落口的有很多，看得到的呢也都會有很多，
3: 真
4: 的挺多的其實、即你找回那個名冊呢，有個香港、非遺名冊呢，你就會知道哇這個都是非遺，是因為陪伴著我們成長的很多都。
2: 那為什麼會這麼多元化呢？其實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非遺可以將它分成五個大的類別。首先第一個就是口頭傳統的表達形式，譬如我們經常說的語言，剛才說過客家話、福建話、這些其實全部都可以是非遺，因為越來越少人去說這些的語言的嘛。我們很少會跟自己的朋友甚至家人爸爸媽媽會說的，但是當爸爸媽媽可能有朝一日不在同的時候，我都未必會跟自己的仔女說、所以這個就慢慢會逐漸消失了。我們都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語言啦。第二種是表演藝術的方式、譬如是粵劇啦，
4: 冇火龍啦，前晚冇火龍啦，
2: 大坑冇火龍啦，呢一啲都係其中嘅形式嚟嘅。好，第三咧就係社會實踐、儀式同埋節慶嘅活動，譬如係長洲嘅太平清照啦。咁呢啲就係唔同嘅節日都有佢自己嘅傳統。可能去到第四啦，係同自然界同宇宙嘅知識同埋實踐有關嘅。呢、這個有啲特別啦。涼茶都係其中一個例子。
3: 係喎、行過咁啊，飲一杯嗰個都係
4: 已經有啦，係咪啊？
3: 係咯，仲每間鋪頭嘅。个配方可能不一样喎，
4: 系喎，系啊，有啲廿四味可能苦啲，有啲廿四味可能有啲甘甜喺当中，系嘛？
2: 系、我谂起多一个就系风水啊、因为风水都系同自然界啦、宇宙啦息息相关啦、有啲人信，有啲人又唔信，咁睇你点样演绎啦。
3: 环境学啦，我又觉得
2: 系啊，系啊，
3: 用环境学佢哋讲风水都
2: 解释到嘅，有啲
3: 有啲解释到噶，系啊，
2: 系啦。咁第五啦，就系传统嘅手工艺啊，就系头先讲嘅奶茶啦、扎作啦，或者用手咧一啲手工艺去整。出嚟嘅戏棚啊，都系嘅，系啊，咁所以真系五花八门啊！大家都可以用多啲时间啦，去了解一下喺我哋身边嘅非遗文化啦。昨晚 Anna 去了维港看烟花，啲烟花啦喺上空绽放，好像一朵朵嘅太阳花咁，真系非常之靓啦。好多时候喺新年国庆夜空都会绽放烟花，但你又知唔知道烟花系点样嚟嘅呢？原来一开头嘅烟花啦，唔系用嚟睇噶，而系有第二啲嘅用途。直到中国古代咧，意外发明咗火药，先至慢慢出现而家喺大型活动成日都见到嘅视觉盛宴烟花。想知烟花的历史，转头 Anna 话你知。烟花的故事就要由火药开始讲起，问一下两位拍档，知唔知一开头烟花的作用是啲咩咧？
3: 应该是军事用的，如果冇估错，
4: 好似系炼丹系嘛？炼丹制药，跟住有啲药引
3: 都有啲似
4: 爆咗咁样咯，系嘛？
2: 系咁炼丹之后用嚟做咗啲乜嘢咧？
4: 唔记得啦，我唔记得啦。炼丹之后
3: 就咪升仙咯，
4: 系咯，长生不老啊！
2: 系两个答案都非常之 make sense 嘅。咁原来一开头啦，烟花依家就用嚟观赏啦。以前咧有一个好主要嘅作用就系辟邪啊。
3: 哦，
2: 其实都解释到，譬如新年嘅时候，我哋喺一啲乡下嘅地方啦，或者内地嘅城市咧，会放炮仗嘅。咁点解仲会放炮仗呢？就系、一年一年传翻落嚟嘅传统嘅习俗，就系、新年嘅时候辟开一啲可能唔系太吉祥嘅嘢，全新嘅一年啦。是一个好意头的象征啦。好啦，咁成个故事点样开始呢？就要讲究返去中国唐朝嗰边啦。就是阿欧头先讲得好啱啦，有一班嘅练丹术士。佢哋其实一开头呢係唔係为咗练一啲嘅火药出嚟。佢哋想追求长生不老。 就諗下好多唔同嘅方法。
4: 每個朝代都有一班人追求長生不老，
2: 努力當中啊，為你。
4: 由秦朝開始已經有一班人係努力長生不老啊，係嘛？
2: 點、都有啲人好想活到即係一世咁樣。
4: 係啊，係
2: 啊。咁、但係嗰陣時咧，就嘗試用唔同嘅化學品啦、礦物質啦混合埋一齊。點知混下混下唔同嘅嘢 mix 埋一齊咧？炼丹长生不老药咧就揾唔到啦，但系揾咗另一样嘢出嚟，就系、是、火药。咁、所以火药就系我哋嘅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啦。咁其中一个配方咧系硫磺啦、木炭啦，同埋硝石放埋一齐，连呢三种嘅物质沟埋一齐咧，就会出现一个嘅效果，就系、是、爆开爆炸啦。咁就出現咗火藥咯，而最初火藥咧就用嚟整成爆仗啦、爆竹啦，普通話叫做。咁古人相信咧呢啲嘅炮仗邊響嘅時候咧，巨響可以驅鬼避邪。咁所以每一年過年咧，或者係有瘟疫嘅時候，都會燒竹，令到我哋有砰砰砰砰聲啦，非常之熱鬧，有啲嘅巨響。好，咁嘅時間推展去到宋朝咯，有人將火藥咧就放喺竹筒或者紙筒入面，點燃之後。唔單止識響，仲會噴出火花。咁呢個就係煙花嘅初形，慢慢就開始出現咗。而煙花嘅技術呢，亦都由中國慢慢去到歐洲嘅地方啦，就係講緊十三世紀絲綢之路同埋蒙古西征嘅時候，就傳咗去阿拉伯嗰邊同埋歐洲啦。咁去到歐洲嘅時候呢，有一個國家呢都好醒目地將煙花嘅技術呢係掌握得好好嘅，就係、是、意大利。因為去到14世紀呢，意大利人呢就已經將煙花啦變成咗宗教節日嘅其中一部分，係好重要嘅環節。每逢呢慶祝宗教節日嘅時候就會放煙花。係、啦。咁去到16世紀呢，就由宗教推展入去皇室咯，咁、所以每一次皇室咧有一啲嘅节目啦，或者系喜庆嘅事情，譬如系生日啦，或者系结婚啦，都一定会放烟花嘅。而其中有一个嘅女王啊，英格兰嘅伊丽莎白一世咧，佢就非常之中意烟花，仲特别设咗一个嘅官方嘅职位，烟花师。所以烟花师咧嗰度嗰阵时咧就已经出现咗，佢专门咧就会为皇室啦去设计唔同嘅烟花，同埋烟花嘅表演啦。咁去到17、18世纪咧，烟花就成为咗欧洲宫廷庆典嘅必备嘅节目啦。好啦，咁今朝早咧，其实小白都大概讲咗一啲小知识啦，都觉得、哇，都学到嘢，就系、是、烟花点解无啦啦会有唔同嘅颜色。咁小白就讲咗话系啲金属咧，
5: 金属嘅性质不一样，
2: 系啦，不一样啦，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啦。咁啊讲咗钠啦，我记得。咁原来咧呢啲唔同嘅颜色当中咧，有一样系有一只颜色系最难整出嚟噶。
5: 系
2: 啊，
4: 系依家有冇得睇到噶？或者琴晚大家睇唔睇到嘅？
2: 琴晚我都睇到有嘅呢只色系，就系、是、
5: 金
2: 属咧。
5: 金色啊，
2: 系蓝色啊，系、啦，原来蓝色咧系最难整出嚟嘅。点解咧？因为佢入面嘅铜化合物啊，要好高温咧，先至烧到蓝色出嚟。但太高温嘅时候咧，又会分解、啊。咁所以又唔可以太高，又唔可以太低，要啱啱好掌握到个技术出嚟。咁所以有一句说话咧，就系、是、烟花界入面成日讲嘅，蓝色系烟花师嘅圣杯嚟噶。
5: 哇！
2: 其實我之前睇過一套內地嘅劇集咧，《女人三十》啊，唔知道你哋有冇望過？入面個男主角咧係煙花師嚟嘅，佢都有講過藍色嘅煙花咧，佢特登設計出嚟送俾個女主角。係、我嗰陣都覺得啊，藍色原來係特別難啊，原來係真係有
4: 幾浪漫啊！大家睇下煙花開開心心都係一件好嘅事嚟嘅。

0: 首作品咧嚟自 Phil 林奕匡啊，再加上咧蛙人蔡俊彦嘅作品啊，名字就扣翻头先嘅题啦。咁啊，放烟花高空放啊嘛，作品名字叫做《高空突破》。
1: 晨光警星。

0: 位听众早晨，又到咗晨光景星嘅时候啦。踏入十月，天气开始凉爽，有唔少市民咧都会趁住周末啊，又或者假期，一家大细去踩下单车咁样噶，既可以做下运动，又可以亲亲大自然。而今日我哋咧都好高兴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系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总督察何俊轩 Samuel Sir， 同埋高级督察欧艾发 Alfred Sir， 同大家倾一倾单车安全嘅问题噶。早晨啊，两位。
1: Vicky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2: 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新界区单车径网络尤其完善，沿途风景又靓，真系好受欢迎噶。踩单车虽然有益身心啫，但系如果忽略咗安全，随时会酿成严重意外噶，系咪咧？
1: 讲得冇错啊！嗱，根据警方嘅统计数字咧，今年一至到八月咧，涉及单车嘅交通意外咧系有1443宗，比响去年咧嘅同期咧1391宗咧系上升咗4%嘅。而响意外当中咧，死亡嘅踩单车人士咧系有八人，比响去年同期咧嘅六人咧系上升咗25%，情况咧系令人关注嘅。而家咧天气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啦，加上十月咧系有唔少嘅公众假期，我哋预期咧系会多咗市民咧外出踩单车。风险咧，亦都系随之提升。
0: 咁 Alfred Sir 啊，不如又同我哋分析一下单车意外通常系因为啲咩原因导致嘅呢？
2: 其实单车意外嘅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唔遵守交通规则，有啲踩单车人士咧会喺行人路上面踩单车，亦都会踩住单车冲红灯过马路，甚至喺马路上左穿右插。呢啲行为咧对自己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都系极之危险。第二就系速度控制不当，尤其喺落斜嘅时候，如果车速太快，又冇及时刹车，好容易咧就会失控翻车。第三就系冇佩戴头盔，踩单车一旦发生意外，单车手咧往往会跌喺地面或者撞到路边嘅硬物。如果撞击位置不幸喺头部，就会有机会造成严重嘅脑损伤，甚至致命噶。
0: 听众朋友咧，未必个个都可以体会得到单车意外有几严重。Alfred Sir， 又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真实嘅案例，警惕下大家。
2: 好，有一宗喺今年九月发生嘅意外。当时一架小巴在元朗屏山的一个行人过路处撞到一名骑单车的女子，这位女子头部受到严重创伤，当场陷入昏迷，送院抢救两日后证实不治。警方调查发现，这位女子当时踩单车冲红灯横过马路，小巴收制不及撞到单车，而当时这位女子并没有佩戴头盔。我想藉呢单意外提醒大家，根据运输署嘅指引，踩单车人士需要横过马路时，系应该要落车，将单车推过马路，并遵守行人灯号，同埋预留充分嘅时间过马路，咁样先系最安全。
0: 咁如果嗰位女士当时遵守咗交通规则，有戴头盔，结果可能就会完全唔同噶咯。Samuel Sir 啊，仲有冇其他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1: 另外一宗意外咧，就发生响今年嘅五月，一名老翁咧系响马鞍山村路咧踩单车，同样咧都系冇佩戴头盔嘅。佢落车嘅时候咧，怀疑因为系车速太快啦，同埋未能及时刹车啦，结果咧系冲咗上草坡嘅。老翁咧系被抛出车外啦，头部咧系受到重创，送院后咧抢救系不治嘅。有目击意外嘅途人表示咧，老翁当时咧系踩住单车高速落斜，随即咧就听到嘭一声嘅巨响。呢一单意外咧提醒我哋，落车咧一定要控制车速，千祈唔好贪快，更加咧要佩戴头盔。如果当时佢有佩戴头盔咧，头部受到保护咧，生存机会咧就会大大提升啦。
0: 上述两单致命单车意外都系令人十分心痛噶。除咗死亡个案，因为踩单车而受伤嘅意外其实都唔少。如果大家试过喺假日热门单车径踩过单车，相信都一定会见过有唔少嘅惊险镜头噶。Alfred Sir 又可唔可以俾啲 tips 大家点样？先至系最安全、最稳阵咁样踩单车咧。
2: 踩单车要安全，可以从单车设备同埋踩单车嘅地点两方面入手。大家应该要选择一架适合自己身高同埋体型嘅单车。太大或者太小都会影响操控同埋平衡感。单车嘅性能亦都非常之重要，尤其系单车嘅刹车掣。每次出发踩单车之前咧，都一定要认真检查同埋试下成个制动系统，确保咧反应灵敏。除此之外，单车亦都一定要配备符合道路交通规例的反光体和车铃。如果在夜晚或者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踩单车，就必须开启单车灯，车头要亮起白色灯，车尾就要亮起红灯，这样才可以确保其他道路使用者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得到你，减少意外发生的机会。
1: 而个人安全装备方面呢，单车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呢是要佩戴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如果呢不幸发生撞击啦，至少呢是有头盔可以有效咁样保护头部，大大呢是降低严重受伤甚至致命的风险。
0: 准备好一架合适的单车以及个人装备之后，又应该怎样去选择踩单车的地点啊？
2: 我哋强烈建议初学者学踩单车嘅时候，可以先去单车公园熟习技巧，等到有咗一定嘅技术同埋信心之后，先落单车竞踩。一开始应该拣啲平坦嘅直路，少啲上车、落车或者急弯嘅路线。就算唔系初学者呢，大家都应该根据自己嘅体能、技术同埋经验量力而为，选择最合适嘅单车路线。另外需要注意，香港法例清楚定明，如果道路上有专用单车径，单车手就必须在单车径上行驶。如果因为个别路段没有单车径而需要在一般道路上踩单车，就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繁忙的高峰时段出发，同埋千祈不要踩单车上高速公路啊。
0: 明白晒，合适的单车装备同埋正确选择踩单车的地点呢，确实是非常之重要，但是驾驶的态度同安全意识都不可以忽视的。Samuel Sir 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怎样才是正确的踩单车态度，让大家每次踩单车都可以安心又开心啊？
1: 好啊，大家都知道了，踩单车是不需要考牌的，但是正因为这样，很多单车手就很容易忽视了在单车径上或者马路上踩单车所需要的基本安全知识和正确态度。首先，无论在单车径或者是马路上踩单车，都一定要靠左行驶，千祈不要并排，以免阻碍其他的使用者。如果需要转向或者切线的话，就一定要先小心观察两边和身后的交通情况，并且是清楚做出手势，提前通知其他道路使用者。
2: 另外，如果你想停车，就应该先逐步靠左，慢慢减低停低，千祈不要突然停低，否则很容易会导致后面的单车撞上来。踩单车和揸车一样，千祈不要跟住前面架单车或者车辆太贴近，一定要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安全距离，以便有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及时应对。如果接近行人过路处，一定要特别留意有没有行人突然间冲出来，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和专注。
1: 而在马路上踩单车就有更加多的细节是需要留意的。首先，单车在马路上是会被视为车辆，因此是必须严格遵守所有的道路安全规则和交通灯信号。谨记了，见到红灯，单车一样是要完全停低。除了是尽量靠左行驶之外，单车手一定要尽量避免进入大型车辆，例如是巴士或者是货车的盲点范围。尤其是车辆转弯的时候就更加危险了。
0: 明白。其实我都知道有很多单车的严重意外都是在斜路发生的。Elvis Sir， 当我们遇到斜路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落斜的路段，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才是最安全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确实有很多致命的单车交通意外都是在斜路发生，尤其在落斜的时候，时速分分钟可以超过50-60公里。如果高速时发生意外或者撞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有些斜路还有急弯，如果速度控制得不好，很容易人致失控。大家在落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速度管理，适当地使用刹车掣来减慢车速。如果觉得

0: 化活動，提升市民的安全知識。我們還在現場示範如何正確地佩戴頭盔，檢查單車的機件，以及是講解交通的法例。我們很歡迎各位市民，尤其是一家大小，多些參與這一類的活動，學多些，識多些，保護自己和家人。
1: 今天麻煩 Samuel Sir 和 Alfred Sir 分享了這麼多這麼實用的單車安全資訊，大家一定要記得踩單車存在一定的風險，我們都要認清法規，了解環境，裝備得當，態度謹慎，掌握技巧，就能夠大大降低意外，令到每次騎行都可以有安全愉快的體驗啦。我們下個星期再和大家分享更加多警隊資訊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个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又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74 点，跌581点，港金报 38,905 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49.09 美元，卖出 4,150.3 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

0: 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则咸道北过海而家喺无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元芳，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私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青朗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跟住议联一段比较多车噶。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一段比較慢車，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瀝源村比較多車，龍尾去到香港體育學院。啱啱收到一單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長沙環境處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一大車多。好啦，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0: 揭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啊，投资 O2O 啊，同大家跟进下美股表现啦。美债支出率咧冲高回落啊，美股三大指数咧先跌后回稳啊，道指有得升啊，升二十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十四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十点，惨啊，港股以至成个亚洲区内股市咧都无啦啦啊，放完假翻嚟要跌啊，港股 ADR 咧跌成468点啊，大型蓝筹股咧全线向下，咁讲紧特别领跌系汇控啊，汇控真系跌得几夸张，同埋按 percentage 嚟计都几多下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就多啲留意一阵，九点半啊，港股开市嘅表现究竟会系点啦？呢个时间咧就交俾小白同埋大众咪。
1: 大众咪过嚟，大众开咪。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大壮开咪入边啦。今日呢一堂当然继续欢迎大壮咪啦。你好，
3: 你好小白，早晨早晨啊！啱啱诶国庆喎，
2: 系
3: 咁啊，普天同庆咧，又免费搭车，咦？有啲地方仲系食嘢平好多添。
2: 系啦，你见香港最好啊，多啲游客添啦。不过如果大家要去啲其他地方要预约嘅话咧，哇，都真系犀利啊，好受欢迎啊，全部即系预约爆棚啊吓，咁啊好事嚟嘅。
3: 时都系吓热闹就好过冷清清。
2: 梗系啦，
3: 啊讲到比较热烈啲人咧。是谈及啊讨论咧嗰啲法庭案件咧，诶上个礼拜本来提开有名门嘅恐怖嘅徇私案吓，三名被告被人告谋杀啦吓，咁啊诶本来上星期都话已经选出咗陪审团啦吓，咁不过咧原来宣誓之后，其中一名陪审员咧就话自己诶担心个病情恶化咧，就要求退出咁样。咁啊大法官主审啊齐燕辉法官咧就话咦？唔可以一个换一个，唔系踢足球啊！成队咧就要解散，咁啊，终于咧亦都系又再试几经辛苦咧，又选咗新嘅团队出嚟啦，个陪审团啦。咁点解话几经辛苦咧？因为原来抽签咧，即系嗰个法庭书记抽签咧，就总共抽咗咧就54次啊。咁但系点解得翻9位咧？因为当中咧有15位咧就俾辩方律师，因为每个被告都有权唔用理由咧，唔使俾理由咧，反对5次。咁用到准嘅时候，3、5就15啦，咁样。咁另外仲有30位咧，睇报道咧就话因为各自提出唔同嘅理由啊，最终咧阿齐燕辉大法官都容许佢哋啦，唔使佢做啦。
2: 我先问一句啦，嗱，我哋之前虽然都讲过啦，不过有温故知新啊。其实如果话唔使特别理由嘅，或者我自己讲话唔想做啊，甚至乎系健康理由，我又使唔使请假都医生纸啊？咁系需唔需要嘅咧？嗬？
3: 各种理由呢，譬如佢话已经一早订好晒啲环游世界，啱啱过两日开始，咁当然法官大人就有机会呢问嗰啲个别即係后任嘅陪审员啊有冇啲证据啦咁样。如果攞晒啲机票啊旅行社嘅记录证明神咁早已经买晒啦，唔知话使咗几十万。咁可能大法官都话，虽然市民呢有责任做陪审员，但都唔会咁残酷真嘅唔见事嘅。
2: 咁啊，等人环游世界啦
3: 吓。但当然翻工嗰啲咧就唔得啦，因为雇主又唔可以唔俾个雇员去做陪审员啦，都唔可以唔俾佢放假出粮嗰啲犯法嘅啲就。咁但点都好啦，咁啊选咗出嚟，亦都听到多少咧？阿郭沙洛资深大律师开个开案陈词啦，咁样。原来真系听落咧，就似乎系人为财死啦吓，照嗰个咁嘅报道吓。不过案件啊审讯中啊，咁啊等睇下再听到多啲咩证供啦咁样。
2: 当然。
3: 咁但系咧就系喺第一次啊，即系选陪审员嘅时候已经出现咗问题咧，就系有好多后任先啱抽中咗出嚟嗰啲咧，就表示自己啲英语唔系好得咯。咁但系好多都有大专啊定大学程度噶嘛，咁啊。咁啲英语能力点解会？咁應用唔到呢，
2: 點都有個保障先嘛，係咪我哋嘅考試制度咁好。
3: 係囉，咁但係呢睇返齊燕輝大法官呢就提及一樣嘢，就唔知報道嗰度係咪準唔準確嘅話，以前呢因為佢而家返嚟呢就叫做站位，即係其實就唔係升職嘅職站位，而係退咗休之後呢再重新呢係委任佢啦。咁佢話以前香港應該冇咁嘅情況喎，咁樣啲英語好似講到唔通差咗咁。呢樣嘢呢就可能大法官呢就未必成日留意住呢本土嗰啲電視啊。 咁所以好快脆咧，系我徒弟拎咗出嚟，唔知边啲有心人咧揾翻咧，就话啊早好多年啦，
2: 啊，
3: 就已经系九七前噶啦，
2: 啊，
3: 咁咧就阿大台咧就拍咗啲剧啊，有啲咁嘅特辑，有啲似柜台嗰啲铿锵集嗰啲咁
2: 嘅，
3: 咁样咧系嗰个主题咧就话喺睇一睇香港呢啲陪审员嘅英语能力，
2: 嗯，
3: 咁啊睇翻嗰个报道咧就系嗰啲片咧。似乎就喺高等法院出面啦，就揾到一啲唔知係後任啊，定係做完組啊，定係點嘅陪審員咧，各自咧就俾段英文同一段英文文字佢哋去睇，去聽嚇，睇下理唔理解到，或者聽出嚟咧，原來有幾隻字咧，嗰啲法律用字咧，就原來佢哋似乎都唔係好識嘅喎，咁都咪話唔嚇人咧，因為嗰個引述出嚟咧，真正咧係法庭上面咧曾經試過有大法官用英語嘅引導陪審員嘅語句嚟噶嘛，咁簡單嚟講就係話，如果各位咧喺嗰個證據裏面睇唔到有所謂 corroborative evidence 咁啊，嗰個節目都好似未必亦都好準確啊。即其實就係啲佐證咧，就係亦做，即係話啲支持嘅證據啦、旁證啊，啲人仲唔係踢波嗰啲啊，即係旁邊嘅證據去針對住其即係主要嘅證據咧，係協助到陪審員認為咧嗰個證據可信咧。佢哋就要 acquit 啊。acquit 呢個字原來陪審員都唔識，喂，釋放喎、啊，辯方就真係好擔心啦。原來話俾佢聽啊，如果咁嘅情況下就應該係。放無罪嘅，佢哋原來唔明啊！咁啊，真係如果真係因為唔明呢啲字眼而冤枉咗咧，真係冤哉枉也啦！
2: 哇！咁而家即係面對呢個情況，嗰樣真係話自己個英語能力麻麻地，驚冇辦法勝任，又或者係大專都讀完咁多年啦，真係擺低咗。咁法庭方面係咪仲會繼續都係用佢哋咧？好
3: 啊！呢個英語能力呢樣嘢咧啊！咁即係你知啦，到時書本上面嗰隻英語能力啊，同埋你即係坐飛機去到比邦落機嚇、啊，走去啊機場嗰度問下，想買個包嘅啊，同佢哋啲語言咧傾偈咧，都可能有出入噶嘛。
2: 啱、
3: 淨係睇下英國波都知道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唔同嘅語音噶嘛。
2: 啊，
3: 咪有曬花名添嘅。咁問題就咁啦。咁如果真係唔明嘅時候，一就有啲人就話：，呢啲制度咧，即係由來已久都冇人投訴咁。唔識佢哋會問啦。咁，唉，咁啊好啦。如果唔識就問，但唔識佢以為識或者扮識咁點算咧？咁樣嚇。咁啊睇翻報道咧，又係啊大法官仲話：，喂，如果有人詐加醫英文唔得咧，就可以測試下佢咁啊。咁我有人識英文扮唔識英文，我就唔知點測試啦。
2: 係啦，我
3: 唔識英文而扮識英文，我諗就好容易啊，測穿曬
2: 鏡
3: 啊嘛。啊，不過你係講到測試咧，咁其實喺法庭上面個陪審團嘅制度咧，就好少話做出咩測試啊嘛。咁但係當然啦，你有成百幾年嘅咁嘅制度。是不是應該有地方可以改善呢？就不等等高人去提出啦，咁樣。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而家用嘅制度咧，都係唔知道嗰個陪審員嚇，即係閂埋門之後裏邊點傾嘅，退庭商議之後嚇，咁就總之就唔好知咁嘅樣嚇。咁當然我哋唔會稱之為黑箱作業啦嚇。咁啊有曬指引啊嘛。咁不過咧，同樣地係對比翻，即係譬如係阿米利堅嗰邊咧。咁一旦如果係陪審員做咗裁決。出翻嚟即係咁，法官正式解散翻嘅陪審員啦，因為工作完成咧，佢哋係可以自己中意嘅話咧，對翻傳媒咧就暢所欲言嘅。
2: 哦，
3: 咁所以你又對比陪審團制度咧，即係唔係到到地方都冇嘢棘住嘅。咁啊喺美國啦，即係啱啱亦都係無獨有偶咧，有宗都係殘酷嘅謀殺案。有位女士咧就喺因為麻薩諸塞州或者麻省嗰度咧。咁咧就係丈夫翻到屋企咧，慘啦！見到個三個細路仔咧，五歲、三歲、歲半咧，全部係簡單嚟講就俾太太殺咗。跟住個太太仲跳樓跳出去，咁就冇死到，不過咧就下半身咧就癱瘓咗嘅。咁就佢想，佢就承認咧就係有殺到啲細路仔，不過咧就話自己嘅精神狀況有問題。咁但係美國即係嗰邊咧，那個檢控當局就唔接受啦，就繼續檢控佢謀殺嘅。咁事就打咗好耐啊，咁啊跟住好似係81日之後咧，咁啊12個陪審員裏面咧， 就始終達成唔到佢哋嗰個最終嘅裁決。
2: 嗯、
3: 因為嗰邊咧就要全部12个咧12-0咧，先至係一個有效嘅裁決嚟。
2: 哦，要12-0，我真係一個有反對都唔得、哦。
3: 就係、是、爭一個，因為事後咧解散咗，只因為嗰個主審法官咧都希望佢哋再諗再諗，諗到佢哋好似話都得崩潰啦，頂唔住啦咁樣。嗯，唔可以再諗噶啦，即係解決唔到啦。
2: 嗯，
3: 啊，咁啊出翻嚟真係11-1嘅。
2: 嗯，
3: 就係、是、一位好堅持嚇。咁啊跟住啲傳媒訪問咧，就啲陪審員咧就提及就話，好似係講到嗰個人士比較主觀啦咁嘅樣。咁、
2: 啊、
3: 但係呢個制度嚟噶嘛。
2: 嗯。
3: 咁啊達至唔到裁決，變咗就多少即係勞民傷財啦嚇。咁、
2: 嗯、
3: 直到今日琴日咧就係、是、佢哋再翻去聽嗰個聆訊，睇下下一步點處理。咁、啊、到目前為止就新嘅審訊日期咧，咪需要重審咧都未定嘅。咁、
2: 嗯、
3: 所以嗱，起碼嗰邊咧就有機會就知道陪審團啦啊商討嘅時候發生咩事嚇。
2: 咁、
3: 啊嗯、有啲時候就話喂，裏邊會唔會其實佢哋對某啲證據啊，對某啲嘅法律嘅定義咧，係可能未必掌握到啊。
2: 嗯、
3: 你知啦，好多時啊審訊咧，大法官一定係有即係、就是、指引佢哋啦，某啲嘅。法律嘅詞語點解啊？舉證責任啊，舉證標準啊，
2: 嗯、
3: 啊咩叫做全民證供啊？
2: 嗯、
3: 啊咩叫支持證據啊？獨立支持證據佢哋考慮啊嘛。
2: 嗯，
3: 那問題就係話，如果呢啲咁嘅法律詞語咧，如果係個法律學生，我哋去大學上堂咧，要考試啊嘛。
2: 係啊，
3: 啊唔合格就嚇冇、啊、得升班、
2: 啊，搞唔掂啊！
3: 咁大陪審員，我哋咪當佢全部都係已經係好有能具備咁嘅能力，一聽就理解咗個概念，仲要佢哋咧係應用呢啲法律詞語咧，去、
2: 嗯、
3: 去翻嗰啲控罪嗰處啊，啊點樣考慮啲證據啊，佢哋嘅理解力啊，佢哋嘅分析力啊咁樣，係、
2: 嗯、
3: 我哋交曬俾佢，不過就唔知佢哋係咪咁嘅運用
2: 啊，
3: 咁啊咪最理想咧咁嘅樣嚇。定係有冇一啲第二啲嘅制度可以比較安全多少，即係或者令人即更加放心啲咧？咁係等高人去諗啦。呢樣
2: 係啊，係啊，有陣時候廣東話聽完之後咧，自己都要諗啊。更何況咧英語嘅時候，真係下下咧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喺法庭嗰度攞埋本字典上去添啊。
3: 係咯，有啲就係中文講咗都唔知係咪理解到。係
2: 啊，係啊，係啊。
3: 啊，即係會唔會有少少即係唔知係測試定乜乜啊？不如你哋講翻我聽少少互動、
2: 嗯
3: 啊，你哋可唔可以講解到明唔明啊？定係當然啦，就係、是、似乎我睇落咧，啊，所謂啲 research 睇唔到有人係提出過嘅，就可唔可以係沿途咧係有個監察喺處咧？咁當然就千祈唔好干預到佢哋嘅討論啦、
2: 啊嗯，
3: 但係如果被發現咧，討論當中已全部完全偏離咗嗰個法律嘅要求 啊程序上嘅嘢咧，咁就應該係可以提醒翻佢哋啊嗰、那個。指引啊，法律啊，唔系咁解嘅啊，好过咧就等佢哋自己觉得有问题，写字出嚟，你先知道佢唔明啊。咁睇下呢啲就真系要搏搏啦。
2: 啱啊，咁啊，同埋有自己去做陪审团嘅话咧，咁啊要留意翻好多英文嘅用字咧，都真系要多啲记一记先得噶。不过有時法律嘅字眼咧，啊某程度上突然一谂起，有几似嗰啲说明书，有阵时说明书嗰啲普通人睇完之后咧，其实又唔系好明噶嗬。
3: 呢、這個就絕對係啦，所以唔好話我哋普通藝文好似我咁，即係買親啲電器翻嚟睇極都唔明
2: 啊，
3: 有啲仲要厚到字典咁厚嘅，咁有幾多位駕駛者定車主真係會睇過曬嗰本車主手冊啊？
2: 啱啊，所以每一行咧都有個專家喺度嘅，法律方面都要揾翻專家咯。
3: 呢樣嘢咧，你問問英超啲領隊啦，好多時買咗啲球員翻嚟咧，就譬如話有人話佢哋咧就冇睇清楚本
2: 說明書。
3: 点解喺自己队波咧就完全唔识喐，一借咗出去咧就好生猛，
2: 啊、
3: 人哋识睇说明书啊嘛。
2: 啊，咁啊呢个系关键啦。好，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站麦，
3: 唔该晒小白，
2: 拜拜，
3: 拜拜。
0: 好啊，嚟到咧十月头啦，10月2日嘅早上呼吁电话、
4: 啊，冇错啊，十月之星可以出嚟啦，咁、我哋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顺便讲下生日嘅愿望或者系祝福下身边嘅朋友仔啦。
0: 咁啊，十全十美，就有啲朋友仔拣十月系佢哋嘅结婚纪念日嘅，咁啊，如果你都想约定啦，因为十月系比较忙啲嘅季度嚟嘅，1872388，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啦。

0: 时一个星期会抌几多个纸袋噶？知唔知道而家纸袋都可以攞去回收，而且仲好有用处？因为香港嘅废纸回收正式升级啦！以前只系回收三种纸：纸皮、报纸、办公室用纸，而家延伸到去纸袋、包装盒、包装纸等等嘅杂纸都可以回收。以前要攞啲纸张出口去外地处理，而家我哋有咗屯门环保园嘅新纸张厂，本地都可以自己制造纸张，仲创下咗单日收纸1608公吨嘅纪录添。大家只需要将干净、冇湿过水嘅废纸放入去绿在区或者屋苑入面嘅回收箱，就可以帮手推动香港迈向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嘅新目标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Wing Yi。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好啦，追踪三十一，先找了电视部的刘畅在这里先啦。早晨啊，畅畅。
3: 早晨，早晨各位。
2: 你好啊，咁啊星期五的晚上啊，先介绍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先。
3: 好啊，咁啊介绍下今晚八点钟啊，有呢个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嗱，呢个文艺晚会咧就今晚喺红馆嗰度盛大举行。
2: 哇，咁犀利啊！
3: 冇錯啊，咁啊節目咧雲集咗好多位知名紅星參與演出，有音樂、有舞蹈、有魔術、有雜技等等精彩表演，一齊慶祝國慶咁話。嗱，咁啊歌手朋友方面咧，有包括咧有啊 B 哥哥鐘鎮甫啦、邝美云啦、陈洁玲啦、海怡啦、戴祖儿啦等等等等好多红星，咁另外咧仲有粤剧名伶龙冠天、蓝凤为大家表演，同埋、有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就系、咧魔术师啊 Louis Gang 殷泽权咧，佢会同 AI 机械人表演魔术。
2: 系佢变咗个 AI 机人，定系 AI 机人又用魔术师变走佢咧？
3: 嗱，如果你想知道嘅，
2: 我想啊，
3: 今晚八点钟一齐留意呢个文艺晚会。嗱，咁啊，但系要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因为节目调动关系咧，今晚要播出呢个文艺晚会咧。咁今晚两线国剧，包括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同埋国剧830《太平年》暂停播映一晚。咁啊，各位追开剧嘅朋友咧，下个礼拜一咁啊，继续煲剧咁啊，唔好。意思啦，
4: 好，冇问题，因为我哋即刻留意住啦。而去到星期六啊，听日咧，非凡人物又请嚟边位嘅嘉宾呢？
3: 嗱，今集非凡人物咧，请嚟呢个人文学教授文杰华，同大家讲下呢个题目叫做贪新忘旧啊。咁啊，贪新忘旧咧，好似系我哋人先至会有嘅特性。咁但系点解我哋人类咧就会贪新忘旧咧？嗱，咁啊，
2: 系缺点定系优点咧？嗬，
3: 系啊，嗱，究竟系好定唔好咧？嗱，咁文教授咧会同大家一一讲解。嗱，咁咧佢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原来古今中外咧，我哋好多人咧都有好多出名嘅贪新忘旧嘅例子。咁啊，究竟贪新鲜系咪错嚟嘅咧？新同旧系咪都能够共存咧？咁啊，今集咧非凡人物文杰华教授就会同大家探讨。大家记得听日啦，1:05留意呢个港台电视31啦。
2: 好，咁啊半分钟啦，讲埋2:30嘅时间，周游列车去 Brazil。
3: 冇錯啦，咁今集咧去到巴西啊，咁主持人菲立咧帶大家好有趣喎，帶大家搭一架火車咧係用風帆帆啊，風力發動嘅、大家有見過風帆帆船係點樣㗎啦？風帆嘅火車，
2: 冇見過，
3: 冇見過，冇搭過，亦都冇聽過。
4: 係
3: 啦，喺個岸邊，喺個大西洋嘅海邊沿岸。咁如果大家想開下眼界，聽日晏晝2:30一齊留意周遊列車再出發啦。
2: 好，唔該曬，陳，
4: 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在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回来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三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2点，跌631点，总成交金额147.4亿。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4.2跌6.8，盈富基金24.64跌6.2，阿里巴巴103.4跌3.2，友邦保险69.85跌3.75，汇丰控股150.7跌7.3，港交所378.2跌9.6，中制旭创1082升20，携程集团299跌9.2，宁德时代462.2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210点，跌745点，港金报38795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46美元，卖出414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 较早前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青葵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咁不过而家青浪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以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同时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跟住爱民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所以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噶。最近隧道情况，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刚刚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运输署表示现在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非常繁忙的，那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了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了。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佢喺韩国出世啊，8岁嘅时候跟住屋企人咧就喺澳洲同埋 New Zealand 嗰度咧就系居住啊。佢就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新歌 Fallen Angel。

0: 同名嘅呢个 digital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除咗有呢一首咧就系 Fallen Angel 之外，仲有上次嘅 Less Than a Lover 呢一首新歌咧，有机会咧就系问鼎冠军啊！本周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四位 ，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嘅模式，第一首揾嚟莫文蔚合作，可以话系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同合作机会。
6: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饮食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5: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社。
4: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2啊！直播室入边咧齐晒人啊！喺星期五嘅早上，有小白啦，有 Yana 啦，有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 ，Thomas。
2: 早晨 ，Thomas。
3: 早晨 ，Thomas。
2: 你好啊！
3: 大家好。
2: 10月2日有啲咩开心事同你分享啊？
3: 我想打电话上嚟点唱，因为听日就系我同我太太结婚33周年。
1: 哇！
4: Sweet, 有少少怕丑喎，同埋你
1: 祝你哋三餐不尽，六六无穷，恭喜恭喜！
3: 多谢，
1: 讲下啲相识经过嚟听下先啦，我妈同太太。
3: 啊，相识经过，以前一齐喺银行做嘢咯，跟住后屘就约咗佢出街，跟住拍拖结婚咯。
4: 太太仲冇翻工咁样？
3: 冇啦，而家喺屋企。
2: 喺你身边。
4: 你都系银行大班啦，而家太太梗系休息下啦。
3: 我都想系啊！你哋真系讲嘢真系好氹人开心啫。
1: 今日要唔要工作啊 ，Thomas？ 咁你
3: 翻紧工噶，
4: 翻工咁啊，正经啲先啦吓。
2: 所以佢喺屋企听紧你啦，而家系咪啊？
3: 系啊，
4: 所以个通都有啲少似银行通而家。
2: O K 嘅，静啲
1: 嘅。O K 啊 ，Thomas，
4: 你入去夹埋嗰度倾啊嘛。
1: Thomas，O K 嘅，今日唔使 call 下噶啦，个市跌得咁紧要，系啊。跌 call 都冇用，系啊，睇下下昼翻嚟先再睇啦，好冇？
3: 系，
1: 咁我哋讲翻你嗰笔先，旧时咧系同事咁样，咁啊呢33年入边，你最记得个画面系咩啊 ，Thomas？
3: 最记得嘅画面就系第一次约去睇演唱会咯。
2: 哦，第一次约会睇演唱会系嘛？
3: 系啊，
1: 睇边个嘅演唱会？
4: 系啦。
3: 咁嗰陣時係冇手提電話冇咁方便，咁約嘅時間係搞錯咗，等咗差唔多一個鐘頭。
1: 哦，咁咪
3: 都繼續等
2: 你等咗一個鐘。
3: 係啊，
2: 好好喎、
3: 啊。
4: 有冇用 call 機啊？你嗰陣時嗰年代，
3: 嗰陣時冇咁方便㗎。係
1: 係
4: ，call 機都應該有啩。
1: 邊個歌手朋友嘅演唱會
3: 啊？嗰陣時
1: 係邊個歌手朋友嘅演唱會啊？嗰陣時
3: 係陳百強啊。
1: 啊，幾好喎、
2: 啊！
4: 令人回味無窮啦、啊，呢啲
1: 好有畫面喎、
4: 啊。但係遲咗一個鐘咁，跟住點啊？
2: 嗯，
3: 跟住好彩我冇走咗佢咯，跟住繼續等，跟住佢出現啦。
1: 哇、啊！
2: 咁佢知道咗你等咗一個鐘之後有咩反應啊？
4: 係嘛？
3: 嚇、啊，都開心嘅，
4: 開心嘅，係係。
2: 由一個鐘依家就33年啦。
3: 是啊，
2: 缘分呢样嘢真系冇得讲。
4: 唔系都睇到系一个好嘅太太嚟嘅。你谂下，如果有啲即系本身性格唔好嘅，等一个钟或者揾唔到嘅，其实就应该发咗猛症啦。
2: 我以为系先生等佢添，唔系咩？
4: 先生等佢，跟住都会话佢噶。有搞错啊？点解你搞错晒啲时间噶？咁样。
2: 第一次约会、
4: 啊，第一次约会唔可以讲
2: 啊！
4: 仲唔快啲第一次约会当照妖镜睇晒？而家可能啲咁谂咧，系咪？
3: 好彩嗰阵时唔系你哋喺度嘅啫，讲咁多死咗火。
2: 我哋加把口啊，冇咗你。
4: 所以咧，其实即系兜个圈都系要赞太太好啊，即系你同太太互相即系包容啦、互相忍耐啦，互相去到迁就对方啦，又互相明白对方啦。一小时嘅即系换嚟，即系 Yana 讲得啱啊，33年嘅感情，有啲咩系值得夸赞下呢一位太太噶？
2: 嗯。
3: 佢包容我多啲嘅，我都脾气大嘅，但系嬲完就冇嘢啦，好彩佢。
4: 你把声都唔似脾气大喎，你咁斯文。
1: 咁依家系公司啫，用咗客户，用咗同客户对答嘅声线啊，梗系唔同啦，系。但系真明嘅，有阵时男人压力大咁样，不过即系都唔好要收下火啦，随年渐长，知唔知啊？
3: 都知道。
1: 知道啊，系咪知道？
4: 收晒
1: 差唔多啊，差唔多。有啲同事仔攞啲嘢入嚟签啊。
4: 我听到数银纸嘅声啦，已经有
2: 了。
1: 喂，好啦，咁我哋咩啦？我哋讲住咁多先。今日拣咩作品啊？同啊，
3: 都系最紧要每天爱佢多一些啦。
2: 好啊，日日甜蜜。
4: 有做到噶系嘛？每日都爱佢多啲，做到。
3: 做到噶，做到噶。
1: 做到嘅，咁就好啦。咁啊，一齐听歌啦，唔阻你工作啦。
3: 多谢晒各位，多谢晒，
1: 拜拜。
3: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最近咧咁啊，都有見到啲年輕人啊嘛，年輕人係大概咩年齡層咧？就讀緊 U 嗰啲年輕人，
2: 嗰啲真係年輕啊！
1: 嗰啲真係年輕啊！係
2: 你講啊，啲年輕人，例如幾多六至到七歲嗰啲年輕人，
1: 嗰啲就小童啦，小朋友啦。咁啊，同啲年輕人傾偈嘅時候咧，咁佢哋都話啊，喺學校嗰度咧，有陣時又想食下好啲咁樣，咁啊住殼咁樣，大家可能有住過都會諗到㗎啦，一定有好多古靈精怪方法咧，就去到煮嘢食嘅。阿爸阿媽通常都唔知嘅，阿爸阿媽通常都係問佢食得好唔好，佢哋都話得啦 ，OK 啊，咁樣就 hea 咗佢就算嘅。
2: 電水壺煮即食麵咯，通常呢個最方便。
1: 其實我到而家都接受唔到喎，
2: 電水壺煮即食麵
1: 係啊，
2: 電水壺煮即食麵係我係經常都發生。
1: 係啊，但我到而家都接受唔到，因為你煮完一次之後咧，
2: 係會有陣味啊嘛。
1: 係咯，跟住你叫我再攞嗰個再攞去煲水咧，
2: 係
1: 我已經覺得好撈教。
2: 係咁嘅個情況係。个情况就系咧，个电水壶咧系斋煮个面嘅啫，个粉咧就唔落落去嘅。跟住咧，
1: 你知唔知有蜡噶嘛？嗰啲面
3: 有油噶，
1: 系啊，有油炸噶嘛？
2: 你完全都啱嘅。但系咧喺男生嘅壳入边啊，或者壳叔入边啊，就经常会发生呢一件事。
1: 你煮个面，跟住你嗰个粉另外开，你仲可以攞煮面嗰个水倒埋落去整个汤出嚟。
2: 系啊，即系通常都系用热水壶或者电水壶煮晒所有嘢。跟住咧嗰阵时仲冇碗噶嘛，即系好懒洗嘢啊！你知啲男仔
3: 开个盖啊，
2: 我唔系，咁我哋都会有自己嘅水壶啊。咁咧就将个面咧摆落个水壶嗰度，
3: 好有趣啊！
2: 跟住咧就食咯。你未去？哦，你未去过男生
1: 佢一位女士，
2: 唔係我睇下，我睇下，我 check 下佢啊嘛，你唔使咁快幫佢啊。
3: 唔係我哋咧好少男生宿舍，我哋通常都係男女生噶。
2: 係咩真係㗎？
3: 我哋嗰間大學，
2: 係咩？
3: 係喎。咁有時候都會知道男仔會啊。系啊，我系咯，但系冇喎。
2: 好似
1: 有见有知，我好想知啊。
2: 冇人知
3: 喎，
1: 一阵间你响落时代，不如讲下。
2: 你唔系同埋你个你个概率高啲噶嘛？去男生宿舍，你哋读四年噶嘛？读要
3: 系啊。
2: 我哋读三年嘅啫嘛。
3: 我哋一齐住咯，都话我哋有 pantry。
2: 哦。
3: 咁见到唔系，我想讲有时候男仔有啲仲识煮嘢食过女仔咯，只系。
2: 哦。但系当一班男仔聚埋一齐嘅时候，就冇人会识煮嘢食噶啦。大家只系识打机。
1: 一班男仔咧聚埋嘅时候咧。识煮嘢嘅咧，都会话自己唔识煮。
2: 系啊，系啊，
1: 系咪？
3: 高招，高招。
2: 系啊，因为你会煮埋俾其他人食啊嘛。
1: 咁你煮埋俾其他人食啊？
2: 讲翻小白，有咩精准嘅料理可以介绍下？
1: 咁讲紧呢个咧，就所以我即系有见过呢啲咁样煮即食面，用呢个水壶仔啦，电水壶度煮嘅时候，我而家每逢咧去到即系旅行嘅时候，见到嗰啲电水壶咧，我都有一层嘅阴影喺度。
3: 唔用，
1: 我都会即系。不断验下佢有冇曾经俾人用过啲古灵精怪嘅用法咧，咁样。
3: 但系唔知嘅，
1: 闻下佢啦，即系摸下佢有冇油啊咁样。有啲甚至乎系用嚟即系整火锅添嘅，我都听过。
3: 唔
1: 再细讲啦。咁所以就话咧，其实有阵时佢哋都有谂住喺个可能宿舍入边咧就整下海鲜啦咁样。咁整海鲜佢哋就其中一个最容易嘅方法咧就系咩？微波炉。
2: 系
1: 微波炉，咁就睇翻好多唔同嘅报告，即系要叫啲家长都问翻自己啲小朋友咧，有冇喺锅度做呢啲方法？微波炉整海鲜咧，由于个高温啦，咁啊同呢一个蛋白就接触啦，咁所以其实咧就第一就唔建议，因为都唔系话好健康嘅一种烹调嘅方法，因为整海鲜啊会破坏咗佢嗰个营养。咁同埋咧学校嗰度其实都应该除咗微波炉之外咧，我觉得点都会有啲焗炉嘅。咁所以话如果大家想去到烹调呢个海鲜嘅话，有好嘅方法。好簡單嘅啫，都 old school， 但係簡單嘅方法就係用呢個焗爐，然後你所有海鮮嘅時候，你都可以用石子去包住佢。
2: 哦，
1: 同埋你用微波爐咧，佢只會將嗰種海鮮嘅腥味殘留咗喺微波爐，或者令到成個殼全部都係嗰種古靈精怪嘅味道。咁你無謂害到人啦。
2: 係嘅。
1: 咁所以你用翻焗爐咧。醃多少少或者加啲葱姜喺入面包住佢呢都已经可以几容易烹调出呢就係好味嘅海鲜嘅。咁所以呢就大家可以试一试啲简单嘅方法啦。屋企自己就算你唔住好屋企整嘅你都可以用焗炉或者加石子就搞掂㗎啦。
4: 我的享乐时代。
3: 上个 星期同两位闺蜜咧约咗去影写真，咁啊影有冇睇到啲相啊？
1: 唔系直播室三个人，你咁两个闺蜜，我都呆咗呆咗
2: 嚟噶。
1: 系系系，
2: 主播朋友
3: 系啊。不过如果你哋两个都系我嘅闺蜜，喺直播室入面嘅闺蜜，
2: 唔使噶。OK， 啲关系唔使咁亲昵噶。我哋系你同事，好好噶啦，余欣娜。系啊，你闺蜜，你影嗰啲写真照嗰啲，你同翻你啲好姊妹去玩。
3: 我都想同你哋影喎。
1: 哦，好好好好。咁我做你闺蜜啦 ，OK 噶。
3: 着唔到，因为系旗袍。
2: 哦，中山装咯，
1: 系咯，
3: 就要着男士长衫咯。
2: 系啊，长衫咯，有啲朋友仔，即系譬如琴日入马场，有啲朋友着中山装，着得好剔堂噶，系咪先？嗱，唔风流啊，斋剔堂啫。好啦，咁啊，点样啊？你影嗰个
3: 有冇睇我啲相啫？我有 po 到去呢一个社交平台。
1: 依家即刻
2: 有
3: 靓唔
1: 靓？靓，你
3: 形容系有几靓先啊？
1: 身材苗条啦，系啊，我有见过你喺电车嗰辑相，系
3: 啊，
1: 即系你刻意咧就将呢个喺电车嘅一餐一顿饭嘅时间都能够，系咪嗰餐
3: 第二样嘢嚟噶？
1: 第二
3: 样
1: 哦，
3: 呢个系新嘅嘢嚟噶。
2: 阿 Yana， 你系咪想讲呢张相啊？
3: 系啊，
2: 佢呢张相我觉得好平喎，其实
3: 吓，佢
2: 咧边
1: 张啊？
2: 佢咧下边呢度有个人噶嘛？
3: 其实
2: 唔系啊，其实你可以，其实你可以叫做 delete 埋呢个人噶嘛？小华嗱，如果俾你 po， 你会 delete 咯？我一定会 delete 后边我，或者会 crop 走佢咯，
1: 搵个 AI 执走佢，
2: 系咯，一定咯。所以
3: 我太专注于望住，
2: 所以我真系觉得冇 point 系咁，
1: 唔系
2: 即系
1: 本身张相，我觉得真系又影得好嘅。
2: 好彩你系 story 咗，如果你 post 咧，我一定会同翻你讲噶。作为好朋友，我话喂，其实你已经整走佢，如果你系 post 嘅话，即系如果系固定 post 嘅话，我讲真呢、這个，
3: 我只能够话你好眼力啊，因为唔系个个会望到，
2: 佢都睇到啦。
1: 我又讲句嗱，又作为你直播室嘅闺蜜咧，我又觉得你已经系张相嘅焦点嚟噶啦，
3: 系，
1: 所以我睇唔到其他人。
2: 哦，呢个咒怨咁样，好似点样啊？
1: 你小心佢喺个你个 mon 嗰度爬出嚟啊！个人
2: 好怪
3: 咯。讲埋一个旗袍嘅经历先。
2: 以你咁 professional 做 KOL， 你冇理由睇唔到呢一点。
3: 喂，我唔系啊，我分享自己中意嘅嘢咋。
2: OK OK，
3: 系啊。咁啊，首先我觉得呢个旗袍咧，好显示到东方女性嘅一种嘅魅力啦，同埋佢着上身咧，可能。有啲时候真係会考到你嘅身形嘅、但係都有啲方法可以避开避长即係、避短扬长我哋叫做有唔同嘅版型都可以着到你嘅身材啦一去旗袍呢加埋对高踭鞋呢唔知点解个气质就唔同咗嘅。咁我就同闺蜜啦就扮咗一日嘅 elegant 啦跟住闺蜜就话啊你唔讲嘢嘅时候都几靓嘅一出就冇咗个

0: 好搞笑
1: 嘅。繼續繼續。
2: 同埋佢有啲嘅特別嘅首飾啊，或者髮型啊、妝容咧，都可以有啲唔同嘅。
1: 係喎。
2: 妝容咧，你譬如你劈音咧，可以變成曲髮啦，咁有啲老上海嘅感覺，再加少少嘅珍珠耳環啊，或者長定鈴鐺嘅耳環，然後加一個嘅閃靈靈嘅長方形嘅一個袋仔，咁啊拎出街就特別有韻味。咁大家得閒可以同閨蜜咧試下影下咯。
1: 好啊好啊。
2: 揾我哋兩個影。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假期之后复市，初段失守24000点关口，是七月中以来第一次。恒生指数较早时报23966点，跌646点，跌幅2.63%。重磅金融同科技股拖低大市，汇控、友邦同小米都跌近5%。科技指数报4148点，跌105点，跌幅2.48%。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2点，跌680点，总成交金额420。

0: 6.7亿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8跌9.2，阿里巴巴103.6跌3蚊，友邦保险69.4跌4.2，南方恒生科技4.04跌1.2，汇丰控股150.3跌7.7，恒生中国企业81.9跌2.32，港交所377.4跌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54，瑞士法郎9.436，澳元5.433，加元5.517，新西兰元4.396，欧元8.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21点，跌534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93美元，卖出4,1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一大车多排到去爱民村嘅，咁而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啊，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爱民村。较早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绮联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系正常，咁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而家只系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一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咧而家非常之繁忙噶。咁专线小巴啦，九号 A 线就加强咗服务噶。咁请旅游人士啦，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同埋咧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车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同埋要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未联航空。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電視嘉麗，編曲戴先，監製戴先，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0: 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4: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5: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6: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5: 一家大细全部埋炉，我哋准备。

0: 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1: 逢星期五就会有我们这个组合的，大家好，我是瑞瑞李丽毅。
0: 我是爱丽丝。
2: 我是精灵强。
1: 是啦，开咪之前呢就好像上堂之前呢见到一些男同学和一些女同学呢在这里呢不知道做什么
0: 东西。
1: 混搭样样在这里呢就不知道做什么东西。总之就是我想问一下做什么呢，刚才两个在这里。
2: 对，开咪之前。我摆了很多功课啊纸啊宝啊在这里，有人搞我的
1: 东西。你有吗？你有吗？
0: 好啊，我拿走我自己那个摆靓。
2: 你的眼神做乜嘢啊？
0: 即系你亂咯，我望到，跟住就
2: 唔
0: 好過界咯，
2: 唔好過界啊嘛得。
0: 而家擺曬啲間尺咧喺中間，
1: 你唔好激嬲佢啊！一陣間佢又唔知揾啲咩嘢對付我哋噶啦，你散到最後尾嗰陣都係失，一係就攻擊你，一係就唔出聲，個樣咧好似
2: 我會讓你哋。痛苦
1: 我都知道真係嘅，平時已經痛苦㗎喇，
2: 係
1: 喇，你要特登讓我哋痛苦嘅時候呢就係、就是、痛上加痛嘅，
2: 冇錯，
1: 要痛苦嘅話或者係唔舒服嘅時候呢就係要睇醫生，咁其實講緊嘅就係病啦，
0: 病豬
1: 不過咁樣嘅，我今日呢都真係要想趁住呢一個咁嘅時間呢要多謝曬所有問候過我嘅我想講台前幕後好似攞獎咁樣所有嘅朋友嘅，因為呢其實即係今次都真係病得比較耐，同埋嘅就係因為又翻下又唔翻下，咁啲人都話你做乜嘢啊咁樣，所以其實今次呢一個嘅感冒啦，都真係搞得耐咗少少嘅。
2: 有冇十日啊？
1: 有啊，真係有，
2: 大大話話
1: 真
2: 係
1: 有，跨禮拜，跨禮拜。
2: 有冇醫生紙攞翻嚟啊？
1: 有醫生紙。你放心，我一定唔會讓你捉到我。
2: 我兩個禮拜同校長講，
1: 我真係好想鬧你。係啦，
0: 人哋冇曬聲
1: 添啊，
0: 冇聲仲問人攞醫生，
1: 係啊。
2: 喂啊，上個禮拜校長喺度，
1: 呢啲咁嘅賤格啊，呢啲咁樣嘅同事。
2: 佢話佢病啫，唔緊要。
1: 我有醫生紙，我仲有兩隻嘅醫生紙啊，係啊，我就想塞住你把口咋，一陣間我攞翻張醫生紙嘅時候，我揸爛佢，我話你執落啦。
2: 好啊，
1: 真係好乞人憎啊！咁其實真係嘅，咁我就見到有好多嘅同事們啦，佢哋分別咧都有 WhatsApp 我，咁我就話其實唔使太擔心，因為其實今次咧我嘅精神係 OK 嘅，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咧佢專攻個喉嚨，咁所以咧個喉嚨嘅就係佢嚴重發炎啦，佢脹咗啦，所以咧把聲咪好難聽。
0: 或者其實講嗰個上個星期聽到嗰個voice message
1: 㗎，係好恐怖啊，
0: 係啊，完全出唔到聲。
2: 吞口水有冇同？
1: 有吞口水食嘢，甚至乎其實你講嘢，講嘢你要用可能一百份個力咯。
2: 飲啖水落都好痛。
1: 飲啖水你都會覺得好唔舒服，咁所以其實就係因為咁樣咧，冇辦法啦。咁當然啦，亦都辛苦曬嘅，就係咁多位同事嘅，當然都辛苦阿小強啦。有一日都翻得嚟啦，咁多謝曬咁多位朋友，好開心係咪？
0: 咦，我撞到你嗰日喎，似乎係。
1: 你知唔知點解？你知唔知點解嗰日佢咁開心啊？
0: 唔知喎。
1: 因為佢可以翻嚟之後，但佢見唔到我。
2: 佢坐我後面想中我頭啊！我知佢啲衰嘢。
0: 你唔同我傾偈啊！我見，所以我偷影你咯。
1: 人哋影咗你張相，
0: 我諗住打招呼噶嘛，但係佢你淨係
2: 你有
0: 你話誒咁樣點咗個頭，跟住我就。
2: 當時我想問你，當時我隔離個位有冇人坐㗎？
0: 有嘅。
2: 有啊，
0: 有人坐嘅，
1: 系心谂好彩有人坐嘅。
2: 你叫起身啊嘛，
0: 喂，再前边嗰位都系同事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系啊。跟住我发现咧，通常就系咁样啦。如果翻工翻学嘅时候喺车上面咧
1: 撞到
0: 咧，大家都唔讲嘢噶啦。
1: 系嘅，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应该系精神萎靡嘅时候，系咪啊？都唔系好清醒啊，冇系乱讲粒嘢啦。
0: 哎呀，我都系默默咁样坐翻低啦，跟住喺度揿电话咯。
1: 系啦，咁就係好啲嘅。有咩同佢傾啫？講真係咪先？講多坐多，真係㗎。
0: 可以㗎，可以。
1: 好啦，我哋講下病呢一樣嘢咧，你哋係會點樣㗎？即係譬如可能
2: 休息啊，冇計啊，休息。
1: 淨係休息。
2: 我最後先睇醫生，我一個好懶睇醫生嘅人。
0: 哦，慰藉忌醫。
2: 唔係，
1: 佢又唔係忌醫，係啦。
2: 嗱，你
1: 就會覺得自己會好得翻，你係咪咁啊？
2: 嗱，睇醫生500蚊啊，基本盤啦。500蚊，
1: 哇得唔得啊？而家
2: 基本啦，
1: 唔得啦，
2: 700，
1: 好肉赤噶，其實
2: 冇錯啦。
1: 同埋其實你
2: 四包藥丸，
1: 同埋咧，小強，你有冇嬲到咧？其實有時我去睇嗰間咧，佢成日咧係會俾一啲其實係藥房買到嘅藥俾我，
2: 有
1: 兩隻。
2: 仲有我去話俾個醫生聽，我喉嚨痛啦，我發熱啦，我唔舒服啦，即係我覺得係我自己話俾醫生聽，然後醫生開藥。 咁同我去藥房。嗱，呢大家啲有知識知識可以話俾我聽呢個嘅諗法係咪錯？我去藥房話俾個哥哥聽，或者叔叔聽，啊好少女士嘅藥房。我喉嚨痛，我骨痛，周身骨痛，我又好乾乜，咁佢又執一炸藥俾我啦嘛。嗰陣時嗰度可能講200蚊。
1: 其实你明唔明佢讲乜嘢？
0: 我明啊，
1: 即系佢嘅意思
0: 系
1: 你去见
0: 症状，
2: 系
1: 啊，即系你见医生又系咁样，但系
0: 你
1: 就要七八
0: 讲都系咁
2: 一样
0: 咁。咁问题咧，有时候有啲处方药物咧，系真系医生先可以开噶嘛？
1: 系啊，例如抗生素咯，
0: 系啦，
1: 系啊。
0: 咁嗰啲可能好得快啲啦，唔好蹲咁耐啦。或者如果医生咧系即系睇到啊，你有啲奇怪嘢，佢可能一日睇100个感冒嘅人，你只感冒零舍奇怪咧，咁佢会知啊嘛？
2: 佢系咩？
1: 有啲咩咁奇怪嘅，即係個樣有咩樣冇樣睇？
2: 喂，阿叔，
0: 即係可能啊，我估啫嗱，譬如100个人入邊60个咧都係感冒啊、加咳啊、流鼻水啊咁，零零舍舍嚟咧感冒之後咧，你耳鳴。跟住咧，你隻眼咧睇到黑點，咁佢就會可以轉介你去第二度咯。
1: 嗱講真，我覺得始終都係你話要睇醫生嘅，因為醫生佢話除咗真係譬如嗱，其實如果你係咁唔信醫生嘅，喂，可唔可以集中精神？
2: 可以。
1: 係啦，即係其實如果你係咁唔信醫生嘅，你可唔可以嘅就係睇醫生嗰時候，我咩都唔講噶啦。
0: 睇下你
1: 唔讲咯，
0: 睇下你去，
1: 你唔系啊，
2: 冇错，你听下我个咩啊？
1: 你下次应承我，你睇医生嘅时候咧坐度，我咩都唔讲，我死唔讲噶啦。跟住你问你点啊，有冇发烧啊？唔知，
0: 擘大唔知，
1: 冇。
2: 咁你嚟做乜嘢啊？
1: 你咪试下系咁咯。如果你觉得嘅就，如果我同医生讲我自己嘅症状，佢又系要俾成700几蚊起跳嘅。但系如果我同阿药房叔叔咁样讲嘅话咧，就可能系100零蚊就可以搞掂啦。咁如果你
2: 系
1: 咁唔信佢嘅，即系专业嘅，
2: 信佢，我只系觉得个感觉啫。
1: 系，咁你下次你咪去 check 下佢咯，系咪先？
0: 好事嚟嘅，如果药房叔叔啲药食完你都好翻，真系小事。
1: 系啦，你宁愿系咁样，系咪都有试过噶？譬如可能你去药房叔叔嗰度，佢帮你执咗啲药，食完之后你食极都唔好噶嘛。
0: 系
1: 到最终你咪又系要去睇医生。
2: 但系有时嗰啲药房叔叔好劲嘅，嘿，你呢啲好简单啫，得啦，然后佢就执俾你。
1: 嗯，
2: 系啊，不过我最中意细个嗰时唔舒服，我妈带我去睇医生，睇完医生翻嚟咧，
1: 请你食雪糕，
2: 唔系冇雪糕食，就唔使食饭，就去嗰啲粥面铺买一兜粥。俾我食，我覺得好開心。
1: 所以即係你食親粥嘅時候，就係代表住嘅就係媽媽嘅愛。係
2: 啊，
1: 係啊，
2: 開心噶。
1: 佢成日同啲女同事講嘅就做咩唔舒服啊？等我煲啖粥仔你食啊！
2: 我未同你講過，
1: 而且我佢冇喺你面前就病過，
2: 從未煲過。
1: 冇病，係咪就係咁嘅意思啊？
2: 哎，我覺得係，
1: 不過
2: 係嘅，細路仔幸福啲。
1: 係嘅，係嘅。當然啦，有人照顧啊嘛。
2: 冇錯。
1: 你一大個嘅話咧，我就覺得成日唔知，我又覺得就自己一個人搞掂，唔使其他嗰啲人去擔心嘅話咧，呢一樣嘢咧都係一個成熟嘅表現嚟嘅。即係好似今次咁樣啦，我病啦，咁啊有一日就好早就走去睇嗰啲即係24小時嗰啲門診啦。睇完之後嘅話咧，我就已經翻嚟啦。咁啊有一個朋友佢就問過我嘅，咁佢就話：，有冇人照顧你啊？或者你點樣啊？咁樣。我冇喎，真係唔需要，自己揸架車去睇完醫生，跟住仲要係買啲嘢翻屋企，因為知道你有某種藥咧，係要食完嘢你先至可以食嘅。咁就所有嘅嘢已經準備好曬。咁總之佢就係、全程嘅就係努力去康復啦咁樣。跟住佢突然間同我講咗一句，佢就話：你好成熟啊，好好啊咁樣。
0: 咁樣。
1: 係啊，因為我曾經記得嘅就係有講到嘅就係話一個人嘅成熟以及嘅就係即係孤獨嘅指數，就係在於嘅就係有病嘅時候甚至乎自己去睇醫生。我又或者就係有啲咩嘢話咧，就大家例子啊嚇，咁就係自己去做手術，完全係唔需要麻煩到人嘅咁樣咯。
2: 我就係咁噶啦。
1: 你係點啊？
2: 經歷去急症。都话
0: 自己
2: 成班朋友流鼻血，流鼻血，
1: 哇！
2: 个鼻血唔系
1: 你见到
2: 边个
1: 啊？
2: 里边嗰个唔记得啦，沿住流噶嘛，流鼻血，
1: 系
2: 佢又开住个水喉仔咁喺度唱，对面嗰人，喂，你流鼻血，我话有咩？咦系，
1: 个女仔边个嚟噶？
2: 唔记得。打埋麻雀先，我都系走先。
1: 你有冇搞错啊？你打麻雀打到流鼻血。
2: 系啊，即系打紧麻雀嘅，跟住打到咁上口，咁你走啦，你真系流鼻血。
1: 咁肉酸。
2: 系啊， 於是佢就問使唔使同你去睇急症，唔使我自己去咁樣咯，自己去。
0: 佢就真係放你自己去啊？
2: 係啊，
1: 打麻雀要緊啊，
2: 係啊，
1: 麻雀要緊。
0: 損友嚟嘅喎。
2: 係啊，
1: 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又覺得我唔會抌低你咯。
0: 我驚你暈咗。
1: 係啦，冇錯啦，你流血啊嘛。
2: 係啊，流血。嗱呢個情況試過啦，跌斷條骨，咁啊翻咗屋企。我旁邊那個看埋歡樂感燒什麼台慶燒哇痛到我我得啦唔使去慢慢睇
1: 嗱佢呢一個情況嘅就係有人會想 offer 甚至乎佢就係啲朋友係唔會理佢啫但我嘅意思嘅就係話你自己選擇地唔會想麻煩到其他人啦你明唔明啊
2: 唔會我都係跟住佢話
1: 但係你嘅心裡面嘅話會唔會有啲傷心啊講真例如你打麻雀嘅時候嗰三個我就哦咁你自己睇啦喂痛喂食啦咁樣即係我會唔開心如果我係你
2: 我唔會嘅因為我唔想麻煩人
1: 又或者
2: 因為我去慣我知道嗰個價步啊
1: 嗱你唔想麻煩人話你唔想麻煩人啫但係嗰個人
0: 受傷
1: 係啦佢問都要問一句㗎嘛即係使唔使陪你乜乜
2: 乜
1: 乜乜
2: 乜乜乜乜乜乜
1: 但睇歡樂今宵嗰個冇嘛
2: 歡樂今宵啊唔係佢話睇埋嗰個台慶先
1: 係囉大佬你條骨已經慘啊真係
2: 係
1: 成個人歪咗喇喎
2: 轟骨啊
1: 轟骨啊嘛
2: 係呀所以
1: 你嗰件事好嚴重我記得你
2: 係
1: 跌到佢都唔理你喎
2: 我係咁樣趴低跌嗱趴低咧，呢度有個虛位，
0: 係係係，隔底位嗰度，
1: 係咯，
2: 壓咗落去
1: 啊，
2: 係啊，咁咯。
1: 唉，所以就係我唔知啦，即係每一個人，我諗喺面對你自己病痛或者係唔好舒服嘅時候咧，你都係會有一種即係自己處理嘅方法嘅。係。咁 Alice 咧，如果係你啦，你會唔會覺得佢咁樣，啲身邊嘅朋友咁對你？
2: 你見到我流鼻血，你會點樣？
0: 真係我都會問下你使唔使同你睇醫生
1: 啦。係啊，我會。
0: 嗱，不過如果佢真係話唔使咧，我係真係唔會陪咯。
2: 係你怕麻煩啊嘛？
0: 唔
2: 係，
0: 我唔係怕麻煩，因為佢真係話唔使嘛。咁我會諗好多嘢啊，我會諗啊，可能佢唔想我陪，佢想揾第二個人陪。
1: 哦。
0: 或者係咧，佢覺得
1: 係
0: 佢要照顧埋我，即係譬如話佢其實一個人咧，好爽快嘅，嗰啲手腳好麻利咁啊，過到去咧嘟嘟嘟嘟嘟咁啊走㗎啦咁樣。我可以陪佢搭車去坐喺度，我都會。但是如果他真的說了兩三次說不用、我就會撤退的了
1: 我不會一次就擺任
0: 因
1: 為很多時候多數你第一下的時候人家問你的時候你都當然會答他的就是不用了、但是就是到我也都會看是什麼情況、如果你說的就是說他剛才說的嘛他的鼻流鼻血的時候
2: 好像水喉
1: 水喉水喉那樣呢我就會車他去了
2: 是 是還有因為呢我
1: 因為我費事一陣間有什麼事的時候
2: 賴你
1: 我要錄口供啊！
2: 係啊，然後問你嗰個粉筆嗰個人點畫啊？隻手向上，唔係左邊隻手向上。
1: 你唔好咁樣，你唔準咁樣喺度去畫自己嚇。
2: 嗱咁樣，因為咧我去都好多次夜晚嘅急症，我覺得
1: 夜
2: 晚嘅急症咧，我覺得好唔舒服。
1: 係㗎，
2: 嗰個環境啊、氣氛啊、
1: 啲燈啊，係咪？係
2: 啦，突然間有救護車嚟，落咗個人又喺度大叫啊！我真
1: 係，
2: 我冇真係。有好多呢啲、
1: 你去啲咩急症室啊？
2: 唔係一個政府醫院嗰啲咯。
1: 係咁ER 係成日都真係乜嘢都
2: 係啊，好多呢啲嘢嘅。咁、跟住你會好唔舒服，跟住有人喺度叫啦，有人俾個手扣扣咗張床度啦，跟住有人啊好辛苦啊，到我未啊，我覺得係好唔舒服，我寧願呢啲我自己。交晒佢，因為預咗四個鐘頭。
1: 哦，即係你費事陪你嗰個人嘅，就去面對呢啲咁樣嘅嘢。係
2: 啊，唔舒服，真係唔舒服。
0: 咁都係温柔嘅表現嚟嘅，即係大家係都會温柔又強大嘅。即係因為你個温柔係對人哋啦，大家個內心又極其強大，自己面對曬呢啲嘢。因為我覺得個自我個論述好緊要嘅嘛，你唔會係咁同自己講話，哎呀好慘啊，好慘啊，好慘。
2: 我唔會。
0: 咁真係會好慘，而你同你自己講，我真係好叻啊，我真係好勁啊，我自己可以搞掂曬啲嘢咁樣咯。
2: 係啊，係啊。因為我知道呢啲步驟啊，譬如話去照 X 光，你跟住綠色嗰條線去照 X 光，你又走翻翻嚟呢啲啦。我覺得我自己搞就算啦，唔好麻煩人。
1: 即係呢一方面嘅話，其實你哋係充滿住
2: 充滿智慧嘅力量嘅。
1: 因為睇睇太多，
2: 睇太多，
1: 所以其實根本都知道應該要點做。
2: 啊啊、
1: 但如果你話即係當然啦，就最好嘅就係唔好成日去啦，係嘛？咁、
2: 啊、
1: 你真係唔係好清晰嘅時候，其實講真啦，你幾拿手唔成世嘅、
2: 啊，
1: 有時係咪啊？去邊度俾錢我又唔知，去邊度俾佢係冇錯，去邊度攞藥我又唔知，因為我真係試過，即係有一次個流程完全唔清楚啦。咁佢亦都以為嘅啫 ，assume 你哋係知嘅。咁我就你知唔知我係企我就係喺個 reception 嗰度咧坐。我想起碼一個鐘，其實我是等緊藥，我就是坐錯位置，他沒有告訴我聽，其實他已經要是叫了我很久，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啲藥都已經唔知擺埋咗一邊㗎啦，咁一個鐘
2: 輸送帶轉，
1: 係啦，轉嚟轉去轉嚟轉去咁樣，到最尾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解，
2: 你不慣係真係嘥時間，
1: 冇錯，
2: 我覺得係，
1: 又唔知點解有一個好好嘅護士佢問我，因為佢見我坐咗喺度好耐，佢話其實咧你喺度做乜嘢啊？我話等緊攞藥咯，佢攞藥唔係喺呢度啊，喺二樓，喺二樓邊度邊度啊咁樣，我就坐翻喺我喺度等入去睇醫生嘅嗰個位咯，我話冇人話俾我知，咁跟住佢就話佢話哎呀咁真係唔得啦，你等咗幾耐？佢話等咗一個鐘頭咯，咁佢話你快啲上去攞啦，其實冇可能咁耐嘅，
2: 梗係冇啦，
1: 係啊，係啦，真係完全唔知個流程咯。咁啊嗰次之後我上去嗰時候佢就係啊嗌咗你好多次啦咁樣咯，咁所以
2: 而家政府好好啊，有嗰啲 app 咧，佢會通知我，
1: 冇錯，差唔多時間，
2: 係
1: 啊，係
2: 啦，
1: 同埋甚至乎我上次睇嘅時候，佢就會話到俾我聽嘅就係話大約仲有幾耐嘅輪候時間咯。
3: 本週天氣預測。由于受到活跃的低压槽影响，局部地区持续出现 rain ti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十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的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给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要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出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6点，跌656点，总成交金额602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4跌9.6，南方恒生科技4.05仙4跌1.14仙4，阿里巴巴104元跌2.6，友邦保险69.6跌4元，汇丰控股150.6。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小米集团23.94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6，日元158.0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6点，跌630点，港金报38795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93美元，卖出415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咁而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Hello， 我是 Alice， 知唔知咩系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
4: Happy 的這個
5: 我想起以前
6: 我
5: 考 search H 最慘
4: 哦，三批
5: 最
6: 有 H
5: 嘅
6: 咩？
5: 有啊有啊，
4: 我哋嗰個年代
6: F 就 fail 噶啦，
4: 唔止仲有 H，
6: 咁仲可以點樣咧 ？H 真係零雞蛋。
5: 最總
4: 其實都總之唔好咯，
6: 因為 fail 已經即係我諗唔到 fail 已經就係
4: fail 咗，
6: 仲可以差得過 fail， 咁就係你真係完全冇做卷，
4: 冇啊，係啊，
6: 真係冇做卷啊，
4: 係啊，佢就會俾個 H，
6: 你會有 H 咩？即係咁講，都你有一個嗰、那個形象似係
5: 你唔好問我出身啊，每個人都有過去
4: 英雄莫問出處，
5: 係咯，
4: 係啊，
5: 我自己一步一步咁樣捱上嚟。
6: 就好似 H 個階梯咁樣，我哋一步一步咁樣，
4: 冇錯，一步一步咁嚟，
6: 係
4: 邊度跌低就邊度起翻身。
6: 考試其實同真實個生活又唔係關事嘅，
4: 兩回事嚟嘅。
6: 今日咧分享這個呢個咧 ，H 咧係 for horrid，H-O-R-R-I-D 就係 really nasty 同埋 unpleasant。
4: 正啊，
6: 正啊，
4: 冇錯，
6: 好核突嘅。
4: 即係覺得裡面有兩個。
5: 我是
6: 不
5: 是我佔了兩個了兩個我佔兩個
4: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5: 勁一
4: 點有些什麼我都會陪你
5: 不需要
6: 的那我們三個啦啦啦 Horrid 有什麼是噁心的呢就是因為最近有個很 hit 的展覽就是講最嘔心的食物展覽
4: 其實食物對於我來講很難嘔心
6: 哦
4: 真的很多人都不吃的東西我都覺得很美
6: 例如呢
4: 例如皮蛋例如芫茜啦，我唔知點解你哋唔食噶。
5: 我食啊，
4: 例如葱啦，係咪啊？
5: 食啊，
4: 即係好多人都係唔食噶嘛。
5: 食啊呢啲嘢，
4: 覺得好嘔心噶嘛。我不知幾喜歡。
5: 哇！你個皮蛋芫茜魚片湯，
6: 好好味啊！
5: 你唔好同我爭，我自己再落埋幾片豬潤。
4: 真係噶，真係噶。
6: 個皮蛋入邊個心我都好中意食，
4: 超中意啊！
5: 咁 OK 啊，
4: 個樣望上去就係唔係好舒服嘅，但係好食嘛。
6: 但係呢一隻啦，我頭先講嗰啲咩芫茜啊，其實是正常食物嚟嘅，唔夠嘔心、啊。今日講呢個嘔心嘅展覽咧，係嚟自瑞典嘅。咁佢咧就精選咗35個國家80多種，真係我自己睇完都覺得都真係幾核突啊！
4: 頭先我哋講嗰只有冇入啊？其實
6: 有入嘅皮蛋
4: 有入
5: 嘅。洋人最唔
4: 外國人見到覺得係好難了解，
6: 幾乎係榜首。係而咧，我睇即係譬如精選嘅呢一啲食物咧、我都好難理解，
4: 真的嗎？
6: 點解？我真係覺得好核突嘅，有啲。
4: 係。
6: 我稍後就會介紹幾個，我覺得核突之中最核突、最核突嘅食物咁樣。
4: 難唔難食到嘅嗰啲食物係？即係總之你去到有譬如可能挪威有一隻好臭嘅魚，
6: 個
4: 罐頭魚咁，你一定會食到嘅。咁嗰啲都
6: 食到，
4: 你會接觸到嘅。係
6: 啦，甚至上次去冰島嘅時候有一隻叫做鯊魚肉，
4: 冇錯，
6: 都係食到嘅。咁但係呢兩隻都有上榜嘅，咁但係就唔係我介紹啦。因為這個去過北歐旅行的人都
4: 你一定吃
6: 略有所聞的啦，或者見過聽過人講咁樣。咁但係要講嘅咧就係呢一個展覽咧個策展人，佢之前咧有做過呢個失敗博物館，即係咧博物館咧展覽咗好多譬如話發明失敗嘅。
5: 喂，我覺得呢啲好正
6: 品啊，
4: 我都覺得係。
6: 佢係有意思，佢咪就係想咧嚟挖眾取寵，嚇你一跳咁樣。佢係想講咧，其實呢種所謂嘅嘔心嘅感覺咧，係一啲文化嘢嚟嘅，係我哋細個耳濡目染。譬如話我嘅屋企人或者我朋友唔鍾意或者我哋個文化唔鍾意呢我哋就抗拒佢或者呢係一啲我哋未見過文化中歷史入面即係譬如香港或者中國我哋唔係咁樣醃嘢食法㗎喎我哋唔會咁樣發酵嘢食㗎喎咁我哋就落曬閘就抗拒咁佢呢就係想等大家諗下同埋其實主要就係尊敬文化之餘呢亦都珍重食物咁樣囉喺中重頭戲就嚟啦真係我揀咗一二三四五六我揀咗六款超級霹靂爆炸接受唔到嘅食物
4: 挑戰我
6: 第一個蒙古 羊眼汁。
4: 啊！咦？
6: 点整咧？点整咧？
4: 点整咧？
5: 我 OK， 因为我中意食
4: 酒啊，
5: 鱼头嘅鱼眼嘅，佢有啲啫喱噶嘛。
6: 系啊系啊。
5: 个鱼眼有啲啫喱状，我食鱼头咧，因为我细个我阿妈成日话咧，食埋粒鱼眼啦，咁啊即系精灵啲啊。
6: 呢只系羊
4: 眼
5: 啊，
4: 好大粒
5: 我
4: 都食噶，我都食噶。
5: 我谂起个羊眼个质感，我估差唔多啦。
4: 哇！但系如果即系个应该个 size 大好多。
6: 我俾张相俾你睇，
5: 啃到咪摆
4: 我，好似整咗张嗰个番茄汤上边，
6: 完全
4: 就摆一只羊眼喺度咁样。
6: 嗰只羊眼系腌过嘅，
5: 腌过添。
6: 系点又点食法咧？
4: 点食啊？
6: 原来咧
4: 系
6: 用嚟医治呢个宿醉。
4: 唔好咁啦，
5: 我宁愿醉死算数。
4: 其实如果你系咁嘅，你见到你会呕咯，你呕晒之后咁咪醒，冇事嘅，即刻有。
6: 即系话蒙古咧好冻啊，同埋咧以前冇乜医疗，冇乜药物，咁饮完酒之后咧咪会宿醉嘅。咁佢哋咧就将呢啲本身就腌好咗嘅羊眼咧，摆落啲番茄汁嗰度。
4: 系，
6: 咁番茄汁就补充水分同维他命 C 啦。羊眼咧其实佢入边有啲电解质同埋有啲油脂啊，其实就好似我哋而家食 pizza 咁啫嘛。酒系咪？
4: 冇错，冇错，
6: 就系油腻腻咁样样，压一压个胃，
4: 等
6: 你冇咁想呕。
4: 但系点解系羊眼呢？
6: 我谂佢哋冇乜，
4: 因为冇乜其他嘅物资，嗬，咁啊，所以就咁样。
6: 系，第一个，第一个都唔算最核突咯。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后边越嚟越核突。
5: 嗱，
4: 讲真，我觉得呢一个，如果譬如可能你唔知拍啲咩旅游特辑，整啲咁嘅嘢嚟去款待你嘅话咧，
6: 试食
4: 咁，我还可以。
6: 系，
4: 即系我觉得，譬如可能你咩埋咁
6: 焗咗。
4: 焗咗佢就算啦，咁咩味唔知，即系总之就吞咗佢咯，系咪？即系呢一个还可以，佢系个做过卖相丑样咯，
5: 唔使咬碎个眼核噶。
6: 你中意点食就点食啦，成粒吞又得，
4: 因为佢好大粒，
6: 好大粒，
4: 你梗系要啦，
6: 咁
4: 大只，
6: 成个碗，
4: 成个耳仔，大佬，你梗系要咬啦。
5: 搵啲 B B 羊个眼得唔得？
4: 我觉得呢样嘢都几核突嘅，系啊。
6: 嗰啲就中你啦，
4: 系啊！如果你真系要食嘅话，你要咬碎嘅时候，你会谂下有冇
6: 啪一声，
4: 系啊，仲要爆浆咁啊！
6: 即刻醒晒啊！即刻冇宿醉。
4: 你好嘢，第一样我觉得要开始麻麻地啊吓，
6: 系啦，
4: 好啦，
6: 越嚟越核突。
4: 好，第二
6: 呢个咧就系关岛嘅果腹汤。福咧系
4: 蝙
6: 蝠个福，咁样咧太平洋嘅关岛嘅原住民咧系会觉得呢一只传统节庆嘅美食系非常之咁高级嘅，点整咧？就系直接将成只咧有毛有皮同埋完整嘅头嘅蝙蝠摆入椰奶姜同埋香料煲嘅汤底入边，咁然后咧一定啊上碟嘅时候咧。嗰隻蝙蝠咧係要擘大眼同擘大口嘅，
4: 點解要咁樣啊？
6: 我唔知，
4: 我細緻唔到佢嘅，有佢有我話點都死啦，等我死得舒服啲，佢喺呢度眯埋眼咁，我點算啊？
6: 我都唔知啊，但係就話上碟嘅時候一定要
4: 擘大眼，
6: 又俾個樣你睇，
4: 好啊，睇下個樣
6: 咁樣嘅，
4: 嗱，即係我覺得係個賣相係，同埋嘅就係
6: 成隻似嘅。
5: 食唔食肉噶佢哋？
6: 就系要食啲肉咯，
5: 成只。
4: 唔系佢嘅意思系果腹系嘛？即
6: 系
4: 果腹本身佢自己食唔食肉？你嘅意思系？
5: 唔系我哋食唔食呢一只？
4: 食啊！佢
6: 就
4: 系要
6: 食呢只肉，
4: 要刺出。
6: 即系
5: 我
6: 哋食鱼夹咁食咯。
5: 我有啲嘢我
6: 走先。
4: 但系个问题系果腹本身佢自己系咪乱咁食嘢？定系
6: 佢
4: 可能真系食
6: 生
4: 果嘅啫？呢个我觉得还可以，但系我唔系好中意
6: 佢
4: 嚟嘅时候连头啦，同埋连毛啊。你可唔可以当下鸡咁劏咗佢先啊？嗱，
6: 但
4: 系
6: 好
4: 细
6: 只，
4: 你会唔会好啲啊？
6: 咪乳鸽咁咯，其实。
4: 剁开佢先咯。
6: 系咯，剁开，剁开可能好啲啩。
4: 剁开佢会唔会好舒服啲啊？
6: 人哋都係要，因為佢咧，我嚟係傳統節慶嘅，即係拜神咁樣嘅嚟當。拜神冇理由攞切雞嘅，拜神一定係成隻。係
4: 成隻上啱呢個陣。
6: 所以就點解話佢要求埋連個樣啊，都要係擘大眼、擘大口咁樣樣，成隻齒。咁同埋咧，雖然我哋而家睇到皺曬眉啦，即係都幾核突下，因為佢鋪喺塊生菜上面，
4: 掹掹同埋
5: 生菜，
6: 係一塊生菜嘅上面有隻瞓喺度擘大眼嘅蝙蝠望住你咁。咁但係咧，對於關島嘅人嚟講啦。就是以前啦， 佢哋咧因為唔太多肉類嘅來源啦，咁、所以呢個係好珍貴嘅蛋白質嚟嘅。所以咧，同埋佢哋咧咪果腹淨係食生果嘛，所以佢就話啦，啲肉咧係甜嘅，有啲香甜同埋甘香嘅風味咁。
4: 係是但啦，我都話唔會食嘅，
6: 我都唔會砌，我唔會食嘅。
4: 但係你話係一個果腹湯，其實佢係個湯嚟嘅。
6: 唔係生，誒就咁嗰個湯我嚟誒嗰啲叫咩？即係好似我哋食海南雞飯咁啊，浸啊。
4: 哦，佢有個哦，
6: 係啦，浸熟佢嘅啫。
4: 嗯哼，
6: 即係頭先嗰啲咩椰奶啊、咩姜浸熟佢。
4: 嗯，但係佢鋪喺生菜上面就我真係唔得嘅。
6: 算啦，
4: 你可唔可以唔好擺喺個生菜上邊咧？
5: 喂，再攞塊生菜冚住佢得唔得？
4: 係啊，即係整少少嘢咁樣，即係上嗰個擺盤，我哋都可以花啲心思咯。
5: 粒車嚟指落佢口度咯。
4: 係啊，又或者整兩盞燈咁斬。
5: 冇錯啦。
6: 即係乳豬咁樣，
4: 會唔會好啲？會開心啲出嚟嘅時候。
5: 突然間佢啪啪啪飛。
4: 會唔會啊？真係㗎。
5: 係好多好多。
6: 後邊呢個咧就因為咧係可以已經變咗做產品啦，我哋就唔會好似頭先嗰只咁 raw 咁成隻上啦。呢個咧係印度嘅牛尿啊。
4: 係飲品嚟嘅，即係其實
6: 我又開一開俾大家睇先。
4: 嚇！
6: 直接成樽買㗎啦，
4: 哦、
6: 一樽樽買好似藥水咁樣樣嘅，咁、佢哋
4: 好似有見過，
6: 係啊，
4: 係、
5: 我唔頸渴啦，你
4: 藥房類似啲藥房咁嘅地方都見過，
6: 係啊，因為其實係類似有啲醫佢哋相信啊，
4: 係
6: 醫藥功能嘅，係佢哋覺得新鮮蒸餾咗啦，處理過嘅母牛嘅尿液咧係可以平衡體內嘅某啲即係嗰啲微量元素啊呢啲勞碌，咁啊當係養生嘅飲品咁嘅，
5: 我唔需要藥，
6: 即係嗰啲咩人心酒咁樣樣嘅，呢個唔算太核突，但我都係唔會試啦，
4: 我會試，
6: 你會試啊？
4: 如果佢真的当是药膳啊嘛，我真的记得佢系有讲过嘅，同埋我喺印度嘅时候咧，好兴食有一只咧，好似一扎泥咁嘅，好似啲泥沟水咁嘅嘢，一啱啱有得卖嘅 ，O K， 系啦，咁佢就佢嗰个你永远都只可以认嘅佢嗰个个品牌咧，就系有一个老人。佢哋就好似啲瑜伽大師咁樣，就坐喺度翹住個手，咁就聲稱就係食呢一個咧就可以長生不老啦。從來都唔知佢叫咩名㗎，就寫住印度文嘅。咁大家咧每一朝早嘅話咧，就會係得一羹擺落個口嗰度，抿落個口嗰度，跟住咧就揾啲水沖咗去揾飲。但係事實上又真係好似覺得嘅就係佢似啲咩咧？似嗰啲梅嗰啲醬。但是又有一些就是中藥的一些味道、奇奇怪怪其實都挺不舒服的。是。
6: 是
4: 啦就是我就記得買過啱的時候就有這些古靈精怪的。在隔壁
6: 其實那個就是牛尿。
4: 是啦沒錯沒飲過。
6: 你既然是這樣 下一個呢可能又是拍電視節目的時候你可能會試啦就是古朝鮮半島糞酒。
4: 糞酒我
6: 糞酒係啦用人類嘅糞便發酵嘅米酒、加埋啲草藥咁樣樣。
4: 還好我可以嘅。
6: 強健筋骨解毒止痛同埋治療嚴重嘅外傷同骨折啊。
4: 但係我想問嘅就係呢啲係就到現時為止嘅話係依然有人食嘅。
6: 牛尿呢就有
4: 牛尿一定啦
6: 但係呢個就冇啦、就因為已經失傳咗啦冇人再整啦。
5: 好彩。
6: 係啲民間偏方嚟嘅。
5: 好彩失傳。
4: 人嘅就麻麻地。你反而你係動物嘅，可能佢哋係即係
5: 乾咗啊，
4: 或者係叫做係佢哋係食齋嘅，咁嗰啲我都 OK 啦，譬如牛啊咁樣。
6: 貓屎咖啡咁其實都係咁啫嘛，即係貓屎咖啡都係我覺得殘忍。
4: 你有冇飲過？你有冇飲過？
6: 冇嘅，冇嘅。
5: 我飲過，但係唔中意。
6: 都係
4: 咁
6: 樣，
5: 係啊，
6: 即係冇乜特別咁樣。下一個咧就係我有聽過類似嘅食法，咁就係喺北極圈附近嘅因紐特人啦，佢哋就會咧將一啲海雀啊。唔掹毛，亦都唔會去內臟，總之就成隻咁樣，
4: 又係咁，
6: 密封咗喺一啲海豹嘅皮入邊，
4: 哇！
6: 搽埋海豹嘅油，之後咧擲住佢發酵幾個月一年，跟住攞翻出嚟就咁食，
5: 哇！
4: 哎呀，哇！呢個有啲危險，我覺得係咪啊？因為佢冇煮過，
6: 佢冇㗎，冇㗎啦。佢就咁樣賣上咧，就係海豹皮包住咁樣咯。
4: 同埋你所有嘅賣相都係一模一樣嘅咧，就係、是、呢黑掹掹。
6: 啊、
4: 因為黑掹掹，我覺得在視覺上嘅話，你係知道覺得嗰樣嘢係唔食得嘅。係咪啊？所以你會覺得就哇，真係好衝擊咯，嗰個感覺。
6: 好，我想象唔到系咩味道添啊，即系唔止嗰个卖相咯，就咁形容已经觉得好臭。
5: 快快脆脆咬完就吞。
4: 因为我觉得呢一个嗰个味道仲要可能系腥嗡嗡臭臭
6: 噶嘛，佢成只蜜蜂嘅。
4: 点解要咁样咧？
6: 因为极地又系冇嘢食，
4: 咩都冇，
6: 系啦，又
4: 净系捉到啲乜嘢就摆落个海豹度。
6: 总之是但啦，食到就食啦。咁啊，据说啊，发酵之后嗰啲肉咧系好软淋淋嘅，而且咧又有好多维生素啦，又有蛋白质啦，咁所以系好嘢嚟嘅。
4: 有啲咩酵母菌，
6: 咩都齐啦。即系下一个咧，又系我觉得既残忍又核突。
4: 系
6: 咁就系呢个沙丁尼亚山羊胃乳酪，咁啊系意大利啦，意大利实。佢咧呢一隻山羊胃係點做呢？佢咧因為啲未斷奶嘅小山羊咧，佢咪飲奶嘅，飲，好殘忍啊！跟住即刻咧就攞咗呢啲小山羊 B B 嘅胃，我嚟做發酵之時，因為佢啱啱飲完啲母乳，未消化，咁所以就係用
4: 嘅胃裡面嘅嗰啲胃液。
6: 系啦，
4: 就發酵做芝士，
6: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做法咧就係將佢個胃袋咧綁實咗，掛起，跟住風乾佢。
4: 有機咁好食，我諗我都唔會食啦。
6: 真係好肉
4: 酸。哦，唔好，我都好殘忍。
5: 我食翻嗰個鴨腿湯飯算數。
4: 係啦，因為我唔係好覺得咁樣嘅話，佢可能有幾咁好味咧。
5: 就算你頭先講嗰啲有幾補有幾好，
6: 都唔想食啊！你咁樣，
5: 係
6: 真係好。核突嘅，咁另外咧，最后一个要介绍嘅咧，亦都系同一个地方嘅，就系、是、又系呢个撒丁尼亚，意大利撒丁尼亚嘅活锥芝士，
5: 锥菌啊，
6: 虫
4: 锥虫
6: 啊，锥虫啊，佢直接咧系俾嗰啲咧会嬲芝士嘅嗰啲乌蝇喺入边产卵，
4: 哇，太危险啦咁样，
6: 等佢产完卵孵化出嚟之后咧，嗰啲活锥咧系要喐嘅，
4: 哇，不能不能，
6: 啲活锥会食咗嗰啲芝士啦。消化埋芝士嘅脂肪啦，跟住自己都变一撇撇啦，跟住就连埋个芝士，连埋呢啲活锥咧一齐食。
4: 哇！
6: 咁同埋咧食呢个嘢嘅时候咧系要保，即系唔可以擘大眼嘅，因为呢啲活锥咧系会跳起噶，系会跳
4: 经手入落去你嘅眼度，
6: 系啦。咁咧，但系因为实在太危险咧，就系、是、禁止咗噶啦，而家失传，即系冇得再食噶啦呢一只嘢，系啦，咁就大概系咁啦。
4: 如果我哋理解，会唔会系即系所有都系因为嗰阵时候冇咩资源啊，冇咩嘢食啊，总之佢就系求求其其啊，又冇雪柜啊，
6: 喐得嗰啲就
4: 捉到啲乜嘢就食啲咩度啦，系咪啊？发酵啊，其实嚟嚟去去都系呢啲嘢嘅啫。
6: 系啦，所以就系咁样咯，即系虽则都好想尊重各地嘅文化咯，但我都系敬而远之咁样尊重咯，即系唔使行咁近尊重咯。
4: 我仍然系尊重嘅，
6: 系
4: 所以其实如果你话去到嗰啲地方嘅话咧，我系会食嘅。
6: 系啊，
4: 我会噶，
6: 真系
4: 即系人一世物一世，我觉得你真系要试下嘅。你食唔食到系一件事，你喜唔喜欢系一件事，但你真系试下嗰个味咧系一定要。
6: 我上个上个星期我去咗曼谷啦，喺啲夜市嗰度咧有嗰啲叫
4: 昆虫咯，
6: 昆虫
4: 系
6: 啦，
4: 我好中意。
6: 我
4: 你唔中意啊？
6: 我望咗一阵啦，跟住佢哋即系我妈咪嗰啲都会起哄，哎呀好笑啊，好食啊，嗰边有嗰个游客喺度食啊，咁样，跟住望咗一阵，我冇啦咁。
4: 佢所有嘅嘢都系一个做法嘅啫，就系、是、炸到佢咯，系咪、
6: 啊？
4: 我记得我上次就系去呢一个泰国嗰位就食过呢一个草蜢炸蜢，
6: 系
4: 有呢一个蜢蚁，
6: 蜢蚁，
4: 其实有冇咧？其实我喺北京食嘅，
6: 系，
4: 仲有就系嗰啲蛹啊。系啦，嗰啲虫嘅蛹，系啊，其实大到喂，我觉得几好食。
6: 唔系啊嘛，
5: 嗰啲蛹我又食过一次。
4: 系咯。其實幾好食嘅喎，質
5: 感係裏面啲粉啊，
4: 出面咧就咪落外脆咯，跟住咬落
6: 爆曬咁樣，
4: 你一咬落去嘅時候，咁佢又有少少，
5: 嗰啲蛋白
4: 蛋白質好高啊嘛，係啊 ，OK 喎，
6: 我食翻雞肉得㗎啦，
5: 我做翻凡人算數，
6: 係啊，真係有啲要勇氣嘅，要食呢啲嘢，係啊，呢個展覽咧其實嚟咗香港，咁所以咧亦仲有非常非常多嗰啲核突嘢食啦，大家可以了解下，
4: 係
6: 啦，
4: 你。意思嘅就係佢嘅展覽嚟咗香港，但係嗰啲嘢食可唔可以試㗎？
6: 佢有一 part 咧係俾你試嘅，
4: 我有興趣。
6: 係啦，所以咧入場之後咧，佢會派埋個嘔吐袋俾你嘅，just in case 我哋係啦。你有興趣咧，就可以上網自己揾下資料，睇下邊度可以睇呢個展覽啦。

0: 上昼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话，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同乌兹别克方面正是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说，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给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海。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出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出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在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果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断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7点，跌636点，总成交金额714亿6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2跌6.4，南方恒生科技4.02跌1.06，腾讯控股422.2跌8.8，阿里巴巴104.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友邦保险69.55跌4.05，汇丰控股150.9跌7.1，小米集团24.02跌1.2毫。

0: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6， 英镑 10.36， 瑞士法郎 9.447， 澳元 5.437， 加元 5.518， 新西兰元 4.4， 欧元 8.82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26 点，跌630点，港金报 39,020 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1.91 美元，卖出 4,172.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Mon先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依地依南，
8: 南来北往，
7: 珠江
8: 经港，
7: 话你知，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京港话你知。
11: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记得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入面，一班非裔的朋友就打非洲鼓啊，鼓动全场啊，我都有跟住一齐打出节奏来啊！共融就系咁简单，就系咁热闹咯。
12: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嘅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啦。
13: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有嚟自荃湾官立何全耀纪念小学嘅黎慧莹博士校长。
1: 黎校长早晨，
2: 我嘅错啊，系梁。
3: 梁校长早晨，
0: 弊啦弊啦弊啦，扣分啦扣分啦。
1: 校长啊，
3: 冇得做班长
0: 啦。
1: 对唔住，
0: 我要解释一下先，我要解释一下，点解咧？因为咧，上个月嘅时候咧，我就有去到梁校长嘅何全耀纪念，不过我系去中学，系啦，咁啊同一个地方嚟嘅。咁而何全耀中学咧，最近有一个咧非常之知名，我哋成日听到名字嘅校友，咁就系呢个黎嘉莹博士，
2: 冇错。
0: 咁所以咧，我就好快咁样咧，个脑就何全耀中学黎咁样，
1: 系我哋系梁校长，
3: 我哋再嚟个。
4: 梁校
3: 长
4: 早晨，各位
3: 校长
4: 早晨啊，有
3: 瑞瑞
4: 啦 ，Alice 同埋小
3: 强啊，系啊，好开心啊，梁校长认得我啊，系啊，梁校长好靓啊，搽红色嘅口唇膏，我好中意人哋搽红色口唇膏，好啦，梁校长欢迎你。喂，好啦，梁校长想问下你啦，咁其实呢就当然啦，每一位我諗呢就成为校长之前嘅话呢都可能係有自己嘅，比如可能係教个书啊咁样。你係边科㗎？即係本科。
4: 我教英文嘅。
1: 哇，英文
3: 你哋两个可以困下啦。係啦。除此之外呢，
4: 除此之外呢，我博士学位呢就转咗读科学研究。
1: 哇，
4: 咁所以呢喺學校裏面呢，無論語言教學啦同埋科研任務呢，都係我哋學校嘅特色項目嚟嘅。
3: 哇，唔怪之得啦，太空人呢。
0: 唔係理科嘅英文人呢好少見喎。
3: 比較少見，真係比較少見。
4: 我又想講下我背景喎，我其實係個文科人嚟㗎喎。
3: 係你英文啦嘛，讀英文，我覺得你文科囉。
4: 我嘅時候都係讀語言學㗎，係啊。
0: 點樣做科學？
4: 做科學研究？
3: 點樣會轉咗去㗎？
4: 因為呢就係
3: 英文好差，
4: 因為英文
3: 唔係
4: 太叻啦，所以咧，
1: 太叻啊，
4: 我從另外一個研究興趣重新起步，
1: 哇，好
4: 理科嘅層面重新起步。不過最重要咧，就係我自己嘅論文研究導師咧，佢肯收我為徒。
1: 好啦，我想問下，對唔住，我想問下咧，校長，你中學年代你係文科生啊，係咪？
4: 係啊，都係啊。
1: 你嘅 free camp by 幾多分啊？
4: 我哋都冇讀 free camp 嘅，我哋文科出身㗎嘛。
1: 哦，但係你嗰陣時咩綜合科學都有㗎嘛。
3: Integrated Science。
4: Integrated Science 我估都係普通啦。我嗰陣時對理科冇乜興趣嘅。
3: 你個樣係似文科人嘅。
4: 係似文科人。
3: 係啊，你文科人嚟
4: 嘅。因為呢我嘅其實重點呢都係我哋嗰個博士學位嘅一 team 同學呢，我哋互相支持學習啦。跟住最緊要我哋嘅 supervisor 又肯帶我啦，好容易樣。咁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景底下呢，我有機會跟我嘅論文指導老師黃士元教授學習，
3: 其實佢都幾冒險嘅喎。
4: 係啊，係啊，佢同我講
0: 語言嘅人啊嘛，
4: 係啊，
3: 佢睇中咗你啲咩嘢？你冇問佢㗎，冇錯啦，即係，我收錯咁嘅學生，
1: 好後悔啊！
4: 因為咁樣嘅，我本身咧就係一位老師啊嘛，
3: 係啊，
4: 咁所以咧我讀博士學位咧，其實為咗自己興趣同埋自己嘅夢想，
3: 但係嗰樣嘢
4: 咁，所以咧要從零開始學咧。咁我嘅老師就覺得呢一個夢想咧，應該喺學界裏面咧能夠被栽培同埋被延續嘅，所以佢唔介意我樣樣都唔係太識，唔係太識，跟住咧就從基礎
1: 開始。佢有冇推你啊？有啊，得啦，不如你遲兩年嚟。
4: 唔好，有諗過，即係話你要努力啲啦咁樣，同埋佢都同我哋所有嘅 teammate 咧都好高分嘅，因為其實我哋讀博士學位咧，仲有一個叫做thesis award 喺我哋理工大學。即係話咧，你博士學位畢業嗰篇論文咧，都可以做一個評核嘅。咁如果係一個好高嘅水平咧，就會有一個論文研究獎。
3: 哇！
4: 咁我啲組員咧，個個都係攞論文研究獎嘅師兄師姐啦。咁樣
3: 你都唔可以太差。
4: 我不能太差，不過我咧都係起步慢啊，同埋要加緊步伐嘅。
1: 咁你有冇攞獎啊？
4: 我爭少啊！
0: 我要舉手問校長啊，好勵志啊！突然之間，
3: 你得轉個故仔，
0: 你介唔介意分享咧？當時咧，你係出咗嚟做嘢幾耐？
4: 幾耐啊？
1: 即係教書幾耐？
0: 係啦，教咗書幾耐？
3: 突然間要轉咗呢個跑道。
4: 喺6年前開始做呢一個 博士學位嘅攻讀咯，晚間嘅時候
3: 係
4: 啊，
3: 我就係夜晚，
4: 夜晚
3: 係
4: 啊，
3: 即係朝頭早就翻工，
4: 夜
3: 晚黑就去讀書，
1: 好苦學啊，
3: 嗱，所以係會成功㗎，好好啊。
4: 當時咧讀讀下嘅時候就疫情啦咁樣，咁所以咧疫情反而是一个机会、
1: 嗯、
4: 因为呢我长时间都要留在一个独立的房间里面，可能要跟学生上 Zoom 的课、
3: 嗯、
4: 跟住又跟我们的论文的老师上 Zoom 的课、嗯、所以呢其实那个周居劳顿其实就变得减轻了、
3: 嗯、
4: 但所以这个机遇咧就变咗提供咗好多一个空间俾我自己咧、
3: 嗯，
4: 去研读好多内容咯，
3: 系啊，你成功咁讲咯，你成功就其实每样嘢都好似一个安排嚟嘅咁
4: 样，系咁都系要努力同埋即系追求嘅追求呢个热心同埋有梦想嘅追求咯，系、啊、
3: 恭喜你，我真系觉得系好开心嘅一件事，系啊，
1: 其实唔可以唔使读嘅喎，
3: 其实系噶，佢就佢自己喜欢啫嘛，系啊。
0: 关事嘅，
3: 啱啊！科学研究其实我好想知道嘅就系话咧，其实梁校长系关于啲咩嘢噶？
4: 哦，我自己本身咧就读脑神经语言学。
1: 哇
3: 哇，
4: 即系
3: 点啊？
4: 即系我哋透过脑
3: 你可唔可以
4: 嘅数据，然之后去反馈一啲行为表现咯？
3: 哦，
4: 系啦。咁通常咧就会有 MRI 啦，即系磁力共振啦。同埋有腦電波啦，同埋有眼動研究嘅，即係追蹤眼球嗰個數據，係啦。咁呢三個工具咧，都係能夠反饋到嗰個腦嘅思維模式。
3: 嗯哼，嗯。點解會對呢啲嘢有興趣咧？你
1: 同埋你覺得我係一個咩人啊？你睇唔睇
3: 個？睇下你個眼球係咪？睇下
4: 要收集下大家資料先，我陣間就會考下大家。
3: 架機已經準備好咗喺後邊。一阵间睇佢可以
1: 有冇墨镜，唔好俾佢睇我眼球。
4: 系啊，
3: 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又会带俾你有好多嘅乐趣啦。
4: 系嘅，系嘅，
3: 你喜欢嘅嘢
4: 系啊，你要中意啦，同埋你同一班嘅PhD 嘅 team 一齐，即系叫师兄师姐一齐去学习啊，咁样，咁有好多机会咧，可以扩阔自己嗰个思想空间啊，同埋与人接触都可以喺另一个层面里边咧，去再即系挑战自己啊，
3: 系
4: 啦。平時可能咧都係翻工放工啦，咁讀咗書之後咧，就夜晚可能你九點半放學嘅時候咧，就會同啲同學仔講下，去邊度食宵夜啊？咁樣
3: 好開心，
4: 開心啊、
3: 你係想食宵夜啫，
4: 都可能係嘅。
3: 你食開啲咩宵夜？
4: 又可以即係跟住 supervisor 去教一下啲 master 嘅同學啊，咁又經歷咗啊，其實同學仔而家面對啲咩困難咧咁樣，同埋最咁最感恩咧就係喺呢一個 AI 嘅出現啊，我哋仲喺咧理工大學裏邊咧做緊研學咁樣，咁可以同最高嘅層次嘅professor 可以討論緊呢一個 AI 同我哋科研啊或者研學上面咧嗰個影響啊，點樣我哋由理工大學逐步由禁止使用到限量使用同埋公開使用咧，即係呢啲過程嘅考量咧，我哋就喺經歷當中啦，
3: 嗯哼，非常之好。咁啊，今日咧亦都係同阿梁校長傾偈嘅話咧，都真係一個好勵志嘅故事，即係話俾大家聽嘅就話，其實真係學海無涯嘅，真係嘅咩都得嘅。
1: 咩好啊？
4: 我而家都成日都提醒啲同事啊，身邊嘅朋友咧，都可以開始進一步去讀 master course 或者係一啲 PhD 嘅課程。而家有咗 AI 嘅支援咧，其實真係會順暢
3: 容易好多，
4: 同埋有好多嘅research 嘅工具咧，都幫我哋整理咗一啲前期嘅資料，就唔使我以前咁刻苦咯。即係我哋仲係用緊 Memo 式嘅年代啊 ，Memo 式嘅年代啊，即係係啊，
1: 辛苦啊，
4: 係啊，即係成
1: 日甩咗之後，
3: 所以其實而家啲同學仔嘅話就已經幸福好多，
4: 幸福咗好多，
3: 係啊。
4: 同埋以前咧，我哋要靠師兄師姐幫我哋解答一啲問題咧，因為 supervisor 唔係成日都
3: 唔會成日睬你啊嘛，係啊。
4: 咁所以我哋會整理好曬啲問題，跟住先至。可以有可能每個月見一次面啊，咁樣咁而家可能有 AI 嘅輔助咧，就可以將啲簡單啲嘅問題、基礎嘅問題咧，都已經可能有啲諮詢性嘅形式。解答咗你啦，咁样系啦，
3: 好，咁大家都要加油啦，
4: 加油，
3: 系啊，加油加油！而家落嚟嘅话咧，我哋都要加油，因为咧，我今日嘅星期五问答咧正式开始
1: 啦，
3: 你准备好未，校长？准备好未？准备好。 嗱呢條問題嘅話咧，我相信校長應該係完全冇懸念係應該識答嘅。有關於嘅就係啲佢咧，因為佢科學嘅研究，雖然頭先佢講緊嗰啲咩腦神經嗰啲咁嘅嘢，好似就唔係好關事。但我想問一問咧，就係咧，大家知唔知道咧？就係我哋地球主要咧就係由三大元素所組成。當然佢其實仲有其他嘅元素嘅，但係三大嘅元素裡面咧有三個嘅嗰個佔嘅比例比較多嘅。以下邊一項係相應上面係多嘅咧？多嘅咧 ？OK， A 鐵。B 氧 ，C 镁，定系 D 硅咧？硅即系 silicon、嗯。OK，A 铁 ，B 氧 ，C 镁，定系 D 硅咧？
0: 我跟校长。
3: 你呢个答案嚟嘅，你有冇搞错？
0: 唔识我死啦！
4: 我跟我拣 D，
1: 拣 D， 拣 D
3: silicon。OK，
1: 硅。
3: 是咪全部都系啲？
1: 你系咪？
0: 我跟校长，
3: 全部都，总之佢讲乜嘢就系啦，系咪？
4: 我哋跟大师，
3: 肯定啦嘛，肯定啦嘛，
4: 肯定，
3: 肯定，全部都系啲系咪？
4: 系，
3: 收
4: 啦 ，Oh
1: yeah！我哋
4: 咁就玩得好開心啦，係啦，我哋由基礎開始係啦，
3: 非常係我哋用呢、這個係用呢個方法嚟篩選啫嘛，係咪啊？唔係咁咪再揀過咯，好可以再揀過嘅，剩翻三個嘅選項嘅就係鐵啦、氧咧，定係鎂咧？我而家係要你揀最多啊，最多啊嚇！地球主要嘅係三大元素所組成，好有人揀氧，你哋分散投資啊，定係你死都要跟？
4: 咁啊，我揀鐵啦。
3: 好，鐵。
0: 我唯有揀鎂啦。
4: 啊，我哋每人揀。
3: 都唔係嘅，你可以跟下校長嘅，跟校長啦。
0: 好啊，跟校長先。
3: 係咪？校長嘅就係鐵。
4: 鐵。
3: 跟住咧，你係咪？
0: 校長。
3: 氧。色氧係咪？
1: 氧。
3: 好。
0: 我跟校長。
3: 校長同埋 Alice 係啱嘅。
1: 好
4: 嘅。
3: 其實咧，佢有好多嘅成分嘅嚇，咁我第一同大家都講下啦。第一個就係鐵啊，就係32%。咁而氧嘅話咧，去到就係30.1%。而magnesium 咧就係13.9%，即係鎂啦。同埋嘅就係呢一個嘅silicon 嘅話係有15.1%。都係仲有其他嘅一啲嘅微量嘅元素咧，都會係包括埋喺裡面嘅。但係最多嘅原來係鐵啊。
1: 鐵啊，點解嘅？
3: 就唔知啊，就總之佢就三大元素個組成，我哋嘅地球嘅話最多嘅係佢。好啦，嚟啦，话第二题，
0: 我发问嘅，咁咧长颈鹿条脷咧就系深色嘅，即系带点蓝蓝紫紫咁样样啦，点解咧？
3: 中医睇到就会好中意啊！
0: 可能系你啊，
3: 声我，
0: 咁系咪脾虚啊？湿
3: 脾虚啊，湿咯，
0: 系。咁点解佢系深色嘅咧？
3: 系，
0: 咁咧佢有少少似太阳能板咁嘅作用嘅，咁佢咧伸条脷出嚟可以吸收到啲太阳嘅光，咁就变做能量咁。
3: 有冇咁勁啊？藍藍紫。
0: B 咧就係咧係防曬嚟嘅，費曬窿條脷啫。
3: 嗯。
0: C 咧就係有少少係嗰啲叫 camouflage， 即係咧佢有時匿埋喺啲樹後邊啊，咁好大隻噶嘛。咁啊想食嘢嗰陣咧就唔好，如果條脷粉紅色俾人見到咯。
3: 嗯。
0: 嗯，咁就係可以做保護色。
3: 嗯。
0: D 咧就係咧，因為咧佢哋咧唔缺乏咗某種嘅礦物質，咁就成日喺度舐嗰啲樹幹。
3: 嗯。
0: 咁啊染到色啦。
3: D。
0: D
1: 一定唔系 C，
3: 点解啊？
1: 嗯，
3: 其实我本来想拣 C，
0: 好合理啊，
3: 系啊，好合理，我觉得
4: 保护色有啲特别喎，呢个解释。
3: 你解释下点解你咁解释
4: 咧？条脷系塞喺口里面噶嘛，唔需要呈现出嚟噶。
3: 佢舐舐嘢啊嘛，咁佢惊俾人哋咁就上紧路咁样啊嘛。
1: 细佬哥去秒人。
3: A， 我曾经想揀 C， 我揀 D， D，
1: A，
3: A， 跟住咧，好
0: ，boy，
3: 系啦 ，A B D 都有人揀，
0: 系啦，我哋咧上个礼拜玩咗个叫逐一揭晓啊，
3: 嗯，
0: 系，即系小强哥哥咧系错嘅，
1: 你想问大声啫，你好似细细声咁啊，
0: 好啊，悠悠咧都系错嘅，
3: 耶，
0: 咁样校长系啱嘅。其實你就是防曬用，因為佢成日都要伸條脷出嚟咧食樹葉，咁就冇曬傷啦咁咯，真係好
3: 簡單。係咪㗎？佢個顏色就
1: 陰天咁點啊？陰天嘅
0: 咁啊冇所謂㗎，冇相干㗎。
3: 嗯，
0: 係咯，
3: 唔算啦，佢諗多咗，佢諗多咗，
1: 校長啱佢就出聲，
3: 佢諗多咗，有個
4: 諗多咗係咪
1: ？OK OK OK，
3: 仲有個錯嘅方向。好啦，嚟啦，仲有咩題？
1: 我想問下三位有冇人係上海人啊？
3: 冇、哦、阿谷系
1: 上海咧有一个汤，即系嗰个浙江啊一带咧、嗯、一个汤就叫腌笃鲜啊，有冇饮过
3: 啊？有，
1: 好饮嘅系啦。咁腌笃鲜三个字咧，其实分别都有意思
3: 嘅
1: 喎、
3: 嗯。有三样唔同嘅嘢食啊嘛。
1: 就系啲腌肉，类似咧金华火腿。
3: 嗯。
1: 鲜咧就系啲冬笋同埋啲鲜肉。
3: 嗯。笃咧系咩咧？嗯。
1: 三个四个答案。
3: 系。
1: A 原来个汤底有鸭劈劈住。
3: 系。
1: 个汤底，因为佢上海个底好中意食鸭嘅，
3: 嗯哼。
1: 而 B 咧系原来系一个烹调嘅过程，
3: 嗯，
1: 用细火慢慢炖，
3: 嗯。
1: C 嘅意思咧个笃咧就系、是、一路煮嘅时候咧攞筷子笃下啲肉，笃笃。
3: 我拣呢个，
4: 你好开心啊！
3: 你肯定唔系，呢个唔系好开心啊！咁好无聊啊！呢个系啊，啲搵嘢笃下佢啊！
1: 系啦，
3: 好啦，得啦。而啲
1: 唔系你煲粥，你都要攞个羹搅下噶嘛？
3: 我明。
1: 而啲咧就其实咧呢个喺上海话咧就系话好好好正咁嘅意思，即系话腌肉加鲜肉话。
3: 就
1: 好
3: 吃咁样，好吃。
1: 四个答案
3: A 系咩话 ？Sorry，
1: 鸭劈劈，
3: 鸭劈劈，唔好。B 系咩话？
1: 系细火烹调，
3: 细火烹调就
1: 系
3: 笃啦，
1: 就系系啦。
3: 好，意思嘅就啲筷子笃下佢，系咪？好，
1: 而 D 等啲汁出味。
4: 我你唔使解释啦，
3: 一定唔系呢个，一定唔系呢个，我肯定我同你。
1: 啲就话话即系啲上海话，即系嗰地方嘅啲
3: 正咁解，
1: 好正啊，好味啊。
0: 哎呀，我内心已经有个。
1: 好啊，你嘅内心俾我。
3: 系啦，唔系上海人嘅 Alice，
0: 我觉得系 D。
3: 啲即係覺得佢正，
0: 係啦，覺得佢正，
3: 嗯哼，
0: 好，
3: 好。
1: 啊，呢個湯我真係幾中意飲，
0: 好飲啊，
3: 好鮮甜啊，好鬼正啊，
4: 可以去一齊試下。
3: 我哋一齊去，咁我哋一齊去，我哋四個一齊去。
1: 再整兩隻大閘蟹。
3: 而家呢個時候啱啊，呢個真係成日係啊，去上海嗰啲小館度食。好，
1: 好，
3: 校長
4: 啲
3: 都係啲，全啲，
1: 全啲，
3: 全啲，
0: 係，
1: 全錯。
3: 真系，
1: 系啊，
3: 咁我拣 C，
1: 我哋个笃系啊，
4: 我拣 B 啊，
3: 系啦，校长 B， 跟住咧
1: 两
3: B 一 C，
1: 系
3: 啦，
1: 好，
3: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1: 有，
3: 有人啱。
1: 吓，如果拣鸭劈劈嗰啲咧，都错嘅，笃下啲肉嗰个都系错嘅，
3: 即系冇人啱啊？
1: 唔系，系 boy， 系个烹调嘅过程，
3: 烹调嘅过程，
1: 用慢火去炖呢个汤，
3: 嗯，系啊，
1: 好好，
3: 长知识啊，真系，最好就有埋一滴饮添啦，休息阵先。

有咧就系、是、李恒毅嘅呢一首嘅新歌 Jenny 嘅呢一个就 Overheat。好啦，时间已经带到咧，差唔多嚟到我哋嘅11:30噶啦，同大家讲下，哇，而家都真系几热下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啊吓。当然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大家真系要好，最紧要保重身体。转头翻嚟继续翻嚟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否则会拖慢整个项目发展。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这个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探讨矿业合作等。邱应华说，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到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海。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个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那个乘客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个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说，事发时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不是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说如果不是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657点，总成交金额794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02跌1.06，腾讯控股422元跌9元，恒生中国企业82.14跌2.08，阿里巴巴104.1跌2.5，友邦保险69.65跌3.95，汇丰控股150.7跌7.3，小米集团24.02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403 点，跌553点，港金报39,02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5.12美元，卖出417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芒先同大家提返一个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那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和记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在新界区，屯門龍夫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大楼行政，是行政大楼深圳湾，將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赤隧道去返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夫路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10: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11: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10: 那边我会争呢？
11: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10: 哦，但你最喜欢芝麻。
12: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9: 家庭议会、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9: 逢星期日早上8-10，
12: 玩玩星期天，
13: 家和谐共用，
12: 好想跟你 share。

0: 继续有嚟自荃湾公立河泉耀纪念小学嘅梁慧莹博士校长，
1: 梁校长，
2: 早晨，
1: 早晨，
0: 益良多啊，真系，
2: 我好惊啊，梁校长，头先咧我已经听到呢啲咧嗰啲试卷嘅声，你已经喺度啦，系啊，喂，系啊，真系获益良多，因为我哋喺咪后嗰度咧听到你哋不停咁喺度讲紧嘅，即系究竟咧喺佢个科学研究方面佢系关于啲咩？我觉得好有
0: 意思，好有趣啊，同埋
2: 佢都好有趣，真系嘅，
3: 有趣，
2: 会唔会系包括喺一阵间要问嘅问题咧？
3: 有啊有啊，我有两条题目，问下大家，观众都可以谂下。
2: 一月六啊，好嘅，你啦，事不宜迟，第一题。
3: 头嗰三题咧都同学校有关系嘅，咁第一咧就系关于我哋嘅阿黎嘉莹师姐啦。其实大家都应该容易答嘅，佢究竟喺就读嘅中学啊？是位于香港的哪一个地区呢？
2: 你去过
3: A 沙田区， B 荃湾区， C 元朗区，D 黄大仙区。
2: 全湾
3: 第二題呢就是其實呢在小學的生活裏面呢下午呢都由教育局呢建議我們呢做多一些不同的學習活動。就是說呢下午的時段呢可以有透過一些活動的形式呢去持續學習。究竟這個的小學教育課程指引啊提出這個彈性使用課時就是說呢可以給你做綜合學習活動啦，究竟呢一個建議喺邊一年實建議推行出嚟嘅咧？
2: A 四個答案，
3: 2020年 ，B 2021年，
2: 系
3: C 2022年，
2: 系
3: 同埋 D 2024年。
0: 啊！诶，我以为做咗好耐添，
1: 我都以为系
0: 九
1: 啊，
0: 系
1: 啊，
0: 九
2: 系啊，我话1951年，
3: 平时咧要午饭之后咧都会如常上视艺堂啊、体育堂啊或者音乐堂噶嘛，系咪？
0: 好难忘课外活动堂噶嘛。
3: 咁咧，但系喺下午即系午饭之后至到放学之前咧，呢个咧就叫做增加弹性课时嘅时段。咁咧，你就可以选用一啲综合活动嘅。
1: 明白
3: 課題啦，去延展或者加強，譬如可能你會加強語文啊、數理啊、科研啊呢啲嘅學科嘅能力嘅，
2: 就可以俾你學校就彈性處理。
3: 彈性處理啦，因為咧課時上幾多堂咧，其實咧教育局係有規定嘅，啦。咁而家咧可以俾我哋有彈性咁選擇喎，喺邊一年咧推行嘅咧？叫我哋
1: 校長，我有啲其他問題問你。我想問下，而家啲小學仲有冇上午校、下午校，定全部或一係全日制
3: 啊？應該都係全日制噶啦，
2: 全部都係全日制。
0: 我想問呢個係咪真係 ECA 啊？
3: 唔係
0: 呢個，即
3: 係呢個就放學之後
0: 先至做嘅。係
3: 啦，
0: 呢個就係放學之前嘅。係
3: 啦，午飯同埋放學之前咧，即係譬如一點，
2: 即係下晝咯，下晝班嘅時候嘅話，
3: 以前你哋應該經歷緊咧，就係有啦，都上音樂堂啊，
2: 係啊，
3: 體育堂啊，係啊。
2: 好眼瞓啊！
3: 上埋啲常識堂啊，
2: 冇錯，
3: 聖經堂啊，
0: 我下晝班嘅，我冇呢啲嘢嘅，
1: 我上晝班
2: 啊，哦，
0: 所以咧唔知添，死啦，亂嚟啦，
2: 2022，係啊，我都係想揀2022啊，呢個2020啊，睇先，都會即係一段時間，好啊，咁不如我哋分散投資啊，好唔好？
0: 好啊，
2: 好啦，一個2020，我揀2021，跟住阿小強揀2022，係啦。A、B、C 都有人揀，
1: 冇錯，
2: 有冇人啱？
3: 有，
0: 係
3: 正確答案係2022年。
1: 好嘅，我啱嗰年六年班。
2: 我自己啦，
3: 哇，真係好少嘅小朋友喎。
1: 係啊，好細個咋。
3: 好，
2: 第三題。
3: 其實咧，而家咧嘅五年班同學咧，佢要考體育科嘅成分試。咁其中咧一項咧，佢哋要考體適能嘅喎。係啦。咁以下呢四項邊一項係屬於體適能嘅考核項目內容？第一，即係究竟佢邊即係其實呢四樣體育項目邊一樣係要考嘅咧？
2: 係
3: 100米短跑。B 跳高。C 坐前身。即是坐在这里伸直隻手，究竟可以伸到多长呢？ D 篮球运球。
2: 篮球运球
1: 这个必须要考啊，
2: 必须要考啊，
1: 坐前身
0: 必须要啊，一定要
1: 啊，要啊，
0: 坐前身是有的，体适能，那个箱我还记得，那个木箱
2: 即系跳过去？
0: 哦，唔系，我哋坐喺度啦，跟住只脚顶住个箱，跟住个箱面头咧系把尺嚟嘅，
2: 嗯，
0: 啊，只手可以见到几远，
2: 嗯，
0: 咁啊，坐前
2: 身啦。呢个要考啊，等先，对唔住，可唔可以重复多一次？四个 A 系
3: 100米短跑，
2: 一百米短跑 ，OK。
3: B 跳高
2: 系
3: ，C 坐前身
2: 系
3: ，D 篮球运球。
2: 好啊，咁我哋全部
0: 坐
2: 前身先啦，系啊，
3: 正确，
1: 好嘢，
3: 好啦。能
2: 第二针就是成，OK， 好啦，跟住哇好快喎，但系
3: 问翻题先，
2: 唔惊你啊，系啊，
3: 咁好啦，关于呢个体适能嘅项目以外咧，其实仲有啲体育项体适能项目咧都系要考嘅，有一个其实要考跑步嘅，
0: 嗯，
3: 跑步，咁，究竟五年班同埋六年班嘅同学佢哋考体育科评分试嘅时候，佢哋要跑几耐咧？呢个跑步要跑几耐咧？
2: 哇！
3: A 三分钟，
2: 哇
3: ！B 五分钟，
2: 系
3: C 七分钟，
2: 系
3: D 九分钟，
0: 九分钟，
2: 九分钟。
1: 哇！你咁快都未讲，
2: 点解？点解你会拣九分钟？
0: 我唔知点解有啲 PTSD 啊，即系听到九分钟咧就哇，打个冷震，好似以前要跑咁样咯。
2: 即系你觉得如果你要考三分钟，都唔系考，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好似系听过九分钟啊，即系好似以前成日上堂咧，要我哋跑九分钟咁啊。
2: 嗯。
1: 边个同你讲？
0: 体育老师
3: 咯，你嗰年代应该唔使考体育课程分试，
0: 唔使嘅。但系我成日记住要跑九分钟，即系总之跑就
2: 系
0: 九分钟，
2: 好难噶，
1: 好好耐系，
2: 唔系咁容易
3: 噶，九分钟
2: 其实可以好耐噶，
1: 九分钟。
2: 好多时候你自己练咯，你跑下跑下嗰一望我就，哎呀望望跑咗三分钟，
0: 系啊
2: 系啊，即系所以我可能三五七都唔算系啲咩嘢，系咪？
1: 五年班好细个，
2: 但如果你五年班，
1: 五分钟。五年班就五分钟，
2: 嗯，好啊，九分钟啊，一个五，两个九，
1: 你系咪
2: 有冇人
1: 啊？
2: 系啊，唔改唔改
3: 唔改，
2: 系啦，我跟啊 Alice， 即系一个五，两个九，有冇人啱
3: 嘅？
2: 有冇人啱？
3: 有，
2: 有人啱，
3: 系要跑九分钟，
0: 系啊，系啊，成日话
2: 五年班
3: 仲有几个 standard 嘅，就系咧九分钟究竟要跑几
1: 长
3: 几耐？几多米先至为之攞 A 啊？咁样
2: 哇，
0: 系啊系啊，
3: 跑成千几米噶，
2: 哇，好辛苦啊！
0: 唔怪得之啊，九分钟咧一听落就好唔对劲啦，个身体即刻。
1: 如果
2: 点跑啊？
1: 或者唔合格咁点啊？
3: 唔可以唔跑噶，
1: 唔合格咧？
3: 唔合格咪
2: 再嚟个咯，系啊，再嚟个。
3: 而家咧就系因为体育科评分试咧，体适能有四个项目嘅，咁九分钟耐力跑其中一个啦，同埋头先讲嘅
2: 坐
3: 前
2: 身啦，
3: 跟住仲有个手握力，
2: 系
3: 啦，手握力咁样，咁跟住咧就系另外咧，仲有余下嘅项目咧就比较简单啲嘅，
2: 例如
3: 系一啲学校教嘅体育科嘅球类活动啦，咁有譬如篮球、拍球嗰啲咧，都可以系一个考核嘅内容嚟。
2: 嗯，
3: 但系体适能咧就有一个指标嘅，不能够咧就系按自己学校嘅情况咧就加以修订嘅。
2: 嗰啲就唔可以有弹性啦，
3: 冇弹性噶啦。咁因为呢个咧喺几年前咧，EDB 透过中文大学咧就帮手做咗几年嘅研究，就收咗咧所有同学仔嘅数据，睇下呢个系一个属于基本嘅需要，系啦，就不是一个咧精英运动员嘅条件嚟嘅，咁所以咧都期望即系学界啦、家长啊、教师同埋同学咧都可以喺呢个体适能底下咧有一个强健嘅体魄，
2: 即系其实五年班佢哋觉得就应该
3: 系呢个 standard
2: 嘅啦，达到标咁先至系为之嘅就系健康嘅问题，几好其实我觉得。有啲咩好得過嘅就係你嘅健身體健康，
3: 係
2: 啊，即係最重要嘅 basic 嚟噶嘛。
1: 但係我志向唔喺呢度喎，
2: 你根本都冇志向，你同我收聲啦。
1: 我唔要運動，
3: 所以而家要
2: 唔係佢要你運動啊，佢要你身體健康啫嘛，至少呢樣嘢可。
3: 系啊，等同于音乐啊、视艺啊、体育咁样一齐学咯，因为以前都系唔考体育嘅。
1: 我努力，
2: 好。下一题，
3: 我哋好啦，跟住问翻我哋嘅即系大家好期待嘅科学研究嘅题目啦。
2: 哇，非常期待呢条。
3: 系啦，
2: 好。
3: 头先我哋讲咧就系话咧 ，B B 咧越大咧就越听唔明啲外语嘅，即系话母语以外嘅，系因为听力退化吗？咁样，
2: 嗯哼，
3: 咁样，咁所以咧，我有几个选择俾你拣嘅。
2: 嗯，
3: 好啦，系咪真系 A？ 因为 B B 的听力真的会由出世以后慢慢 退化慢慢衰退嘅呢？
2: 即係佢唔明白外語係因為聽力退化。
3: 係啦，
2: 嗯，
3: 好，
2: 嗯
3: ，B 係因為咧佢哋嗰個大腦嘅經歷咧係比較少，
2: 嗯、
3: 所以咧佢哋就學外語咧嘅能力比較低啦。
2: 嗯
3: ，C 係因為咧啲 B B 咧就係識得聽到母語嘅啫，其他嘅第二語言或者第三語言咧，其實喺佢哋出世嘅時候咧就聽唔到嘅。
2: 我即係完全聽唔到，覺得係外星話嚟嘅，所以佢就唔接收啦。
3: 唔聽係啦、
2: 嗯嗯、
3: ，D 就係、是。越早學語言咧，反而亂，所以咧就學亂咗，反而學唔識。
2: 我唔會揀 C， 因為我覺得而家有啲小朋友，你發覺好叻嘅，
3: 嚇
2: 、啊，動動係啊，同姐姐
3: 兩歲三歲嗰啲小朋友都講到英文啦，係啦，或者間唔中咧都講下幾句菲律賓話咁、樣嘅。
2: 普通話啊，講係啊，係啦，佢哋全部都識講嘅，
3: 所以係唔
2: 我唔揀 C。睇下先啦嚇，經歷少。
0: 我諗我可能會揀經歷少，因為其他都好似頗合理喎。亂就應該唔。
2: 佢第一個係亂，即係佢哋唔
3: 根本有呢一個退化嘅影響嘅，即係一生出嚟就最叻㗎啦，越成長咧就越聽得差㗎啦咁樣。
2: 嗯，
1: 冇可能，我越成長越叻。
0: 係咪咧？
1: 我揀 boy。
0: boy 啊，經歷少。
2: 經歷
1: 係啊 ，C 同 D 我覺得冇可能，係啊，校長好吃力咁樣講個答案出嚟，因為佢作嘅。
2: D 係咩話 ？D
3: 就係佢學得多，反而學亂咗咯。
0: 我又有聽過呢、這個
3: 有呢個研究嘅依據係啦，所以點解
2: 學亂咗？
3: 係啊。
0: 我有聽過就係唔好撈亂講囉，但我就唔知係咪話學亂咗，即係純粹只係我聽個版本就係、是、譬如媽咪負責講英文嘅就一路講英文、
2: 嗯、
0: 爸爸負責講廣東話咁就 keep 住講廣東話，咁就唔好你要唔要啲 water 嘅，即係唔好講嘅，我就
2: 我
0: 聽過
2: 呢、
0: 這個
2: 係咪即係你咪就係講緊呢一樣嘢，我哋香港係好興㗎嘛，佢係中英夾雜㗎嘛，突然之間
0: 呢個問題嚟嘅
2: 我明我明，但係個問題係就佢會引申令到小朋友咁樣咯，就亂亂亂曬咯，即係有啲詞匯嘅話，佢又知道個英文，但係唔知道中文咁嗰啲咁樣咯。
1: 跟住個細路話：你哋最好 shut up，
2: 同你講啊嘛。
3: 或者應該係咧，可能佢又越細嘅時候咧，可能又學普通話啦、英文啦、菲律賓話啦，會唔會到最後咧，其實佢哋完全唔掌握咧咁樣？
1: 唔會。
0: 嗯。
1: Bye。
0: 嗯，好啦 ，boy 先
2: ，boy 啦，经历少啦，经历
0: 少唔知啊，
2: 经历系咪经历啊？嗰样嘢系，即系同经历有关啊。
0: 个人越嚟越唔叻，系咪因为经历少？
3: 咁我哋讲听力啫，
2: 系啊，
3: 听系啦，即系听外语个能力啊。
0: 聽外語嘅
3: 啱啦，佢哋，但係我開估啦，
2: 你
3: 諗諗
2: 經歷少啦，
1: 我覺得阿校長好驚我嚟講啱。
2: 咁我哋又全部都係揀 B 係咪？
3: 全部都
2: 係
3: 啱嘅，因為我頭先喺咪後同大家分享過嘛，記唔記得啊？
1: 唔記得啦，
3: 唔記得。
2: 其實我哋唔係扮嘅，但係我真係好想知道嘅就係點解係用經歷少咧？
3: 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喺腦嘅唔同部位咧都有特別係接收母語啦，同埋外語嘅唔同區域嘅。咁即係頭先我哋分享過呢，即係咪後頭先分享過呢，其實呢我哋應該雖然小朋友 BB 嘅時候呢佢未能夠發音，但其實呢佢腦本身呢已經收集緊呢聽緊嗰啲唔同外語嘅內容、
2: 嗯、
3: 只不過佢冇能力講俾你聽啫。咁、
2: 哦、
3: 所以呢你連佢學聽嘅機會你都冇俾佢，即係 input 你冇俾佢呢，咁佢之後嘅 output 呢就會越嚟越難啦。
2: 哦，
3: 咁所以咧，啲日本人咧，佢哋某一啲英文嘅发音咧系唔掌握，就因为咧佢，但系如果呢啲日本籍嘅人，佢哋生活喺外国咧，佢哋会好早掌握嘅，系啦，就唔系因为佢本身系日本人啦、
2: 嗯，
3: 本身佢嘅语言环境有冇多方面嘅经历或者俾到佢多方面嘅学习咧咁样，咁、
2: 嗯、
3: 最后咧佢就能够掌握得好啦。
0: 我有一个好奇嘅延伸问题啊，有冇话咧最好最 optimal 系六岁前我俾佢听几多种？语言咧，即系会唔会我俾佢听五种语言以上就唔得噶啦，但五种语言以下咧，佢就会掌握得好啲咁样咧。
2: 呢个会唔会
3: 呢个都有研究，有研究过噶，系啊。咁但系我哋就会话啦，譬如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咧系同一个语系噶嘛，咁可能会容易啲发音。咁英文同西班牙文咧都系最近似嘅，系啦。咁 德文咧个发音咧系最特别嘅，有好多发音都系要额外练习嘅，咁所以咧就冇话要学几多种，不过咧年龄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咯，譬如六岁或之前咧就系、是。个脑部咧吸收大量外语嘅最黄金时期啦。
2: 哦，
1: 系啊，过咗啦，我过咗啦，算啦。
3: 唔系，你仲有啲好朋友嘅好小朋友啊，
2: 系啊，嗰啲六十岁咯，人哋就六岁，我而家六十岁先至
1: 放弃，我放弃。
2: 哇，今日真系学咗好多嘢，系啊。
3: 我可以仲问多一个问题吗？
2: 但系我哋嘅问题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因为其实好重要嘅一样嘢嘅就系每一次嚟到我哋嘅校长咧，都会有一首嘅就点唱歌曲嘅。今日你揀嘅呢一首歌曲都好有意思，所以我哋可以剩翻啲時間咧，同大家一齊可以慢慢慢慢去品嚐一下嘅。好啦，都想問一問嘅就係校長今日點解會揀呢一首嘅歌曲，同埋揀咗乜嘢歌咧？
3: 今日為大家揀咗李克勤嘅《開學禮》。咁正如咧，我哋係學界嘅代表啦，係校長啦、老師啦、同學啦。其實《開學禮》裏邊嘅故事，其實就正正代表咗我哋係。即係老師啊、學生，其實同埋家長咧，喺學校嘅校園環境咧，我哋都係共同成長嘅。希望大家咧喺今次呢一個十月，雖然咧開學一個月啦，咁喺呢一個開學嘅期間咧，都能夠係堅持自己，迎來自己嘅夢想，發光發熱。
2: 太好啦！仲有冇啲乜嘢嘅説話都可以同即係除咗話同同學講下之外嘅話，不如嚟家長們啦咁。我真係覺得而家啲家長都幾辛苦嘅，係啊，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咁樣。
3: 家長們咧。同行呢一個角色唔單止係家長啊，老師同埋家長同埋小朋友咧，我哋用一個同行嘅角色，每人咧都會有唔同嘅挑戰啦。正如我頭先喺咪後都講過，其實讀書都有唔同嘅情景啦，有唔同嘅時間管理上面要家人協調啦。其實同行者嘅角色咧係重要嘅。我係期望咧，我稍後同啲家長分享嘅時候咧，呢一個理念同埋肯適當地咧放手，讓同學仔同埋小朋友咧去自己去。自學這個能力是需要慢慢培養，大家都要有一個同行的心咯。
2: 非常好，選擇的就是有李克勤的這一首《開學禮》。

0: 远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否则会拖慢整个项目发展。他说过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个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那个乘客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个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说，事发的时候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不是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说如果不是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53点，跌660点，总成交金额833亿1,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06跌0.02，腾讯控股422.2跌8.8，恒生中国企业82.2跌2.02，阿里巴巴104跌2.6，小米集团24.16跌1.08。友邦保险69.4跌4.2，汇丰控股150.4跌7.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64，澳元5.443，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4，欧元8.8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3点，跌703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49美元，卖出4,17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

0: 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咁亦都影响埋反方向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回上环方向，近着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确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坚拿道西，花园道落山近住美国领事馆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翻去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喺尖沙咀中心。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紧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6: 记忆呢一家嘢咧，好似一条好幼嘅线，但你平时咧唔觉咧佢喺度噶，佢又唔会阻住你生活噶，但佢一直绑住你。啊，你以为你已经放低咗，但条线一扯，啊，你就会知，诶，原来佢从来冇断过噶。今日音乐中年上半场嘅歌咧，都系关于记忆。啊，有啲记忆咧系你自愿留住，啊，有啲记忆咧你以为你忘记咗，啊，其实你只系将佢收埋喺一个你好少打开嘅柜桶入面。

咩叫一炮而红啊？佢就系咯，学友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咧 ，Smile 咧系劲到不得了，情已逝，轻抚你的脸，又或者咧 ，Smile Again， 玛利亚噶，仲有呢一只咧，我嘅偏爱，丝丝记忆，原曲咧就系台湾地区歌手李树权1984年嘅，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如果你有机会听原装正版咧，好似睇紧前辈咧，万梓良做戏咁，唱得好肉紧。近乎咧呐喊嘅方式去唱，学友啊用咗一把咧好纯粹嘅声音去唱，你听到嘅唔系激情啊，系一种我唔想再谂，但偏偏要谂嘅嗰份无奈。

听潘美辰嘅《我曾用心爱着你》咧，感觉咧好成熟哦，经历过啦情海翻波啦，咁啊点估到咧？潘美辰咧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其实系未拍过拖噶。一个19岁嘅女仔，边度嚟咁多爱情经历啊？佢嘅灵感咧，全部都系嚟自身边朋友嘅故仔噶。佢听朋友讲分手，讲单恋，讲俾人冷落，然后将佢呢啲故事咧消化、转化，再用自己嘅方式咧写出嚟噶。所以呢一首歌嘅歌词先会咁直接、咁赤裸。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多得咧呢两句歌词刻意重复啲字眼，你每次喺卡拉 OK 都系唱得特别、特别、特别嘅爽啊！

0: 你可能知道咧，欣妮姐姐嘅《明日话今天》系电视剧《奋斗》嘅歌曲啊。喂，其实原曲咧系一只日本嘅演歌，吓卢国沾老师啊将呢一首咧日本演歌啦变成一首咧关于香港人啊面对时代变迁嘅歌。咁呢首歌有两个版本嘅，电视剧入面咧由女主角啦曾庆瑜第一次唱嘅，咁欣妮姐姐后嚟咧喺自己嘅专辑啊《奋斗》入面咧重新演绎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唔少人咧有誤解嘅。第一，好多人以為咧係 Whitney Houston 嘅歌啊，但原唱咧係 Dolly Parton 嘅。第二咯，Dolly Parton 啊寫呢一首歌嘅原因咧，唔係為咗愛情噶，係為咗告別。1973年啊，Dolly Parton 啊決定咧要離開咧佢恩師啦 Porter 嘅電視節目啊，咁啊想咧單飛發展嘅。咁佢同 Porter 傾咗好多次，但係 Porter 咧都唔想佢走，甚至咧唔願意聽佢講噶。咁 Dolly Parton 咧咁喺一次訪問入面啊講啦，佢唔聽我講任何嘢啊，所以咧我啊翻屋企寫咗首歌，啊第二朝咧翻去唱俾佢聽，佢喊咗啊。呢一首歌唔係情歌，係一封辭職信，但係一封咧用愛寫嘅辭職信。

唔少歌曲名义上是写爱情，实际上是讲人生的。以下这首歌很厉害的，歌词不用100个字，刘家昌以4季去写一段感情的起跌，春天拥有，冬天离开，旋律歌词很简单，但就很诗意地将一段感情的4季写得很完整的。你听到的是有相聚也有分离，人生本是一段戏，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

呢一首歌咧应晒景啦，在雨中啊。两日嘅天气咧差好远，寻日咧仲系阳光普照啊，今日咯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30，好听听新闻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合约。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翻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系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系好事，否则会拖慢成个项目发展。佢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成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嘅时候唔可以同日而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64点，跌648点，总成交金额839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南方恒生科技4.6，南方恒生科技4.06跌1.02仙，腾讯控股422元跌9元，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阿里巴巴104.2跌2.4，友邦保险69.45跌4.15，小米集团24.1跌1.14，汇丰控股150.3跌7.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361点，跌595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34美元，卖出4,18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文教组多款节目，
4: 嘥时间。
3: 总结：
4: 林欣雄、
5: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个题目咧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7: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6: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7: 咁我就
6: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3: 嘥时间。
8: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9: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10: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中心和航空樞紐、貿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資金、人才、企業匯聚，打造新型航空產業生態圈，拓展國際經貿網絡，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構建三大創科園區、五大研發機構，一體化推進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1: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12: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11: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12: 由飲食攻略、
11: 最新资讯、
12: 旅游科技
11: 到衣食住行，
12: 一个钟包罗万有。
11: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10，Yana、阿欧陪住你，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凤。
14: 啊、你有冇试过讲咗一句你以为好普通嘅说话，但听嗰个人咧反应好大。你明明系讲少，佢当真；你明明系关心咧，佢觉得你讽刺嘅。人生有时候咧就系咁难以捉摸啊！你越认真啊，件事越滑稽；你越想控制咧，情况反而越失控。开始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唱嘅咧就系呢一种搞错晒嘅感觉。

有啲歌嘅创作灵感咧系吓。咁都得啊！就好似呢一首歌嘅旋律啦，咁啊系 Robin Gibb 啦，喺一架飞机上面听到嘅。1968年咁啊 ，BG 三兄弟咧坐咗喺一架英国嘅旧式客机啦，飞到去德国上空附近啦。咦 ，Robin 就话咯，飞机引擎嗰一种咧低频嘅轰轰声咧，喺佢耳入面咧系慢慢变成一段旋律，仲好似教堂嘅合唱团咁噶。之后咧，佢哋就作咗呢一首歌，歌词嘅 I started a joke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cry。你以为讲嘅是一个笑话，但原来个天同你讲嘅，唉，先至是最大嗰个笑话。

张惠妹咧系少数嘅歌手咧，我听佢唱歌咧可以眼湿湿噶。嗱，呢一首歌咧就系音乐人啊小松咧针对阿妹咧嘅声音嘅特质啦，咁啊大胆咧写咗一首慢版嘅抒情歌嘅。但你知唔知咧？阿妹咧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喺录音室咧系喊咗嘅。咁首歌写嘅咧就系分手，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你唔系唔想留啊，你系知道留唔住，所以咧佢用咗一种咧好沉静啦，好内敛嘅唱腔啦，冇嗌出嚟噶，反而更痛啊！你听，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有时最卑微嘅要求，就系一个离别嘅拥抱。

0: 古今中外啊，騙案係多的事㗎。呢一單咧發生喺1983年㗎。呢一隻歌嘅創作人咧，當時同一名咧係口腔外科醫生拍拖㗎。對方咧用甜言蜜語咧去隱瞞咧佢嘅財政狀況，啊，甚至承諾咧就係要出資咧幫呢一位音樂人咧發展音樂事業㗎。好啦。当谎言被拆穿，感情无疾而终之后，这位音乐人很伤心地写了这首歌 Could been so beautiful, could been so right, 本可以如此美丽，本可以如此正经的经典歌词，抒发他对这段情的无限懊悔。 Tiffany 的 Could been。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每次听都会热血沸腾的。以下呢首歌和1937年的抗战歌曲《长城谣》是两首完全不同的歌，不过都是用了长城做主题的。罗技罗文的这个版本就是1983年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插曲。长城起了几千年，挡过无数敌人，现在安静地坐落在边疆，突显时代的变迁和象征对国家的期望。

我哋呢一代咧系幸福嘅，净系听歌啊，都享受咗咧最辉煌嘅年代啦。幕前幕后都系精英嘅，咁当中咧林振强咧就系我好崇拜嘅一位文人啊。睇佢任何文字嘅发表咧，吓系啊，系一种享受嚟嘅。连林夕咧都曾经讲过啦，系因为佢太崇拜林振强啦，觉得咧只要笔名啊林夕有个林字啊，填出嚟嘅作品咧就唔会差得去边噶啦。以下呢一首歌最经典嘅一句歌词：来又如风，离又如风，世事通通是场梦。一首关于人生聚散嘅哲学小品，更加被纳入咧香港中学嘅音乐教材。王菲嘅《

0: 我相信一听紧音乐中年嘅朋友，总会有一两首歌啊，你听嘅时候会跟住唱啩，包括呢一首嗬，王菲嘅《如风》啊。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 85%， 天气情况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方面，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会转吹是这个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哦，拜托唔该晒，早上是稍凉，终于凉啲啦，最低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逐渐会天晴同埋乾燥噶，
1: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咧？
2: 投入技巧，
1: 系夠胆开口啊！
3: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面，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

0: 5.5。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同一個會議說，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當局將於年底發布香港新型工業化中長期發展方案，將作更清晰的展述。政府刊憲公布，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灣仔洪姓古廟和赤柱清真寺列為法定古蹟。政府說，洪姓古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是區內現存最古老的廟宇之一，估計建於147至152年間。古廟體現傳統嶺南民間建築風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單止反映灣仔百幾年來的變遷，更加是承載那區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間傳統的珍貴印記。赤柱清真寺就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那座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诺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诺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两个钟。王泽林在第一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够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到节奏，在落后2-3、落后2-3之下，连赢四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胜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和茅洲吹西风2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0点，跌642点，总成交金额877亿2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毫，南方恒生科技4.06元跌1.02毫，腾讯控股421.6跌9.4，恒生中国企业82.3跌1.92毫，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50.1跌7.9，小米集团24.06元跌1.18毫，友邦保险69.35毫跌4.2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

0: 磅10.369，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2，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6，欧元8.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264点，跌692点，港金报39,02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02美元，卖出4,186.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返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龍富路迴旋處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係仍然封閉緊。咁而家意外係主要影響到龍門路去返屯門市中心方向係擠塞㗎，龍尾係過咗望後石消防局少少。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是比较挤塞㗎，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街游乐场。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钦州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汝州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Gigi 话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A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十美元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了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剛、
2: 超 B 洪其俊、
3: Jenny 林靜莉、
4: Made in Hong Kong。
1: Hello 啊，超 B， Hello 啊，你李姑林靜莉。
5: Hello Alex。
1: 喂，昨天有沒有看國慶煙花？
3: 有，
1: 好正啊，即現在的煙花靚得很交關啊，還有看到個 sponsor 呢在個船那裡。
2: 哇，這麼厲害啊。
1: 是啊，現在聽聽說要 sponsor 煙花都不是嘢少啊。
2: 不少嘢煙花喎、
1: 啊。那但是全港都看到呢都賺返啊。
2: 我們昨天有同事呢說、欸、因為繼續工作啦，他就走了上去呢，我們的最頂頂度呢望望出去，啊都望
1: 到
2: 看
1: 到的，看到的。是啊，九龍塘都要看到的，我們以前小時候都有、上去對天海那裡望煙花。
2: 是啊，咁啊真開心嘅，因為呢幾日都係公眾假期，咁都特別多咗好多遊客嚟到香港添。
1: 係啊，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啲旅客呢就入境香港啦，但係同時亦都有人呢就離開香港咁，但我發覺我哋好多呢，我哋啲 friend 呢都自動波呢留港消費。
2: 梗係啦，
1: 幫襯下好多唔同嘅即係有質素嘅食肆。
2: 我就衰嘅，我就之前呢離港消費。
1: 冇話衰，冇話衰唔衰嘅。
3: 你有啲衰啊！
2: 你去得最多啊！
1: 你兩個唔好鬧交啦，我最好。
3: 我真係喎、
1: 哦，我愛香港。
2: 咁係喎，你上次去旅行，你都仲係行緊 T 1嗰邊噶嘛？係咪？
1: 係。
2: 即係你未去過 T 2啦，嗬？
1: 未啊！
2: 我嗰日咧，終於第一次去 T 2，因為
1: 你又搭蓮蓬啊？
2: 咩叫油搭蓮蓬啫？
3: 好似好睇你唔起咁樣。
1: 唔係，
2: 因為我去嗰個地方去整蓮蓬可以去到啊。
1: 哦，
2: 咁我同埋咧，今我係點解會去咗 T 2咧？我都本來去錯咗啊，因為一上的士嘅時候咧，個哥哥就問：誒、你 T 1定 T 2啊？咦，等等先，我都要睇一睇。跟住啊，係要 T 2喎，原來，因為而家咧大家都會問清楚你究竟去邊度。如果你去錯咧，你行翻條路過去都唔係小嘢㗎。
1: 啲機場真係唔細㗎，真係好大㗎。
2: 真係大㗎，
1: 行到腳都遠。埋啊，攰到痹啊！
2: 仲推住嗰个行李嘅时候咧，你行嚟行去都麻烦啊嘛。
1: 哦，咁你就享受咗呢一个即系新嘅 T 2嘅嗰个即系入闸系咪
2: 啊？系啊 ，check in 啦 ，check in 啦，喺嗰边，因为你喺咗 T 2嘅时候咧，你冇理由无端就行翻个 T 1食嘢噶嘛，咁计 T 2食嘢啦。哦，都有几多选择噶，即系都已经系几完善噶啦。咁同埋 T 2咧，你望落成个氛围咧，好似新鲜好多噶，因为佢有好多新嘅一啲装饰咧。就是用啲好大嘅 LED 嘅燈，嗰啲
1: LED wall 啊
2: ，LED wall 啊，
3: 佢應該最出名就係你落電梯嘅時候咧，佢有個超大嘅 LED wall 咧，係好似海洋世界入邊噶嘛。
1: 呢個我中意，
3: 好
2: 靚啊！你直情覺得自己咧入咗海洋世界一樣咯，好靚。因為我搭緊升降機嘅，即係個電梯嘅時候咧，你望住咧，佢係好似有少270度咧環回嘅嗰個魚缸。你做乜呆咗啦？你已經望住
1: 我真係呆，我真係呆咗。
3: 係啊，好似去咗海馬公園咁樣㗎。
1: 好靚啊！
2: 咁因為其實佢嗰、那個lobby 嘅位置咧，佢已經吊咗好大嘅幾個圓波波嘅一個 LED wall 啦，咁已經好靚㗎啦。咁你再落埋呢個電梯上，哇，咁靚嘅！咁嗱，另一樣嘢咧，我覺得而家係唔同曬嘅。我除咗香港以外咧，世界各地咧好多地方咧，都而家開始做一個叫做咧，你自己做 check in 啊。你唔係再有以前有個櫃台，有個同事問你，有個地勤問你，啊，你去邊度啊？點點點啊？幫你做 check in。
3: 哇！以前排嗰條隊啊，如果你好問水先去咧，真係有機會排成個鐘啊！
1: 咁啊，冇人叫你咁鬼問水噶嘛，你哥。
3: 有時唔好唔記得咗嘛。
2: 唔記得咗
1: 你
3: 忍咗起身啊嘛。
1: 你吞聲忍氣嗰啲聲幾好聽。
2: 係咧，又記得著褲著鞋嘅，你又記得啊？咁你去到嗰啲自己 check in 嘅位咧，我成日都撳錯掣，譬如我嗰日係咧撳唔中，咦？我點解冇寄行李嗰條帶嘅？即係嗰條黏住行李帶。
1: 係啊，其實你成日錯㗎。係
2: 嘛？
1: 係啊，
2: 都係喎。
1: 唔緊要嘅，你知錯能改咪得啦。
2: 跟住之後咧，我即刻問佢：，喂，你可唔可以過嚟幫幫手啊？佢話你未撳呢個掣啊，咁你重新再嚟過一次啊。咁你就重新再撳過囉。咁我都幾好嘅，都幾多helper 喺度呢幫你去處理嘅。整完啦，咁諗住過去呢寄行李應該有人幫手啦，係咪呀？咦，原來唔係㗎喎，寄行李都係自助形式㗎。係
3: 呀、啊。
2: 好得意㗎，佢而家嗰個位置呢好似一張台仔咁樣㗎咋。隔離就有個行李嘅位俾輸送帶啦，完全冇人嘅。咁你淨係自己行去嘅時候呢，你一行到過去呢，原來嗰張台呢已經有鏡頭呢對住你樣㗎啦。一對住你樣呢，其實已經 scan 到，哦，你 你咩名，边个人，然之后你而家寄咗行李系去边度嘅，有齐晒噶啦，
1: 有齐晒资料，
2: 好快脆啊，真系。
3: 我觉得而家咧，真系去机场咧搭飞机越嚟越方便咯，即系譬如呢一啲自助形式啦，你以前譬如如果你要等埋啲 friend 嘅话咧，佢迟到你真系唔知点算啊，你排住条队咧，你又惊好似打尖咁样，即系如果你个 friend 入埋嚟，咁但系咧，如果你等埋佢，你唔排嗰条队咧，你又惊你嗰啲位咧，因为你只会越嚟越差噶嘛，即系越嚟越剩翻中间嗰啲 B 啊嗰啲位噶嘛，咁而家自助咧又唔使排队就方便好多。
1: 点解你唔 online check in 咧？
3: 因为有阵时有啲 online check in 会俾钱咯，联航嗰啲。
1: 系喎，我唔记得咗呢样嘢。
2: 你唔
3: 记
2: 得咗
3: 呢啲嘢噶？
2: 你唔记得咗我哋系搭联航噶
3: ？Yes，
2: 你啊搭啲贵价航空咯。
1: 梗唔系啦，黐线，我都系搵啲分换嘅。
2: 其实我嗰日都系搭联航，但我都拣咗位先。
1: 系啊，
2: 俾钱咯，我都系。
1: 哦，你真系俾钱拣，
3: 你真
1: 系
3: 好有钱。
2: 唔系，因为咧，你唔俾钱拣咗位咧，你又惊咧，即系冇雷公咁远啊，即系啲朋友。
3: 我就系想同佢哋分开啊！我就觉得我哋既然去旅行都对足四五日咯，使乜连搭个飞机都一齐啫？
1: 但我屋企人唔得噶。吓，系啊，因为我又系好似你咁样咧，即系你，因为我成日觉得我啲屋企人好鬼嘈咧，咁我就喺度避开嘅话，我就系坐开去啦。咁我啲家姐死都要同我一齐坐咯。
2: 哦，我有一个啱啱都系今次旅行，我先发现到一个几得意嘅。我因为搭嗰架飞机咧，佢唔满啊，咁佢仲有啲吉位喺度啦。
1: 系咪因为你脚头唔好，搞到架飞机唔满啊？
2: 咁犀利，可以做到一样嘢。咁我见到个员工咧，就即刻喺唔知啲 sticker 粘出嚟咧，粘住张凳，我睇唔到系咩嚟啦。咁我原来之后就见到啦，佢粘住张凳系写住咩咧？哦，你而家可以即刻俾钱 upgrade 你坐呢个位咯。
3: 唔止添啊！而家连 business class 都系咁啊！一啲廉航嘅 business class 咧，佢系直头系飞前两个钟，佢就直接同你讲啊，而家咧就可以加几多钱，咁你就可以坐啦。咁当然咧就系比起你如果上网即系之前买咧系平好多，不过就好似冇得入 lunch 咁样咯，但你就可以坐嗰个 business class 咯。
1: 所以呢啲商业公司真系赚到尽咯。
2: 其实好犀利，你即系你谂下。咁都可以即刻賺錢喎！你嗰下你諗住已經完㗎啦，係咪先？都可以買個位。
1: 我見到你李姑個眼神啊！
3: 點啊？
1: 佢而家好渴望去旅行啊！
3: 又係啊，好耐冇去啦。
2: 佢啱啱翻嚟就好似
3: 兩個月啦，已經
1: 兩個月仲話好耐。不過我都唔係好耐喎，我六月去過咯，係咯，我六月到而家。
2: 六月有去旅行乜？你
1: 我要個 Bangkok 嘛，我要揾阿 Mimi 嘛，係啊，六月。
3: 哎，要再去啦，唔得啦。
1: 唔準啊！留港消費，你擺低啲訂金先，擺低訂金你先飛。
2: 係啦，你擺低錢俾我哋先，我哋幫你去旅行。
1: 嚇！等我 approve，OK？OK，、okay?
3: okay, 好。本週天氣預測，由於受到活躍嘅低壓槽影響，局部地區持續出現 rain time。

0: 全女班 Viva 系咪有位成员去咗呢个 Fashion Week 啊？
1: 系啊，好靓啊！
0: 系啊，阿 Sammy 都去咗喎。
1: 系啊，
0: 我都想
1: 去，因为 Sammy 去，我即刻买埋嗰个品牌袋添啊！
0: 咁夸张，睇你人几鬼贪慕虚荣，真系。
1: 我呢班麻富贵系咁噶啦。
0: Viva Rain Shine，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啦，而1951年的今天10月2号就是英国著名的男歌手Sting的生日，所以今天揀來他的歌If You Love Somebody, Set Them Free。
2: 是，這首歌就是85年的時候發行，亦都是首張的個人單飛的專輯裡面收錄幾首歌的。
1: 這一首歌呢，我覺得那個意義是非常之深遠的。他說如果你喜歡一個人的話呢，你給自由他，讓他自己去飛，咁到最後如果佢鍾意你嘅話呢，佢自然會返嚟。但如果到最後佢真係飛到飛走咗嘅時候呢，你都無怨，因為根本就唔係 meant to be。
3: 但呢個係你自己要有一定嘅成熟嘅程度，你先可以做到呢樣嘢㗎囉。
1: 同埋我覺得呢，女仔難啲會 set 個男仔 free 囉。
3: 因為佢真係會 free
1: 㗎。係真係會 free 到。
3: 真係會唔返嚟㗎。
1: 淨係最初想返嚟呢，你佢接機呢，你是哪位啊？你是哪個啊？我唔記得咗你啊。
2: 我都睇人嘅，都係真係睇性格囉。同埋
1: 我覺得男仔容易啊，都男仔都唔係，有時候都妒忌心好重㗎。
2: 唔係，其實好多男仔個佔有欲好強㗎，係咁 check 住你去邊啊，做啲乜嘢啊，個女仔著件衫少布少少鬧佢啊。係
1: 喎
2: 係
1: 喎係啊，搵件嗰啲 cardigans 笠住佢咁樣
2: 啦。嗰啲裙短少少俾人鏟你㗎啦。
1: 你哋估你做唔做得到啊？即係 if you love somebody, set them free。
3: 我好做到喎，因為前提呢，因為我本身都唔鍾意佢管我，所以我都唔係好管佢，同埋因為我太有自己嘅生活啦，所以我都唔得閒睬佢。
1: 同埋佢係黐身㗎嘛，所以其實你反而想去即係 free 多啲啦。
3: 我覺得都係雙向嘅，因為佢都俾到好多嘅安全感我，咁所以我就俾你自由啦。
1: 阿 B 呢，
2: 我都喜歡這種感覺，即是互相可以給個空間對方 me time。 因為我會覺得當你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me time 的時候，一起共同的時間才是最珍貴的嘛。
1: 嗯，我要向你們兩位取經，要學習你們的愛情觀。
3: 我覺得你一定做到喎、
1: 是嗎？
3: 你最好人家不要找你添喎。
1: 是啊，我是那些人
2: 來的。你長期真的 set down free 啦你。
1: 喂，今天帶來這一位壽星仔 Sting 的作品 If You Love Somebody, Set Them Fre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恒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昨日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本港共有108万人次进出境，当中入境有59万多人次，出境49万多人次，有27万7千多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最多人经落马洲支线入境，其次是罗湖入境，分别有超过11万5千人次和接近11万人次。出境内地旅客有20万9千多人次，最多人经罗湖出境，有近11万3千人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657点，成交金额935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1，腾讯控股420.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2.22跌2元，阿里巴巴103.9跌2.7，汇控149.7跌8.3，小米集团24.1跌1.14，友邦保险69.4跌4.2，港交所376元跌1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8,232点，跌724点。 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14美元，卖出4,18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夫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噶。咁同埋而家深水埗钦州街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宇州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车多。全体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是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慢车，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多车，龙尾去到会翔道。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啦。
10: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
9: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10: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7: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1: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同合作机会。
12: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飲食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11: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蛇。
7: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1:00至3:00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香港唱片商会
14: 每周十张好碟。
15: 2026年第39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包括有张国荣，继续宠爱张国荣70岁这个单身。
16: 还有就是谭咏麟流行转世自选集感激篇，
17: 都是谭咏麟的流行转世自选集不变篇。
15: 另外有 Color 的这个 Frizona，
16: 还有陈以贞的吉他手 LP，
17: 继续是谭咏麟的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2。
15: 是啦，亦都是谭咏麟这个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就是第一集来的。
16: 还有就是 Wiz 的这个 Blue Hours。
17: 亦都有 Ariana Grande 嘅 Petal，
15: 仲有著名嘅音乐人啊 John Williams 嘅一个唱片啊 Legacy。
14: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15: 轮到影碟方面啊，上榜包括有呢个 Blu-ray 嘅演唱会啊，李幸毅啊 ，Ready for Jin Lee Live in Hong Kong 啊，
16: 仲有林家谦嘅 White Summer Live，
17: 亦都有港产片票房好好嘅夜王，
15: 仲有我好中意睇，我哋都中意嘅吓剧情片《看我今天怎么说》，
16: 以及都系剧情片啊，就系《冲锋火拼》
17: 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剧场版，
15: 仲有呢个最。世界电影啊，好多人都中意啊！《九龙城寨之围城》啊，
16: 仲有呢个剧情片《荆棘无声》，
17: 港产片《填词 L》，
15: 同埋咧呢一个吓黄子华嘅《毒舌大状》。喂，我讲先，我讲先。
16: 好啊。
15: 点解我要讲先呢？因为其实呢一个电视剧咧，上个礼拜超 B 讲咗噶啦。咁啊，我就听咗你讲之后咧，咁啊即刻去睇啦。
17: 整容？
15: 冇错。
17: 哦。
15: Plastic surgery。
17: 但系你上次先话，哎呀咁肤浅咁样。
15: 冇錯，其實我基本上我都係一個好膚淺嘅人嚟，不過好得意喎，佢明明係日劇嚟㗎啦，咁樣呢佢呢一個嘅電視劇呢，佢開頭嘅模式同埋節奏呢係非常之韓劇㗎，
16: 係啊，似啊，
15: 韓劇同埋佢係呢，因為佢係講整容㗎嘛，佢就係以一個呢獵奇同埋爆料嘅感覺形式呢就係為之多嘅，咁就講好多個 case 啦，咁你要知啦，呢一啲嘅整容電視劇啊，你會想知道佢整容前同埋整容後嗰個對比㗎嘛，咁佢呢一方面呢佢又唔係做得好誇張
16: 嘅，係係
15: 係，但係佢就做得好自然，你會覺得哎好似真係嗰個人嗰度變出嚟㗎喎，
16: 同埋你見佢嗰整容嘅過程呢，佢真係嗰啲開刀嗰啲呢，吓你真係開嘅咁樣，
15: 佢真係有血㗎，係
16: 啊，
15: 有血有肉啊，真
17: 係冇血腥啊，
16: 又唔會嘅，
15: 佢又唔會過分血腥，佢應有嘅血腥囉，呢一個
16: 即係佢總之有血囉，即係你做手術你冇嚟冇血㗎嘛，咁樣囉。
15: Plastic surgery 嘅中文叫咩名話咩咩
17: 啲假面唔知咩係嘛？
16: 你等我一陣先，我又要睇翻。
15: 我抄緊啫，就係呢個。但點解
16: 假面美顏？
15: 假面美顏，但點解我要講佢個呢個中文名假面美顏呢？其實佢亦得唔係好好嘅，因為日文咧佢咧呢一個嘅電視劇咧就係叫做修復期啊。
17: 係
15: 修復期係講咩咧？就係講你即係你做完一啲 plastic surgery 啦，你係去打完針啊，戒完個雙眼皮之後咧，你個面會腫噶嘛？咁你腫咧你好翻之前。前嗰个等佢好翻嗰个时间咧，就系叫修复期啦。咁而佢呢个修复期咧，原来佢系摆喺呢个整容嘅人士身上啦，同埋剧中角色嘅一啲人物关系身上咧。都有關嘅，因為佢係講到咧，即係可能係媽媽同女嘅一啲關係啊，又或者係即係男女朋友嘅一啲關係啊，修復嘅一啲關係啊咁樣。咁啊，開頭咧係好引人入勝嘅，節奏都好快嘅嚇，咁啊令你好想睇，好想睇，又有幾個整容嘅 case 啦，話俾你知啦咁樣。咁去到中間之後咧，佢又由一套韓劇。變返做一套日劇啦，係又做返日劇嘅節奏，係啦，節奏慢返好多啊，咁就寫好多情啊，就冇咁獵奇式嘅，冇，同埋我嗱，好似好衰咁樣講，但係都要講㗎啦，我睇完之後呢，佢好似鼓勵我去整容咁樣嘅，其實對於呢套嘢，你哋冇乜嘅感覺啊？超邊？
16: 我又冇喎、
15: 啊。你冇啊？可能你又冇我，可能我軟弱啲啦。
16: 你著你唔想咩？你
15: 我唔想，即係。
16: 但你會唔會覺得佢嗰個對字好明確？即係譬如我上次咪提過啦，即係醫生就係我嚟救人嘅，救人嘅生命。一個醫生咧就係話，我都係救你嘅生命㗎，就係幫你咧將你變靚之後咧，你嘅人生改變。
15: 係啊，可以咁講、啊。
16: 你覺得最好？ 係喎，即係而家世界好對行嘅呢樣嘢。
15: 係佢因為佢係雙女主角嘅一個電視劇嚟嘅。係。咁一個就係好正路，即係個價值觀係好正確嘅。就好似我哋嗰啲人咁樣啦。另外一個呢
16: 佢有啲人我係嗰啲人正路嘅。
15: 我哋正路嗰啲人。另外一個呢就好似有少少扭曲嘅，但係其實因為佢都係因為個原生家庭呢佢都有少少扭曲，所以佢個思想都要扭曲。咁到最後呢佢個劇呢係冇講到話邊個啱邊個錯嘅。佢只不過將件事講返出嚟呀咁樣。咁而好得意嘅呢兩個女主角呢佢有陣時候會好 friend。
16: 是
15: 有陣時候會對女，有陣時候會大家嗌交咁樣，咁我覺得係一套呢都幾有張力嘅戲，咁我建議大家呢係一次過睇曬，點解呢？因為你中間係有啲轉嗰啲 tempo 嘛，嗰啲節奏轉咗呢，你我驚你覺得悶呀，咁佢一次過八集咁樣睇呢你就會好舒服。
16: 你睇曬你一次過
15: 睇咗你未睇完呀、
16: 啊、你咁快嘅你。
15: 我冇搞錯你成個禮拜未睇完呀、
18: 啊、我反而好奇，因為呢上星期 TV 介紹呢佢就話未睇到有木村拓哉女女嘅戲氛啦。
16: 木村光希
18: 係啦。咁你睇咗啦，如果睇曬嘅話咁佢又演成點呢？
15: 木村光希喔、哦、我知呀。佢演一個失明人士，
18: 係咁都幾有挑戰性
15: 喎。有嘅有嘅，同埋佢嗰個角色呢都幾關鍵嘅，即係你佢有呢個角色先至可以塑造到呢其中一個女主角呢佢有咁偏激嘅一個性格囉、哦好唔好睇呀？我介紹咗俾啲 friend 睇啦，我啲 friend 就話嘩後面好似悶得滯喎咁樣，但係我覺得反而後面呢先至係俾我覺得佢係似返套日劇囉。佢、
16: 哦、
15: 開頭實在太似韓劇啦，如果唔係佢講日文嘅話我都以為韓劇添喎。同埋呢一個禮拜下癲咗啊 ,N 字頭呢有好多呢即係啲經典嘅電影呢就係出現喺呢一度，譬如、
16: 哦、
15: 沉默的羔羊等等。
18: 嘩、
15: 哦、可以喺度睇返啦。
18: 你要快啲睇喎，我唔知過幾耐又會冇咗。
15: 冇咗喎。盜墓迷城一二三四六七我都唔知幾多集啦。主要盜墓迷城咁耐都有得掹面嗰套呢。仲有周星馳嘅功夫。
18: 哇。
15: 都係喺呢一度有一睇呀，所以下即係我覺得我鍾意佢而家呢即係有返呢一啲舊戲呢等我哋可以懷緬返喎。
18: 嗯到我啦。
15: 好你
18: 嚟估。我呢就睇咗一套都係 N 字頭但都幾得意嘅。係一個巴西綜藝叫做媽媽神預測。
15: 你好鍾意睇綜藝
16: 㗎。係呀、啊。
18: 因為我覺得綜藝係比較舒舒服服簡簡單單。
15: 同埋可以隨時停㗎嘛你估我唔知你攞嘢。
16: 但你仲要睇巴西嘅綜藝
18: 喎。呢個其實好得意嘅。本身我唔知佢巴西我係撳咗入去呢跟住咦咩跟住我睇翻先知，哦，原來係巴西嘅。咁佢個節目係咩呢？佢就係圍繞住究竟阿媽對自己嘅小朋友有幾了解呢？呢個係一個比賽嚟嘅。咁點樣比法呢？佢咧成個比賽係有兩個空間。咁第一個空間咧就係有九個媽咪，佢哋咧就住喺一啲咧係嗰啲哇靚到爆嗰啲別墅咧，即係而家 N 字頭好興噶嘛，即係逢咩綜藝咧都要去嗰啲靚到爆嘅別墅。咁佢哋個別墅入邊做咩咧？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咧有個 cam。咁佢哋呢就日日呢就睇住個 cam 觀察自己嘅小朋友，咁佢哋嘅小朋友呢就全部成年㗎啦，咁大多數都係廿幾歲咁樣嘅，咁佢哋啲小朋友會做啲咩？佢哋呢就會去隔離嗰個地方，隔離呢就唔係別墅啦，係一個比較爛融融嘅一個地方啦，咁樣即係好似以前嗰啲咩成長型呀嗰種宿營嘅感覺，咁九個小朋友呢就會喺入面嗰度呢就會生活，咁小朋友呢係唔知佢哋係參加緊呢一個叫做媽媽神預測嘅真人 show，
15: 即隔開曬嘅，
18: 隔開佢哋以為自己咧係參加咗一個嘅關於成長嘅小朋友學生真人 show， 就係一個點樣喺呢個宿營入邊成長啊、生活啊嘅一個 show， 佢哋唔知道原來咧暗中咧媽咪係會睇住佢哋嘅，咁、媽咪要點樣比賽要點樣贏咧？就係咧喺呢個生活嘅期間咧，佢哋咧就要有一個賭注，要賭啲咩咧？即係譬如。哎，你覺得你嘅小朋友而家呢要煮飯喇喎，你嘅小朋友會唔會負責去幫手煮飯呢？咁樣或者而家呢佢哋成班人呢就話要去酒吧喇喎，你覺得你嘅小朋友會唔會做啲曳曳嘢呢？咁樣咁你就要自己去賭啦咁樣。咁我覺得睇嘅時候呢好好睇喎，因為一嚟呢我係未睇過呢一種類型嘅 遊戲啦，同埋二嚟咧，你會發覺咧，真係有啲媽咪有講嘅，佢又話啊，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熟自己嘅小朋友，但有啲咧係講到哇，我同我小朋友日日都講心事啦咁樣，跟有啲譬如咧酒吧咁樣，咁有個就哇，我個仔咧係好內向，佢屋企咧佢從來都唔出聲啦，又好怕醜啦，對住啲親戚都係唔係好講嘢啦，所以我相信咧，我賭幾多錢，我覺得佢咧係唔會落酒吧，就算落酒吧咧，佢都系唔会识人啊，咁样点知佢
16: 戴眼镜
18: 系啦？点知佢个仔仔就系第一个冲落去酒吧，不特止，仲即刻现场 kiss 咗两位嘅女仔。
15: 但我想问佢仔仔几多岁啊？
18: 廿几岁，全部都廿几，成年嘅廿几岁，
15: 我以为小学
16: 岁嗰啲
18: 系廿几岁嘅，全部成咗年咁样。咁啊，即系发觉，原来妈咪佢心里面系觉得佢小朋友系咁样，但系原来小朋友实际上咧系完全唔系咁样噶，咁样
15: 即系好多系瞒住阿妈咯。
18: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好笑嘅就系，因为佢系巴西啊嘛，咁啊巴西啲妈咪咧，即系同埋巴西人啊，佢系嗰啲咧好大癫大肺啊，同埋
15: 好热情嗰啲，
18: 好热情啊咁样，同埋系嗰啲好情绪化嘅。咁佢哋有个位咧，我觉得最好睇嘅地方咧，就系除咗系嗰啲小朋友同。同埋妈咪本身已经系大家唔熟之外咧，哇！去到后期咧，因为譬如有啲妈咪咧，佢系真系哇奖金特别多，因为佢可能真系估中佢小朋友啲嘢，开始嚣嚣地啦。唉，你哋啲妈咪咧点样教小朋友噶？你哋嗰啲教，你哋啲教法好唔 OK 啦？你睇我同小朋友感情又好啦，我又完全预测咗佢啲嘢啦。哇！我实赢啊，即系有呢一种咧，咁啊开始系妈咪之间咧都会有一种嘅竞争心态，即系觉得你而家咩意思啊？即系你觉得你觉得我同屋企人，即系同我小朋友关系唔好啦，咁样或者有时甚至会批评，即系觉得哇，你小朋友咧竟然系咁样，大家咧都一齐煮饭，你嗰个喺隔篱咁样坐喺度，乜嘢都唔做嘅咁样，咁啊佢哋阿妈咧又会维护自己嘅小朋友咁样，咁你就睇到呢一啲，你觉得都几得意。
15: 我中意睇呢啲
18: 噶，同埋因为我觉得亚洲未必做到呢种效果，因为你可能咧相对上大家嘅
15: 彬彬有礼咁样，
18: 系彬彬有礼啦，咁就哎呀你。教小朋友教得唔错 ，OK 喎，
16: 即系好好啦，
15: 即系贴金贴金会多。
18: 但系南美咧，啲巴西人你知，可能佢哋系好诚实噶嘛，又觉得冇所谓啦。咁你即系教得唔好咁，直接讲咧，好好睇啊，连阿妈都会打下交噶。
15: 打交添啊！
18: 唔止小朋友，
15: 咁好震下，
18: 所以好好睇，我觉得好正、啊。
15: 即系反而啲阿妈会即系出位啲嘅啲行径。
18: 系啊，即系唔止啲小朋友唔成熟，可能有时啲阿妈咧都比较得意嘅啲行为。
15: 阴公啊！
16: 系咁啊！嗱，我睇嗰个咧都系串流平台嘅，今次唔系日剧啦，系韩剧嚟嘅。呢个韩剧咧。是可以叫做燒腦的韓劇來的，就是鼠畫，你有沒有看到啊？
15: 我沒有聽，我沒有聽過。
16: 老鼠的鼠，困惑的畫。
15: 鼠畫。
18: 這麼有趣的名
16: 字。是啊，主角呢就是柳俊烈做的。
15: 柳
16: 俊烈。柳俊烈，那直情是在那個劇裡面呢，一人分析兩角。
15: 哦。那即是他演技很好的。
16: 好犀利，那麼講什麼呢？其實這個呢，有少少原來他們韓國的幾得意嘅一個傳說嘅，即係民間傳說嚟嘅，就係話咧，如果你譬如剪咗指甲啦，你咪啲指甲咪可以求其劈喺地下啦。如果即係俾啲老鼠食咗嘅話咧，原來啲老鼠咧會變成咗你嘅樣子，然之後咧就可以係無端端咧同你咧可以變成一模一樣，然之後令到大家都認唔到你，然之後趕走到你嘅呢個傳說嚟。
15: 咁誇張！
16: 即係你啲指甲原來都唔好隨便抌啊！即係你一係就沖乾淨咗佢啦咁啊。咁啊嗱，今次呢一個嘅古仔咧個內容就係講咧。呢、這、一個主角頭先講劉俊烈啦，佢咧就其實係一個咧，佢本身係有少少對好似社恐咁樣嘅，佢成日長期都匿咗喺間屋企裏邊，就係、是、做小說家嘅。佢差唔多接近好似有成十年冇出過街，咁佢就因為佢做小說家嘛，咁佢咧就都有收入嘅，就因為長期都有人幫佢處理啊啲收入啊呢樣嘢，但係冇人見過呢個人嘅，淨係知佢嘅作品嘅啫。咁所以佢喺呢個世界上面咧，好似冇人唔存在過嘅呢個人，但係突然間有一日。佢開始點解我個手指毛 login 嗰個電話呢 login 唔到，銀行入唔到，全部都去唔到，
15: 開始有問題啦，
16: 有問題啦，間屋無端有人入嚟話呢間屋你點解喺度㗎，呢間屋唔係你㗎喎，
15: 咁奇，
16: 原來佢嘅人生已經好似係呢個世界上面
15: 消失咗 delete 咗個 file，
16: 然之後你出到街嘅時候咧，你講翻我自己係我，我係我嚟㗎，我係我嚟㗎咁啊，冇人知你，唔係、哦、你呢個名嘅人係嗰個先係你呢個名嘅人嚟㗎、哦，
15: 即係有人代咗佢，
16: 原來一直都係取代咗你嘅人生啦，已經嘅一個故仔。咁佢點解咧？點樣去延伸落去咧？因為同埋佢一人分析兩個嘛，一個就係咧好瘋狂，好崩潰。唔係、哦，我係我嚟㗎，點解唔係？點解你哋唔識我啊？冇理由、啊。
15: 另外一個就係正常啲嘅，
16: 另外一個就係好似係好高傲嘅。
15: 哦，高傲嘅，高冷。
16: 一個幾得意嘅故仔，就係亦都有少少似係咧，好似我哋譬如而家人生咧，我哋咪全部都係虛擬世界生活㗎嘛。你都唔使去銀行嘅，全部都用電話啊，用 Apps 啊咁樣。究竟呢樣嘢係咪好真實呢？定係全部都係虛擬呢嘅呢一個問題存在？
15: 我有一個問題好重要嘅，好想問你，你睇幾多集？
16: 一集
15: ，total 幾多集？
16: 我唔記，唔係好多集嘅，八集到定十集嘅？即唔係好長。
15: 八集同十集都好大分別嘅喎，
16: 十集係嘛？十集啫，我唔記得八定十集，總之係十集啦。而家就係咁，其實係佢係燒腦嘅劇集嚟嘅，
15: 即你要諗嘅。
16: 你要諗點解咧？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咧漫畫而改編成為嘅一個電視劇嚟嘅，都係。
18: 但我見到佢個 poster 全部都男人嚟嘅喎，
16: 係啊，好男人㗎，
18: 完全係冇愛情劇嘅元素嘅。
15: 咁有冇老鼠嘅入邊？
16: 冇
15: 冇啊？你第一集啫，
16: 冇。
15: 冇，
16: 因為講人啊嘛，唔係講佢唔係講坑渠啊。
15: 佢開始 Sam 虛啊佢。
16: 即係就係講呢個人生點解突然之間會俾人取代咗你咧？點解咧咁樣？
15: 我又覺得幾得意喎，俾人取代。
16: 但係你所有嘢冇曬咯，你間屋冇咗，你嘅户口冇曬錢，冇、
15: 哦、
16: 你户口都登入唔到，你冇錢噶咯。你突然之間好似喺呢個世界上面冇你呢個身份，你直情去到銀行啊，或者你去到攞翻身份證嘅時候，
15: 透明
16: 身份證都話你錯咗，你一早已經改咗啦。
15: 咁得意
16: 係點解？
15: 咁係咩原因？咁但係你睇一集，你都唔知咩原因㗎。
16: 所以咪就要睇落去咯。
15: 哦，
16: 笑啊！做咩啫？
15: 我覺得好啊，這個推介真係非常之好啊！我中意你咧，就係每次睇完一集就已經推介咧，係真係一件好事嚟。
16: 因為我都覺得有驚喜啊嘛！喂，係咯，點解可以咁樣嘅咧？
18: 唔係嗰個第一印象好緊要啊！第一集都唔好睇，好難再睇落去。
16: 第一集話俾聽咧，話
15: 阿倫都幾幫你啲同事嘅。
18: 係啊，唔係啊，而家咧時日無多啊！
16: 咩時日無多？你講咩啊？
15: 時間寶貴，
18: 係啊，時日寶貴，即係你覺得唔好睇咧，唔好浪費時間啊嘛。
15: 係啊，咁你都記住啊！要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1、32同埋33咧，
16: 好多嘢睇噶，
15: 有好多精彩节目带俾大家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加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与。

0: 工業產業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力爭於2030年之後達到 5.5%。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同一會議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當局將會在年底發布香港新型工業化中長期發展方向，作出更加清晰的展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指出人权政治化倾向越发突出，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不单止侵蚀人权的基本价值，亦都严重削弱多边人权机制的权威和作用。傅聪在联大一个委员会发言时表示，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有权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反对双重标准和强加于人，又强调中国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不断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44点，跌668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系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6，系跌2.6；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49.4，跌8.6；小米集团24.16，跌1.8；友邦保险69.6，跌4；港交所376.2，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42，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79，澳元5.44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9，欧元8.8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5。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8,215点，跌741点。港金报39,135蚊，比上日收市系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5美元，卖出4,193.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喺深水埗。钦州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宇宙街即系西九龙中心对开嘅意外啦，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中区啦，同埋中半山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都繁忙噶。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另外喺南区嘅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都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跟住骏发花园系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尖沙咀佐敦。

0: 正大亦都系繁忙啦。初时巴厘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都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啊，司机揸车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专注，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咗大家嘅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嘅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0: 贴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家姐华丽出场嘅时间啊，每逢礼拜五咧，我都会谂起我嘅三位数字嘅36、24、36，就系做又36，唔做又36，同埋我今年咧行年系24岁嘅吓，咁亦都喂
1: 啊咩事啊？
0: 你觉得我唔似24岁咩？
1: 我觉得你似18岁啊，大家姐。
0: 叻女，其实我嘅真身真系18，我报大数嘅。我介绍我两位咧，即系咧，可以话系牡丹虽好咧，都要绿叶扶持嘅。有请两位失斗窿，包括有莉莉姑。
1: 我就系牡丹。
0: 你系牡丹啊？
1: 莉莉姑，冇错啊。
0: 系咪啊？你卓弱啊，你英姿卓弱。
1: 嗯。
0: 好，另外都有咧，系啦，绿叶。佢淨係野草啊，
2: 野草燒不盡，
0: 春風吹又生，
2: 梗係啦，燒你啊，你野花啊你，
0: 唔好鬧交住，你牡丹係啦，牡丹會形單隻影㗎喎，會唔會啊？唔會嘅，你嘅樣咁後生都，好，仲有白虎，
2: 大家姐你好啊，
0: 你好啊。喂，啱啱過去10月1日咧，一個國慶日咧，我哋咧都要咧一齊開開心心咁樣慶祝咧，同大家一齊咧就係踏入呢個國慶77周年啦。
2: 係啊，放煙花你有冇去特登去現場欣賞下大家啫？
0: 我梗係現場啊，透過個電視去睇啦，係咪？哇，不過我覺得而家啲煙花咧真係靚過以前好多啊！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嗰啲煙花咧好似是鬼彈放咁樣啦，咁同埋咧嗰個音乐咧，电台有电台播，嗰、那个海滨公园有海滨公园播，唔升噶嘛？
2: 唔、啊、同嘅咩？
0: 唔系啊，嗰阵未有电脑啊，未有电脑一程一播。
1: 年代啊？
0: 好耐，真系上世纪啊，真系世纪系啊，因为好耐之前啊，咁但系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咧同步現場同埋收音機同埋電視機，全部啲音樂係現場同步 live 直播，配合埋嗰啲光景啊咁樣咧。同埋今次個煙花好似長咗，都係20多分，但係就好似長咗24、23、24分咁樣嘅。
2: 24定23啊？即係
0: 我唔鬼知啊，因為咧我見到就唔知第幾幕少年，應該少年應該仲有排啦，咁樣跟住少年少年之後完啊，咁快嘅。
2: 哦，因為其實咧而家啲煙花，你諗下1分鐘啊，都放好多噶啦，
0: 系啊，佢而家电脑咁放咧，用电脑放咧就嘣嘣嘣嘣嘣嘣上，
2: 好厉害嘅。同埋而家咧睇咧，即系譬如嗱，现场睇有现场嘅震撼啦，电视睇又好啲，因
0: 为
2: 电视咧佢嗰啲镜头唔同晒啊嘛，哇，即系360度咁样环回拍噶，
0: 系嘅。不过琴日咧，我觉得可能咧个海都冇乜海风。所以咧，佢嘣两嘢已经好大烟
1: 啊！系啊，
0: 系咪啊？
1: 烟好劲啊！
0: 好多烟啊！
2: 天气因为有又话有少少雨粉粉咁样啊嘛。
0: 今日就雨粉粉，系啊，小心你淋亲你。
2: 系咩啊？
0: 你冷亲嘅话咧，我
2: 你又淋身啊你？
0: 淋心雨，
2: 所以淋都系淋淋地啊！呢啲身体
0: 一啲都唔好笑。
1: 啊，点解你哋唔问我喺边度睇嘅？你哋自己喺。
2: 哎呀，你自己讲咧。
0: 哎呀，我问啊咩？莉莉姑，你喺边度睇啊？
1: 我寻日好犀利啊！
2: 有几犀？你呀、
0: 啊，佢真系咧，唔系
2: 你自己搭个台俾自己嚟行上去啦，
0: 自己铺红地，
2: 又要铺红地毡，又要搭个台，又要而家俾埋个梯你添。
1: 你哋唔邀请我自己讲，好似
0: 咁啊啱，你啱系，你莉姑啊，琴日咧国庆烟花咁正，你边度睇啊？
1: 哎呀，好精彩啊！我琴日就喺呢、這个。紅磡嘅一個高層單位度睇啊，60幾層咁樣睇落去，哇！不得了啊、
0: 紅磡60幾層得嗰度嘅啫噃，
1: 哇！成個海景咁樣咧，睇曬成個煙花。不過最好睇咧，其實反而唔係個煙花喎，
0: 係咩啊？
1: 係咧，煙花完咗之後咧，你見到咧所有嗰啲船咧，好似咧搶先要走人咁樣啊！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即
0: 係
1: 完第一下完咗一秒咧，啲船咧即刻砰咁樣走曬。跟住因為下面你有見到嗰啲路人啊，嗰啲車啊，全部咧一完咗，唔使3分鐘啊，全部啲人啊、車啊、船啊，嘣一聲走曬啊！
0: 咁你60幾層咧，咁你嗰個地方有冇得開窗啊？
1: 有。
0: 咁你就聞到啲火藥味，同埋聽到個砰砰聲咯。
1: 煙味。 味咧就冇嘅，因为咧离得有啲远，不过都有啲腥，但系好搞笑嘅，因为我哋咧食饭啦，咁啊已经话六点食饭，咁啊都食耐咗，最后屘我哋7:50多先开始咧搭 lift 上去啦，哇！我哋等咗起码5架 lift 啊，因为咧所有人啊
0: 同一时间，
1: 大家咧都要翻翻自己屋企啊，或者请晒啲亲朋好友啊，几多人啊？我哋咧最后屘好出59分，啱啱冲到入去个单位度即刻睇啊！
0: 你59分就睇唔到个 pre show 咯，因为未真有啊，未真正放大嗰啲烟花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大约30秒到咧，系放啲细烟花，叮咁样噶啦。
3: 哦，咁得意啊！
0: 系啊系啊，有少少。
3: 我烟花都 pre show 啊，而家
0: 吓，跟住佢放咗几阵烟花之后咧，跟住阿六号就喺度数唔知10秒啊，啲10秒啊，跟住阿朱海婷话：，开始啦，咁咪就开始咁样啦。
1: 哦，但今次嗰啲身形啊、声型啊都好靓啊，
0: 好靓，同埋我觉得你现场睇会好睇，因为有啲花咧系立体噶嘛，
1: 系啊，
0: 立体花啊。
1: 不过但系今次咧都真系嗰个问题，个烟咧唔
0: 散
1: 啊，
0: 唔散啊，
1: 所以去到中后段咧就开始少少蒙蒙地啊，
0: 系啊，同埋你个 con 又系蒙蒙地咧，
1: 我冇戴 con 噶我，
0: 系会做呢食，
1: 系啊，我视力100分噶，
0: 嗱唔系自己话自己100分噶吓，
1: 系
0: 人哋批评，
2: 人哋争
0: 嘅，志哥之讲嘅，系啊，
1: 录佢音先，
0: 我俾你，你都有100分，
1: 系啊，
0: 你又叻又靓又靓又叻，
2: 烟花咧真系唔同啲，即系同嗰啲咧叫做咩嗰啲
1: 咩啊
2: 无人机啊。
0: 咁梗係啦，
1: 點解今年冇無人機嘅？之前而家好興有噶嘛。
0: 我嗰日我同嗰啲跑步友跑步咧，禮拜二啊，
2: 做咩？
0: 即係國慶禮拜四啦，禮拜二就應該9月29日定30日咁樣咧，佢有無人機表演喎。
1: 係
0: 啊，我經過咗
1: 咩咩表演嚟㗎？
0: 唔鬼知啊，總之一集無人機喺度咧幾靚嘅噃，係啊。
2: 請問佢表演咗啲咩出嚟睇咧？
0: 一啲立體嘅公仔啊咩，我都係跑過經過咗，我唔知有冇人知道咧，可以話俾。大家真系听，即系我，我见到礼拜二有无人机啊，
2: 真系犀利！睇完之后都唔知睇啲咩。
0: 喂呀，人哋要跑步噶嘛，我跑咗10K 啊，
2: 你蹬咗好多次系咪？
0: 系成个人扁晒啊，蹬到系啊。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呢一个烟花啊、无人机啊呢啲大型嘅活动咧，真系好吸引啲客人嚟噶。
0: 其实你如果你拣啊，一系就系幻彩荣香港，一系就无人机，一系就烟花。一系就光影投射，你会拣边样咧？
2: 光影投射都几好喎，
0: 系新颖啲咯。
2: 如果滴滴都做嘅话咧，就滴滴都做就光影投射都唔错嘅。
0: 但系我都系偏爱烟花，
2: 滴滴放烟花好鬼
0: 咁高啊！唔使滴滴，即系间唔中放下啫。唔系啊，我嗰阵时去澳洲啊，去 Sydney 啊，去个 Harbour Bridge 啊，佢差唔多滴滴要放啊，不过放嗰啲好细翳嘅。
2: 你搵到啊嘛？嗰阵时可能
0: 私人都会放，
1: 冇人问我嘅，
2: 又问你啊？自己讲咧，
0: 我好中意佢咁样咧，要人问嘅。你姑啊，你中意咧？光影投射啊，无人机啊，放烟花同埋幻彩永香港，
1: okay.
0: 你中意边？
1: 我睇情况，如果嗰、那个唔系你哋有冇睇老鼠乐园？
2: 你见唔见到嗰个大家姐个面口啊？佢瞄你啊，佢只眼反咗去后边啊！
1: 听我讲先啦，有冇睇过老鼠乐园最新嗰个咩光影投射、啊？
0: 有啊！
1: 嗰
0: 个真
1: 系正
0: 啊，又加埋巡游系啦。
1: 系啦嗱，如果系嗰只咧，我就中意；但如果系平时嗰啲咧，我觉得无人。人机都好正，因为我记得之前咧有睇过，唔知系嗰个韩团 BTS 啊，咁咧佢咧就唔知喺香港有个 fans meeting 唔知乜嘢啦，咁重点
0: 咧
1: 都
0: 系知嘅，
1: 因为重点唔系个 fans meeting， 个重点咧就系嗰个无人机就系咧关于 BTS 嘅。好劲啊！佢咧系咧所有人嗰个样啊，佢都透过嗰个无人机咧 show 到晒出嚟、
0: 啊，似唔似啊？
1: 好似，跟住咧佢咧仲会整到好多成句中文说话咁样咧，唔知咩 BTS 讲我们爱你咁样嗰啲啦，完全系咧非常之清晰，
0: 冇任何
1: show 到晒
0: 破绽，冇得漏
1: 破绽、所以我觉得咧。呢、這个无人机可以做到嘅嘢咧，真系比
0: 越嚟越多
1: 烟花系强好多啊！
0: 我上次即系呢个张国荣咧喺西九嗰、那个纪念嘅演唱会，七十诞辰演唱会咧，佢都有啲无人机表演咧，哇，都系好靓。
2: 系
0: 我第一次睇无人机，睇到有少少感动啊！因为除咗佢嘅数量系有意思之外咧，又真系见到个哥哥个样。 喺呢个维港上空嗰度咧咁样浮现咧，即系好怀念呢一位一代嘅巨星啊！
2: 而家咧无人机嗰、那个表演嘅情况咧系唔同晒，
0: 系一个可塑性好高，
2: 好高嘅。我有几次试过咧，突然之间咧经过呢、這、一个尖沙咀区咧，你都见到无人机嘅表演咧，你都唔知咩嚟噶，冇突然间有表演噶，但真系好靓嘅，系好吸睛嘅，真系。
0: 嗯，
1: 哎呀，第时如果求婚咧，有人可以用无人机同我求婚就好啦。
2: 你谂下好啦。
1: 啊
0: 如果有无人机咧，一格咁样咧，然后过嚟咧，净系递只戒指俾你嘅，你觉得点啊？
1: 一格，
0: 哇，好好嫌弃啊，好嫌弃啊！
1: 递俾我啊，冇啦，
0: 就写喺个天嗰度写 ，Will you marry me 咁样？
1: 梗系要啦
0: ，OK，
1: 最好写埋莉莉姑添啊，俾人知道嘛，
0: 威威啊，
2: 你要出名嘅啫，你谂住系，
1: 梗系要啦，第时冇人知整嚟做乜嘢啊？
0: 啊，第时起座 building 咧，个名都叫莉莉姑。好
1: 哎呀好啊莉莉姑大厦咁样哎呀正啊正啊我喜欢啊
0: 莉莉姑大厦
2: 你真的这些那些什么
0: 贪慕虚荣
2: 贪慕虚荣啊你
1: 是有少少的
0: 浮夸
1: 喜欢啊、哎、
0: 不过我都有的我们一起做结拜金兰姊妹
1: 好啊
0: 我们就浮夸二人走一二三耶
1: 牡丹姊妹
0: 是啊不要理这个白虎去一些上一代的
2: 上一代什么我现在是喂但是有一件事就真的呢都挺恭喜的就是名气啊因为刚刚昨天就公布了这个第63届金马奖的颁奖典礼的入围名单哇有好多部港产片的朋友们都入了围
0: 的当然是你当港产片流的港产片很高水准的
2: 很高水准
0: 很高水
2: 我怕你走音的
0: 我现在扮声很鬼炸是啊你究竟什么入围啊
2: 譬如 AK 的江业生即是凭着我们不是什么你都入围这个呢最佳男配角的
0: 哦他知道了之后有没有态度不好啊
2: 应该就没了
0: 哦
2: 是啦还有田启
1: 开心事来的
2: 田启文呢都有入围
0: 田鸡，
2: 田鸡啊，系、嗯、啊，
0: 佢凭住边套啊？
2: 双喜
0: 哦，系，佢做得几好嘅喺入边。
2: 诶、欸，兼且阿余香莹都有入围噶，
0: 又系双喜，
2: 都系双喜，两、个都有份入围啊！恭喜晒啊，真系、
0: 嗯。
2: 所以呢一个咧，即系见到今次第63届嘅呢一个金马奖，哇，那个入围名单，你咁多香港嘅朋友嘅名字咧，你都觉得好高兴啊！因为女主角方面咧，入围嘅包括头先讲嘅余香莹之外咧，仲有袁丽琳啦，第四幕凭住。呢、這个电影，仲有咧凭住善男信女嘅钟雪莹啊，都入围噶。
0: 钟雪莹，我觉得系近代嚟讲咧，真系一个非常之优秀嘅女演员。
2: 系啊，阿杨伟伦啊，阿伦咧。都是凭着善男信女入围这个最佳男主角添啊、
0: 嗯！希望我们香港人全部赢。
1: 是啊，我们冲出香港，
0: 冲出香港，面向全球。
1: 嗯，
2: 系喂，但系讲起咧，即系头先你问阿 A K 有冇黑面咧？哇，呢件事件好似日日都发酵紧咁啊！
0: 其实我睇过条片，我又觉得冇乜嘢。咁而家啲僆仔讲嘢系咁样噶啦。
2: 咁因为佢哋系出席咧，就是、关于佢哋 Mirror 嚟紧12月咧
0: ，Mirror。
2: 十二月咧会举行嘅团体演唱会呢即系当中咧，哇！见到 A K 嗰个样咧，就完全系
0: 面窿窿啊，
2: 黑白无常嘅黑白面嘅黑面，
0: 好似我朝头早食早餐咧，看嗰两块多士咁样，看窿咗啊！
2: 黑到咧，直情全网啊，嗰啲朋友咧都话咁搞错，使乜咁黑面啊？
0: 系咪嗰啲记者夹亲佢啊？
2: 嗱，咁佢答记者嘅问题咧，又答到咧，真系咧。好唔好唔努力，
1: 系咯，
0: 唔努力，
2: 唔努力，
0: 好唔嘅，
1: 好似发紧脾气咁样，呢少少，
2: 真系搞到呢，而家大家都做乜事啫？系咪得罪咗全村人？得罪你咩咁样？
0: 咁、嗯、啊，除咗 A K， 仲有另外一个队员嘅系咪啊？
2: 好多个队员喺度，十二个、啊，
0: 十二个都喺度，
2: 喺晒度啊！但系净系得 A K 黑面咯。
1: 咁咪仲有嘅，仲有一位好似 Elton 都疑似啲人都话佢好似态度麻麻地咁样咯。
0: 咁冇办法噶啦，后生嗰啲咧红得太快咧，点会好似我哋啲大家姐嗰啲，经过咗历练咧，特别有礼貌，有老来香。老来娇啊，老来香，你啊香，系啦，点会好似我哋大家姐啲咁咧？即系又有资历，又有礼貌、
2: 哦，
0: 又有深度，
2: 哦、又真系、哦，所以有好多朋友咧都即刻咧转载翻当年咧 Joey 咧喺一啲唔同嘅平台上面咧，即系回应啊，即系譬如啊、哦，如果即系嗰啲应对嘅片段啊，即系跟住好多人都赞啊 Joey 咧，其实真系一个咧好高 EQ 嘅天后嚟噶。
0: Joey 系容祖儿啊嘛，
1: 冇错，
0: 唔系太极。 嗰个 Joey 嘛，
2: 个
0: Joey 听系啦，
2: 容祖儿啊，
0: 容祖儿佢讲咩啊？
2: 因为当年咧，即系佢曾经做过一位咧资深传媒人嘅专访嘅时候咧，教大家即系佢讲啊，诶，分享自己同记者嗰种应对啊，即系嗰种处世嘅智慧啊，咁亦都有啲人即刻就转载翻，哎呀，呢啲咪天后咯，即系可能你嗰日未必系最高兴嘅，未必系最开心，或者系记者朋友咧问嗰啲问题咧系最邀你嘅，你知道啦，咁你点样回应呢？咁样
1: 系、真系要 EQ 好高先可以做到明星啊！
0: 咁梗系啦吓，咁、不过阿 Joey 啊、容祖儿都同啲记者关系都好好
2: 嘅，好好嘅，好多人锡住佢，
0: 好多人锡系啦，所以系啦，
2: 所以系咯咩？
0: 所以系咯，所以系所以咁叻咯。
2: 系啊，真噶，我觉得咧，即系做艺人咧，有时即系面对传媒咧，真系要有一个咧，懂得嘅节奏，
0: 要面面俱圆，
2: 好似你块面咁。
0: 系啦，圆氹氹又靓，系啊。喂，咁除咗Mira 咧有演唱会之外咧，喂嚟紧好多演唱会、啊。嗱，啱啱举行完就谭咏麟啦，十场演唱会，哇，真系唱到唔够喉啊！
2: 系啊，
0: 越唱越
2: 开廿场都得啊！
0: 咪系。咪系，啊，跟住啊，郭富城有演唱会啦，
2: 跨年啊，
0: 睇得啦，跨年啦，两场啦，咁另外就刘德华，
2: 哇，刘德华演唱会年尾系好多人咧，好期待。
0: 刘德华演唱会买到飞，我话你叻。好难买啊！
2: 好难、啊，点
1: 算？大家姐买唔买到啊？
0: 我买唔到啊，买咗都唔话俾你听。
1: 要低调啊！
0: 要低调、
1: 啊，好难买
2: 噶、啊。
0: 仲有啲啊，阿梁咏琪又筹备紧、
2: 啊。系啊，梁咏琪又11月啦。咁另外仲有 Twins 咧，又会开 side track 演唱会啦。
0: 喂 ，Twins 嘅 side track 演唱会好多人期待噶。
2: 系啊，容祖儿听闻都会举行噶，启德
0: 系咪啊？
2: 期待住耐都要。
0: 哎呀，咁咪会破财产咯、
2: 啊。破齊橙啊！
0: 破大橙，破產，因為掛住賣演唱會啊！
1: 唔好食橙咯，
0: 好窮啊，大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姓古庙同埋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话，洪姓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系区内现存最古老嘅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847至18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唔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嚟嘅变迁，更加系承载嗰区早期宗教面貌同民间传统嘅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那座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否则会拖慢整个项目发展。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万人的室内场馆，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出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2点，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076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南方恒生科技4.06跌0.2仙，腾讯控股421蚊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1.96，阿里巴巴104.4跌2.2，汇丰控股149.8跌8.2，小米集团24.14跌1.1，港交所375.8跌1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跌六百四十七点。港金报39,130。 35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91美元，卖出418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竹林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麦当劳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排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在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西区嘉安街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近住德富道西的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8: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9: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8: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7: 大家姐，大家姐，
8: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10: 投其所好。
8: 身为大家姐拥有一个骄人的身材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来的，一个负累啊，我觉得是。美丽有罪。你们觉得觉不觉得啊？你们这些这样的扁平足你们不会明白的啦。
9: 什么扁平足啊？我不知几曲啊。
8: 扁平曲你扁曲。是啦。喂，今天大家姐投其所好，为投什么东东嫌西葱？
7: 就是最想他开凌晨的行业。
8: 咁好似咁 sexy 咁樣嘅，
7: 有幾 sexy 啫？夜晚開工，其實以前咧不夜城嚟嘅香港。
8: 咁啊係，以前香港啊乜鬼都通宵啦，而家真係少啲。而家香港便利店咯，通宵係咪啊？
7: 有啲都唔係噶，閂鬼咗噶。
9: 係啊，有啲快餐店你以為間間24，原來都唔係噶喎。
8: 但係都仲有24嘅。
9: 有啲有咯。
8: 哦，係，但係唔緊要。香港維持治安的男子漢的警察哥哥就是24小時的了。
7: 有什麼服務員都24。
8: 不是、啲醫生都是、即是那些醫務人員啊、護士啊。
7: 按摩36小時間的那些。
8: 是啊，他們真的很好啊，真的為我們香港市民服務呢，又不會好像呢白虎那樣那麼多抱怨。
9: 那又對啊。
8: 是啊，白虎真的很多抱怨啊。是
9: 啊，不過但我都不想可以用到醫生的服務、
8: 啊。那是那是。都不是
9: 想用到警察哥哥的服務、
8: 啊、不是好事來的，又你又覺得對、哎、即今次我拜你、啊、好，究竟、你最想他開到凌晨的行業有些什麼選擇呢？白虎
7: A 美容院、為什麼要凌晨
8: 呢？為什麼嘆氣、
9: 因為我很同意咯、這個、
8: 為什麼、
9: 因為呢他們呢通常最忙的時候呢就是、譬如一至五收工時間或者星期六的，但這些呢就是大家都得閒的日子，你要搶呢好難搶的，即是每次呢你做完好個 facial 啦，咁啊約下個禮拜一啊唔得喎，二呢都唔得喎，三呢都唔得喎，要去到下禮拜㗎啦。
7: 係呀，下禮拜嘅時候分面爛晒啦。
9: 咪係囉。
8: 咁講真啦，美容院最忙嘅時候就係最多人嘅時候嚟。
7: 同埋呢好多時候呢啲靚女們啊，我哋呢啲呢放工嘅時候呢，喂，我去到美容院人哋閂門啊，陰乾點啫？你知啦，阻人收工人越閂人好唔好啊嘛？
8: 梗係又唔可以咁樣㗎。
7: 咁你又閂咁早，我又放咁晏，咁點搞啊？唔通特登請我假嚟做 facial 咩？
8: 同埋你就算你點樣唔搞塊面都好啦，都有好多油脂粒啊，要擠咁嗰啲去㗎嘛，都要針清下㗎。
7: 我淨係想收收條眉啫，都唔得。
8: 我條眉自己剪啦。
7: 因為剪歪曬嘛，陣間歪眉
9: 啊。冇味涼啊！
7: 系咯，
8: 冇味凉啊！
7: 燈味咁点算啊？
8: 我咧就冇人问我都自己讲啦。我通常咧就
7: 是、你唔使搭翻条桥咩？嗰尼尼姑要噶，
8: 唔使你唔同佢啊嘛，我大家姐嚟噶嘛。我通常咧就3:30去到美容院。
7: 你咁得闲嘅，冇嘢做，
8: 冇嘢做嘅，我得闲嘅。咁啊去到咧，佢就帮我整下个面咁样啦，跟住我瞓觉啦。 瞓咗一醒之后，啊，整完啦，都系五点半咋。
9: 哎呀，咁你得闲啊嘛，大家姐冇人约你啊嘛，我同白虎唔同啊，我哋好多人约噶。
8: 拉埋你落水啊，
9: 系咯，你同唔同意先？
7: 我觉得我因为公事繁忙啫。
8: 好啦，到 B 啦，
7: 拉面店。
8: 喂，以前有噶，喺湾仔啊、铜锣湾啊、鹅颈桥会有一
7: 间。冇鬼晒啦。
8: 唔鬼恶嘅呢，突然间
7: 阴公啊，想食嘢都冇嘢食啊！
9: 有间唔知咩南乜鬼咧，嗰间唔系开24嘅
8: 九兰啊，以前系开24嘅，
9: 而家唔系啦，
8: 唔知啊，开八啫，而家我谂，
7: 但你知道一间，即系你有啲想
8: 你要全部都系啊，
7: 你想食唔同味道都唔得。
8: 咁你日本拉麵對做咩冇啲嘢做咩
9: 做咩起曬個
8: 係囉，我今日踩出去條尾呀，冇端端仲要用咁低層次嘅反駁。好啦，拉麵店啦，你啱啦，好到師
7: 燒肉店
8: 呢、這個真係要開24呀，因為有陣時真係好想食嗰啲燒肉嗰啲香口味㗎嘛。咪、
7: 先你講個燒肉係咪我講個燒肉呀、啊、
8: 韓國喎、
7: 啊、係囉係囉嗰啲呀，
8: 唔係嗰啲燒斬料
7: 唔係 BBQ 嗰啲啊，
8: 係啦 ，BBQ 即係叉燒唔係㗎嘛，韓國嗰啲，
9: 啲好正啊，
8: 正啊嗬，
9: 就係啱曬凌晨咧，咁樣食完咧又飲下個
7: 燒嘢，
9: 係啦，跟住飲少少酒咁樣，
8: 啤酒咁樣，最好有啲咧大隻嗰啲惡霸咧幫我燒埋，
7: 係啊，攬住你嚟燒啊，
8: 哎呀，好啊好啊，
9: 咩鋪頭嚟㗎？
8: 未啊，咁你咁，哎呀，咁你幻想下啫嘛，你估真系都系一定要腳板底啊，
7: 哈哈笑。瘦猛猛幫你燒啊，燒完都唔知你咁屎咗咁啊，好似燒到。
9: 你再嘈你自己燒翻添啊，冇人幫你燒啊。
8: 一人幫燒係好啲嘅。
7: 一人幫燒啊，真係。
8: 好啲。
9: 火鍋，哎呢、這個好喎、啊。
8: 有冇24小時㗎而家？
7: 哎，而家少咗好多，以前真係有㗎。
8: 以前有，以前有。
7: 而家十點鐘埋嚟同你講拉鎖打。
8: 係啊。
9: 十點咪已經算晏囉，九點鐘就已經
8: 拉鎖打。十點算晏㗎啦，
9: 十點係已經要你走㗎。
8: 有良心㗎啦，而家翻唔到台㗎啦，係啊。
7: 真係慘。
8: 火鍋呢，其實最好呢，點解會係通宵呢？就係、是、你可以一路食一路等人。人哋收工就可以嚟再。
7: 以前咧，銅鑼灣咧，鵝頸橋附近有幾間都係24噶嘛。
8: 樓上樓下樓左樓右啊嘛。
7: 哇！我就係講咗再上一個世紀咧。
8: 再上世紀一啲啊。
7: 再上世紀某間咧，好出名嗰時食嗰啲唔知咩水晶包啊，即係嗰啲第一代咧，你有冇見過啊？即係裏邊係
8: 咩代啊？
7: 嚟㗎。
8: 我蓮蓉我唔知啊。
7: 好靚嗰間嘢食嗰啲。
8: 我哋唔同年代，我係你姑嗰一代㗎。
9: Yes。
8: 我哋係年輕新一代。
7: 代溝你。
8: 係啊，下一個。
7: 好就係、是、快餐店。
9: 哎這個真係想有多啲快餐店開到24，因為我以前呢我以為嗰間係本身係嘅。點知呀呢幾個月，我好似幾個月前去囉。哎呀本身24竟然變咗唔係24㗎喎、
8: 啊、
9: 得個吉呀、啊。
8: 佢因為佢一蝕錢佢就佢就變咗唔係24㗎啦。
7: 我嗰個試過呢去嗰間呢即係佢係好似係24嘅。咁我就12點零鐘落到去諗住買個 bell 食㗎嘛。
8: bell 啊。
7: 我地做完嘢好肚餓，諗住買個 bell 咁樣啦。跟住佢話唔好意思喎，而家我哋啱啱清緊機呀，你要等呀、啊。咁我即用任何方法買都買唔到嘅話、
9: 嗯、
7: 即你用嗰啲櫃員即係櫃台買又唔得，撳外賣又唔得，咁樣撳機又唔得，因為佢要清緊部機呢，12點咋而家嚟清機。
8: 嗱我聽我講，聽我講未來新聞一
7: 知。我知道我食毒品。
8: 係因為佢清機係咩呢，佢就係賣數啊，佢要將全日嗰一間鋪頭賺到嘅錢呢差佢計下有幾多少錢。咁佢一清機嘅時候呢係所有嘅收音機全部都要 lock 晒嘅。包括埋撳嗰個 touch screen 嗰、那個，所以你係要等嘅，呢、這個唔關人哋事嘅。
7: 十二點嚟賣數啫。
8: 咁你唔通想晏晝埋數
7: 一點得唔得？冇人先嚟買嘛。
8: 我即係你覺得阻住你就唔好。
7: 你知唔知啊？我哋佢一賣數，嘩幾鬼多人排長龍喺度等。
8: 唔係佢賣數都好似係五分六分鐘就搞掂嘅。
7: 十幾廿分鐘㗎。
8: 咁耐呀。
9: 咁但係你又好有耐性喎，等咁耐。
7: 因為旁邊冇嘢食啦。
8: 係咪星光行嗰間呀？唔係呀。
7: 唔係呀，對面海呀、
8: 啊。對面海係喎，你而家係香港人唔記得咗添。好下一個。
7: 就係去到 Apple 指甲店。
8: 呢、這個真係要通宵。因為呢指甲店呢，你就算你朝頭早去呢都冇 booking 俾你嘅。
9: 係呀、
8: 啊。而家啲女人屎屎呢唔整指甲呢慘過啊唔整眼啊。我唔知講咩我講咩。
9: 咩關眼嘅整
8: 指甲。總之佢
9: 眼睫毛。
8: 眼睫毛係啦。 个个女人次次都要整指甲嘅。
9: 系啊，仲要每有啲咧长咧就个零月整，有啲啊三个礼拜就已经要再换一次噶。
8: 其
9: 实
8: 发明美甲嗰个人真系好鬼聪明哦。
7: 唔系啊，即系指甲咧，你唔整咧，尤其是女人咧，哇，你突咗少少出嚟，你好核突噶，
8: 捆晒边咁样啊，
7: 系咯，
8: 污糟邋遢啊，
7: 争好远嘅，所以指甲一定要开24。
8: 下一个 G
7: 改衫店，
9: 应该要开到凌晨啊。
7: 喂，你夜晚先会趁听日着嗰套衫，突然之间要发觉，喂，听日着嗰套衫搞唔掂，唔啱身，
8: 咪搞下第二套咯。定咗嘅喂，
7: 咁呢套衫你系已经安排好要着嗰套噶啦嘛？
9: 做啲安排，
8: 我咁坚持嘅，
7: 梗系啦。你知唔知好多人忙碌嘅情况系咁噶？我特登买套衫，你听日着。
8: 哦，咁我改衫都24小时，唔系好惨咩？人哋翻工
7: 有咩咁惨啊？你份工嚟噶，
9: 加钱，
8: 加钱 OK， 最紧要有钱加。下一个。
7: 好，去到 H 購物中心，
8: 呢個好好籠統喎，購物中心。
9: 但如果購物中心咧，就牽涉唔係一間鋪，
8: 係咯，好多間鋪
7: 啊，
8: 好多好多行業噶咯噃。
7: 其實如果有啲鋪頭咧係廿四小時開咧，都可能好多人去。
8: 嗱，你咁多個購物中心，你邊個想去24咧？我想旺中。
7: 我黃忠都幾好喎，你做咩事？大家即係你冇嘢嘛？你冇事嗎？
8: 我諗起黃忠嗰啲力光嘛，黃
7: 忠啲人咧即刻咪嚟捽你個喉嚨啊！
8: 好鬼中意黃忠啊！
9: 我覺得黃忠都好，佢嘅好處係因為咧，佢又有嗰啲小食，又有沙賣，又有指甲鋪，真係乜都齊曬，
8: 乜都齊曬，平靚正。
7: 點解購物中心24咧就吸引到啲遊客？你知啦，即係大家去旅行嘅時候都會有呢個情況。
8: 我唔知㗎，
7: 夜媽媽咧，你硬係唔想瞓，好想拉。躝街嘅
9: 系啊，
7: 你躝街嘅时候咧，你冇嘢俾你躝咧，你唔得噶嘛。嗱，如果个商场冇嘢买好啊，你而家廿四小时嘅时候咧，你躝上去咧，觉得咧磨啊、行啊、睇啊、
8: 有嘢睇啊、
7: 端啊，你都觉得系开心嘅。
8: 如果购物中心，如果系阿葵广啊，24日我一定去啊。
9: 哇，正、啊！
7: 但系不如你食啊，
8: 打游击啊，嗬。
7: 系啦，影下贴纸相咁样系咪？
8: 咁但系人哋购物中心如果24个，佢几时清洁啊？
7: 随时。
9: 早知污糟就清，
7: 系啦，
8: 你哋啱。好，下一
7: 个 I 酒楼，
9: 酒楼开到凌晨，得你凌晨食酒楼啊？
7: 咪之前咯，咪世界杯嘅时候咯，
8: 哦，即系点心嗰啲，
7: 点心都有放题啊，点心都有到24咁都几好啊。
9: 凌晨2-3点食点心烧卖虾饺啊？
7: 你冇食过咩？
9: 冇、啊。
8: 珍珠雞，
9: 哎呀，又 OK
8: 珍珠雞 OK 啊，糯米雞又太 heavy 啊，
9: 乾炒牛河，
8: 正喎、啊，哎呀，嗰啲咩豉油皇炒麵，
9: 哎呀，正啊，
7: 鳳爪，
8: 哎，仲有一個飯咧，一邊白色一邊紅色嗰啲鴛鴦飯，
9: 哎呀，最難食噶，
8: 係咩難食咩？
9: 係我最唔中意，
8: 我記得幾 OK 喎、
9: 哎，最好嗰啲酒樓咧就開埋嗰啲麻雀台，
7: 哦，
9: 咁啊就可以
7: 桌局噶嘛，
9: 係啊，就一路打到凌晨攰咧，就隔離又食下嘢，
8: 又抽水，
9: 係啦，又再翻去打，
8: 啊，好叻啊！我同阿李姑好夾喎、啊嗯，我哋大家估唔到咧，我同你嘅年紀咧爭嗰兩年咧，但係原來冇代溝喎、
9: 啊，咩20年？
7: 阿 J 港铁
9: 要
8: 啦，港铁
9: 凌晨搭的士就贵啊！
8: 其实你要夜缤纷啊，你港铁一定要出下力啊！
7: 啊，连上个礼拜中秋都冇啊，呢个24。
8: 咁啊，中秋呢排又真系冇乜人嘅。话时话，不过话时话，其实咧港铁如果你24嘅话咧，咁如果有啲咩耗损整坏嘅话，佢点样维修啊？
7: 哎呀，佢就揾到時間整嘅，你唔使同人憂心啦，呢唔關你事。
8: 我問親佢啲咩，佢都話冇嘢嘅喎。
7: 哎，使乜憂心啫？
8: 我覺得港鐵真係要24啊。
9: 係啊，
7: 乜嘢啲24咧？你到時搭巴士搞唔掂啊！嗰啲巴士咧，哇，兜到你啲暈車浪，你翻到幾啊？
9: 同埋有陣時咧，其實譬如我自己一個女仔搭的士都有啲驚㗎。
8: 你驚咩咧？
9: 我驚
8: 啊！你驚冇散紙啫係嘛？
7: 你驚冇錢嚟，而家可以有唔同嘅付款方式。
9: 哎、hey, 你哋唔係女人唔明㗎喇。
8: 咩唔係女人㗎喇，我係女人過你呀。
9: 記得咗先。
8: 搞錯咗呀你、我三頭龍嚟㗎我係。
9: 哈哥K 髮型屋。
8: 髮型屋呢因為平時呢即係又好難 book 到啲髮型師㗎。
9: 但我唔係好夠膽，我驚凌晨咧，佢已經有啲黑眼瞓，佢一夜咩剪出去咗點算啊？
8: 係，同埋而家有深水埗嗰啲髮型屋咧，有啲嘻嘻笑嘅喎。
7: 咩叫嘻嘻笑？
8: 即係嗰啲女嘅剪髮師、髮型師就揾啲阿伯
7: 哈哈笑
8: 嘛，哈哈笑咁樣嘅喎，係咪㗎？
9: 你嗰啲唔係嗰啲髮型屋啊？
8: 你總之剪短頭髮嗰啲都係廿使唔使廿四小時啊？髮型屋
7: 嗱，因為咧有好多人咧，即係放工放得好夜啲髮型屋咧閂咗門，
8: 咁啊係冇得剪。
7: 其實呢啲係嗰啲速剪嗰啲就啱啦，
8: 啱係啊。
7: 係啦，有啲朋友咧突然之間夜媽媽先至咧，捽下個頭先發覺，哎呀有啲頭髮咧長得滯，想去剪一剪收收佢。
8: 嗯，好下一個 L。
7: 车仔面店，
8: 喂，好多人拣喎，原来香港人真系好中意食车仔面噶。
7: 咁系啦，即系同埋车仔面店咧，车仔面个最重要嘅元素系咩啊？任拣，
8: 嗯，
7: 即系每样嘢你要，
8: 唔系你要有钱先得嘅。
7: 诶，咁你拣得，你哋有钱先。
8: 你每样餸都要加钱噶嘛？
7: 咁你拣啊拣啊，时候开心啊嘛，嗰、那个情况。
8: 系、啊，到 M。
7: 五金铺
8: 嗱，呢个系我私心摆落去嘅，等于上次拣嗰个美少女灯笼一样，因为我系好中意去五金铺嘅，我中意买螺丝批啊，嗰啲 WD-40 啊，
7: 你爱嚟做咩咧？
8: 工具唔系啊，你屋企好多嘢要整
9: 嘅。但系螺丝批你买够一个打横嘅一个十字嘅一个唔知咩星嘅，咪已经够晒咯。
8: 咩星啫？十字咪真系星？
9: 系咩？
8: 系咪啊？
7: 十字同埋一字，
8: 十字同一字。
9: 有啲星嘅，有啲唔系好多六角形咁样，
7: 嗰、那个
8: 系六角形，
9: 系咯，嗰个咪星咯，嗰个咪。
8: 你话乜咪乜咯？
9: 但系嗰啲每样要一款咪够咯，点解要成个去买咧？
8: 咁人家醒起落去买嘛，
7: 唔系嗰啲螺丝系好容易蚀咗噶嘛。
8: 咁我中意嗰啲五金铺嗰啲佬啊嘛，可以落去同佢倾下偈。
9: 你想特别凌晨？
7: 其实就五金佬啫，唔系你想要
8: 五金佬，唔系五金铺，系啊。喂，其实咧仲有好多噶，嗰啲咩健身室都有24小时啦，系嘛？
9: 啊，而家好多
8: 好多啊，开到成日周围都系啊，系啊，赚到去死啊，系啊。唔知大家对咧24小时营业嘅行业有啲咩意见咧？啊，快啲咧！上嚟我哋嘅社交平台讲下啦。

0: 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啱啱听过有我男朋友啊吓，张慈豪啊，佢近排就冇得同我拍拖，呢度拍剧噶吓，有一首新歌《落活道》。
2: 哇，其实我见到我哋嘅朋友们咧，好多留言啊，话家居维修啊，唔记得带锁匙啊，爆水喉啊。哇，仲有厕所塞啊，所以夜晚系好需要嗰啲朋友帮手嗰啲 handyman 啊。
1: 咁咪五金铺咯，五金铺有晒嗰啲人啦、啊，嗰啲马兰路。
2: 系啊，想讲咩啊？
1: 我想讲正音添，系啦。
2: 有人话、啊，我觉得 Made in Hong Kong 系最应该全年无休廿四小时不停播啊！
1: 做死我咩？
3: 咪系咯，真系唔使。
1: 我扮一扮声，把声都沙晒咯。
3: 哦，有人话咧，梗系嗰啲超市啦，
1: 要
3: 咁啊。平时嘅话咧，无论任何时候咧，都可以去买餸噶嘛。
1: 本来铜锣湾有间超市廿四小时，佢而家都好似冇咗啦，
2: 系啊，
1: 佢仲喺度，但系佢冇廿四咯。
2: 系啊。
3: 嗱，有人咧就话咧，梗系柜员机啦，又或者系当铺。冇钱就点样买嘢啊？
1: 柜员机不嬲都廿四噶啦，当铺都可以考虑下嘅。
3: 不过嗰啲银行咧，其实廿四都好噶，因为佢哋咧而家几点啊？四点几五点咧就收工噶啦嘛。
2: 系啊，
3: 我都未放工。
2: 有好多人都讲话，
1: 你好猛喎、啊、你。
2: 系啊，
3: 我都处理唔到啲嘢。
2: 佢话嗰啲整头发嗰啲铺咧，即系嗰啲发型屋啊，有时咧即系有要整头发都用好多时间啊嘛。但系发型屋咧好多时候早收工啊，放咗工都冇得整头。
1: 同埋发型屋啲时间真系咧，嗱你十点几都冇发型师翻工，你起码要十一点先整好头，但系去夜晚七八点就开始走咯噃。
3: 系啊，
2: 嗯，
3: 诶、有人话咧，梗系要有呢一个浴足或者系按摩店啦。
1: 哎呀，我中意按摩、啊。
3: 系啊，顺便咧就可以瞓过夜啊嘛。不过其实咧内地有好多，
1: 内地好兴，但系香港就唔得噶，
2: 唔得噶嘛，
1: 唔可以瞓过夜噶。
2: 好似唔得噶，乜管牌照问题嚟噶嘛？
3: 啊系啊，
1: 我系咩你咁叻嘅呢啲嘢？
3: 系咯，
1: 系咪真噶？
3: 真系唔识
2: 呢啲，
1: 你系估下咋你？你好迷茫啊！
2: 你嚟去
1: 问 AI 问 AI。
2: 另外有人问我嗰啲宵夜小店啊、饮食业啊，谂起以前咧，佢话尖沙咀夜蒲嘅年代咧，半夜饮完啊，哇就会去嗰啲小店食下啲开心事啊，饮下碗靓嘅汤咁样。
1: 台湾地区都有好多宵夜店嘅，好多宵夜食噶。
3: 這個都緊要，有人說梗是藥房啊或者啲私家診所啦、
1: 哎、我覺得寵物診所都要24小時、
2: 哦、寵物診所已經24的
1: 有些、哦、又是
3: 醫院是、
1: 哦、OK 是、是不是要數榜啊
2: 好啊
4: Number 3第三位
3: 就是 E 快餐店、
1: 啊、快餐店啊都幾爆冷、啊、我以為大家都吃夠添因為有便利店嘛、
3: 啊、便利店和快餐店不同
2: 差好遠啊
3: 吃那些漢堡包啊薯條啊這些是凌晨最想吃的
2: 還有便利店那些嘢食呢得回那些叮叮嘢的即如果有那些呢現在有些便利店是不是嘢食買的夜晚已經沒有了那些收了
1: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還有可能過期啊我覺得快餐店有軟雪糕
4: 啊、嗯 Number 2, 第二位。
3: 好多人揀 L, 車仔麵店。
1: 啊、都爆冷喎原來咁鬼鍾意食車仔麵嘅香港人。
3: 大家都好鍾意食嘢喎。
1: 係呀食嘢好緊要㗎。
2: 梗係
1: 啦。肚餓點算喎。
4: Number 1, 第一位。
3: 喂呢、這個真希望佢有啦就係、是、J。港铁
1: 系啊，如果港铁开通宵啊，包保夜缤纷啊，缤纷到啊写啊，
2: 哦写啲咪
1: 满满写啊，满
2: 写咁啊系啊，即系起码夜晚出街嘅时候唔使咁忧心啊嘛，
1: 系 啊, 啊，希望香港继续繁荣安定，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营商环境，因此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营商环境，因此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有兴趣及能力的企业出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导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60%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行常化，并且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22点，下跌690点，总成交金额1143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5下跌1.14，腾讯控股420.4跌了10.6，恒生中国企业82.1下跌2.12，XL 以南方海力士42.24上升2.14，阿里巴巴103.9跌2.7，汇丰控股149.3跌8.7，小米集团24.06跌1.18，友邦保险69.65跌3.95，香港交易所375下跌12.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61，澳元5.443，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4，欧元8.8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35，比上日收市跌150。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1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金钟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差行到北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在玛利曼小学。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在英基白普利小学。而南塘道上行龙尾就在成和道接近跑马地警署。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干路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通往文宝街的支路是稍为慢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干路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嘅意外已经啱啱清理好㗎啦，咁龙尾就依然係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尖沙咀广东道同埋弥敦道去梳士威利道方向亦都係车多，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佐敦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

0: 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航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Oscar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什么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咦咦，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我哋邀请到 Jenny 李幸毅上嚟分享一下，当佢移居香港嘅时候，有啲乜嘢特别难忘嘅地方，适应上边又有咩好嘅方法可以令佢快速融合香港节奏快嘅生活呢？听完佢讲，令到我知道共融其实系大家互相好好相处，互相欣赏。
8: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嘅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啦。

0: 十月二号嘅三成群开始了。
1: 系、
2: 哎，三成群有天怡之豪阿薛嘅。
0: 我两位拍档应该就冇乜兴趣睇嗰啲 AI 剧噶啦，系咪啊？
1: 近排有一个咧就有睇到嘅，三分几钟嘅，
0: 系
1: 系啦。咁、那个 AI 剧
2: 三分几钟一集，定系三分钟完啊？
1: 三分几钟
0: 一个完整故仔嗰啲，而家都有嘅，
1: 完整故仔咁样嘅。咁嗰个因为其实系牵涉到一啲仿生人嘅故事内容咧，咁我自己都对呢一个内容都好感兴趣噶嘛。
0: 系
1: 咁，然之后即系下边嗰啲留言就话，就又系嗰啲。cash 好 cash 啲 cash face 即係必睇啊咁樣，又話而家就係真係欠好劇本咁樣嘅，咁我大概就係、是、咁就係、是，因為你一望其實就知 AI 編製嘅內容，佢都寫到明㗎啦咁，咁就係喺一張台上面啦，咁啊客廳嚟嘅，跟住然之後就一男一女兩公婆，跟住然之後咧嗰、那個太太咧就指控個男人就話。即係點解你要出軌？我估唔到你出軌嘅對象竟然係佢咁樣。然之後就 pan 落個 sofa 度啦。嗰、那個 sofa 上面嗰個人咧，咁就係其實就係同女主角係一模一樣樣嘅，就係仿生機械人嚟嘅咁樣。係、
2: okay.
1: 啦，我買佢翻嚟諗住即係你陪佢傾偈嘅啫嘛，冇諗過你陪陪下嘅時候，由個飯廳變成入咗睡房啊咁樣嘅，咁就好嬲。
0: 即係會有呢種關係。係
1: 啦，咁但係三分鐘入邊咧，其實佢有三四個 twist 咁樣嘅。咁、
2: okay.
1: 然之後就即係俾嗰下即係吸引咗去睇咁樣咯。
0: 係。
2: 咁所以你睇完有冇嗰種覺得係啊，真係？好劇本 啊！
1: 所以啲人就話：哇，呢、這個劇本好 Black Mirror 啊！
0: 嗯，
1: 系啊，咁用咗呢個 terms， 若然大家都有聽過黑鏡呢個嘅劇集嘅話，係啦，咁其實都已經知道對佢劇本其實有某程度上嘅肯定啦。
0: 嗯，
1: 係啦，咁我睇完之後都覺得啊，係，其實入邊啲情節其實 Black Mirror 應該類似都有拍過嘅咁樣。
2: 我就冇特別睇嗰啲 AI 劇嘅，但我有朋友係極沉迷嘅咯。
0: 哦，
2: 不過咧，佢睇邊一種咧？佢係睇 AI 動漫啊。
1: 哦，呢個係動漫啊，
2: 係啊，
1: 嗯，
2: 佢即係又係嗰啲
0: 好勁㗎，而家整到好犀利㗎啦，已經。
2: 我唔肯定個內容係咩咧，但係佢有描述過，都係嗰啲啦，都係嗰啲咩
0: 增產啊，
2: 唔係
0: 啊，黃金瞳啊，
2: 動漫唔增產嘅，
0: 動漫都可以增產嘅，
2: 搶某啲嘢啊，翻嚟啊，跟住又
0: 點樣修煉成仙啊，
2: 變身啊嗰類啦，係啊，即係有呢啲咁樣啦。但係佢話咧恐怖在咩咧？我聽到佢話，哇，我真係～追到咧唔瞓覺啊！即係佢話一睇咧就停唔到啦。跟住我 friend 就話：哦，係啊，嗰啲好長啊，有成七八十集啊。佢話咩七八十集？百幾集啊，咁樣講咯。
0: 佢係七八十集一季啊。
2: 一百幾集喎、啊，大佬。
1: 太誇張啦，係嘛？
2: 係啊，嗰啲 AI
0: 大概分零鐘一集啫，係嘛？
2: 咁我唔知喎、啊，應該唔係喎。
0: Okay.
2: 應該唔係喎，就係、
0: 是。咁有啲誇張喎、
2: 啊。跟住我就係覺得，嘩，即係原來而家即係 AI 嘅劇或者動漫已經有咁多選擇，同埋佢真係可以無限 gen 出嚟㗎嘛。係
0: 啊
2: 係
0: 啊。
2: 咁、
0: 啊、
2: 你點追得切啫？所以我更加唔夠膽睇。
0: 係因為兩款我都有睇過嘅，即係可能阿攝頭先睇嗰啲好精品式嘅、三四分鐘嗰啲我有睇過啦，應該可以分享一個我睇過都幾深刻印象嘅。跟住另外嗰啲咧好粗製濫造撳個掣出嚟 gen 一百款嗰啲咧，我都有睇過嘅。咁後者咧我已經即係。叫做擺低咗啦，
2: 戒咗啦，
0: 因為其實都唔使戒，因為咧你睇下我又係呢啲橋段，因為其實我係之前做運動嘅時候咧，我就係貪佢咧有啲聲，咁嗰啲聲咧就係完全唔需要你用腦，你就咁聽佢已經知道大約嗰個橋段啦，嗰樣嘢咁樣，係啊，我係 kill time 用咁樣啦，咁即係所以就係好容易就可以擺得低嘅，咁而咧嗰啲精品嗰個咧，我早嗰排睇咗一條咧，又係三零分鐘嘅，係，咁佢就話咧嗰個設定就係話咧而家個科技進步到咧就係當人死咗。之后佢咧就可以有一个嘅 setting， 就系佢可以咧以佢之前再生嘅时候设定嘅一啲嘅即系动作，佢会再做一次咁样啦。咁例如可能佢喺再生之前佢设定咗嘅动作就系、是、啊，佢要将佢而家手头上嘅所有储嘅嗰啲卡就卖晒出去啦。咁如果万一嗰一日咧佢真系过身啦，咁、那个机械人咧就会控制佢个肉体就去佢摆卡嘅地方攞晒啲卡出嚟咧就会去卖。
2: 算唔算完成佢嘅遗愿？
0: 系啦，累紧啦，累紧啦。咁佢。那個有趣的位置就是呢有一個叫做死亡監測員的東西，那個人呢就是一個專門很喜歡去看究竟那個人離開了之後他會做些什麼的呢，因為其實呢他是那個畫面就是直頭影住那個人在個街上躲低了，跟住在個頭度就會生一個機器出來，就好像告訴人家他已經離開了、你不要阻住他了，
2: 但他有些東西未 做，
0: 系啦，佢有啲嘢未做咁样啦。咁嗰个人咧就会见到呢啲情况，就会跟住嗰个人去睇下紧佢最尾其实会喺呢个世界上面想做啲乜嘢咁样啦。咁而嗰个桥段就系话佢去跟住嗰个人咧，佢就去咗一个湖边，咁佢就坐咗喺度，冇做任何嘢嘅，净系坐咗喺度。跟住咧喺个过程里面咧接咗几通电话啦，即系例如有一个就系佢老板打俾佢，佢话吓。佢過咗身啊，即係嗰個觀察就問佢嚇，佢、啊、過咗身啊咁，佢話係啊，佢已經離開咗啦，而家呢個係屬於佢即係過身之後即係嘅時間，跟住個老闆就即係燥啦，就話。咁點解佢唔 set 啊？翻嚟公司處理埋啲手尾啊咁樣，即係佢有呢啲啦，又另外一啲就係、是。例如可能佢老婆打電話俾佢就話管理費嗰啲未交啊，即係好多啲即係生活上嘅瑣碎事咁樣啦。咁跟住佢就喺度諗就話原來佢嘅即係遺願，好似唐天兒咁講，佢嘅遺願就係希望可以靜靜地咁樣去即係休息一下咁樣。
1: 但係點知有咁多電話打電話？
0: 點知就
2: 但我可唔可以 set 係我想湊大我啲仔女咁樣行不行呢，得唔得
0: 咧？唔知啊，呢個 setting 唔知。
2: 如果係咁，即係呢個 setting 就唔係一日過日可以搞，係啊係啊。
0: 唔係咁，我諗應該佢有佢嘅限制嘅。咁但係嗰個就冇描述得太仔細嘅，因為好多時候都係講緊即係佢嘅遺願就係要賣曬啲嘢啊，又或者要處理一啲可能佢要點樣交低啲身後事啊嗰啲咁嘅嘢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哇，呢啲橋段又好似你真係平時你好少接觸到嘅嘢，咁我覺得都幾精品嘅。咁但係今日咧就唔係去討論緊嗰啲 AI 劇好啊唔好啊定係點，反而咧就係最近應該大家都有睇到一啲相類似嘅新聞啦，就係話咧 AI 劇咧係會令到大家嘅大腦嚇會隨時出現一種叫做腦庫嘅東西 brain rot。
1: 但腦庫其實會唔會其實你知
2: 沉迷是是
0: 誒佢嚴格嚟講，佢係話認知能力啊，即係一個認知能力係會俾呢啲咁樣嘅 AI 劇影響到嘅，
2: 即係蠢咯。
0: 而最神奇嘅係咩咧？就係我嗰日咧同我個女即係食飯啦，食飯嘅時候就喺度傾偈啦。咁我喺度講下嘅時候咧，就即係討論到一啲最近小朋友之間潮流興啲乜。咁我就話係咪仲係 hit 緊 Six Seven 啊咁樣？跟住佢就同我講啊，而家唔興 Six Seven 嘅啦，已經
1: 終於唔興啦。
0: 係啊，佢話而家唔興嘅啦，已經佢就。即係嘔咗嗰個term 出嚟啦，就係 brain rot 呢個 terms 啦。佢就話而家係興呢啲嘢噶啦，我係唔可以睇噶，我係唔會睇呢啲嘢噶咁樣啦。咁我就問佢嚇，咁係啲乜嘢啊？佢就形容俾我睇啦，就係話原來咧有一啲嘅圖片或者有一啲嘅影像，咁就係一啲咧 AI 生產出嚟嘅一啲垃圾，應該大家都會有睇過嘅，即係可能係有杯咖啡，即係有你當係有杯奶茶，有一杯咖啡，兩個溝埋一齊就變鴛鴦咁樣啦，咁咪會有一啲用佢哋嚟以人法嚟到生成咗一啲劇出嚟嘅，咁原來咧嗰啲咧就係喺一個嘅意大利嘅即係類似係研究員嗰度咧就形容咧呢啲就係令到大家嘅認知障礙急速下降嘅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咯，
1: 即係將本身現實世界有嘅所有嘅物件以人化咗，而變成一啲嘅動畫。或者圖片嘅時候就令到小朋友嘅認知仲係低嘅，意思
0: 係可以咁樣理解啦。
2: 其實
0: 純粹
2: 係就係嗰啲冇意義嘅短片咯，總之係係
1: 啊，
2: 囊括曬所有呢啲冇意義嘅短片啫嘛。你而家喺社交平台其實睇好多都係㗎，但
0: 係
2: 你唔知點解你嘅手就係會喺度
1: 碌碌碌
2: 住嚟睇
0: 啊
2: 嘛。
0: 佢就話咧，因為呢啲嘅 AI 劇咧，好多時候其實唔係一定全部都係透過人。嘅想像去諗出嚟嘅，因為好多時候就係你俾一個指令佢，你而家幫我諗一個嘅咁嘅橋段，呢、這個橋段我想攞嚟做個劇嘅，咁啊嘔幾個版本俾你啦 ，OK， 你每個版本都同我執行一次啦，睇下可唔可以 gen 到一啲有趣嘅嘢出嚟啦，咁可能呢個過程裡面佢都會有佢哋嘅即係 AI 嘅思考就加咗落去，就會產生咗啲好奇怪嘅嘢，例如可能大家都會有睇過嘅，有個畫面就係有條鯊魚，佢生咗四隻腳出嚟，咁四隻腳咧就著住某大型嘅運動品牌嘅波鞋。
2: 嗯，
0: 跟住由佢開始去生一啲嘅氣出嚟啦，又例如其中有一個係一個棒球棍，個棒球棍咧變咗係一個人，
1: 有手手腳腳，
0: 有手手腳腳嘅、嗯，又例如咧就好似一棵樹，嗰棵樹又變咗係一個人，跟住又係又有手手腳腳咁樣，又有啲嘅古仔出嚟啦。咁呢啲全部咧都係一啲 AI 自己生成出嚟嘅一啲嘅影像，咁佢哋咧就形容嗰啲咧就係一個 brain rot 嘅一啲 model 啦。咁但係咧呢一個嘅 brain rot 呢樣嘢咧，其實咧可能大家都要啲時間去了解或者去認知啦。咁但係直接講個結果俾大家聽。 即係講緊話啊，佢點樣影響你嘅嗰個認知障礙啊嗰樣嘢咧？咁其實咧有六個即係幾大嘅警號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第一個咧就是、一個注意力啊縮短啊，即係原來咧睇得多呢啲嘢咧，你係會直接出現嘅就係你冇辦法閱讀長嘅文章咯。係
2: 啊，
0: 係啊，長嘅文你睇唔到啦，淨係中意睇短嘅片或者係一啲懶人包。
2: 嗯，
0: 呢样嘢我的而且确系有少少嘅。
1: 啊，呢、這个就系人嘅天性嚟嘅，睇懒人包。
0: 你会觉得喂有冇懒人包？我好记得喺我啲 friend 嗰啲 group 咧，一有啲咩社会大事出现啦，例如可能财政报告咁样咧，一过咗中午咧就有人举手，有冇懒人包？系啊，即系大家都系唔会尝试去了解嗰个详尽嘅版本，净系想要个标题。系啊，呢个系其中之一个。
2: 你净系睇啲人而家开始都唔睇书，净系睇短片就知道咩事啦。或者你唔好话入戏院睇戏嘅人，即系呢个系一个娱乐嚟噶嘛。
0: 嗯。
2: 但系愿意入戏院睇两个钟头戏嘅人，
0: 又开始少啦，
2: 又开始下降啦。
0: 系啊。
2: 全部人都系睇一啲
0: 要好刺激嘅，
2: 系啊，或者好短嘅劇集嘅模式，甚至乎系可以 fast forward 睇嘅。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2: 系
0: 啊，即
2: 系
0: 睇精彩嘅部分。
2: 系啊，中意喺屋企睇系因为我可以 fast forward。
0: 嗯、
2: 但我喺戏院冇得 fast forward 噶嘛，
0: 系啊，
2: 呢个都系成个 trend 就系所有人都系冇咗嗰个耐性啊。
0: 系啊，跟住第二个咧都得人惊嘅，就系、是、丧失呢个批判性嘅思维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咧，即系你净系会中意一啲搞笑嘅、有趣嘅、得意嘅短片，咁但系咧你完全咧抗拒一啲咧比较严肃啲啦、资讯性嘅一啲或者系一啲知识性嘅内容，你完全唔想睇、唔想接触，因为嗰啲要你谂啊嘛，咁你完全唔想要，咁你慢慢久而久之咧。个大脑就会失去咗嗰个批判性嘅思考啦，同埋嗰个学习能力嘅。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过分去依赖工具，依赖 AI， 即系乜嘢你都会问
2: 问佢，
0: 问一问佢先，睇下佢俾你嘅结果系乜。跟住最惨就系咩咧？你会直接信。
2: 嗯，
0: 呢个先系
2: fact check，
0: 系啊，因为咧，佢话第四样嘢就系咧，你面对一啲好多嘅资讯，即系流入嘅时间咧，你完全冇任何嘅筛选或者系辨认辨识嘅能力，咁你直接咧，佢讲乜你就信乜噶啦，即系完全唔会有任何思考嘅，咁 AI 话系咁啊嘛，咪信咯咁样。我听嗰个例子最夸张嘅就系、是，有个人佢去买楼。咁佢買樓咧，咁佢會 check 嗰個業主同埋呢一層樓，究竟佢裡面個資訊究竟係點噶嘛？即係呢層銀呢層樓有冇按俾銀行啊？有幾多按啊？嗰啲咁樣啦，即係會有呢啲咁嘅資訊咧，係嚟自即係政府機構嘅一啲資料咁樣啦。跟住嗰個人咧，佢就攞咗嗰個業主嘅名，就走去 check， 即係問 AI， 我話呢個人有冇啲咩問題啊、案件啊嗰啲咁嘅嘢？咁點知個 AI 咧就答佢話：，哇！呢個人係差銀行錢，定唔知點樣性嘅，有啲問題喺身上面嘅。跟住佢就拎住呢一份 AI 就去同個地產嗰個去質疑佢。
2: 嗯，
0: 佢話嚇唔得，呢個單位有問題嘅喎，咁樣。咁但係最好笑嘅就係、是、嚇。你呢個資訊係真定係假？其實你冇經過任何篩選嘅，你 AI 講乜你就信乜嘅咯。咁去到最尾，其實就係發現原來係有一個同名同姓嘅人，
2: 嗯、
0: 有過呢啲咁樣嘅問題，咁、哦、佢就將佢撈埋一齊啦，咁樣咯，就而唔係嗰個人嘅問題咁樣咯。係啊，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社交退化、冷漠，即係完全冇興趣 social 啦，跟住心靈空虛同埋唔開心。
2: 嗯，
1: 其實同用 social media 內嘅一樣咯，只不過
2: 我覺得唔係就 bring role 嗰個問題咯、
1: 啊，
2: 應該就係你而家呢個世代，
1: 嗯
2: 其實大家面對緊嘅嘢咯，即係依賴咗電腦呢樣嘢，
0: 加速咗
2: 咯，
0: 其實係
1: 又有本身大家就可能睇 post 變成而家 post 都唔睇啦，我唔需要知天兒做啲咩噶，我情願即係睇個
2: 係啊 ，reels 都嫌長啊，
1: 係啊，即係 AI 劇咁樣嘅，係啊，你尤其是你見到咧，你搭車嘅時候咧。好多唔同嘅人咧，佢冇戴耳機，你就會聽到佢喺度睇緊啲 AI 劇噶啦。
2: 係啊，
1: 而家你睇下交通工具係好多嘅，
0: 好多啊。
1: 有最多係啲乜嘢咧？我唔知話咁，我哋喺生活喺香港啊嘛。
0: 嗯。
1: 咁好多一啲上咗年紀嘅人咧，係睇啲神仙仙術打交嗰啲啊。
0: 哦，係啦，練仙嗰啲啊。
1: 練仙嗰啲係啊，跟住你一望落去嘅時候咧，就知道其實就唔係國劇嚟嘅，因為嗰啲樣子就真係好 AI 做出嚟嘅。
0: 係。
1: 嗰啲即係 AI 聊齋啦。 你當係咁樣咯，跟住再配合埋嗰啲即係好重節拍嘅嗰啲音樂啊。
2: 其實我覺得娛樂係冇所謂嘅，即係你間唔時睇下呢啲嘢，但係佢唔可以變成唯一，
0: 唔係主菜咯。
2: 係啊係啊，但係而家我哋就變成佢即係主食咁咯，好似即係你零食就當咗係主食咁樣咯。
0: 咁就大
2: 件事啦。大家嗰個方向係。
0: 而最慘係佢唔食其他主食啊嘛，佢淨係食呢個零食啊嘛，係啊，呢個先至係最頭痛啊嘛。咁啊，大家自己都小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展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营商环境，因此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有兴趣及能力的企业出海。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精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表示，洪圣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847-18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只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精真寺位于赤柱监狱里面，建于1936-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这间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洛夫晋身决赛，助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洛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两小时。王泽林在首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翻节奏，在落后2-3之下连赢四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赛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8点，下跌674点，总成交金额1257.2亿元。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4元0.6仙2下跌1.06仙，腾讯控股420.6下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2.12下跌2.1，阿里巴巴104.2下跌2.4。XLE 南方海力士42.14升2.04元，汇丰控股149.3下跌8.7，下跌8.7。香港交易所375.8下跌12元，小米集团24.12下跌1.12，友邦保险69.45下跌4.1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28。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1，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 39,13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5.25 美元，卖出 4,186.33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发生，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前少少，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即系西隧口嗰边啦，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曲道近住政府总部。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的。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花园台，同埋坚尼地道西行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都挤塞的，龙尾就过咗落古道。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啦，近住明爱中心一段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车多啊，龙尾就东山台；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明德村慢车；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少少；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龙尾就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另外喺卫理道啦，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都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最后是新界区的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同合作机会。
10: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饮食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9: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蛇。
7: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1: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12: 身高，
13: 老公
12: ，IG。
11: 方子豪 DJ RTHK 女儿阿诗，
12: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1: 阿诗，
12: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1: 阿诗，
12: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11: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3: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4: 三成群
15: Search Engine。
16: 今日我哋有 Cola 喺度嘅 ，Hello 你哋好。
17: Hello。
16: 我哋终于可以喺 Cola 面前咧，我哋练咗好耐噶啦，
17: 系
16: 就系 Cola。
14: 嘻
16: 嘻嘻嘻嘻，好似念咒语咁啊！咁呢个系咪咒语嚟嘅咧？请问
17: 作曲人，
18: 作曲人
17: 有份啫，
18: 温乐
17: 都系。我系其实我最大的功劳就只系写咗呢句嘢，即系嘻嘻嘻嘻沙沙。其实你都可以咁讲嘅系咒语，但我会话系可能系一个。好似一個好有 attitude 嘅時候會講嘅嘢，即係例如如果你老細喺側邊後係咁喺度鬧你啊，咁你就傻傻傻傻傻傻，有種好似 blah blah blah 咁嘅感覺，
16: 咒語咁咯，我哋就係。
14: 因為我哋聽歌嘅時候咧，都會諗啊，即係我啱啱聽過有嘅 Cola 嘅傻傻傻傻傻，即係佢用個音調去，
15: 應該係就咁讀出嚟啊，定還是係要有啲 beat 定係點咧？咁呢個係我哋一直都喺度傾緊嘅話題嚟嘅。
17: 咁就好啦，即係如果一個歌名令到你哋咁多討論，咁我哋成功咗。
14: 唔係，我哋好疑惑，因為我驚聽錯咧，跟住之後
17: 點
14: 話？唔係咁讀噶。
16: 所以我哋因為咁樣而聽呢隻歌好多次啦，但希望聽啱呢個歌詞先夠膽聽嗰首歌名咁啊。係啊，我哋一陣間會講多啲呢一首歌啦，係 Marv 有份作嘅。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今日佢哋帶大禮上嚟 ，Cola 帶咗佢哋嘅新專輯啊，就係、是、Persona 俾我哋嘅，多謝你哋。係啊，請問今次呢隻專輯即係因為我哋咧有見過啲歌咧，全部都好似。楞得埋好有概念啦，個 MV 或者你啲畫面度咧，又成日會出現番茄好似好多諗法喺呢張專輯入邊喎，有冇可以先做一個簡略嘅導賞咧？
17: 導賞下個名先啦，不如。
16: 好啊 ，Persona。
17: Persona 其實嘅意思係一個類似社會學上面嘅名詞啦，就講緊人格面具啊。係。就講緊我哋喺翻工啊、翻學啊、屋企啊、學校或者喺條街上面，我哋會有唔同嘅面向展現到出嚟。譬如喺屋企可能會做一個女會，嗲啲啊。翻工嘅時候可能會專業啲啊、霸氣啲，或者你話寫速啲咁樣都冇所謂。咁我覺得呢個唔同面向就代表咗我哋 Cola 喺唔同場景會有唔同嘅面向啦，都會發光啦，同埋我哋七個各自有自己嘅 personality 咯。
15: 咁但係喺即係諗呢個 concept 嘅時候咧，係大家一齊 brainstorm， 跟住之後掉好多嘢出嚟就其實如果我哋大家掉啲嘢出嚟都唔一樣嘅時候，不如就用一個咁樣嘅角度嚟到諗呢個故仔出嚟啦，定係點樣撞出嚟嘅呢樣嘢？
18: 其實 idea 方面咧。都是源自于我们 AM team 和我们创作团队啦，他们当初是想一些比较即是觉得个意思比较概括啊，但是 persona 即是可能关于人的不同面向的一些表达，再加上我们譬如这几年的成长啦，那见到入面可能都会有一些是讲的譬如我写速啊，譬如是初级大人啊，这一些不同的生活上面的人生阶段啦，其实都是表现着我们不同的阶段和面向咯。
16: Cola 七个入面呢，你们觉得哪个是最表里不一啊？即是意思是他的样子和他真实的性格其实都差得几远的，即是可能他
14: 差大
16: 是啦，可能很柔弱的个样子，但其实他是我们最
15: 硬正
16: 硬正的那个来的这样。
18: 譬如啦，譬如说阿爹这样，阿爹你们会觉得是怎样？
16: 阿爹
14: 阿爹
16: 阿爹
14: 阿爹是好爹
18: 好地嘅，
14: 你見佢好似好飄飄咁樣嘅、
16: 啊，
14: 可能佢鏟得，喂，叉蛋飯啊，快啊，
15: 我純粹覺得好酷咯，係啊，即係好酷嘅嘅嗰個感覺係，即係如果你講阿 day 嘅話，實際係咪真係唔係咁樣嘅咧？
18: 你係咪咁嘅咧？
17: 哇！我覺得我哋七個都係表裏不一，係
18: 啊，
17: 我
18: 覺得
15: 係
18: 好難揀。
15: 咁又唔
16: 係咁。咁如果喺阿 day 心目中，你覺得邊個表裏不一嘅程度係幾強嘅咧？
17: 完全係阿搞啊，
16: 係
18: 會啊，一定係咯。
17: 點解呀？因為你就係外表好硬淨呀、啊、但係內裏係超級溫柔超級妹豬，係咪估唔到呢、
16: 用妹豬嚟話搞得好恐怖，
15: 佢點妹豬法呢？
19: 好有少女心呀、啊、佢
17: 會係
19: 呀，你介紹下你嗰個寵物呀、啊，
17: 我慈母啊，佢好
18: 係我呢除咗有三隻狗啦同埋一隻貓，我最近有新寵物 就係 Tamagotchi。
20: 唔係佢屋企係超多公仔，
21: 佢同個 Tamagotchi 講嘢㗎。係
18: 啊，
21: 我而家去做訪問啊。
18: 多次去電台
16: 真的很悶住我
15: 但。但你養了幾耐到啊？
18: 我探過嗰時啊，
15: 係啊，
18: 兩個月咯。
15: 兩個月係未 ham 嘅。
18: 嚇、啊，即係點啊？
15: 可能係因為
16: 你會問你，
15: 唔係養呢啲電子寵物好容易 ham 噶嘛？
18: 未啊，
14: 快咁係咪可以？
18: 係未啊？我已經有七八隻咯。七隻八隻咁樣，因為佢不斷養新嘅、哦，全部都係唔係香
16: 嘅。但你如果對電子寵物都咁用情嘅話咧，你對啲貓狗係咪即係全天候都嘟嘟嘟嘟嘟咁樣同佢講嘢嘅？咁、
18: 啊、
16: 你對其他 Collar 嘅成員咧，你會唔會都係用一種咁温柔咁？嬌嗲嘅聲線同佢哋講嘢㗎，平時
20: 會㗎，
16: 佢係會㗎，
20: 你係對阿 Day 最多咯。
18: 嗯，
15: 哦，即係你覺得佢最
20: 黐寵，
16: 黐寵
18: 我就係覺得佢同我隻貓好似樣，
20: 一樣嘅。我有時望到你，我會有啲驚，
18: 係啊，因為成日搣，
20: 係因為估唔到你係咁嘅人，
16: 同佢啲貓一樣，啲貓有時見到主人都有啲驚，佢又想擁埋你。
20: 咩事啊？咩事啊？可能啲貓都係咁樣諗，
18: 係啊，可能係。
16: 呢個真係估唔到，估
15: 真係估唔到，係啊。跟住可能佢就會同其他成員講：啊，你即係跳舞要小心啲啦，又會唔會啊？呢啲係好關懷嗰啲咁樣嘅，或者可能係。
16: 但係佢呢個性格好適合做對象咯，所以我覺得
20: 係係
16: 咪啊？
18: 關懷我覺得係 Marv 咯，
20: 係啊，你同
21: 埋長期啊嘛，
18: 係咪咧？
20: 係
18: 都係嘅，
20: 係啊，
18: 一唔講一講就好多。
21: 喂啊，你啊，膝頭哥啊，又咁樣跌落地
18: 咯，因為
21: 大家都有，
18: 因為你係唔顧住呢啲嘢，係唔驚
15: 石身嘅，
18: 係啊。又唔係唔錫身，佢錫身係一啲好原則嘅做 gym 啊，即係或者表面管理嘅嘢囉，但係佢真實嘅身佢就唔錫囉，
15: 即係內裏係壞曬
16: 㗎，即係唔瞓覺嘅佢
18: 嘅
16: 咁佢 Sona 呢張專輯啦，今次呢見你都有好多心思喺個包裝上面嘅例如有你哋嘅團體嘅貼紙啦，好精美啦，跟住有你哋嘅歌詞簿啦，仲有一隻點解係會做成 floppy disk 咁樣嘅呢、這個係歌詞定係
15: CD 套
16: ？CD 套啊，
18: 入邊係 CD 嚟㗎，
16: 係點解會做 floppy disk 嘅？今次個樣啊，
18: 個樣啊，
21: 我覺得有少少延續翻我哋上一隻 unit 1201，上一次係 cassette
20: 係一路進化緊，同埋其實我哋個盒係一個 hard disk 嚟嘅。
15: Okay.
20: 即係佢一個 hard disk 嘅一個，所以其實 suppose 係呢一個 floppy 係可以插落去呢個 hard disk 嗰度嘅，係啊係，以前嗰個係咁樣篤噶嘛，係啊係啊係啊，
16: 原來每一層都有啲意思嘅喎，
18: 你可以喺側邊嗰度攝入去咯，即係係啊，冇錯，
15: 你
18: 啊你啊，
20: 係啊，
18: 真係多。我哋谂住叫你哋试下先，
16: 佢哋都系第一次见到呢个情景。
15: 跟住我要讲，试机试机杀杀。咁成个作品里面好丰富啊嘛，每个人会唔会都有自己即系心水推介，即系觉得哇呢首歌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最正，或者系呢个 M V 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最辛苦各样。
20: 嗯，
15: 系每人都。
20: 其实呢个造型咧系我哋造型师帮我哋设计，而我哋每一个造型都系代表住一只歌嘅。咁所以即係例如我係 Q 標啦，係
16: 短裙版嘅 Q 標，但
20: 係啦，即係呢一個 Q 標嘅制服就打唔到膠噶啦，應該咁就係想代表住刺客鬥死黨呢隻歌嘅，係啊，即係有一個刺客嘅感覺啦，同埋係講一個態度咯，即係要做翻自己嗰個態度，因為內造我嘛，又夠歌詞入面。咁所以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造型都係代表住一隻歌嘅呢度。
16: 咁阿 Marv 嘅造型呢，你係好似一個仙女咁嘅喎，你係
18: 估下你覺得陳邊
16: 全
21: 部都你估啦，
16: 應該係 Almost Perfect Girl 係咪
21: 啊？
15: 我無殺，
16: 我無殺，
15: 我無殺，
16: 初級成人禮。
21: 我無殺，
18: 你可以奪估咗其他事，估咗其他。
15: 我估Ivy So 係呢一個管理。因為成身都係胎，咁唔係啲 manager 嘅角色。
21: 冇錯，
15: 這個 office 造型太刺激了，若然我們有同事是這樣的話就真的
21: 管理啊，管理一下
16: 的，應該不會的，
15: 是那另外應該有個流浪足印，應該會比較容易都去估一點，是不是會在造型上面
18: 那你覺得是誰呢？
15: 是啊，流浪貓
21: 等個波給人
15: 是不是 Winker 啊？
21: 好啊，
18: 嘅 style 嘅
15: 貓人嗰啲 friend 咁樣，
14: 係啊，個貓嘅毛毛喺度，
20: 貓毛啊，
15: 係。
0: 你可以估埋佢喎，
20: 係啊，係啊，應該
19: 睇你可唔可以
0: 睇可唔可以贏到一百萬獎金？
15: 跟住
18: 你啊，仲不如話你估中一百萬？
0: 你覺得阿爹係咩？成身都係公仔喎，
15: 成身都係公仔啊！
0: 初級成人奶，對付咗一個，
18: 好犀利啊！
20: 好勁！
21: 我讀 fashion 嘅。
15: 嗯，邊個係會係 sick kids？
18: 你估中一百萬？
0: 你覺得阿爹係咩？成身都係公仔喎。
15: 成身都係公仔啊！
0: 成初級成人奶，對付咗一個，
18: 好犀利啊！
20: 好勁！
21: 我讀 fashion 嘅。
15: 嗯，邊個係會係 sick kids？ Sick kids Sasa 咧？
0: 你阿搞啦咁。
18: 哇！
15: 哦、oh, okay.
0: 夠猛啊
18: 係啊冇錯對應嘅造型
15: 係仲有淚光同埋仲有Siki Siki Sasa
18: 啊仲有 Almost Perfect
15: Almost Perfect
0: 咁應該 Marv 係淚光
18: 耶
15: 眼淚流到咁樣
18: 係啊流到褪色漂白水
15: 㗎嘛 OK 好咁另外嗰兩個啦啊嚟繼續 Candy 咪就係咩囉
18: Almost Perfect Girl
15: 係啊齊曬囉
18: 齊曬
14: 好犀利啊！
15: 我想問一下咧，最初嘅時候咁就係、是、啦，即係一個造型一首歌啦。咁邊個揀去邊個造型同埋邊一首歌咁樣咧？其實係
18: 造型師
21: 係
18: 啊，
15: 即係佢覺得啊，你係啱呢一隻噶啦。咁然之後就去。
0: 你咪又想問嗰啲，即係你哋有冇爭啊？係
18: 啊，
0: 由出道問到而家，你哋有冇爭㗎？
15: 你套心點會咁靚嘅咧？嗰啲咧，
18: 就係因為以防呢個狀態，所以咧，我哋嘅造型師就已經幫你揀好。同埋咧，我哋造型師係一個好中意病同埋好中意。FF 好多場景嘅人，所以佢就好中意為我哋諗。我覺得咧阿教咧係應該要呢、這個，跟住佢又會話因為金秘書啊，所以我覺得 Ivy 係應該要著得即係用個西裝咁樣襯一襯咁樣，係啊，好多咁樣嘅小劇場咯、啊、佢。
0: 但會唔會反而其實 Cola 而家你哋大家經歷咗唔同嘅階段啦，反而你哋自己都好了解自己同對方噶，會唔會有陣時候你哋會反翻造型師就唔係喎，其實可能佢著呢個係。再襯啲或者靚啲咁樣，唔係出於嗰個要爭啊，反而係覺得點樣係最適合我哋咁樣，會唔會有呢啲時候呢
21: 我覺得幾 fit 喎，其實
18: 係
21: 我哋爭嘅只有爭早收工，
0: 可以爭嘅咩呢樣嘢？
21: 係Kitty 咪得我影先，
18: 我得㗎啦，我得㗎啦，
21: 係因為我覺得造型師都好真係好了解我哋，係啊，都差唔多合作咗三年多啲，
18: 四年
21: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好 fit 嘅。
18: 同埋佢哋永遠都係見到一啲我哋都未見到嘅自己，可能
21: 係
15: 咁以下落嚟呢個環節就俾佢哋可以即係用一個 keyword 嚟令到可以俾我哋了解佢哋多一啲
0: 嘅，俾我哋見到。佢哋多啲嘅，你 search 做唔到，究竟今日咧 ，Cola 帶咗一個咩 keyword 俾我哋估佢？一件事嚟嘅，係佢哋一齊經歷嘅一件事嚟嘅。好，你哋嘅 keyword 係
1: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18: 富士山
15: 同今次去拍 MV 呢一個 trip 有冇關係嘅？
18: 我哋可以答你幾多噶？
15: 你哋可以選擇答或者
0: 冇
15: 答，
20: 係有關嘅。
21: 我哋今次 MV 喺日本度拍嘅。咁富士山喺日本嘅，
18: 係喎，多謝。但同個拍攝又唔完全有關嘅。
15: OK，
21: 係啦，
18: 但係佢係重點嚟嘅。
15: 重點嚟嘅。

0: 好大件事。
1: 我估下啦，可能拍 MV 嘅时候真系佢哋早收工啊嘛，
0: 系
1: 真系可能系有一日系可以，喂，不如就真系偷偷地搭程 JR，
0: 哇，
1: 真系去富士山啦咁样，系啦。咁但系一望到个能见度之后就哦得啦，你放弃啦。
0: 哇，好多剧
2: 组，我觉得咧，即系可能佢哋其实其中个 planning 里面系有富士山呢个环节嘅。咁、但系你知道啦，唔系咁容易睇到噶嘛。咁、可能就睇唔到咧。大件事嗰位就要即场谂，究竟要点样可以 replace 翻嗰、那个即系本身谂住拍富士山嘅嗰一啲嘅桥段。
3: 咁都好似几 make sense，
1: 太 make sense 啊！
0: make sense
2: 咯，做咩啫？
4: 喺呢件事入边，你哋系有冇见到富士山嘅？
0: 有，
4: 我估 Cola 今次因為佢哋齊人去日本，所以佢哋應該就我哋一定要咧揾一個時間，我哋七個一齊去富士山影張合照，或者見到富士山嘅地方，即係嗰個便利店都算咯，
2: 即係去一去啦，係
4: 喺嗰啲網前面影影翻
2: 落去啦，
4: 係啦
3: 係啦，
4: 即係好有
3: 第一
4: 感啊嘛，
3: 第三個
1: 我再估多個啊，
0: 係
1: 佢哋即係。拍完 MV 收工嘅时候咧，即系佢哋好唱口啊嘛，就唱 Eason 嘅富士山吓，都叫同眼泪有关啦只歌，系啦，我估完咯，
2: 系一个 mix 第三个，即系你两个加埋就系咯，
0: 哇偷听到，
3: 系咯，
2: 唔系直接讲噶嘛，
4: 我哋有冇人近啊？
3: 就系第一 mix 第三个，就近，
1: 即系上去睇富士山。
4: 所以影相，
3: 影相同埋
0: 相，
5: 同埋其實都唔係話好近，但係個動作係有做到嘅。
4: 可唔可以揭曉俾我哋聽啊？
6: 就係我哋拍完 MV 就去咗富士山嘅 Outlet 度行街啦，然後行街嘅過程咧，我哋係得兩個鐘左右，跟住我哋就瘋狂 shopping 啦，然後途中咧係有兩個成員係揾唔到路迷路喺裏面，
4: 喺個 Outlet 蕩失路，
5: 翻唔翻嚟，好大鑊㗎！
4: 即係兩個鐘之後佢冇出現路，
6: 係啊係啊，
4: 咁你哋點揾翻佢哋啊？
5: 迷路嗰陣可以分享下，
0: 好似我哋經理係咁問佢：你見到啲咩啊？你見到啲咩啊？
3: 唔係，其實老實講，我曾經係指啱方向嘅，但係心靈指咗另外一個方向，我嗰陣信咗佢。
1: 我相信你兩個迷路啊！
4: I B 蘇同心靈啊，
0: 係啊，
5: 係我對唔。是我是唔關 Ivy 事嘅，是我迷路啫。
1: 是 shop 到迷晒啦，是咪？我好多嘢買啊，定係點？
3: 因為佢好多店睇上上落落，係啦，所以我哋就上完之後咧，心靈又揾翻去。
4: 平時你兩個係咪方向感都係比較差嘅咧？喺 Cola 邊算？
0: 未有好多機會應驗呢件事，我覺得。我哋之後
5: 我可以話你聽，心靈係老師嚟嘅。
0: 但係因為我哋其實成個 trip 我哋都冇乜。點樣 free time 嘅，咁所以唯獨最後嗰日咧，我哋就一齊集體決定要血拼，咁係連裝法服所有人都落曬車，咁就影喺富士山下面影嗰張相之後，我哋全部就分道揚镳入去買個。你死我活咯！
4: 哦，所以個重點根本就唔係影嗰張相出啦，係影完相大家衝入去 Outlet。
0: 咁你覺得個關鍵詞係咩啊？
1: 都係富士山嘅，
0: 係咯，
4: 都可以嘅，
0: 係咯，
1: 係
0: 係，
1: 都係買死個富士山咯，買
3: 爆
1: 坑 Outlet
2: 或者買做
3: 就係富士山下 shopping 咯。
4: 但我覺得好合理嘅，佢哋 Cola 七個女仔又一齊去到。日本你冇理由唔買啲嘢返嚟啩，係咪先？
1: 兩個鐘真係好少喎。
0: 好少啦，
3: 覺得好大啊！
2: 行一個圈冇咗啦。
4: 點解你哋唔 stay behind 嘅？
3: 有嘢做
0: 啊，係啊。
2: 咁做嘢緊要
4: 嘅。翻香港大振興香港經濟啦。
3: Yeah。
1: Oka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表示，洪圣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847至18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位于赤柱监狱里面，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这间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且兴建。昨日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本港共有108万人次进出境，当中入境有59万多人次，出境49万多人次。有27万7千多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最多人经落马洲支线入境，其次是罗湖入境，分别有超过11万5千人次及接近11万人次。出境内地旅客有20万9千多人次，最多人经罗湖出境，有近11万3千人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九龙及港岛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

0: 49.3跌8.7。XL 以南方海力士42.26升2.16。香港交易所38.76下跌11.8。小米集团24.22下跌1.02。友邦保险69.4跌4.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7, 日元1，英镑 10.37。瑞士法郎 9.489, 澳元 5.448, 加元 5.518, 新西兰元 4.41, 欧元 8.83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8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 39,135, 比上日收市跌了15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87.76 美元，卖出 4188.54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下坏车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系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佛光街桥底。咁就系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跑马地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就较为繁忙了，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乐古道仍然挤塞。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合和中心。至于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就去到木球会。在跑马地一带交通繁忙，当中南塘道下行去成和道方向车龙排到大坑道。至于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就跟住丽德村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大宝角。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在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南行车龙排到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同军中心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啦，近住金巴伦道油站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坑东道。最后系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亦或打風落雨後，都冇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個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7: 地于南，
8: 南来北往，
7: 金港
8: 京港
7: 话你知，
8: 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京港话你知。
1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

0: 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哋一齐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1: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展豪 ，DJ，RTHK， 女儿，阿哲，
5: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4: 阿哲，
5: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4: 阿哲。
5: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4: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6: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7: 三成群
8: search engine，
9: 继续有 Cola 喺度嘅，手上面咧，我哋都继续揸住你哋 persona 呢张专辑啦。头先提到就系话啊，今次想俾乐迷咧就系一个完整嘅 picture， 可以 follow 晒你哋呢七首歌嘅故仔。咁所以一早咧已经即系摆上网嘅摆上网 ，YouTube 上面嘅片段亦都有晒啦。咁可唔可以都讲下究竟今次啊呢七首歌嘅故仔大概有咩关联？系咪真系需要由第一至七咁样去
7: 顺住
9: 睇或者听嘅咧？乐迷？
10: 都是要順序聽的，因為其實我們就主要分了三個部分的，然後第一至四首歌就是第一 part 啦，那就是關於我們去怎樣去探索自己的不同方向，即是我們頭四首歌就是好像 Siki Siki Sasa 和刺客鬥死黨那樣，就是找緊自己一些的不同的可能性這樣，然後第二 part 呢就是第五首和第六首歌，
9: 系啊，
10: 系咪
9: 好似考试咁啊？
10: 第五首同埋第六首歌，就系讲紧当我哋探索完自己嘅方向之后咧，有机会迷失嘅。咁迷失嘅时候，我哋会点样去面对咧？咁就系讲关于点样去揾翻一个啱嘅路，或者系点样去揾翻点样面对呢啲逆境嘅故事啦。然后最后一首歌就系讲紧我哋无论遇到啲咩都好，我哋都有大家喺度支持住大家。咁我哋就无论系做一个乜嘢嘅点样样嘅番茄都好，有大家陪住都可以揾到自己嘅路咯。因为我哋首呢个 album 系用番茄嚟做一个连
9: 系，系因为番茄系咪你系觉得佢？怎樣都是番茄，它被人打扁了它又是番茄，它掉爛了又是番茄，即是番茄的含義在這張專輯其實是什麼？
10: 其實
9: 是啊，你講得很好，是啊，就是這樣的意思。
11: 就是番茄無論番茄是一個主要的食材來的嘛，同埋它無論擺落什麼菜式度它都可以吃到它的味道，同埋它可以你喜歡煎又得，總之什麼煮法其實它都可以做，它甚至是一種醬汁。咁所以我們都很希望成為好像番茄這樣的存在，就是無論去到什麼劇、什麼綜藝、什麼範疇或者什麼 style 的，我們你們都可以見到哦，是啊，是那陣番茄除啊，是 Cola 啊，
10: 是啊，沒錯。
8: 咁頭先你哋有提到就係話，即係可能呢張專輯一開始頭幾首歌就係講緊你要去即係變成唔同嘅人、唔同嘅角色、唔同嘅體驗咁樣啦。喺出道呢咁多年嚟，你哋覺得自己有冇啲乜嘢？都真係變咗好多喎！即係一出道嘅時候嘅自己，同去到咁多年之後嘅自己，有啲嘢真係唔同咗咁樣。
11: 我要答一個好全新嘅答案，我哋嘅樣，係因為我哋啲頭全部都細咗好多，我覺得。
8: 咁令人開心。
11: 係啊，縮頭想
12: 教我哋
11: 係唔係？但我覺得你哋唔覺咩？即好似 magically 咧，佢哋係會隨住鏡頭嘅需要而縮細咁樣噶。
10: 啊，但係講真嗰句，我覺得呢個有少少關 baby face 嘅，因為大家係處於嗰、那個即第一次見嘅觀眾係仲係 baby fat， 然後過咗一兩年咧，廿零歲就係 baby fat 轉到冇 baby fat 嗰個年紀嚟㗎嘛。
11: 都係嘅，
10: 係你
9: 捱得辛苦係咪入學？
10: 係啦，
8: 係啊，有嘢有好多嘢要照顧咁樣。
10: 曬啦，
11: 睇翻咁樣會變係正常，
10: 係會係正常。
11: 但係因為我哋好似最近定係哦，因為佢哋間唔中咧叫我哋攞翻之前啲合照啊嗰啲時候咧，你會開始碌相。跟住就會發現，哇！例如，哇！之前個 Candy 點解咁妹豬咁多嘅咁樣，即係會好多呢啲對比翻。因為我哋識咗大家都五年啦，咁所以好多大家五年嘅前嘅樣咯，甚至造星或者係甚至我哋有時候做嘢會攞埋啲細個嘅出嚟睇噶嘛。咁所以係呢、這個係無純粹想答個冇答過嘅答案，
10: 好好
11: 係嘛？
10: 好好地。
8: 其他咧，
13: 我覺得我哋。大家嘅能力值都高咗咯，因为啱啱出道嘅时候其实可能连记稿都即係记两句都有啲问咁样。但而家大家又有拍劇啊舞台劇啊跟住又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歌影視嘅工作啦。咁大家記稿能力好高即係好快就記到啦、基本上。咁而我覺得除咗樣唔同啦咁我哋個身形都好唔同咗。即係大家一路 keep 住操 fit 自己啦同埋會 keep 住一個自律嘅即係飲食啊。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對比之下。
11: 冇乜點變喎可唔可以咁講呢
13: 你就冇囉。
11: 唔係啊即係大家冇走樣囉、
13: 我就 Ivy 瘦咗好多啊搞我瘦咗好多係喎係喎大家都 fit 咗
10: 係你都瘦咗好
13: 多
10: baby fat 少咗好
13: 係
10: 啊都係 baby fat 嗰個 issue 啦
11: 夾扁咗
9: 夾都好嘅
13: 係我就冇 baby 我冇 baby fat 嘅
11: 我唔係呀
10: 梗
11: 係唔係之前你都係腹起㗎
13: 係 fat 囉就唔係 baby
9: 我又成日做啲膠原蛋白你講樣同身形就開始開始好落力咁討論啦
8: 好自動波
11: 嘅嘅時候你都係
13: 係係係嗰陣時
11: 係位
13: 係可能而家個化妝技術又唔同咗
10: 我係嘅我哋團隊都進步咗好多
11: 碌碌得太多面可能碌走咗
13: 走咗係成日你化妝前都係咁碌面嘅我有啲儀器碌
11: 細咁碌
10: 有一個我都好想講就係、是、我覺得我哋都真係吸取咗我哋所有sofa服嘅精華啦，即係咁多年嚟
11: 偷絲喺度，
10: 係偷絲咧。咁我覺得我哋而家咧，如果要我哋自己襯衫咧，我哋係整齊一致咗嘅，即係大家都了解多咗大家嘅 style 應該襯啲乜嘢啊咁樣。然後咧，但係翻去我哋平時做嘢度咧，我哋都成日。著同一類衫，即係我哋排舞嘅 style 咧，都係好耐，都係好似嘅，越嚟越似，即係無論係色系啊，定係大家著嘅 style 啊，都好似咁。
13: 同埋例如今次我哋dance version 咧，全部都係自己襯衫、自己梳頭同埋自己化妝。我哋嘅梳髮服係反而問翻，喂，心靈你自己整㗎個頭，我以為你做完嘢過去，我話因為遠睇啫。咁其實我哋嗰陣見到大家都係 surprise 嘅，即係例如 Candy， 哇，自己整咗個頭咁樣咯，即係會開始識得幫自己係專業地打扮咁樣。
9: 但係真係，如果我作為一個觀眾嘅話咧，我覺得而家睇你哋好多時，無論 on show 啦，定係你頭先講嗰啲 YouTube 嘅 dance version 啦，我會覺得 Cola 嘅隊形咧係越嚟越一致同有種真係齊整。嘅感覺，當然你哋有自己嘅 character 啦，但係好似拼埋一齊嘅時候，好似比以前係更加夾嘅喎，我又會覺得
13: 有陣番茄除咯，
9: 係有啦，
10: 入味啦，入味。
9: 但係講翻你哋嘅歌啦，今次專輯入邊，咁派歌派得好密嘅，淚光之後就係而家 Siki Siki Sasa， 頭先阿 Mark 有提到就話，我嘅貢獻就淨係嗰句嘅啫，就係
13: 好緊要㗎，
9: 係啦，好似咒語咁嘅 Siki Siki Sasa， 但可唔可以講下首先就係、是，其實呢一個係點樣可以泵出嚟嘅呢咁你個腦係裝啲乜嘢？
11: 我都唔知道，你要唔要揭開睇下？
10: 幫佢睇睇，
11: 睇睇。
9: 係點樣？係幾位作曲人一齊，大家一齊 jam 啊？定係
11: 哦？咁我知係咩逼出，係壓力逼出嚟嘅。因為其實永遠。特別其實我間唔中都有同人 songwriting， 但係咧都係好大壓力嘅一件事，因為始終都唔係恆常嘅事，即係我哋嘅出身唔係一個 singer songwriter， 所以咧都係一件有啲壓力嘅事啦。而加上因為嗰日咧，我哋係有個女仔， 係啊 ，Wilma， 跟住之後 Wilma 佢就嚟咗香港啦，所以我哋嗰個 songwriting camp 先突然之間會 pop up 咗，跟住之後咧就有一個專業人士喺度啦，咁跟住之後佢哋又個個都開始喺度話：喂，揀歌啊，你揀歌啊，你想揀俾團定係自己？我哇，我諗唔到喎，即係我一個咁貪心嘅人，你竟然問叫我選擇咁樣啦，跟住我就話寫住先啦，寫住先啦咁樣。咁當佢係咁崩啲 idea 出嚟嘅時候咧，我就好驚，我死啦！如果今日冇貢獻點算啊咁樣？咁所以我突然之間就話：哦，I thought of something 咁樣，跟住我就攞住支麥就唱，跟住我就唱咗呢個出嚟。咁好彩大家都係肯俾反應我，即係好彩大家最尾都係 tick 咗呢句，而我都好開心。最尾都將 demo 嘅呢句 keep 翻我哋呢首歌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整歌嘅 demo 都係 inspire 我哋去做首歌嘅之後嘅，即係都係嗰、那個。嗰、那個基礎咯，咁但係好唔係經常性會 keep 翻 demo 入邊嘅嘢，咁所以都好開心。
12: 黃樂兒係佢自己見到 demo 呢一句咁特別，佢自己話 keep， 你哋就冇要求嘅，反而係
11: 就應該係啦，係啊、嗯，因為 suppose 我哋交咗個波俾啲詞人都啱嘅、嗯，之後係應該係。你話曬事㗎啦，即係我媽卡寫你搞咁樣。
12: 但係真係Ivy 自己填詞㗎嘛。
11: 嗯，
12: 係
11: 係
12: 啊。今次其實喺呢張專輯入面都有你嘅名字出現喺填詞嘅欄目喎，就係、是、呢個流浪足印，你同阿搞一齊
11: 拖咗人落水啊。
12: 係啊，我記得你哋係咪曾經喺啲片定係 live 度你有講過話啊？如果你兩個可以一齊寫隻，
11: 好似係有講，
12: 好似係咪有講嗰啲咁嘅説話？
11: 係啊，
12: 係嘛？咦，實現咗咯喎！今次喺流浪足印已經係點發生嘅呢件事係？
10: 係，因為我就一直好想，因為我知道呢七首歌入面會有一首係屬於 Cola 嘅歌，咁、我覺得如果我哋可以自己寫翻 Cola 嘅故事嘅話，會唔會以後演唱會唱翻嘅時候會有另一種感動咧，同、埋更加貼切我哋自己嘅生活咧？咁、我有呢個諗法嘅時候就同咗 A and L 講，之後就順便拖埋阿九落水，就話啊想同阿九一齊寫呢首歌啊，可唔可以、
12: 你冇問過佢嘅啫。咁點解你係揀阿九咧？你又唔揀啊
10: 係啊？佢成日主導去改我哋啲詞㗎，俾我哋啲跳舞嘅 break 入邊，
12: 係因為呢個原因啦，就係講嘅時候係，
10: 係啊，之後佢係你自己講下，
14: 係啊，因為冇啊，呢個玩啫嘛，即係大家冇嘢做咪玩下笑下咁樣咯，其實大家都有改下嘅，咁然後。係佢問我嘅時候，我就覺得好啊，咁咪玩下咯。因為我咧以為自己咧係一個協作嘅角色嚟㗎，一開始
12: 助攻
14: 係我以為係我係助攻嚟嘅。
12: 你係阿金秘書嘅秘書係咪？
14: 冇錯，金係啦，
8: 銀
14: 秘書。跟住之後係啦，咁點知出到嚟就變咗，其實我哋。冇話邊個主導多少少，反而係好似做 project 咁樣，我哋就一路係咁一齊做一齊做，呢句唔好呢句改咁樣，我哋就算我哋喺同一個空間裏面，可能就係喺度啊傾下傾下傾，跟住唔喺同一個空間，我哋都喺 WhatsApp 傾下傾下傾咁樣。咁但係其實唔淨止係我哋兩個嘅 input 咯，因為我哋係用流浪貓去做一個主題啦，咁然後流浪貓呢一個。concept 咧，其實係大家一齊去傾出嚟嘅，係啦，因為當初都其實係有希望過啊，大家不如一齊參與啦咁，但係奈何最後件事都係得翻我哋兩個咁樣啦，
12: 好難嘅要一齊填詞嘅，
14: 係啦，
8: 好似大學做 project 咁，
12: 接龍形式咁樣咯，
14: 係嘅係嘅，但係大家就都俾咗好多 input 落去咯，係啦，
11: 即係一開始你就叫我哋即係總之有幾條問題或者總之我哋講咗個籠，大家掉一紮詞出嚟啦，即係掉一紮詞語或者咁。感觉咁样系啊，主要都系想 inspire 佢哋咯，希望
14: 系
10: 最后都用咗好多，即系譬如有啲人话纸箱入边只流浪猫喺度避风雨啦，之后又用翻我哋出道歌 call my name 划破星空，即系有啲呢啲小嘅密码摆咗入边，睇下 fans 会唔会揾到。
14: 你而家讲咗佢就揾到。
10: 仲有其他噶嘛？
12: 其他呢两个嘅应该
10: 纸嘅
12: 呢首歌就比较温暖啲啦，我会形容为。但系其实睇翻今次 Persona 呢张专辑，我觉得咧都几多歌系。幾有換味嘅感覺過，無論係個曲風嘅編曲或者係個歌詞度，你哋自己覺得其實錄呢七首歌有邊首歌係特別好玩嘅呢？係真係，
15: 我覺得初級成人禮錄嘅時候都好玩嘅，因為其實好難錄咯，因佢嗰個節奏好難拿捏。我哋有啲人都錄咗兩次，咁一嚟有啲聲沙，因為嗰段時間好忙啊。咁錄第一次咧都硬係覺得爭少少，唔係我哋唱開嘅曲風。咁再 retake 嘅時候咧，先至覺得哦，原來呢首歌係要唱到嗰個 傷感喺一個好開心嘅一個 beat 入面唱一個傷感係好難，因為我記得我錄嘅時候阿杜同我講，你呢句係傷感嘅，其實努力過努力過努力卻跌低，但係你個 beat 係跟攤曬手指咁，努力過努力過努力卻跌低，哇點樣樣可以咁開心，但係我又 sad 嘅咧，好難演繹咯，因為即係快歌就好型啦，慢歌就抒情啦，但係又抒情又開心，呢個矛盾幾有趣嘅，我覺得。
12: 呢個是填詞人的 idea 嚟噶，你有冇問過填詞人點解你咁變態嘅？即係一個咁開心愉悅嘅 beat 度要填啲咁慘嘅嘢喎。
11: 好正喎，
15: 係啊，係啊，都好正，好好好呢個創作，因為就係你鼓勵唔到嘛，即係你就係以為一個咁輕快嘅歌就係咁開心嘅咩？唔一定嘅，就好似你平時睇啲嘢就唔一定係表面咁嘅感覺嚇，原來聽落去先至再 deep 真啲先，啊原來係講緊一啲成人裡面一啲惋惜嘅嘢嘅，係就係其實好似我哋成人咁咯，就係好啱成人，即係我哋成人就係成日都笑啊嘛，但其實佢係咪真係開心嘅咧？佢咪真係笑緊咧？其實可能唔係嘅，係就喺呢首歌度表達出嚟。
11: 但又唔係好 sad 喎。系啊，好淡淡嘅苦涩味，系啊，又唔会喊，但又同人讲，又好似系啲小事，嗰种淡淡然系好适合呢首，
12: 同埋有种成熟喺度咯，即系就系其实，不过我觉得系有种笑住求救嘅感觉嘅，但系 which 我觉得呢样嘢未必系一件坏事，即系觉得因为可能我哋呢个行业都系噶嘛，即系我哋就要镜头面前，我哋就要。无事，跟住所有嘢都好好，
15: 即系我嗰句直情系所以抵我被抛低咯，即系抵你被抛低啦咁样样嘅我嗰句，咁所以就啊，我又冇谂过真系一个轻快歌要唱一句咁嘅歌词，咁你话系咪啊？点解要咁样写？但我觉得佢系再多个层次去阅读呢首歌，就是成人禮，即呢個就係成人禮咯，就係要笑住咁樣唱一啲好 sad 嘅。
11: 同埋呢啲歌最好就係你唔用腦聽，你就聽到份輕鬆；用腦聽先會聽到
15: 決定咯。我真係唱，
12: 即係兩個冇可以啊！呢個就係心靈覺得呢張專輯其中一首最好玩嘅歌啦。仲有冇其他咧 ？Winka 咧？
16: 反而我覺得係拍 MV 嘅時候好玩啊。
12: 嗯，
16: 因為咧我哋係入個樹林度啦，跟住我哋肯抌番茄啦。我記得有個先係你哋喺企喺個斜坡度，跟住
11: 上面。
16: 系啊，跟住佢抌啲番茄落嚟啊嘛，我覺得係拍 MV 好好玩啊，同埋我哋個 MV 係喺一個荒廢嘅學校，咁跟住我哋就係喺個學校度拍咗三日，咁我就諗，哇，點解可以喺一個景
12: 度
16: 拎咗咁多個角落出嚟，同埋我哋最尾，我覺得係最深刻就係我哋坐喺一個充滿番茄嘅 truck 度，然之後就開車走咗啦，咁即係我覺得好多畫面都係喺 MV 啊嗰、那個場景啊，去俾一啲回憶我咯，
17: 係七首歌入面啦，大家可以即係上網去。除了聽之外啦，仲係睇下入面有一啲嘅密碼、啲嘅彩蛋啊，有好多唔同嘅心機、心思放喺入面嘅。對於樂迷嚟講咧，就非常之有福氣啦，可以慢慢攆、慢慢睇啦。
12: 係，同埋有實體嘅，唔止可以上網嘅。幫我哋講埋 Persona 呢張專輯啦，今次今日多謝 Cola 上嚟為我哋介紹咗部分嘅歌嘅，但係咧要知曬所有嘅內容，佢哋嘅心思嘅話咧，咁你就自己麻煩你去揾呢張專輯嚟聽嚟睇啦。
17: 做功課啦，大家要。
12: 係啊，今日多謝。Cola 嘅 ，thank
16: you。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心。I'm pretty, sure I'm pretty。
1: 我攻，你守。拍吻 ，How we dance is gonna be your choice though。
2: 再着小皮裙，准备就是策略。
3: 多谢 Color 上嚟嘅，有佢哋新歌《Sikki Sikki Sasa》。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5:0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志恩报第一次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表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号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揀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揀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廉政专员胡英明率领廉署人员完成阿联酋访问行程，并在阿布扎比出席第十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期间，与联合国毒罪办携手向世界各地参加者发布全新共同编制的监狱贪污风险管理指南。胡英明昨日以廉政专员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身份，和毒罪办方面一同宣布筹备一年多的指南面世。胡英明致辞表示，他曾经担任惩教署署长，在惩教领域工作超过30年，深知监狱是司法体系的最后防线，贪污的监狱环境会危害执法人员和在囚人士的安全，亦都会影响在囚人士改过的决心，最终削弱社会的稳定。廉署计划明年开始同毒罪办合办国际培训课程，为全球监狱管理人员及反贪和执法机构提供实用及全面的培训，分享香港廉署与惩教署长期合作的发展和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2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下跌8.5， XLE 南方海力士42.2上升2.1，香港交易所375.8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 39,140 蚊，比上日收市下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2.49 美元，卖出 4,183.29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跟汉文田港铁站嘅坏车咧离开咗噶啦。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龙尾去到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纪元。另外后些少啦，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是车多，还有就是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是车多，龙尾去到波鲁道。在九龙方面，伟业街西行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车多，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对出而家稍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交通方面呢，就主要是近住友爱村对车段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8: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9: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8: 那边我会争呢？
9: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8: 哦，但你喜欢吃芝麻。
10: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7: 家庭议会、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10: 玩玩星期天，
7: 家和谐共融，
10: 好想同你 share。
7: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呢？
10: 投入、技巧，
7: 系夠膽开口啊！
11: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面，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 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讲故事高小组同奖嘅得主喺度啦，就系梁赞嘉同学嘅赞嘉，你好啊。
1: 唔安，大家好，我系梁赞嘉，就读加洛萨圣玛丽学校。大家好，我是梁赞嘉，我在加洛萨圣玛丽学校就读。
0: 赞嘉是我哋三个都有啲印象嘅，因为佢上年咧都系参加周游光杯而得奖上过嚟我哋即系三五成群呢一度嘅。我见佢嘅简介咧系话好俾面我哋、就话啊攞到周游光杯嘅奖咧，可以上嚟电台系佢嘅动力之一啊，咁啊，系咪咧？你系咪真系想上嚟电台嘅咧？
1: 系啊，好中意上嚟香港电台，因为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心得同埋今年我嘅成就感。
2: 咁但系上年咧就即系玩过一次啦。咁今年咧点解会拣呢个道听途说嚟比赛嘅？
1: 我唔好意思咁讲出嚟咧，因为有一次咧我就讲大话呃妈妈，之后激亲佢，之后咁啱咧我嘅老师又叫我参加比赛，咁所以咧妈妈就唔使谂即刻话。道听途说最啱你啦，入边嘅毛空咧好中意讲大话嘅，咁你就咁你
0: 啱你啦，你讲呢个啦，系咪啊？即系你阿妈系帝嚟喎，系，但系你又听佢讲系嘛？你都觉得好适合自己。
3: 咁你会唔会最想多谢嘅都系妈咪咧？因为妈咪好似用咗好多心机嚟陪你练习、啊。
1: 佢系真系帮咗好多，不过我最想嘅多谢就系校长，因为佢系推荐，即系永远都系推荐我参加比赛嘅一位英雄。
3: 师长、啊，
0: 英雄啊！
4: 英雄识英雄，中英雄，好好嘢。
5: 下年再玩就要讲校长的故事啊！英雄到系咪？
0: 道听途说啫，我哋都系。
3: 咁道听途说呢个古仔有冇话边一个位你系特别印象深刻嘅？即系要系讲佢嘅时候要特别，即系可能把声要扭得劲啲啊，各样嘢咁样噶啦。
1: 啊，系啊，就系嗰度，因为入边个故事有毛空啦、艾子啦，同埋旁白，同埋系啦，咁所以。妈妈成日都会话你做咩？哇！你毛空扮到咁三个角色一样嘅把声系
3: 讲，炒埋一碟。
1: 系之后佢就话毛空就系直情系你咁，你而家要扮得好似自己咁样啦，你要学翻自己平时讲嘅嘢。
0: 哦，即系你阿妈提你唔好全部声都一样先得噶。我发觉你都有扮你阿妈把声，你讲声你阿妈就你
1: 唔好咁要知知
3: 妈咪真系咁样
0: 讲，大部分人扮阿妈都系咁样嘅。
6: 你做乜又唔食饭呢？你又唔冲凉啊？你又乱摆啲嘢啊？
2: 佢系咪咁样噶？
0: 咁你有冇觉得你阿妈每次讲话啊？你做翻自己啦，嗰、那个角色系你啊？你有冇觉得佢都好似即系好似提起你嗰次讲大话咁啊？
1: 有，其实我都系已经试下扮自己，不过因为我平时。讲大话系同我讲故事系两样嘢、
0: 所以你就回忆翻自己讲大话嘅时候嗰、那个通系点样，就用翻喺呢个故仔入边啦。
3: 咁啊，最后啦，即系问下赞嘉关于即系学普通话嘅呢样嘢啦，有冇啲乜嘢嘅即系小秘技可以同我哋分享，令我哋都可以学好普通话咧？嗱，呢题用普通话答嘅。
1: 只要记得，你不要放弃你的普通话的，你的梦想在普通话想做的东西，那么就会成功的。还有呢，我最喜欢继续听音乐呢，还有就会继续进步你的普通话的能力，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
3: 即系唔好放弃，要听多啲，特别系听歌系一个几好嘅方法，攞嚟去学好普通话嘅。好，咁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咧，就可以听一听阿赞嘉咧为我哋去演绎《道听途说》呢个故事啊。
1: 道听途说，我听说啊，有一户人家的鸭子一次生了100个蛋。矮子说。这怎么可能呢？毛空想了想，又改口说：“不是一只，是两只鸭子生的蛋。”那也不可能呢，矮子还是不信。毛空又改口说：“啊，那可能是三只鸭子生的蛋。”矮子还是不信。他就把鸭子的数量增加到了10几只。可是艾兹根本不相信他这一套。毛空又说： 上个月听说天上掉下一块肉，这肉啊有30丈长，10丈宽。矮子说，那是什么肉啊，竟然这么大。毛空一看矮子不信，忙改口说，那可能是10丈长吧。
7: 讲故事高小组嘅银奖得主咧，就系叶可林同学嘅。可林你好啊，
8: 我系叶可林，来自天水围陈道维里小学。
9: 我是叶可林，来自天水围寻道卫里小学。
7: 可林咧，参加比赛得奖嘅故事咧，就系狼和马。
4: 嗯，
7: 头先我哋已经率先听咗佢嘅演绎，
4: 系
7: 估唔到佢咁斯文，但系扮喺狼上嚟。是真的很古惑的，
4: 好狼啊，
7: 好
4: 狼
7: 好狼，還有個惡起上來的時候呢，是真的有個股氣勢在這裡，
4: 還有個聲浪是很厲害的，3-4倍大聲的，很厲害。
7: 你是不是花了很多時間練習今次的故事的呢？
9: 是啊，差不多有幾個月了。
7: 是最難是練哪些啊？
9: 我就是在狼的氣勢上面，我是第一次是有點怕醜，
7: 是即是不夠膽咁惡，是不是啊？咁你點樣衝破呢個心理障礙呢？
9: 老師就不斷鼓勵我啦，就鼓勵我話，如果你真係要攞獎嘅話，咁你就一定要大聲啲。
7: 係咪聽到吓，如果要攞獎要咁咩，你就覺得自己可以做到啦，係咪呀？
4: 喺
7: 練習呢個古仔嘅時候，除咗我哋不斷提到嘅即係聲線呀、啊、語氣呀、啊、扮聲之外呢，有一樣嘢呢都考到阿可林嘅，就係、是、扮狼吞口水喎，
4: 系啊，肚饿嗰阵时，
7: 系啊，因为入边有一个情节系咁样嘅，系咪啊？咁你点解吞口水有难度咧？你平时唔吞口水嘅咩？
9: 我平时系即系正常嚟讲，我系扮唔出嗰种声嘅，我系练咗好耐先可以练好啲啦。
7: 系、哦、狼嘅吞口水有咩特征嘅？有冇啊？要
9: 啊，我见我老师都扮得好好，但我扮唔出啦，阵时。
4: 哦，系咪嗰啲好明确嗰啲咕噜嗰啲声？
7: 咕噜咁啊，要好大声嘅咁样。
9: 是啊，
7: 咁你点算呢？你点样模仿法呢？
9: 我就咸一啖水先，就扮喺度口水，跟住就扮我喺度吞口水嘅声音。
7: 哦，用一啖水去，
4: 即系扮吞
7: 口水，模仿嗰个感觉咁样。但系之后可以唔使饮住啖水噶啦嘛，系咪？
9: 系。
7: 系如果冇怪讲个古仔，
4: 系等等补一补水，好似世界杯啲水壁咁啊，
7: 要水壁啊。
4: 有一啖水先咁，咁但系要练几耐先至可以，即系你觉得满意啦？呢个吞口水声咁，
9: 差唔多有一个月。
4: 一个月啊，要
7: 哇，练吞口水练得最耐，我睇嚟系。
4: 哇，咁你
7: 有冇试过练到俗吞啊？
9: 有
4: 你而家可唔可以示范一次？净系要个吞口水声，
5: 你可以留嚟做生意 fit 我迟啲，我迟啲电台
7: 好清脆啊！
5: 系啊，好咁老师听到就系练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其实佢会觉得你喺边方面系最有天分，做得最好咧？其实
9: 我觉得系扮狼嗰个声音啦，因为我以前都讲过唔同嘅故仔，入边都有好粗嘅声线。
7: 咁你今次参加讲故事比赛，你又攞到银奖啦，你最想多谢嘅系边一个啊？
9: 最想多谢系我嘅老师啦，因为佢付出咗好多心机去培养我，我先可以攞到呢个奖。
4: 嗱，咁除咗讲故事呢样嘢好叻之外啦，其实普通话咧，阿可林都系好叻。
7: 系啊，
4: 咁所以最尾就好想请教下你，有冇啲咩即系小技巧或者系小秘技可以教下我哋，令到我哋都可以跟住一齐学普通话学得更加好嘅咧？
9: 我们要从简单的发音开始，然后到后面我们就要开始增加那些难度，然后我们的普通话就会越说越好。那我是建议我们要多说和多听，
7: 要增加难度。他说练了一些简单的发音之后，那些难度例如是什么呢？要即是讲急口令嘛，
9: 即是有些卷音那些。
7: 哦，
4: 翘舌音那些。
7: 要攻一些难读的音，跟着就要。
4: 咁我哋真係要呢好好咁跟住可能呢去嘗試用呢個方法嚟到去學普通話啦。咁但係呢而家呢個時間我哋就已經可以呢欣賞佢為我哋去演繹去講呢個故事啊，狼和馬。
1: 狼和馬。有一天，一只狡猾的狼外出找食物，路過一片田地時，看見許多大麥。
10: 唉，這些黃澄澄的東西虽然招人喜欢，
11: 可惜不合我的胃口啊。
12: 狼不吃大麦，只好唉声叹气地走开了。走着走着，他碰见马，并想了一个鬼主意。
11: 我为什么不告诉马，那里有好吃的大麦，然后趁马专心吃东西的时候再把它咬死，自己饱餐一顿呢？哈哈哈哈。
12: 于是狼假惺惺地说，
11: 马大哥，您饿了吧？前面不远处有一块麦田，我刚从那边过来，我带您去吃麦子吧。
12: 狼带着马往回走，走到麦田边，狼讨好地说，
11: 马大哥，您看这里的大麦多好啊，看得我口水直流。虽然我先看见，但我舍不得吃，特意留给您吃。您吃东西的模样太优雅了，我特别喜欢。
12: 歹狼，收起你那些假话吧，如果你真以大麦为食，就不会喜欢看我吃东西的模样而不顾自己的肚子。狼被看穿了心事，立刻恼羞成怒，暗狠狠地说，
11: 既然你不领情，那我也不跟你客气，我要吃掉你。
12: 说完，野狼马上飞快地扑向马。马早就知道野狼不怀好意，没等野狼扑上来，拔腿就跑，逃得无影无踪了。虚情假意是一定会被识破的，狼是肉食动物，当然不吃大麦，所以狼说出这样的谎言是没有人会相信的。
7: 金奖人马要出现啦，嚟到我哋讲故事高小组嘅金奖得主杨子金同学喺度嘅，子金你好。
13: 你好，我叫杨子金，我今年11岁，就读顺德联总会礼金小学。
14: 大家好，我叫杨子金，我今年11岁，就读顺德联谊总会礼金小学。
7: 子金系老手嚟嘅，好似话。即系喺呢个朗诵节又攞个金奖咁样啦，但系讲古仔咧反而系你嘅第一次系嘛？
14: 系
7: 咪因为即系朗诵都赢得太多啦，咁就唯有
4: 考到啊，
7: 系啊，参加下其他嘢咁样咯，
4: 去天道达顶峰啦，
7: 睇下有冇挫折咁样啦，系咪咁咧？
14: 即系想试下唔同嘅比赛形式啦，咁样换一换咁啊。爸爸嗰阵时都同我讲嘅，佢话咁讲故事同嗰个朗诵唔同啦，佢话讲故事要俾嗰啲听众咧带嚟嗰啲身临其境嘅感觉咯。咁先講得生動咯。
7: 係，但係佢講完呢啲，你有冇覺得都唔係好知要點做咁樣咧？定係你已經 get 到啦？
14: 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啊，咁樣聽到都係。
7: 係，咁跟住點算咧？
14: 都係爸爸咯，佢喺訓練嗰陣時都俾我睇咗一段，即係嗰啲人講呢個一鼓作氣個故事點樣講啦，咁就去叫我盡量去學咯，咁樣。
4: 但係你人仔細細對於戰爭或者啲謀略嗰啲係都認知嘅係嘛？
14: 有啊，因為平時都中意睇嗰啲有關中國歷史嗰啲。咁就對嗰啲講戰爭謀略嗰啲特別感興趣。
7: 係咪因為咁嘅原因你會揀一鼓作氣呢個故事？
14: 係啊，呢個成語比較經典咁樣，呢個故事都係比較經典一個戰爭嘅故事。
4: 係。
7: 我想問咧，睇呢啲咧喺日常生活入邊或者學校入邊有冇得運用翻出嚟？
4: 用唔用到？可唔可以你講我同啲同學擺空城計咁樣？
15: 草船借箭，借個擦膠嚟咁樣，
4: 借啲筆嚟咁樣，
7: 或者考試要一鼓作氣咁樣，
4: 唔好放屁咁啊！唔係我哋搞笑啫，
7: 你節目效果，節目效
15: 果，節目效果，節目效果，
4: 用唔用到咧？
7: 用唔用到啊？平時係呢啲謀略，
14: 就係話你真係想用，應該用唔係好到，但係裏邊嗰啲詞語啊，即係譬如一鼓作氣呢啲成語等等咧，真係可以好似好句咁寫作文嗰陣時，有可能加一啲落去，
7: 就好勁咁樣啦，係咪？即係咁，今次一鼓作氣你去講呢個故仔嘅時候，你覺得啊最有趣嘅係啲乜嘢，或者最難嘅又係啲乜嘢咧？
14: 最有趣嘅話就係佢嗰個，即係佢用嗰個計劃咯。我覺得，即係你諗下，你人哋先嚟打你，結果你又等佢兩次進攻都唔打，等到人哋鬆懈落嚟再去反方面去進攻咯。
7: 嗯
14: 最難就係、是。 好難，即係你要從一開頭咁樣即刻帶翻起嗰個感覺去講到戰爭嗰個場面咯。
7: 嗯，要即刻進入嗰個場面係嘛？有冇特登即係壓沉自己把聲咧？你？
14: 哦，要啊要啊，即係講到嗰啲戰爭嗰陣時，因為你諗下，即係要講到兩邊打仗嗰種緊張個氣氛咯。
7: 呢個時候你會唔會好想自己快啲變聲啊？
14: 但如果變聲，應該講唔到前面嗰啲，比較高。
7: 係好矛盾啊，真係。
3: 但呢啲技巧係咪都係爸爸教你咧，定還是係阿老師都有分享你？
14: 爸爸教。
7: 你爸爸講故真係好叻㗎。
14: 佢話佢細個都有講過故仔喺學校。
7: 哦，你有冇問佢？咁你有冇攞獎啊，爸爸？
14: 我冇問喎。係。佢話佢自己講得好好。
7: 咁你同唔同意？佢應該有示範俾你聽㗎。
14: 同意。
7: 同意嘅。
3: 咁啊，至今嗱，最尾問你啦。普通話好好啦，講得。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學好普通話咧？
14: 我覺得學習任何一門語言都是要多聽多講。我從小就喜歡聽一些音箱廣播裡面播出來的普通話故事，也建議大家多收聽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的節目，還有多參加周遊廣播的比賽。
3: 嗯，哇！啲普通話宣傳大使同埋港台宣傳大使啊！
7: 你真係有聽過港台嘅普通話台？
14: 有啊。
7: 犀利
3: 喎，即係又要多聽又要多講，
14: 係
3: 啊，要聽香港電台嘅普通話台，
7: 同埋參加周遊廣播，
3: 廣播
7: 佢都好全面啊，個人好大方得體啊，佢
3: 今日開始你可以聽埋我哋，係
7: 我哋叫三五成群啊，你好，但我哋講廣東話 OK 嘛
14: ？OK，
7: 我哋都會學好普通話嘅，而家我哋就嚟學習一下啦，聽下就係講故事高小組金獎嘅得主楊子金啊，佢嘅得獎作品咧就係一鼓作氣。
16: 一鼓作气，到了长硕，双方摆开阵势，准备大战一场。齐军来势汹汹，首先擂起战鼓，向鲁军发动进攻。鲁庄公正准备迎战，却被曹刿给劝住了，说：“大王，时机未到，看看再说。”齐军见鲁军毫无动静，不出来应战，便再一次擂响战鼓，摇旗呐喊起来。鲁庄公又想出战，但曹刿仍然要他按兵不动。齐军见鲁军还不出战，便第三次擂响战鼓，向鲁军挑战。可是曹刿依然命令部下坚守，不要出战。齐军三次擂鼓，都不见鲁军应战，便认为鲁军不敢再打了，于是齐军士气大减，纷纷松懈下来，阵型也变得松散。这时曹刿当机立断，对鲁庄公说：“进攻的时机到了。”咚咚咚，随着雨点般的鼓声响起，早已憋足了劲儿的鲁军将士奋勇出击，齐军来不及防备，被杀得丢盔弃甲，四散奔逃。

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六点半。听到有嘉丽 ，That's how we move。结束今日嘅三五情狂，一阵间 show 动音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日，有90.4%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揀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揀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在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全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队，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月27日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在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欧洲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名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一名乘客表示，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名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表示，事发时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否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指如非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

0: 恒生指数报 23,972 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上证综合部分股票成交额最多的股票，股活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但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跌8.5， XL2 南方海力士42.2升2.1，香港交易所375.8下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63，瑞士法郎9.468，澳元5.448，加元5.514，新西兰元4.406，欧元8.8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40，比上日收市跌咗1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9美元，卖出4,182.31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个别地区系有雨同埋雨势都几大噶，路面湿滑，请各位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走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系去到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车龙排到去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近住利源东街系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喺南塘别墅。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万茂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大坑道去摩顿台亦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福群道一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圣座治大厦。另外喺尖沙咀，较早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呢系比较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近永安广场。另外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系稍为多车噶，龙尾去到加连威老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中港城，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海防道。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红梅谷路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比较车多，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0，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要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

0: 而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阿欧阿欧，你在哪里？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了，见不到你的。
2: 我现在在湾区搜寻紧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1: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2: 由飲食攻略、
1: 最新资讯、
2: 旅游科技
1: 到衣食住行，
2: 一个钟包罗万有。
1: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3: 湾区生活一小时。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

0: 以音乐导航。
1: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嘅自然环境，喺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嘅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3: 这首歌呢 sampling 了1986年英国摇摆组合 Cutting Crew 的 debut album 里面的 hit song， 就是这首 I Just Die In Your Arms， 换来全新的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對 boy band 無論是外形和他們唱歌的質素都是非常之高，本週穩佔第六位，也都很有流行潛質。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落雨啊。
1: 星期五啊，有冇大遮啊？
2: 我想讲，我只能够讲一句说话，
1: 系
2: 天气不测，唔系唔系天气不似预期，俾你影响到添。天气不似预期，
0: 天有不测之风云。
2: 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新界北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啊。咁啊，上述嘅区域已经系录得或者预料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雨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6:30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收工嘅时候攞翻把遮啦。
0: 系啊，突然之间落大雨咁样，头先翻嚟都系噶。
2: 讲起呢一样嘢咧，我早两日先仲讲紧嘅，即系因为咧，其实诶啱啱过去啊，想讲周末添，啱过去咪红日啊，同埋即系早几日都好热噶嘛，咁啊成32、33度咁样嘅，
1: 体感超过40嘅体感。
2: 系啦，睇咁系差唔多成40度嘅，跟住然后咧，我仲喺度讲话，我同啲 friend 即系私下打赌啦，即系嗰啲唔系真系赌钱嘅吓，即系打到啲嘢饮咁样啦，打到啦，系啦，系啦，咁跟住然后咧，跟住就话。之前新聞啊話預計可能
1: weekend 會跌到24度啊，
2: 係啊，10月5號話會跌到去20幾度咁樣，我話我而家真係感覺唔到有可能跌到20幾度喎、啊、咁樣，而家呢一日咁樣突然落大雨，再次警惕我，
0: 係啊，
2: 咩都有可能發生。
0: 天氣其實變得好勁啊，
2: 變得好快，
0: 係 啊, 啊。我覺得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哋嗰、那個即係香港呢個地方嗰、那個、那個 size 啊各樣嘢，或者個地理因素影響啦。有時你去旅行咧，有啲城市你係。其实系好感觉到上昼同下昼可以变得好劲啦，
1: 系
0: 上昼12点前阳光普照，跟住当你谂住食完早餐开始出去玩同行街嘅时候咧，佢可以突然之间变咗第二个地方咁噶嘛，
1: 系好似落雪咁冻。
0: 但系我哋呢度即系香港苏花，你一日里边嗰个分野唔会算好大啦，我会话唔系冇嘅，但系唔算好大咯，
2: 系唔会话即系唔需要带两套衫出街咯，即系咁样讲啊，
0: 系啊，即系唔算太夸张嘅。冇咁飄忽嘅個人，
2: 去有時去旅行，去一啲地方咧，係真係需要準備日頭一套衫，夜晚又一套衫，
1: 跟住就攞住件褸成日咁樣。
0: 或者上一秒鐘明明仲好好天，下一秒鐘可能去完個廁所出嚟就已經烏雲密布啦咁樣。
2: 冇錯，
0: 所以其實佢本身係可以好飄忽嘅。
2: 係
0: 係啦，所以
2: 我成日都話啲天氣啊，就好似啊。
0: 我知道你想讲咩噶啦，
2: 冇啦，
1: 你讲啦，你讲啦，
0: 我即系心里边
2: 系
0: 有一个答案，
2: 讲啦，费事得罪啦，
1: 啊，今日估到就估到啦，
0: 究竟边个咁飘忽咧？
2: 系啦，
0: 哎呀，所以大家都出入留意天气啦，因为都我知诶，譬如寻日红日啦，跟住今日大家个气氛都应该系准备定去嗰啲 happy hour 放假，跟住又10月开始周围好多活动啦，
1: 系，
0: 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住啊，出入多。
1: 系啊，
0: 今日好想俾你哋估一样嘢啊，因为我头先翻到嚟都忍唔住同阿 Sean 讲话，我思怡自己做咗水鱼啦，咁啊，
1: 系
2: 你而家先思怡咋？
1: 系今日特别劲
2: 哦 ，OK，
0: 我思怡我今日做咗一次水鱼，但系其实我以往都做好多，我思怡我今日用咗嗰个 quota 啦，咁样，唔系偏安嚟嘅，唔系偏安嚟嘅
2: ，OK，
0: 纯粹系因为我去买 mon 贴啦，咁跟住咧我发现我自己买咗个好贵嘅 mon 贴，
2: 跟住咧。
0: 我谂住俾你估下买几钱，
1: 330蚊。
2: 不如咁啊，我哋开一个人生买个最贵嘅 mon 贴买咗几多钱？我哋不如开个款，
0: 我觉得呢
2: 个最贵啊嘛。
0: 我觉得你够胆咁开咧，
2: 我
0: 觉得
2: 你听你应该唔会赢到
0: 我，
2: 我
0: 应该唔会赢到
2: 你，
0: 但
2: 系赢到我，
0: 但系我都肉赤嘅。个肉赤嘅程度系我谂住一阵间收工睇可唔可以落翻去同佢讲话，
1: 我想退啊，
0: 有冇得退咧？咁啊系啦，因为未用过噶嘛。但我觉得你应该最劲啊！如果咁样开阿斌
2: 嘅，我估咗你先啦。我可唔可以问问题噶？
1: 系咯，我都想。
2: 一塊定兩塊，即係前後定係淨係前？
0: 一塊過應該。
2: 即係總之淨係黐前面啦，淨係黐平時我哋會望嗰一面啦。
0: 係啊，高清網貼咯。我哋互相估下大家最貴嘅
2: 200多蚊啦。
1: 咁你哋嗰個有冇啲咩特別功能？
0: 高清
1: 冇
0: 啦，
2: 全高清。
0: 佢問我要咩啊嘛？高清防偷窺定玻璃啊嘛？
2: 紙嘢嚟㗎。
1: 跟住咩嗰啲咩防藍光啊嗰啲有冇㗎？你哋兩個嗰
2: 我嗰塊佢嗰陣時我買嗰陣時啊，我一陣再話俾你聽，我係幾時買嘅。當時佢聲稱咩都防嘅，我問佢係咪咩都防啊？佢話咩都防啊，彈都防啊咁樣。 即係防彈添啊！即係講笑，佢講笑咁講啊，
0: 雞蛋
2: 係啊係啊，佢講笑咁講，誒誒防跌防撞咩都防咁樣防彈添啊咁樣啦，
0: 一防夜防啊，
2: 係啦，真係點知嘅真係難
1: 防，
2: 係啦，真係水魚難防。
0: 唔知呢只係咪好出名？因為我對於 Montip 嘅牌子其實向來我冇乜研究，係
2: 其實都
0: 係
2: 嗱，你呢個。淨係個包裝我已經俾咗$100落去先㗎啦，咁連埋入面塊Montip我估你應該買咗$200啦。
1: 我都係堅持$330，唔好問我點解。
0: 你覺得200頭中尾啊？你覺得？
2: 我覺得應該200中啊。
0: 200中即250啦，
2: 到。250左右。
0: 你估330啦，係咪？
1: 330。
2: 你可唔可以俾我睇下望一望睇下即係我形容下俾啲聽眾聽佢嘅賣點啊佢嘅賣點
0: 啊佢就係
2: 賣點真係冇乜。
1: 佢嘅賣點就係
0: 貴
2: 啦佢有幾個賣點係佢有幾個賣點嘅佢
0: 網貼都係咁
2: 嘅。sensitive touch 啦即係都敏感度高嘅跟住五倍強化跟住高光澤嘅表面處理再加呢個防刮傷嘅超極薄啊高品質。
0: 光澤仔啊。
1: 乜嘢
0: 啊？佢又光澤，
2: 喂，好勁噶！佢後面有好多嗰啲咩認證噶，佢有嗰個9H 嘅硬度啊 ，Silky Touch 啊，哇！指紋，
0: 我淨
2: 係
0: 想講啊，你行去任何一間賣啲網貼嘅，都係寫呢啲，
2: 都係寫呢啲噶啦，
0: 你離不開都係一
2: 嗱，
0: 都係嗰啲噶啦。
2: 人哋係咪咁寫唔緊要，最緊要你買嘅時候睇下佢係咪咁寫嘛。
0: 啊，
1: 單憑佢個包裝上面咧掛鈎嗰個嗰個位置咧，
0: 我都掛鈎噶啦，
1: 唔係啊。呢個位置我就已經俾幾廿蚊
2: 講真啦，你
0: 即係應該抌啊，係嘛？
2: 如果我自己上網撳嘅話，$50俾盡啦，應該
0: 係咯。我知，我梗係知啦。我不嬲都知上網撳幾多錢啊。咁但係因為你即刻要啊嘛，係啦。嗱，咁咧，
2: 不過你哋唔好笑得唔開心。
1: 你哋唔好笑得咁開心。
0: 話説，我頭先嗰件事係點樣樣咧？啱啱再開估幾多錢啦？咁我總之就要去買啦。咁我其實首先咧，我係睇咗個手機殼先嘅。
2: 係。
0: 咁啊，換個手機殼。
2: 你換咗新機啊？
0: 系啦，
2: 哦，
0: 咁啊买手机壳，咁我咧
2: 同你做同一样嘢噶嘛，
0: 我有我自己心仪嘅手机壳嘅质地啊，同埋牌子嘅反而，咁但系咧唔知点解搵唔到我朋友买开嗰个牌子嘅手机壳啦，可能佢冇出啦而家，咁跟住之后就睇到有一个类似可以替代啊，咁我就睇下几多钱啊手机壳，咁佢嗰啲直胶质地，$100松啲咁样就 make sense 啦，即系你手机壳，
1: 系，
0: 咁我就建议，咁你个手机壳都 make sense， 我都谂住买啦，咁啊答得啊唔该，我想要埋个芒。贴啦咁啊，咁佢就啊你要高清啊玻璃啊定系咩防偷窥嗰啲要边种？我话高清得噶啦咁样，咁跟住佢就
2: 即系谂住高清系最平啊嘛，通常都系。
0: 唔使搞咁多嘢，我自己要高清嘅啫，系啦。咁跟住之后佢就因为防偷窥对我嚟讲好唔方便啦，
1: 系啊，
0: 系啦，同埋好暗咧有阵时。咁跟住佢就攞咗一个出嚟咁，跟住佢就俾咗个总价我，系啦。咁我都冇直接问佢几多钱嘅个芒贴，因为我觉得咁嗰嘢都合理啦咁啊。咁 total 咧，佢就收我$406。咁个 mon 唔系个壳咧，$83。咁所以我计过咧，个 mon 贴$270。
2: O K，
0: 咁然后嗰日咧，佢$400嘅时候咧，其实我心里边系有一下嘅念头就系、是，点解要咁贵嘅咧？咁跟住，但系你我嗰下冇运算到，咁我就觉得啊 ，O K 啦，即系可能个即系$100加$100咁，再加埋啲
1: 林林沈沈
0: 咁个感觉上应该差唔多啦，咁样咁跟住我就信用卡 cut 咗，咁跟住到我走嘅时候我就再。開始 send message 俾女朋友，啱啱買咗，跟住我再計唔對路喎，跟住我再用我計數機計一計$270，即係我不嬲都知道上網買大概幾多錢，咁我覺得現場買一定係貴少少啦，人哋都交鋪租理解嘅，所以我平時買 Montip 可能挨近$100啦，佢仲幫你黐埋添咁，咁我諗自己黐就算，因為嗰時未攞到部機啊，我諗因為我買完之後就去攞機咁啊。$270，我有一種糾結到而家嘅感覺，但係原來去解決自己心裏面呢一種不安之憂，有關比你更慘呢原來就會舒服，因為我 feel 到我對面嘅四眼仔，當年買嗰個應該比我更加貴。
2: Last chance 俾你估，你估波城買得貴啲定我買得貴啲？
0: 梗係你啦，
2: 最後機會啊！
0: 我覺得貴啲，
2: 你覺得我貴啲嘛 ？OK，
1: 你
2: 我講一講我買嘅年份咯，我買嗰陣時咧。是生果機第四代 嗰個年份，即係
1: 好耐好耐，
2: 即係十幾代前啦。
0: 你講一年一代即係十四年前啦，
2: 14年前啦。我第一部智能手機啊，當時
0: 係
2: 咁嗰陣時未咁興嗰啲全包嘅嗰啲手機殼㗎，即係冇咁興呢個概念。嗰陣時電話機冇一個概念話，哦，你要用個手機殼去保護佢。嗰陣時冇啦，咁於是乎第一部智能手機咧，咁啊如獲至寶啦，儲咗好耐錢翻工買啦，跟住然後咧就去黐網貼。跟住然后嗰个哥哥问我咯，啊你要黐一面定两面啦、啊、咁样，咁啊系要黐晒两面噶、啊、咁样，啊咁啊黐两面啊两面都保护晒咯，黐一面啊净系保护一面啦、啊、咁样，咁啊好啦，咁黐晒两面啦、
0: 啊，好合理
2: 啊嘛，
0: 佢冇呃你，
2: 系啊谂住
0: 唔通黐一面保护到两面啊，
2: 系啦、啊，同埋嗰阵时系唔谂住用手机壳啊，因为嗰阵时觉得
0: 未有呢啲 concept
2: 噶嘛，概念细细部咁袋喺袋，点会用手机壳咧咁样，咁好啦，黐两面。我問佢防咩啦，就好似頭先佢所講啦，咩都防㗎，防反光啊，防藍光啊，防撞啊，剩啊，防彈啊咁樣啦，防彈係佢誇張講啦，咁跟住然後最後埋單兩塊開股咯，
0: 兩塊 OK，
2: 498蚊，
0: 哇，
2: 嗱，所以最後如果你埋單計一。单张计系嘛？你系贵啲
0: 系啊，单张贵过佢啊，同埋因为嗰时未兴啊，
2: 系啊，
1: 即系
2: 佢嗰个年
1: 代，十几年前系，
0: 但系你要计通胀喎、啊。
2: 我嗰阵时都俾啲 friend 笑咗我好耐噶，佢嗰阵时都系讲翻嗰句，我上网揿50蚊，
0: 系啊，我知啊，我真系知啊。其实最惨系咩？其实你知道上网揿几多，你亦都心里有数。我嚟到，我预咗俾贵少少，因为我要即刻有。
1: 系，
0: 但系真系。嗰度五张啊，两个壳啊，
2: 即系咁讲咯。其实去翻咁多年之后，我都唔系好明点解个 mon 贴系会贵过个壳嘅，有时。
1: 同埋我唔明点解当时第四代要黐后边，
2: 因为嗰阵时冇用壳啊嘛。
1: 咩？佢有位黐咩？佢唔系都系
2: 咪黐去后边嗰块玻璃咯？
0: 佢后面嗰啲都有少少，
2: 佢都系玻璃嚟噶嘛？后边
1: 系
2: 啊，
0: 都系嘅，
2: 咪黐后边嗰块玻璃咯，系啊。
0: 因為我係嗰啲消費嘅時候喺現場咧，有陣時係會塞咗喺一個位咧，你係會好不小心地就會啊好啦，算啦，俾咗嗰下嗰啲人，即係你成啲消費都係嗰陣。
2: 即係同埋你會覺得，誒、哎、個電話都買咗咁貴啦，
0: 即係你嗰個運算唔到
1: 啦，
0: 係啦，你嗰下冇即刻計啊嗰啲嚟嘅，即係有陣時雖然人哋 sell package 嗰啲，我曾經都係試過好容易係會中招，係啦，即係佢唔係呃，只不過你係會。事后你会后悔咯，
2: 系
0: 系啦，你觉得嗰下系唔清醒，所以其实好多时候咧，我都如果佢有啲额外嘅 package 或者想鼓励你消费，我通常都系会即刻打咩。但系个问题，因为今次个 monitor 我本身谂住消费啊嘛，
2: 唔似你啊，唔似你啊，
0: 精打细算噶嘛，
1: 系咯，你平时会格价，会周围望噶嘛，
2: 冲动性消费就系咁噶啦。
1: 佢而家如坐针毡，
2: 咪咁讲咯，即系你用翻旧本咯，你用翻佢四年咁样咧，你就会觉得条数抵翻。
1: 用
2: 啦，系啊，咁、
1: okay、
2: 用到咁上下两年之后，你跌一跌佢，跌崩或者跌裂少少，你话哎呀，佢真系保护咗我 mon 咁样，咁你嗰个心理上就好过啲啦。
1: 嗱，个 mon 就几千嘅，贵嘅。
0: 你俾进佢嗰度啊，可以50蚊一块。
2: 唔系讲真啦，加多少少，
0: 二百七买到五块，
2: 可以
0: 买
2: 到
0: 两
2: 年嘅 care 啦。
0: 收声啦，我唔想再听。Enough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到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 5.6%， 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首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 11.9%，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 29.1%， 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 0.5%， 汽车及汽车零件跌 22%， 燃料跌 11.7%。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潜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经已发出。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在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接近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是车多。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道邻街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接近红磡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车多。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东城里都系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十八乡路同埋新田公路接近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点样安慰波醒好啊？
1: 讲真，其实我都唔知啊，都要面对噶啦。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嘅，痛多阵就唔会痛噶啦。

0: Saifa 永桥为谁来奋斗？成日都话受骗的那个，比骗徒更混账。经一事长一智，人生点都要受一下。
1: 情到听见空间感。

周柏豪雲像。不過我想你又不用太擔心的，當一個人可以拿出來笑一下，說自己做了傻豬，我想他都應該已經消化好，得到了這個教訓。

Nancy cry such a fool.又或者最低限度，你都可以笑一下自己是一个蠢材，被其他人的甜言蜜语所欺骗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消费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消费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10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是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4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洛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洛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2个钟头。王泽林在首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追回，先输一盘3比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返节奏，在落后2比3之后连赢4局，以局数6比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胜第3盘以局数6比2胜出，盘数反胜2比1晋级。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2、3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零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封闭，现在去九龙方向的车龙就稍微比较长，龙尾就排到去运头塘村。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过了石门交汇处。隧道情况，东隧港东

0: 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咯，车龙断断续续就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山顶道。而坚尼地道西行上亚尼北道嘅车龙就系近住香港公园一段系车多。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中间。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去观塘码头系车多，而伟业街上行观塘绕道嘅龙尾就喺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联合道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就近住御港湾系车多，车龙就排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喺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就排到佐敦道，而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就喺柯士甸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接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日村。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东城里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十八乡路同埋新田公路接近锦绣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啲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2: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6: 《治安探访团》
7: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正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8: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2: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9: 文教组多款节目，
10: 嘥时间。
9: 总结：
10: 林欣雄、
9: 李启俊
10: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1: 个题目咧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2: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11: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12: 咁我就
11: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9: 嘥时间。
13: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4: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0: 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喂，快大啲啊！
1: 喂，你啊！
0: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啦。大秘宝啊！
1: 哎呀，嚟寻宝啦，系
2: 咪？好多宝藏啊
0: ！Music 大秘宝，今日我哋就啊，你好似好有信心咁啊，见你
1: 又冇咁讲，
0: 好耐好耐冇见到呢、這、一个
2: 信心
1: 满满嘅，
0: 信心小跳豆啊！
1: 唔系因为咧
0: 弹下弹下咁
1: 啊，其实嗰件事唔系因为好有信心啊，而系好有点讲啊？好有一個好有一個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啊！咁樣講，
0: 俾你講先啦。
1: 就係咧，話說咧，即係早排就同朋友即係去朋友屋企玩啦，咁樣咁啊撞巧咧，碰巧啦，
0: 碰巧
1: 撞巧，
0: 見到鄧小巧，
1: 碰巧咧，我同佢都係twins 嘅 fans 嚟嘅，因為即係大家差唔多年紀啦咁樣嚇。咁跟住然後咧，咁啊即係知道啊嚟緊話會開 side track 演唱會啦咁。咁我講少少我朋友嘅 background 先啦，即係佢係嗰啲聽歌好 layman 嗰啲人嚟嘅，即係佢係嗰啲叫做唔係話特登會鑽研好多嘢、或者聽得好深入嘅人。總之
0: 最 hit 嗰啲，大家識佢就會識嗰啲咯。
1: 係啦，咁啊咁啊事關咧，因為 Twins 話開呢個 side track 嘅演唱會，咁佢就問我
0: battle 啦。
1: 啊 ，Twins 有 side track 嘅咩咁？跟住我就覺得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好好，跟住我喺度谂，我真系思考咗一阵，我答佢，咁都有嘅，一定有嘅，即系唔会冇，尤其嗰个年代出一年出咁多只碟，每只碟入边咁多只歌，唔会冇 side track 嘅。只不过有时可能点解你觉得冇 side track， 系因为佢啲歌可能真系好 hit 到你觉得嗰首都唔系 side track 啫。
0: 因为佢可能人生买嗰只系叫精选碟。所以佢就覺得裏面冇曬出啊，隻隻都 hit 過，
2: 隻隻都識過。
0: 可能有聽眾即係。簡單講係可能未必聽過或者一路都唔知乜嘢叫做 side track 嘅，我哋交俾我哋嘅樂壇博士，
1: 係啦，
0: 分享同大家解釋一下。
1: 因為有個咁樣嘅朋友講起呢樣嘢，我就好想今日分享一下，即係點樣為之我哋有時心目中叫做一啲歌曲。邊啲分係 side track， 邊啲嘢叫主打呢咁。咁啊即係如果你以千禧年代嘅碟嚟計啦，咁嗰陣時嗰個出碟量呢同埋每隻碟呢好多時候都係可能十首啊，或者 EP 可能會有四五首啊咁樣啦。咁呢佢哋其實喺碟入面有部分啊，有部分嘅碟呢佢真係會喺入面寫埋第一主打、第二主打、第三主打
0: 㗎。
1: 因為嗰陣時真係一個叫做 plug 歌會係同出碟好緊扣嘅年代，即係唔係而家，即係而家好多時候 single by single 㗎嘛，即係一隻一隻單曲咁樣出。咁嗰陣時就真係碟出碟同埋派歌嗰件事會好緊扣嘅時候。
0: 一嚟就成隻碟咁做㗎啦，做完再可能會諗裏面邊啲攞嚟派台呢。系啦，即系派台就叫主打啦，即系出喺佢嗰个嗰十只歌里边，我呢只推出嚟俾你听先，派上电台咁样，
1: 有分晒次序添嘅，即系你会 feel 到第一主打咁啊，一定系嗰啲最劲啲
0: 嘅，要杀食嘅，
1: 杀食嗰啲啦，
0: 大绝啦，
1: 系啦，咁跟住如此去推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话最简单嘅一个分辨方法，你就。打開你嘅碟，望一望入面有冇寫明話俾你聽，邊係第一主打、第二主打、第三主打。如果冇唔緊要，你可以揾翻嗰個歌手當時有邊啲歌有派台，有邊啲歌冇派台。絕大部分有派台嘅歌曲都係主打歌曲嚟㗎啦。
0: 同埋你都知道嘅，即係嗰種 hit 嘅程度係唔同嘅。
1: 係啦，係啦，
0: 即係你知道傳唱度好高嗰啲，多數都係有派台㗎啦。咁樣
1: 日播夜播咁樣。
0: 係啦，咁因為點解叫做 side track？ 其實係因為就係冇派台嗰一種咧，有時真係大家就會遺忘，因為大家未必就係真係成隻碟有得聽啊嘛。又或者嗰時冇串流嘅時候，喺電台聽到嘅，咪可能嗰隻碟就係嗰幾首咯。但係嗰隻碟其他有咩歌，可能係唔係買隻碟翻嚟嘅所謂樂迷啊，
2: 就未必會，
0: 即
2: 係
0: 其實
1: 未必會接觸到。
0: 係即係可能佢上節目嗰啲唱都係唱主打歌噶嘛，
1: 係
0: 嗰啲噶嘛。
1: 冇
0: 錯，所以你可能有權係點解有時話你未必知道有個歌手有一首咁嘅歌，嗰啲就叫做 side track， 即係佢冇機會曝光，可能真係去到開 show 先有機會聽到都唔出奇。
1: 最勁嗰樣嘢係咧，事關咁我朋友提出咗呢個問題之後啦，咁我就上網 search 啦，又真係有人打咗一個 Twins 嘅 side track 歌 list 出嚟啦，比較 update 㗎啦嚇。佢數咗八十幾首 side track 出嚟，咁但係當中我再 cross track 咧，有啲就我覺得唔係 side track 嚟嘅，有啲都好主打嘅歌嚟嘅。
0: 其實有時咧 side track 嘅數目可以係多過主打。
1: 係啊，
0: 因為你一隻碟十隻歌計啦，通常去到
2: 一兩隻主打，
0: 主打四隻啦，以前可以四隻到啦。 系啦，咁即系话里边仲有六只歌，其实系唔系主打啦，
1: 系啊，
0: 咁所以佢 hit 唔 hit 到就睇佢自己啦。
1: 同埋有时都有啲额外嘅 case 嘅，有啲歌咧佢可能唔系派台，唔系主打，但系
0: 广告
1: 歌咯，系啦，但系好 hit 好 hit hit 到大家都识，咁所以你就未必觉得佢系一首 title track 歌咁。咁但系讲咗咁耐咧，总之咧，即系喺咁多云云嘅side track 嘅歌曲當中啦，即係網上我咪就數咗有百幾首啦。咁啊，我覺得應該冇咁多，但係就我揀咗咧其中一首咧，呢只勁啦，話俾你聽 ，Twins 第一張嘅同名 EP 啊，
0: 都係雙生兒啊。
1: 叫 Twins 嘅，
0: 佢嗰时唔系啊，有啲人佢一个叫双生儿噶嘛，
1: 有，但系双生儿嗰只碟系2002年噶，即系后少少嘅碟嚟噶，
0: 真系
1: 新年碟嚟噶咯，即系，系啊，孖宝六六八，孖宝六六八系啦，嗰只系双生儿，
0: 双生儿
1: 系啦，咁佢第一只 EP 咧，咁好多人都可能如果当年冇买到碟啦，净系听电台或者可能睇电视咁样咧，未必知啦吓，因为呢只碟最 hit。都是明愛暗戀補習社啊，女校男生啦，可能再叻啲嘅會識埋換季啦，仲有兩首咧，其實喺呢只碟入邊都有收錄到，一隻叫做盲頭烏蠅
0: 啊，
1: 一隻叫做快速時代，
0: 快速時代都識啦，
1: 係啦，其實呢一個就係我嗰個 friend 嘅盲點咯，啊呢啲我都識，都係 side track 嚟噶，係
0: 唔係？我覺得佢真係買咗精選碟嚟。佢真係當年買精選碟，
1: 係咁，但係總之咧，如果你冇即係冇買過嘅碟嘅話，你可能比較少聽到嘅話咧，咁今日送呢嘢俾大家啦，就係、是快速時代啦。我覺得快速時代呢嘢歌幾好，幾好聽。
0: 我以為你會揀盲頭烏蠅添，好啦，聽快速時代啦。
1: 下次揀盲頭烏蠅咯。
0: 好啊。

0: 我話俾你聽啊，有時借碟呢家嘢咧就係咁噶啦，
1: 有歷史，
0: 即係咧有歷史嘅痕跡啊。咁既然佢可能都幫我做咗決定咧，
1: 你想試多次啊？
0: 你不如幫我扭去第九 track 啊。
1: 佢而家 rip 唔到只碟啊，直情。
2: 哎有 rip 到
0: 啦！嗱，我哋想唔想試多次？俾多次機會佢，俾多次機會佢先。
1: 俾多次機會
0: 啊！如果咧？佢一陣都係停咧，即係注定佢真係一隻 side track， 你真係冇機會喺
1: 電台
0: 停嘅，
1: 真係喎，冇計咯。
0: 咁嗱，不如咁啦，試埋第九 track 睇得唔得啦？如果第九 track 都唔得，就冇辦法啦。
3: 可能係衰你個口
1: 啊，係啊，真係啦。side track 頭先你話啊，電台會少聽到，所以佢真係唔俾。
0: 知唔知 side track 點 side 法啊？而家我連聽都冇機會。
1: 而家真
0: 係
1: 嘥
0: 曬，
1: 真係嘥曬啊！第九 track 咩
0: 嚟㗎？第九 track 係呢一個盲頭烏蠅。
1: 好，我哋又
0: 如你所願啊，
1: 睇得唔得？
3: 試試佢。

0: 耶耶耶耶
1: 耶耶
2: 耶，
3: 你將明愛暗戀補習社嗰啲嘢都唱埋，
0: 都唱落去。
3: 有作曲温應紅，填詞梁子珊，編曲舒文，同埋監製莫成嘅《盲頭烏蠅》啊 Twins 嘅作品啊。
0: 好啦，咁啊，今日我揀呢一首咧就犀利嘅，都真係好勁啊！佢兩首歌合埋變成咗
1: 一首歌，
0: 首叫做一首啦，
3: 系咪就系新曲加精选啊？
0: 陈晓东
3: 一首新曲一首精选加埋咁
0: 啊！因为事完咧早几个星期其实嗰时想播噶，但系一路自己都唔记得咗，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嗯、就系、是，譬如之前哥哥生日啦，即生记啦，咁同时亦都校长亦都有开紧 show 嘛，咁、嗯、所以喺网上其实已经见到有大家都一啲音乐相关嘅 page 或者一啲乐迷分享翻当年嗰一个即叫做哥哥同埋校长之间嗰个之争啦，即
3: 角力啦，
0: 系啦，即会攞翻嗰阵时一啲 news 出嚟分享啦，俾大家知道，因为可能有一啲乐迷嗰阵时真系未出世，其实我未出咗世未咧？嗰陣時
3: 你未有機會見證呢，
0: 或者我哋未必感受到唔知道嘅咁。咁大家就攞翻嗰啲即叫樂壇曾經有嘅事件出嚟咁樣啦。
3: 喺廣播度呢一度，我話俾你聽出邊嘅。
0: 係有條馬路喺度嘛？
3: 你講埋先。
0: 係啦，咁但係其實喺後尾咧，當哥哥都加入咗環球唱片嘅時候，其實曾經咧有當時嘅負責人啦，即係我哋嘅前輩啦，都係阿陳少寶啦。咁佢就促成咗一个系佢哋两个合唱嘅一首歌嘅，咁呢一首歌就系将幻影同雾之恋咧 combine 埋咗一齐嘅。咁我觉得，睇到啲新闻嘅时候就，我见因为有人都讲呢一首歌，而下面有人留言就，原来唔知道有呢首歌存在过，唔知佢哋有合唱歌咁样。咁我觉得，咁不如就啱啦，攞出嚟俾大家听一听翻呢一首歌嘅。咁啊，听下呢一个幻影加雾之恋由哥哥张国荣同埋校长谭咏麟合唱嘅呢一首作品咯。

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见。

0: 唱就跟你一起唱啊！
1: 每次我望真你，
2: 咁你两个真系唱。听日呢一首啊，就系《幻影间无之恋》啦，系哥哥同埋校长合唱嘅。咁啊，而家重新编曲由 Eric Chan 同埋 Charles Lee 去做嘅呢个版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八月零售业总消费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消费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消费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10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同前夫邝港志乘坐前大伯邝港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的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同前间翁邝求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求及邝港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港杰及邝港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沙路近住大望仔路回旋处啦，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水浪窝同埋大环。喺沙田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喺滨景花园对开，入马鞍山都稍为车多啊。至于较早前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大车多。另外就系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之前近住大埔滘的意外都处理好了，一大气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至于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军营，红隧港岛入口三线龙尾分别排到中环广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以及是坚拿道天桥近住香港仔隧道的入口，就是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黄竹坑入口。另外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私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新光中心，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律伦街都相当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 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系挤塞噶，龙尾过咗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车龙就过咗隧道，排到接近宝康公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以及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呢位年轻嘅音乐人 Jazz 咧，擅长嘅音乐类型就系一啲 melodic 主向嘅一啲 techno 或者 house 啦。以往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support 同佢合作等等，亦都有喺过嚟 Afterlife 嘅呢一啲嘅音乐厂牌当中推出嘅作品，亦都令到佢好快得到一个国际嘅知名度啊！

来自瑞典的电子音乐组合叫做 Bro Hug， 和这首作品名称叫做 Say。 其实你这两首作品现在你有机会可能在近年在香港一些不同的电子音乐活动，我想这一组是 Melodic 的电子音乐类型都挺主导舞池的。相较于之前的电子音乐节，可能就会一些比较叫做商业一些，或者一些比较 pop 一些，现在这一种的氛围呢沉翻少少，但是又几受落的观众，而因为观众的受落亦都令到可以听到的音乐类型多了，带多了不同的 artist 来到香港，在香港不同的场地那裡都可以有大大小小的 party，

嚟到跟住聽緊嘅呢一首呢，其中一位嘅 artist， 無論佢係邊一個嘅名字去推出作品都好啦，我都喜歡佢所做嘅音樂嘅嗰種聲音。呢位就係 Oliver Heldens， 今次呢一首 Lost in Music 嘅呢首新歌呢，就揾嚟 Will Clark 同佢一起合作

聽呢首作品，正如你聽到佢嗰個嘅文字啊 ，three dimensional 啊。所以歌名都用咗呢個 concept 叫做 3D。其中份製作嘅組合咧，佢哋嘅名字叫做 Nico and Sway。咁佢哋兩個已經係讀書嘅時候已經認識噶啦。而 Sway 嘅仲有一個孖生兄弟咧，就成為咗佢哋嘅 manager 啦。咁喺在學時期認識埋 Nico。亦都發現大家有同樣嘅 passion， 都係想做音樂啦，鍾意玩音樂啦，鍾意聽電子嘢啦，所以都促成到後嚟佢哋組成咗呢個 Nico and Sway。

歌名亦都非常之直接，叫做 Tic Tac。其中一位 DJ producer 叫做 Vibe， 不过全名就是 VIBR。从一首作品，你应该都好快啊感受到佢个 vibe 点样。

嚟到今日 Max May 二一首，转一转少少嘅节奏，嚟自呢位音乐人叫做 Body， 有佢嘅新作叫做 Holding Pattern。

实最初听到呢首嘅时候咧，最先系想围绕住呢一首作品去砌今日个 mix 嘅，只不过啊，跟后屘揾一揾啊，就咦又好似未系好多嘢啊，啱夹到啊，咁所以最后就将佢慢慢铺排去到今日个 mix 最后摆呢一首作品。有 4K 同埋 Olivia Rose， 呢首叫做 Don't Let Go 嘅 VIP version。

你听到呢首作品玩嗰啲嘅低音啊，都几关科技本身佢自己嗰个启发事啊。佢自己都接咗好多一啲可能地下 sound system 嘅嗰种低音嘅玩法，有受英国传统嘅 jungle 啊、reggae 等等呢一啲嘅音乐所熏陶嘅。都嚟到今日呢一个 Indian Friday Mix 最后一首作品，为你带嚟 4K 同 Olivia Rose 嘅呢首 Don't Let Go VIP， 星期一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都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政府与港铁就高铁香港段以及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一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说，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听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较早时近住白雀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法国医院，亦都影响埋窝打路道南行，系车多繁忙，就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喺对行道对开。 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之前近住小沥源路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西贡嗰边啦，西沙路近住大望仔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去西贡市中心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水浪窝。另外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啦系排队狮隧嘅管道之内噶啦。咁现时喺九龙入口嗰边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天马苑，至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就断断续续一直排到去亚街老街噶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军营，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大老山隧道。

0: 挤塞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噶啦。另外喺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彩虹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另外清水湾道下行龙翔道排队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至于介乎彩云一村至到飞鹅山道嗰段清水湾道亦都繁忙啊。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路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至于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跟住霍维都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城里。另外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挤塞，去上水方向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沙公路转车站。另外反方向去九龙啦，龙尾就喺中大医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一点。

Hello，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继续我哋传承嘅动作，咩意思咧？即系尽量咧介绍一啲咧应该值得传承保育嘅好歌，无论英文歌、中文歌、外国歌、日本歌，总之喺我哋香港成长嘅歌。意思即系话我哋香港乐迷咧都会认识咧，而且会欣赏咧，或者有关系啦，或者系息息相关啦，或者系有感觉啦，有回忆啦，等等嘅呢啲歌咧系值得保育传承落去。因为有啲歌咧就即系你话诶唔会消失噶啦，起码我觉得呢只歌咧应该好难消失，因为咧全中国十几亿人咧都会识呢只歌，亦都系全世界咧外国人咧一演绎中国歌咧，多数都会演绎嘅一首中国民歌。咁所以咧连续咧开始我哋播几只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哋中国幅员好大嘅地方嘅感觉。因为大家而家都好鍾意去中国旅行㗎嘛，去内地旅行㗎嘛。咁就一路去旅行嘅时候听住呢啲歌呢係唔同啲嘅。好，呢隻歌呢头先讲话全世界都识，我哋中国更识嘅，叫做茉莉花。因为任何人都识唱㗎个，包括青燕子演唱组，佢哋叫做。你諗下青色的燕子去唱，是不是好听呢？

茉莉花。呢首歌呢係啦，係江苏嘅歌嚟，江苏嘅民歌。几时流行呢？由清朝开始已经有㗎。哇，你话几值钱呢？

每逢咧喺好多外国嘅元首嘅晚宴啊，招呼我哋中国人去赴宴啊等等，都会有人表演茉莉花。呢一只江苏嘅民歌咧，真系由清朝流行到而家啦，咁啊叫做茉莉花。咁啊，跟住落嚟咧，都系喺我哋即系超大幅员嘅中国地域里边咧，又揾到好比较远，而家好兴去嘅地方吓，系新疆。因为有一首歌咧，其实诶即系诶追溯到去即系个起源咧，就系一只俄罗斯嘅歌嚟嘅，俄罗斯嘅民歌。但系我哋有一位真系民歌就真系老祖宗啦吓，真系呢一。呢位叫做王乐斌先生咧，佢当年咧就系真系自己啊孭住个袋咁啦，周围全中国周围去。佢做咩咧？佢就喺搜集晒好多各地嘅民歌，即系可能口语相传啊，可能已经失传啦，可能喺即系可能甩皮甩骨嗰啲啊，即系净系识几句嗰啲咧，好多噶嘛。咁然后佢咧将佢咧就 gather 埋一齐吓。記錄埋一齊，然後咧自己有啲破漏啊嗰啲，佢自己咧就去收集，自己咧就去去作埋佢，練埋佢，所以變成咗咧我哋今日保存得比較完整嘅中國民歌。我特別喜歡嘅呢一首咧，就係、是、來自新疆嘅叫做《在銀色的月光下》。

嘅歌咧，又会提到喺个沙滩上边嘅夜色，有个月光嘅光影照落嚟，所以就变咗系成个沙滩、成个海湾都系银色，哇，写得真靓。咁当然我哋头先讲过啦，我谂你去中国旅行咧，我谂去埋呢一世都未必可以去得晒，太大，太多美景，太多值得我哋去即系去实践，去亲身体会嘅一啲好靓嘅地方。咁我咧今日个民歌味道咧就直情唔同你去旅行啊，我直情住喺嗰度，我搬埋去啊，唔系讲笑，搬去边度？搬去蒙古啊！我哋而家内蒙古就系我哋中国嘅幅员啦，去一只蒙古族嘅歌，我直情搬去嗰度，因为嘅民歌味道咧，系啊，总之揸住吉他，乜嘢歌我都可以唱嘅，好听就得噶啦，叫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50年珍藏。

阿文哥味道呢叫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都系鍾意各类嘅歌曲，尤其即系中国嘅民歌改编，用我哋嘅自己啊唱民谣嘅方法去演绎都冇问题。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喺度住㗎嘛。哇，你咁大个草原住晒呀？啊，住唔晒㗎。其实都又可以讲系住晒。因为呢如果你能够呢，即系譬如你揸住个车，揸住个吉普车咁啦，跟住要孭住个沙，即孭住个帐幕，你去到边个草原嘅边啊，睇到咩美景，你停车，然后咧就落去吓，搭个营吓，喺嗰度露营，跟住喺度烧下啲羊肉，哇！咁啊咪变咗自己嘅屋企咯，吓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咯。咁啊，其实咧真系可以好好大，有人拥有一个家咧。我听闻有个即系朋友。唔係一定喺中國嘅，唔知喺邊度，喺澳洲定邊度嘅。我嘅牧場咧就係咁嘅，就點啊？你望過去咧望唔到盡頭，咁就點啊？不如咁啦，我哋一人騎住只馬咧，係咁跑，一路跑，跑到你攰咧，都係我屋企嘅範圍嚟，因為我買下咗呢個牧場。咦係，好勁喎！關智傑就同我哋一齊騎馬啦，係啊，個感覺就係騎住只馬喺草原上邊飛馳，哇，犀利！唔係你嗰架咩乜乜一馬嘅吉普車，而係真馬嚟嘅，在原野上，關智傑。

温正义唱嘅在原野上。嗱，头先咧我都提到咧，就系话喂，草原就系我嘅屋企啦嘛，我去到边度就住到边度，总之我喺度搭营就可以变成咗一个好靓景嘅屋企啊，唔系乜香港嗰啲屋苑啊，唔使交管理费，我中意喺边度住，喺住几多日都冇问题，冇人嚟嚟啊，见到周围咧都系吓。风吹草低见牛羊，全部都是啲羊啊马啊等等。诶，即刻有人和应，因为呢个人咧，以前都系好中意揸住吉他唱民歌嘅，我哋嘅老友林子祥。阿 Lam 咧，而家就真系啊，中国草原是我家啦，因为咧佢同阿沙莉咧啊，不停咁样喺上边开演唱会，系全中国咁去，哇，有排玩，有排唱，所以咧。佢试咗中国嘅草原就系佢屋企啦，原野是我家，林志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三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素佩表示，之后会有一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留多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体育盛事带动经济，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他又说会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包括正商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方案，目前未有计划展开竹篙湾的二期用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于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会作更清晰展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更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之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恒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同埋忍让。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车龙系过咗狮隧，咁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龙翔道西行近住永光书院，同埋公主道接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学园街。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另外大坑道去摩顿台还是稍微车多，车龙排到去近住福群道近福群别墅一带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康德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稍为车多，龙尾兰开下道。另外观塘道去龙翔道和上大老山隧道都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在启业村对开。清水湾道去龙翔道的车龙接近翠雅花园，新清水湾道下行的龙尾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另外在尖沙咀一带，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过了帝国中心。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是车多慢驶，车龙排到去西贡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的车龙排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未能够妥善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欧巴欧瑞强。
3: 你好啊，我是 Albert， 細聲啲。點解？因為跟住呢啲歌呢真係唔會係打锣打鼓嗰啲。輕鬆得嚟呢就文靜嘅。講嘢唔好咁大聲，所以呢我哋好 relax 咁樣啦。做完嘢辛苦㗎嘛，你都係啊，咁就不如 relax 啲，輕鬆啲，聽返啲抒情靚歌。呢個都係我保育嘅原因，傳承嘅原因，將呢啲抒情靚歌一路傳落去。因為而家啲現代人呢會越來越緊，你個下一代呢成長嘅過程呢都會即係都好激烈嘅，即係出嚟社會做嘢呀等等啦，都會有啲壓力呀，好多即係好多唔開心嘅事都未定。所以呢我哋希望將呢啲歌呢去傳承落去下一代。上一代呢我哋有張學友哥哥啊，陳慧嫻姐姐啊咁啦。佢哋兩個都話唱歌講嘢唔使咁大聲㗎，如果咪會傷喉嚨㗎。兩個吱吱浸浸啊，我哋喺廣東話真係嘅。吱吱浸浸咩意思呢？即係講下啲大家講唔係講閒話，講下啲細細聲嘅密語啊，叫做私密語。夜半輕絲語，仲要夜晚半夜講，咁就唔會吵到人，一定要細聲啦。

张学友、陈慧娴都翻唱过许冠杰嘅呢一首歌，叫做《夜半轻诗月》，诗系诗人嘅诗。咁而家都好嘅，发明咗啲无线电话咧，仲可以发明咗啲 headphone 咧，可以插落无线电话嗰度，可以好细声咁样一路讲咧，对方都听到，可以字字浸浸就讲下啲诗人话，唔好俾人听到。仲要系夜阑人静嘅时候，夜半轻诗月。我喺度谂紧喺城市里边咧，就真系嘅，本来好嘈杂嘅，咁但系如果夜阑人静咧，就应该系轻松啲、轻声啲。我谂起喺城市里边有只叫做《城里的月光》啊嘛，搵个月光嚟衬托一下咧，特别浪漫。当你融融细雨嘅时候，好多石屎森林嘅楼上有个圆圆的月光，咦，都几靓呢个景吓，值得影相打卡留念。所以将佢带嚟香港，唔好唱国语，唱粤语，都系同样一位唱歌好好听嘅女歌手，叫做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嘅原唱者，佢用粤语唱出《月光光》。

许美静唱月光光，有只歌的旋律，有只歌的歌词，同埋歌者的名字叫做许美静，都配合晒嗬，天衣无缝，非常舒服，非常之代表我哋香港夜阑人静的歌曲。跟住落嚟咧，我哋请呢一位台湾嘅歌手，但系当然咧，我都讲过我认识佢嘅。咁当年认识嘅时候咧，佢未系大红大紫，所以咧，我相信佢都会系好长时间咧，夜晚嘅时候咧，好多音乐嘅思维慢慢谂下，边只歌好咧，一路点样用咩可以发展咧？点知咧去到有一只歌就系啱啱成晚瞓唔着，瞓着咗之后啱啱梦醒嘅时候。他就察觉到这个就是我的最好机会。唱这首歌一炮而红的陈淑桦，

陳素華同我哋唱夢醒時分，就係佢喺當年轉咗間新嘅唱片公司咧，就係為佢創作嘅呢一首，令到佢喺台灣一炮而紅。夢醒時分，即係講起呢啲時分咧，就好似好奇怪，究竟你係夢啦，因為醒啊，因為瞓著覺啊，因為即係果停。因為有位我哋全世界香港人都熟悉嘅 Alan Tam， 即係譚校長咧，就佢嘅人生上半場咧，就係咪瞓緊覺咧？是他的上半场的音乐梦想成真，下半场呢就是说梦醒了，那是不是做你人生下半场的要做的事呢？但是呢在音乐上面，我相信他不会放弃，一定会继续有机会跟我们唱歌的。谭咏麟《半梦》。

Alan 谭咏麟嘅歌叫做《半梦半醒》，咁其实呢个时分咧就好特别嘅，真系好多时候咁大家都会遇到嘅，又会发梦，但系咧有时发紧梦就以为是真事，咁啊梦醒之后咧就真事咧以为继续发紧梦，這个梦字都好独特啦吓，你嘅半梦半醒。是可以达到你想做的事，最高的境界叫做自己都不认得自己是谁，那么很 relax， 忘了我是谁，叮当叮当，阿妈开门都不认得你，阿妈都不认得那只，最 relax， 继续半梦半醒，忘了我是谁，曾鲁德。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同压力测试均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府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好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男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和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都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表情。天气方面，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发出，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跟住一节华南天气，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两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留意现场嘅指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石门交汇处。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石门交汇处。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

0: 晨嘅六点钟去裕民坊方向，跟住淘大花园嘅慢线啦，系会封闭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法律援助署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揾律师噶，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嘅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回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和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回，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姑、美联 Hong Kong。

一个啦雷暴警告生效紧嘅星期五晚上，今日系10月2号，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

就好似凉一啲啊。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点。10月2日咁啊，经过咗啦几日嘅努力，又放咗一日国庆假啦。咁啊，今日咧又系工作日，但系听日咧可能有啲朋友又放假噶咯。喺一个开心嘅日子里边咧，今日咧都有两位乐坛响当当嘅人马咧系正一生日啊！所以头半小时咧会有一位天王巨出嚟啦。下半小时又有另外一位的正一生日之星，首先出场的呢，我们找位年纪大一点的出场先好吗？他被誉为 King of the Trail， 出生在纽约的 Don McLean，1945年今日出世，佢都系位创作嘅歌手啦，亦都好叻系弹吉他。1971年已经有上榜嘅作品，一上榜咧都唔错咯，因为咧已经喺50大啦，喺 AC Chart 嘅第40位，我哋今晚一齐重温。佢咧都翻唱过呢一首歌噶，喺71年有一个版本啦。

81年十年后咧都有另外一个版本，我自己咧就比较中意咧十年后嗰个版本。喺节目开始嘅时间同你 share。

今日个天咧都好似 crying 啊！歌曲抢集而出啊，真系趁翻今日嘅天气啊，因为咧今日个天气预测咧都系间中会有骤雨啦，咁特别喺大埔区嘅雨势会特别大添啊，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咁所以咧可能会受影响嘅一啲市民咧都要作出一啲适当嘅措施啊，提一提大家。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主角咧有两位嘅，第一位出场嘅咧就有 Don McLean， 1981年嘅作品啊，系 Since 呢一个80年嘅作品啊 ，Crying 嘅，咁啊曾经咧去过英国榜嘅冠军歌曲，咁亦都系咧即系唱片销量咧几好啦，因为佢系攞到一个银唱片嘅一个销量数字咁。咁啊头先讲咧即系啱出道嘅时候啦，佢亦都有一首歌曲咧，一去到呢一个嘅 AC chart 就系40位。1981年嘅版本。更加成熟地演绎这首歌 Castles in the Air Don McLean

Bubbles in the Air.同樣都係1971年，佢就有佢嘅冠軍作品啊，脍炙人口嘅歌曲啊。歌曲喺美國唱片業協會世紀歌曲之中係排行第55大嘅位置。呢首歌曲我諗好多朋友都識，《American Pie》。

American Pie， 我哋有 Don McLean， 今日是81岁的生日嚟噶。佢的好歌真的非常之多，73年有呢一首好冧好冧的情。

And I love you so， 我哋有 Don McLean。多謝你收聽今晚的甜淡情懷，有余建明在這裡，我們有兩大人馬，今天是正日生日的，當然包括有這位朋友，也有他的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提供瑜伽课堂嘅岩盘浴瑜伽 Hostel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海关表示今日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瑜伽中心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一名公司董事，佢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款项嘅罪行。消委会话，直至下午五点，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机舱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这名副机长并起诉他。天气方面，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1: 欠了你吗？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咧都落咗几场嘅大雨，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咁啱啦，就系、是、落正。我就比较好彩啦，就都系遇到啲比较微雨，冇话真系遇到啲好大好大。

嘅听众蔡蔡就话啦，佢话佢又遇咗几场大雨啊，对鞋都湿晒。佢希望咧能够送一首歌俾佢嘅一对好朋友郭强同埋阿青兰啊。三号系佢哋结婚48周年啊！希望佢哋继续开心每一天。Winnie Choi 亦都话咧，佢仔仔咧都系10月嘅生日之星。今日咧亦都系10月2号啦，有乐坛欧美乐坛两位嘅朋友正日生日啊！都是名气响当当啊，同埋好有实力的歌手嚟嘅。头半小时我哋有 Don McLean 嘅出现，今日佢系81岁。而家出现嘅系另外一位咧非常有才华嘅音乐人。1977年至到去2008年，佢系属于 The Police。之后咧喺1980年至到1985年左右啦吓，咁佢咧都会系以个人嘅 solo 发展啦。佢都生得几靓仔下噶，所以佢都系一名嘅演员。佢系 Sting， 佢好叻系弹 bass guitar 啦，吉他都难到佢，仲有低音嘅小提琴。17个格莱美奖，唱片销量超过1亿啊！头先有美国嘅代表，而家有英国呢边啊！1988年攞到金唱片嘅呢一只 single， 英国榜去过51位。Englishman in New York.

由佢创作噶，唔知系咪讲紧佢嘅心声 ？Englishman in New York， 佢都曾经真系住过喺纽约嘅。销售数字去到金唱片啊！今日系75岁嘅佢 ，Sting， 真系要好好欣赏呢一首歌嘅配乐，非常之精彩啊！咁而 Sting 咧，亦都系一位非常出色嘅创作歌手啦，好多嘅歌曲都系由佢有份咧，就系创作嘅。好似呢首1985年嘅精彩歌曲，由佢创作歌曲。兼唱埋呢一个嘅幕后嗰啲嘅和音啊，非常非常之经典嘅。呢个就系佢嘅声咯 ，I want my MTV。嗰时 MTV 真系非常之盛行，有一啲 MTV 嘅台。一路都是用紧呢一个嘅开场白作为佢哋嘅台号添啊！1985年 ，Dire Straits 嚟自 Brothers in Arms 嘅大碟。Sting 有份创作。

有 Dire Straits 嘅呢一首歌曲，而 Sting 亦都有份系唱 backing 啦，同埋系创作歌曲嘅85年嘅歌曲 Money for Nothing。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我翻嚟嘅时候咧就唔系好大雨，少少雨咁啫。唔知而家你个区情况系点？不妨可以话俾我听嘅。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嘅，咁间中系会有骤雨啦。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区嘅雨势系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啊。不过咁啊，随后两三日咧，早上咧会较凉嘅吓，咁啊最低气温降至大约系24度左右啦。而下昼中期亦都会渐转天晴干燥。佢咧亦都同好多啲天王巨星咧系有合作嘅，1993年就同佢哋两位

第二位，美国第一位的歌曲。先加埋 Brian Adams 仲有 Rod Stewart 嘅合作，1993年嘅歌曲啊 ，All for Love。而喺1988年嘅时候咧，其实佢都有一首歌曲好好听噶啦，叫 Fragile， 而亦都可以讲到话啦，俾呢位天王巨啊，国际天王巨嘅 Julio Iglesias 啦，就系睇中啊，咁啊揾咗咧 Sting 咧一齐唱添噶，咁就收录喺 album Crazy 嘅大碟之中啊。1994年嘅时候有呢一首嘅好歌。王子 Julio Iglesias， 再加埋英国呢位咁俊俏嘅男歌手。曾经上过英国榜第53位。Fragile 呢首歌亦都有好多版本嘅，1988年有个版本，2001年又有另外一个 Sting 嘅版本，呢个系1994年嘅版本。

2002年咧，佢已经攞咗终身成就奖，再加埋咧呢个作曲名人堂啊。2014年嘅时候，佢都去到白宫金乃迪中心咧，攞到一个荣誉。2017年咧，都去咗瑞典嗰度攞咗一个极地音乐奖，即系 Polar Music Prize 啊。1994年嘅作品 ，Fragile， 但系佢亦都系功不可没啦。除咗佢自己作个人发展咧 ，The Police 嘅年代，佢哋都有好多好多嘅好歌。呢首歌点可以唔出现呢？佢有份创作噶嘛，销量去到700,000金嘅数字啊！

嘅甜淡情怀。我哋下星期五再见。Have a good weekend.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的香港力量。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海关表示，今日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瑜伽中心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一名公司董事，他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消委会表示，直至下午5点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本港新增一宗外地传入的基孔肯亚热个案，涉及一名62岁女子潜伏期内到过广东省。卫生防护中心认为她是外游期间受到感染，属于输入个案，病人已经获安排入住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病人有两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正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会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已经将个案通报广东省卫生当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两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要求韩国立即停止抹黑朝鲜。金宇正又说，朝鲜的南部边境要赛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同韩国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打交道的余地。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依地于南，
6: 南来北往，
5: 珠江
6: 经港，
5: 话你知，
6: 话你知。
7: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8: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京港话你知。
10: 佢 very good 噶，
11: 佢都 good 噶。
12: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0: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4: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啦。
15: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
14: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15: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

你总是希望，希望有人能够在你身边陪伴着你。你说寂寞的时候，只觉得自己好像一朵就快要枯萎的花一样，所以你不喜欢孤孤单单一个人。但是我唯有问，又有哪个可以同我哋长相左右到永久呢？就算再亲嘅家人，再爱嘅情人，再好嘅友人，都有佢哋自己嘅情感变化以及生命旅程。今日相聚，明日别离，呢一个系人生嘅常态，亦都冇人可以拒绝注定的定律的。是，虽然总会有不同的人会陆续出现在你身边，但是这一生能够从头到尾始终陪伴着你的

明日别离。虽然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总是有会不同的人陆续出现在我们身边，但是一生能够从头到尾始终陪伴自己的只有自己，所以我们怎能够不快乐不勇敢呢？怎能够不成为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呢？当我们喜欢自己的陪伴，这样无论是几时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会安然自在，心中都会有烦恼。

0: 悲欢聚散，这是人生。有聚有分，这也是人生。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晚上，今晚我哋有缘相聚，又再聚会喺音乐情人嘅呢个空间里面，同三位朋友嚟到预祝佢哋生日。嚟紧10月4日，有三位我哋熟悉嘅歌手朋友都系生日，所以今晚嘅音乐情人就会率先预祝三位嘅朋友生日快乐。首先出现嘅系有头先听过佢已经有两首作品嘅汤宝如。
1: 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

今晚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暂停一次，让路给三位歌手朋友。无独有偶地，这三位歌手朋友都是在10月4号即是来的这个星期日生日快乐的。首先出场的是汤宝如，分别听过他三首的作品，刚才重唱张国荣的今生今世，还有之前有他的这是人生，这个节目开首活着就是等待的 Unplugged 版。你好嘛，我是郑之诚。汤宝如之后另外一位是星期日生日的朋友，他叫李慧敏。

生唔系我哋想象中咁长，让该走嘅走，让该留嘅留。若果我哋懂得放手，就会懂得以一种轻松嘅心态嚟对看待我哋嘅人生所有，亦都会明白到真正属于我哋嘅，从来都系唔需要用力去捉住，就将佢永远留在回忆中吧。刚刚听过李慧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均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多个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路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日本京都为了应对过度旅游，计划调整市内巴士票价，向游客收取较高的车费，目标下年度实施。现时京都市内一般路线巴士票价是230日元，折合港币大约11元。在新措施之下，市民的票价下调至200日元，折合港币大约10元，非市民就要支付360日元，即是港币接近18元，比市民的票价高 80%。京都市长松井孝治表示，由于劳动成本和物价上升，需要上调票价。政府之所以推行两种价格，是希望让市民感受到游客带来的好处，营造和谐共存的社会气氛。道琼斯指数报 51,237 点，升3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9 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28，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3.06 美元，卖出 4193.93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着衫嘅颜色配搭点样先至做得好？
5: 我觉得亚洲人嚟讲咧，鲜黄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除非你皮肤好白或者系偏黑咧，先会好睇嘅。衬色高手咧，可能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唔系太过有自信咧，即系衬颜色方面，咁可能你拣翻啲 basic 少少嘅颜色会好少少咯。
4: 要了解点样着衫着得开心有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要好好认识在港少数族裔朋友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登门造访当然是最直接受用啦。来我家乡吧。
7: Let's start with Dushanbe. It is the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city of Tajikistan. The word Dushanbe actually means Monday in English. And the village got its name because a weekly market was held there every Monday.
8: 更多在港少数族裔家乡的风土民情，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来我家乡吧》。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唔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成，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九点半新闻之后，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先上半部分都讲过啦，喺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里边，我哋会有三位朋友瓜分咗今晚嘅节目，因为呢三位朋友都系无独有偶地喺10月4日，即系嚟紧星期日。是生日的。上面部分我们讲过有汤宝如，都会有李慧文，听过他的横滨别恋和蓝色伞下等之后，延续下半部分的这首歌，因为似乎未听过你没有好结果，好像是没有听过李慧文这样。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继续为最后一位朋友10月4号生日的朋友来到预祝他生日快乐。余下时间我们一起听听郑伊健。Happy birthday, Egan.

0: 人生路上人来人往，究竟边个人走，边个人留，我哋控制唔到。人生路上究竟有几多嘅离别，我哋无力挽留，令到我哋不知所措。缘分嘅深度总系忽近忽远，人心嘅冷暖总系一直嘅变幻当中。
1: 如常痛恨有再别你，只是这世界不该真理。

水流年太过匆匆，有一啲嘅故事嚟唔切真正开始，就已经被写成昨天。有一啲嘅人都仲未好好相爱过，就已经成为咗过客了。

一并听咗好几首伊健嘅攞命情歌，包括咗有头先嘅甘心替代你，仲有之前嘅爱难留、情是这样美，以及不要哭了。眨下眼，节目又到尾声啦。再一次喺度预祝汤宝如、李慧敏，仲有郑伊健，嚟紧星期日10月4日生日快乐。结束今晚嘅音乐情人，郑伊健只会因你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岩田玉瑜伽 Hos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直至下午的5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内地11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改名并且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好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该名副机长并起诉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122 点，升了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2 点，升5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63，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78.68 美元，卖出 4179.5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 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5: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哦，见唔到你嘅。
6: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5: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指南，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6: 由飲食攻略、
5: 最新資訊、
6: 旅遊科技
5: 到衣食住行，
6: 一個鐘包羅萬有。
5: 而且每一集仲會請嚟唔同範疇嘅嘉賓，同大家分享灣區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歐陪住你
7: 灣區生活一小時。
8: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
9: 七分三嘅 Sport。

0: 人組合 Sports 點嘅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組成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監製徐浩，填詞 T-Rex Ian Hans， 編曲葉樹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組合 Sports Bang。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王霆锋。

0: 你係冇得錯嘅，做
1: 件
0: 事。即係我會覺得就係我係一定要完成呢個任務，仲要係做到100分。
2: 因為點解咧？我哋啲前輩成日都會講，你做得主持，你即係呢一個傳播媒介，你係有責任要做啱一件事。即係呢一個係即係以往我哋啲前輩會咁樣講咯，因為人哋會 expect 由你口中裏面聽到一啲正確嘅事情噶嘛。咁我唔知道啊，霆鋒會唔會有呢一個壓力或者係睇法咯？
1: 壓力就唔太，我諗因為點解？因為我第一個工作喺 TVB 就係奧運，咁啊，
0: 第一個已經奧運，
2: 係 啊，好好啊，
1: 跟住你聽埋你就覺得唔係咁好，係
0: 咩？好啊，願聞其詳。
1: 因為咧奧運咧係講緊2個禮拜嘅直播，我係第一次直播，你唔好講話2個禮拜一日我都未試過咁樣嘅直播啦。咁我就係發覺原來奧運我準備好曬所有嘅資料啊，準備我做咗好多嘅功課。原來你到嗰一刻你係講唔到嘅，冇一樣嘢講到，因為嗰啲資深嘅前輩太資深啦。佢原來已經係講曬你稿裏面嘅90%嘅嘢，你發覺你剩翻個10%，你想講嘅時候，好啦，我哋完啦，節目已經差唔多完啦，你講你都係講唔到。咁所以我就喺呢一個2個禮拜裏面咧，我就學到多嘢，就係一來，因為其實嗰2個禮拜啲人對我嘅批評都幾大，唔知喺度做乜啊，坐喺度冇講過嘢啊，隱形人啊。真係唔夠諗講啊！兩個禮拜直播奧運幾多人睇先諗啊？2016嗰陣時，跟住就所以係都幾大挫敗。我記得嗰陣時係因為未試過呢一個咁樣嘅環境。我好記得有一次咧，好得意嘅就係講田徑嘅，咁啊叻哥就入咗嚟，咁啱即係大家去同啲朋友咁樣見面，跟住佢見到我就好緊張咁樣啦，佢就等我同霆鋒兩個就講呢一個田徑，咁就佢真係喺我隔離就佢話得啦，你可以好輕鬆當傾偈嘅啫，我同你講乜，你諗到啲咩就講啊。跟住嗰一刻我就發覺，哇，原來係咁樣做嘅，即係你越緊咧，你就越做唔到，你越鬆咧，所有嘢就可以發揮到出嚟，就好似三位前輩咁樣，好即係好輕鬆，一咁鬆嘅時候就做得好
0: 好緊依家，
1: 係咪你？
0: 你睇下我喺你兩個中間，你唔覺得我啲手成日攣住嘅咩？喂，不過你又講得啱，嗱，除咗要睇稿之外咧，嗱 ，LEGO 先同你話 LEGO 同你講田徑，你知唔知 LEGO 佢對於田徑係鑽研得好緊要？
1: 係，
0: 你唔知咧？
1: 我唔知道，因為嗰係咯，我
0: 因為佢
1: 嘅時候覺得係，
0: 我其實咧睇過佢有操練嘅，因為咧你都知佢中意同人哋
3: 神操啊，
0: 玩下啲
3: 馬仔狗仔啊，
0: 係一啲嘅叫咩贏啲飲品食品啦，贏翻餐飯咁樣啦，咁樣咧，佢就同人哋去佢比試就係話，我一定要跑贏點點點。佢專登係要揾佢啲教練教佢用起跑機點樣起步，個跑姿點樣樣，重心點樣。佢真係研究，因為我真正睇住佢咁樣去操，因為佢只要應承得你嘅嘢咧。佢唔理點樣嘅方法，佢一定做到。所以咧，佢盈利嘅背後咧，係做
1: 我做到苦工喺度嘅。
0: 哦，苦工。所以頭先講田徑，你成日講第二啲，佢未必咁勁。但係佢真係，我睇見佢喺田徑度落咗好多心機去鑽研。
1: 哇！
0: 係啊，所以其實
1: 咁我能夠同佢講多一次都真係好幸運。
0: 係啊，所以其實嗱，佢可以好盈利咁講完之後，但係你都話啦，佢可以好輕鬆咁樣話俾你點做，就係、是、可能。嘣嘣七嘣嘣啪！我哋做主持就咩？你交个波俾我，我又交个波俾你，咁、
1: yes,
0: 令到
1: 观众
0: 觉得我哋好似，你哋真系一班朋友倾紧偈，又或者系另一种好资讯性嘅，我要收到一啲好精准嘅资讯，唔该你哋好准确咁话俾我听，我想要嘅嘢，即系主持就系咁样，开心嘅，开心嘅系，即系能够，你能够拍到个 LEGO 都系一件好事。
1: 所以嗰2個禮拜系最挫败、最大压力。但是過了那兩個禮拜之後呢，好像突然間就開了竅，即是好像很短，但是因為那2個禮拜對於我來說很長，好像幾個月這樣。
3: 但好彩你有挫敗，因為為什麼呢？我要我這些說話一說出來你嚇死人的，以不驚人誓不有，就因為如果你很幸運地，你因為你挫敗你才可以 get 到你要拿到什麼嘛，但是最好又有一個機會給回你，即是等你挫敗的時候，原來我這件事不行，我需要這件事，我需要這件事，那有個機會來，你知道你拿什麼，
1: 是
0: 但是
3: 怎麼樣呢？
0: 不但是挫敗可以是一個反彈，亦都可以
1: 是看運，這個真的
0: 喂，有啲人即係過唔到㗎，我見好多㗎，

0: 喊住走咗就離開咗呢行㗎喇。
1: 哦、oh, yes,
2: 喂，咁可能走喎係咪？因為佢啱啱食飯食嗰四日呢咁樣。嗱如果唔係嗰四日
1: 咁啱啱先入去。
0: 咁快就要走。有人真係覺得就係話自己做嗰啲功課，我以為自己準備好好，但係啲說話難聽，自己準備得唔好，做出嚟嘅嘢係完全係反效果嘅話咧，即刻唔敢再做主持。
1: 係冇嘢用到
0: 啊！係啊，好多人係接受唔到，我真係見好多人因為咁樣樣咧，喊住離開呢行噶，係我面皮咁厚
2: 嘅。嗱，我想問啦，呢一個嘉樂講一講嘅説話咧，咁你一入去就踩嗰個坑先啦。咁呢個坑咧，正如阿嘉樂講一講啦，有啲人喂面對唔到嚟，我做咩事啫？我做錯啲咩？一嚟俾人咁樣樣話我，咁你冇走到嘅原因？是因为你无路可走，因为啱啱先同屋企讲过，哇！我一嚟到学你或者第一份工，啱啱第一日咁就要退，定系你觉得嗯，我都顶得住嘅，我都系男人老狗，我都系可以食得住、撑得住。你觉得你边？
1: 唔系噶，嗰时就小心灵噶咯。
2: 系啊，咁你点样样即系？
1: 咁啊，首先一开始啱啱签啫，嗰时都系咁，所以呢个第一份工。如即係第一個 job， 如果咁就嚇走咗，咁我都好渣喎，係咪先？咁所以就我反而我係嗰種，我會諗方法點樣做得更加好。嗱，首先奧運佢唔會下年再嚟啊，要等四年啦，係咪先？咁呢四年如果冇進步，我抵死啊，係咪先？咁所以始終都有一段時間，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再遇到呢一樣嘢嘅話，我至少識得點樣去改善先。咁同埋真係第二次做，發覺哇，原來又熟咗好多。
2: 嗯，
1: 即係隔咗四年之後，突然間再做，發覺。喂，原來好似啱啱你 Q 嗰啲，哇嗰啲，我最記得我第一次做嘅時候咧，嗰廿秒啊，突然間有個前輩同我講話，喂，嗰廿秒仲有你包啊？點包？講咩啊？喂，
0: 喺度
1: 講咩？講咩？
0: 哎呀，我啲
1: 十秒我剩翻講咩好啊？喂，嚟啊嚟啦，誒嗱咁咧就啦，你喺度夾，喺度兜啊，兜，但係兜到剩翻三秒都未兜到。嗰樣嘢我覺得係最難能可貴，去到第二次、第三次做嘅時候，嗰廿秒已經係好松容不迫咁樣。
2: 咁我哋之後就交俾你啦

0: 好，翻翻嚟我哋继续同王霆锋倾偈。我觉得咧，头先同佢倾偈好好啊，我觉得好似回到入行时啊，即系譬如好似你头先所讲，我哋做 live 嘅时候，最后嗰十秒讲啲乜嘢咧，所以即系呢一个，我会觉得系一个锻炼咯。同埋我你讲翻好似你第一次做呢个运嘅时候咧，你嗰种喺侧边睇人哋，然后所有嘢，其实系有呢一个传承嘅一个。步驟的，因為我們一定要是一些前輩帶我們入行去參與不同的節目，那我們知道原來會是這樣的，那到你已經成熟了，輪到你帶新人的時候，你就會去感受到啊，我明白，因為那時
1: 候
0: 是我都是這樣的，那我覺得我們全部都是給一些前輩去帶帶我們的嘛，是不是？
1: 沒錯沒錯，我很記得那時候真的做 live 的時候每晚都睡不著，每晚就喺度谂紧听日嗰廿秒啊，中间个 break 啊，ID 前啊，哇！真系不断系咁谂，你一路谂嘅时候咧，你就好紧张，你就
0: 谂嘢兴奋瞓唔着啦，
1: 系啦，好兴奋。同埋最惨系有时差嘛，即系譬如可能我第一次就系巴西嗰个波时差，咁你翻到去你又喺度准备啲嘢，瞓唔着，去到晏昼瞓咗两个钟，好啦，又要再 call time 啦，咁样，咁呢个 cycle 嗰两个礼拜咧就系好大挫败咁，但系。真的練到很多東西，即好像林姐剛剛說，就是你好彩的就是你這個挫敗之後你會繼續有得繼續得行
2: 企起身，
1: 好彩就是你這個挫敗之後就拜拜、
2: 啊、王霆鋒啊做主持不得、啊、
0: 他還自己傻仔說還有四年給我，什麼還有四年給你還敢找你，
2: 諗住過兩年
1: 四日就剩下
2: 諗住過兩年給你講世界盃，唉都是不好啦好啦，今天不如來到我們嘉賓的他他他囉，
0: 嗯，那講男人他先啦，
1: 男人他，
0: 嗯，
1: 男人他呢我諗都幾 firm 啦，都真係我爸爸嘅。
2: 嗯。
1: 我因為我啱啱都有諗一陣就啊有冇第二個男人可以講呢，即係都想再特別啲，但都真係冇乜人夠佢特別我發覺。咁啊因為其實入行唔好講入行呢，入行之前啦，我諗其實佢好無私，即係所有嘢都譬如總之係我想去，譬如好似嗰時中學嗰時啦，我哋去跟校隊去咗阿根廷同埋智利嗰個比賽踢波。咁其實當其時嘅講緊三萬幾嘅一個費用要去，係、都幾昂貴㗎嘛。咁佢就二話不說，我只要你即係只要呢一樣嘢對於你嚟講係好嘅話呢，我都冇問題。咁即係錢嗰樣嘢已經冇問題。即係好多時候佢都係俾好大嘅支持啊，好大嘅 support 啊，同埋通常阿媽未必俾嘅時候，佢所有嘢都會俾、即係佢喺佢睇嘅同阿媽睇嘅好唔同，佢就好多時候就放我去發揮好多嘢，即係所以其實佢我跳咗唔同嘅舒適圈，其實唔係你隔離嗰啲人唔係咁容易跟到㗎嘛，即係你就可能譬如我自己就覺得嘩我由教書再跳入行又點樣跳幾個圈嘅時候，隔離嘅人其實係最辛苦，佢哋要跟住你嗰節奏，佢哋唔適應㗎嘛，我就冇問題，但係我爸係完全 free flow， OK go ahead， 哦入行嘛好，雖然我爸成日都講話阿爺即係佢爸爸嘅時候從來都叫佢唔好入娛樂圈，係啊，
0: 哦即係佢爸爸有咁樣講過，係咪曾經有人覺得你爸爸都好啱入行呢、
2: 如果唔係冇理由
0: 啊，
1: 我翻去問下佢先，我翻去問下佢先。
2: 你一定睇過阿爸嘅後生相。
0: 係啦。
1: 後生 OK， 而家都 OK 嘅。
2: 哇！
1: 而家都 OK 嘅。但係佢好早已經同我講話，一定唔好。但係佢又唔係叫我你一定唔好，佢就同我講話，我爸同我講一定唔好。咁 OK 啦，即係你冇叫我唔好啦，我梗係繼續啦。
0: 會唔會你就係覺得其實佢都想，不過佢即係你阿爺叫你唔好，叫佢唔好嘅時候，你就係覺得佢就係、
1: 暗示俾我聽。
0: 係啦，唔係你就係佢個 dream。
2: 冇錯啦。
0: 佢 fulfill 唔到就你去幫佢行啦。
1: 哇！呢個係更加深嘅層次啊！我翻去多謝佢先得我。原來係有咁嘅意義喺度。
0: 你爸爸有乜提你啊？仔，你諗多咗啦。
2: 喂，你爸爸多謝你啊！你爸爸多謝你啊！我完成咗個夢想，阿仔，你幫我完成。咁其實你頭先所講啦，譬如話你去唔同嘅崗位度，都需要一啲嘅時間去適應，屋企人都 support 你啦。譬如話你喺娛樂圈啊，你做咗幾耐，佢哋先至得到一個嘅認同同埋，唔好話支持啊，不嬲都係認同咧，係咪真係話一啲嘅提名啊，或者一啲嘅成績咧？
1: 我諗認同嚟講， 我爸會容易認同過我媽。
2: 嗯，
1: 我媽佢一個處女座，佢好完美主義，所以所有嘢都係我唔做得100分，佢都唔覺得好。咁 OK， 我慣咗呢個模式啦。咁但係我亦都冇乜所謂，即係我覺得我媽其實佢唔讚我已經係讚咗我嘅，即係呢一種嚟，你諗
3: 啊？你真
1: 係
3: 好，
1: 係啊！你真係要咁樣諗啊！如果唔係你個人係好平衡唔到啊，係咪先？咁所以我諗啱啱係咩？問咩啊？
2: 即係話佢用咗幾多時間？
1: 時間好
2: 受咗你
1: 時間咧，有中間有一個過程嘅，佢哋由反對啦，即係嗰餐飯啦，去到入行嘅時候就。好好奇啦，我真係都點樣啊？問下我，但係其實問完就算啦，唔記得。去到開始上心，點樣上心呢？我成日都講嘅就係、是、我媽好勁，我媽係有好多我自己都唔記得咗我自己拍過嘅嘢，佢都會全部都記得，因為佢每一次我播出嚟嘅嘢咧，佢都會錄咗佢。錄完之後咧，最尷尬係咩咧？佢就會 send 喺啲 group 嗰度啦。咁嗰啲 group 咧係咩 group 咧？中學同學同學會啊，親戚啊，好多發散曬我嘅嘢，咁係好 supportive 嘅呢樣嘢，我覺得即係 even 有啲我覺得我自己唔係做得咁好，佢都照散出去。咁所以佢哋兩個，我覺得佢哋兩個最犀利嗰樣嘢係，佢哋係用一個好純粹嘅心去睇呢個圈啊，冇我哋諗到咁即係冇我哋經歷嘅嘢啦。總之佢哋好純粹，所以好簡單。將最佢哋覺得最開心嘅嘢就分享曬俾啲朋友，然之後就講好多哇！你睇我仔點點點啊！我有時都好尷尬，你明唔明？我都唔覺得自己好嘅，你就唔好講啦，係咪先？咁但係就係咁 supportive， 佢哋由可以話係30秒嘅短 clip， 30分鐘嘅節目，去到1個鐘嘅劇，甚至乎係所有嘢，佢哋都會原本咁樣去記錄低佢。咁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最大嘅。
3: 同埋如果阿媽咧嗰啲擺喺呢啲 group chat 嗰度咧，應該係對個仔咧好驕傲，佢先做呢樣嘢。
1: 係有啲嘅，佢係有啲嘅，但佢唔講出口咁解，係啦，
2: 已經係完全咁樣接受咗你。
3: 冇錯，
1: 係啊，所以就係由反對去到好奇，去到好熱衷啊，因為好熱衷呢一行係有陣時我都冇開口講嘅。關於呢行嘢，佢哋自己都已經講，喂，其實點樣我都話俾你聽，你要係咁噶啦，咁樣係喎，之前又唔見你咁講嘅，好嘢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现在由津津报道一节新闻。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性付款。直至下午的5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内地11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的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道琼斯指数报51203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7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53，瑞士法郎0.827，加元1.424，人民币6.705、6.703，英镑及英镑兑美元1.324，欧元兑美元1.128，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27美元，卖出4183.0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8: 大中文金曲，
9: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10: 以音乐导航。
11: 文教组多本节目，
12: 嘥时间。
11: 总结：
12: 林一雄、
11: 李启俊，
12: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3: 个题目咧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4: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13: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
14: 咁我就
13: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8: 嘥时间，
9: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0: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5: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16: 《天安探访团》
17: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18: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15: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晚的嘉宾是王霆锋。嗱，你咧喺个爸爸嗰个男人卡嗰度，你已经讲爸爸啦。呢个女人卡，你够唔够胆唔讲你妈妈，定系另有其人呢？
2: 其实真系唔系好够胆啊！本身我系谂咗我阿妈先嘅，我谂
3: 通到你啊！
2: 我本身谂咗阿妈先，谂紧讲唔讲我老豆。咁但系啱啱喺个电话同佢哋通电话嘅时候，我老豆就话：梗系讲我啦，唔系讲我系嘛？咁冇办法啦，系咪先？咁但系真系阿妈嘅，因为我觉得情感上真系最即系最 connect 就系阿妈啦。咁同埋，我觉得点样讲？应该系我觉得。有陣時，我覺得係辛苦咗佢。有陣時，因為有陣時我唔擔心嘅咧，佢都會擔心咗先。同埋，我覺得佢係即係好似啱啱蘭子講，佢好 proud 嘅。
1: 係啊。
2: 咁所以啊，無形中你有冇壓力？冇就真係假嘅。我覺得。
1: 你話你媽咪係處女座，通常好少可喺你面前讚你噶嘛。
2: 係。
1: 但係咧，子清頭先我哋咪有講啦嘛，嗰次一齊做個 show， 你媽咪走過去同阿子清分享，哇，為你幾開心。
2: 我冇諗過，我真係冇諗過，佢都要求幾高喎。
1: 咁其實你屋企咧同佢咧，其實佢都係好 cool 嗰只，唔會即係想去讚你嗰啲，唔會噶。
2: 哦，唔係，嗱，佢又唔係呢只。佢係好關心人嗰種嚟，佢係好鍾意幫人嗰種嚟，佢係比你更加早一步去care 你自己嘅嘢嗰種。咁但係呢一種人其實佢所有嘅出發點都好嘅，但係接收嗰、那個有陣時多咗你就覺得係多咗㗎啦嘛。咁所以我覺得個溝通佢而家又好好喎，即係我覺得近排我都有教佢星座嗰啲嘢。我真係教佢星座，我覺得星座係可以更加了解一個人。咁我就話嗱，你呢就處女座啦，啱啦，你嘅要求係高少少嘅，但係我接受㗎呢樣嘢，完美主義係好㗎。我話雙子座係咪先？嗱，雙子座都要啲空間㗎喎，咁樣即係同佢解釋呢樣嘢。
4: 要啊，你睇下
2: 空間㗎喎，明白空間呢樣嘢㗎喎，
3: 教師即係教
1: 師，
2: 要空間㗎喎，咁咪即係而家我好識得處理呢啲嘢，咁佢就會覺得唉講多咗就。收翻啦，即系佢都明白，其实就真系唔系，即系大家唔系同一个 generation 嘅嘢嘅时候，你真系要放宽啊啲。咁我觉得而家就真系好舒服咗嘅。咁你话多谢，一定系多谢佢，因为佢比我更加投入我而家做紧嘢，佢即系支持嘅话，我谂系。佢冇停過
3: 咯，咁又要不如跟進少少咧，就係阿子清話咩喺個活動度見到阿霆鋒媽嘅時候，究竟係發生啲咩事啊？
4: 冇，我個媽冇喺嗰度做緊主持，咁然之後突然之間有位女士行埋嚟，咁就係霆鋒嘅媽咪，咁佢亦都係，我覺得佢係開心嘅，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都要讚翻王霆鋒嘅，因為你能夠令到你媽咪嗰個憂心放下。因為正如你所講，佢係一個處女座，其實佢哋 foresee 嘅嘢，佢哋會預測或者係叫做憂慮，或者係叫做細心嘅嘢咧，係比我哋更多，所以佢哋會做好多嘢係特別穩重噶 ，OK？
2: 係佢非常之，
4: 而佢能夠咁開心咁樣同我打招呼，我都放下咗心頭，係咪？即係呢一樣嘢，你要自己讚翻自己。
2: 其實可能佢見到你放心啫，佢成日都同我講，你記住多謝陳子清啊。
4: 因為你的表現他一定是你自己會話到俾佢聽，其實我哋做呢一行真係可以好腳踏實地啊！亦都唔會學壞啦。同埋你而家睇到你自己嘅成績，你係一路一路進步緊噶嘛？我覺得人最緊要係進步咯。咁所以即係都係其實呢一個 credit 要俾翻你嘅。
2: 是不是？是啊，但是这一行最残酷的一件事就是真的不会 keep 住进步，有时候又退后又上回来，即是不断有这些即是上上落落的，我觉得这个是最 最難嘅關。
1: 唔係，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咧，呢一行咧，某啲嘢好似覺得咧，閂咗你嗰道門。閂咗道門咧，其實係暗卡喺某啲地方又幫你開道門，睇你識唔識揾翻個位開嘅。
4: 嗱、哦，冇錯，我覺得一樣嘢唔係叫做退步。嗱、可能你會覺得，呢一套劇我嘅戲份多啲、哦，點解下一套劇我會做呢一個角色嘅咧？咁其實我哋每一次每一件工作都係一個進步。原因因為喺我哋心態上面要接受，然後你每一個角色，你問呢一個問阿嘉樂哥哥就最啱噶啦，我最中意演戲，其實每一個角色裏面我哋都應該會攞到嘢，所以唔會話叫佢退步咯，而係個天可能會話俾你聽，喂，你係唔係應該用多餘嘅時間去學一啲嘢咧，或者係做第二樣嘢 ？You never know。啱唔啱啊？即系唔系睇
2: 好好嘅 lesson 呢个真系，
4: 唔系真系睇啲。
3: 同埋反而调翻转，我觉得佢系唔需要人哋去提点佢，因为佢本身系一个运动员，因为咧，我接触好多运动员咧，佢个本身嘅心态好强嘅，因为佢哋经常都会遇到挫折，尤其是受伤，
2: 都系，
3: 亦即系有时系你个状态好 fit， 但系当你遇到受伤嘅时候，你想唔停都唔得。但代表停是不是代表就要放弃呢？咁你
2: 我唔放弃咯，系呢个唔放弃嗰阵先。
3: 运动员嘅心态系比我哋一般人啊，即系一般啊，即系我唔系讲其他范畴，系一定比较强。所以我觉得你面对到挫折咧，系会比我哋容易跨过噶。
2: 好乐观啊！
1: 所以你都要
2: 好劲啊！你种能量好劲，我觉得系。
3: 咁但系你自己足球嗰方面嗰团火有冇咧？嗱，当然啦，我系琴日啦，一开始讲啊，喂，能够同你踢波，因为睇到你脚法真系犀利嘅，同埋踢波系
2: 打咗好多啦，而家、
3: 你对住我哋唔使咁劲嘅，你对我咁劲嘅话，其实你明嘅，我哋唔会同你玩嘅，你个袋度唔使攞晒出嚟嘅，
2: 打咗好多啦，
4: 好似叫人哋，喂，你下一场好留守
1: 啊，但系有冇人谂住同我踢波、啊？
3: 咁係嘛，我哋練波嗰啲你唔使出盡全力嘅，你吸過晒嗰啲都人家又何必呢？或者我嘅意思就係話你自己足球嗰團火，譬如話除咗話你鍾意睇足球啦，仲熱愛足球啦，會唔會都係想喺足球上面都會同大家多啲嘅分享啦，除咗日做主持之外呢，都會教返啲嘅後輩啦。好老實講，我哋演藝圈呢好多人都鍾意踢波㗎、其實你係咪點解我哋一路咁鍾意踢波？我諗我係諗法就係、去到有某一個年紀呢，你要二十幾人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做同一個活動係好難嘅、即係我諗去到後生唔覺嘅，一路去到四十五十六，
2: 越嚟越珍惜㗎嘛呢樣
3: 嘢，你就會好珍惜呢樣嘢。所以點解就係話我唔係話我踢波好唔好，而係話我好珍惜嗰個時間呢樣嘢係我想講就係話，你會唔會話翻嚟我傾下，會唔會話都喺足球上面都同我哋演藝圈多啲嘅聯繫呢？轉頭再傾。

0: 好啦，嚟到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黄霆锋倾下偈。点解我讲话足球咧，即系点解踢得唔好，我都要参与咧？咁霆锋好似系咁岌头，明白我哋呢啲老人家咧，嗰、那个即系某个年纪能够一个聚会咧，系要珍惜嘅。
1: 嗯，
0: 系。但你呢个年纪会唔会都明白呢样嘢咧？
1: 我 half half，即系一半系。真係鍾意好鍾意踢波，所以即係可以喐下已經覺得嘩好正呀嗰啲。另外就係我真係喺你哋身上睇到就係即係咁多前輩一齊係踢波完咗場之後嗰種喜悦。
0: 嗯。
1: 或者係唔好話之後啦，踢之前嗰種喜悦其實就係大家聚埋一齊嗰種好開心，大家互相交換能量嗰種感覺呀。咁、嗯、我絕對係感受到，所以喺踢波嘅時候你話去到而家踢波同以前踢波心態，以前就好介意自己嗰場波有冇入波，入唔夠三球我都覺得好唔開心，類似咁樣啦。即係，但係而家就係覺得，哇！見到大家開心，大家笑啊，其實就最開心就係咁樣。
0: 即係我哋叫禮拜三練波叫開心足球，因為無論大家踢成點嚟到出身汗誒亂而下，但係又盡力嘅、哦。
1: 嗯，
0: 即係我哋唔會話喺度 hea。
2: 係啊，
0: 即係我哋唔 hea 嘅、哦。
1: 真係唔 hea 我哋，真係、啊。
2: 不過我覺得好彩有佢加入你哋，因為有一次咧，我內地幫你哋手做主持啦，咁就係明星足球隊對內地另外一個足球隊，即係我都喺度諗，哎呀。其實我哋真係我好想幫我哋明星足球隊啊！即係你知唔知啊？即係因為想贏噶嘛。咁但係的而且確，人哋平均年齡咧係後生過我哋，係好需要新血咯。我覺得好彩有佢啊！
1: 佢但係好多前輩都好勁啊！對波真係好多前甲組啦，我哋嘅 artist 前輩全部都好有腳法。我想講、
0: 不過最緊要就係話咧，我哋有時出去踢波係一個嘅活動，係開心。咁如果你話真係要競技嘅話，其實可能嗰件事未必係咁娛樂性咯。係你咪真
2: 係啊，所以咪你一定要喺度咯。
0: 係啦，我喺度冇用嘅，嘉應哥喺度啫。係啊，即係希望就係話你亦都可以係除咗忙於工作，都希望在足球上面帶給我們演藝界，因為多些聚會、足球都是一個好的聚會。你想想高爾夫球可能圍了幾個人，保齡球圍了都是幾個人，乒乓球可能兩個人，但足球就可以二十人，是真是一個挺大的。
2: 你現在是不是想幫他開這個訓練班呢？
0: 不是，我想他繼續
2: 全
3: 部放棄我放棄你真的不要放棄了霆鋒，你支持你啦。
2: 好啦，而家去到嘉宾最后一个他啦。呢一个他可以系动物，可以系事件，或者系物件。
1: 睇嚟都呼之欲出啦，你啊呢个他。
3: 冇放弃啊！
1: 就系、是、其实我嚟先都真系有谂过呢个他系咩咧？咁可唔可以俾我多一个？
3: 可以可以啦。
1: 咁啊，首席嘅一定系足球噶啦，呢、這个都唔使讲啦。或者系利物浦咯，即系点解呢一队波或者系足球呢个运动，我觉得系。佢就係代表住唔好放棄嘅一樣嘢，對於我嚟講，因為諗起足球，可能譬如諗翻好多以前中學嘅時候點樣即係一個亞洲人打入去 first team 啊，然之後經歷咗好多傷啊，然之後俾可能隊友會笑你啊，但係去到最後會係可以衝破到呢個難關，即係呢一樣嘢就老土講句足球少咗咩朋友嗰啲，我覺得直情係。是兄弟啊！呢一個足球呢樣嘢，咁所以你話就算幾耐係啦，嗱點解會係兄弟？因為足球有陣時你拍緊劇嘅時候，你會冇踢三個月，但你見到佢嘅時候，你唔會唔熟噶嘛，唔會生疏，就好似 friend 咁樣，你冇見好耐。如果佢真係你兄弟嘅時候，你見到佢一樣咁開心，一樣咁熟，唔使大家即係唔需要特登去建立一啲話題，你已經可以係好 friend。咁利物浦就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又係 keep 住我一個能量嘅一個隊伍咯，即係每一個禮拜睇到佢哋踢波，我就好滿足。
0: 嗯，
1: 所以對上一次佢哋嚟香港，我可以做到佢哋，即係幫佢哋做到嗰個大會嘅主持係好開心，見到文迪克啊，即係成班球星，我覺得係唔真實嘅呢樣嘢，我真係覺得唔真實呢樣嘢。
3: 你見到神咁啊，信仰你嘛，每日俾你叉電噶嘛，佢哋
1: 喺電視見到嘅，點解你會喺我隔離咧？
0: 你嗰時仲好細個嘅喎，佢踢緊嗰陣。
1: 唔係文迪克已經係而家踢已經睇啦。我諗好細個嗰陣係奧運啊，嗰個年代嘅係啦。咁另外一個他咧。我覺得係好，即係我諗大家都會經常接觸到啦，就係、是、 我架車。
0: 哦，
1: 係啦，呢個車咧，其實係我諗係入咗行之後係特別，我覺得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因為我諗經歷咗好多個，譬如可能經歷咗好多個活動，好多個 event， 好多個劇集，好多個主持嘅嘢。每一次其實我去之前，由好緊張嘅心情，好迷失嘅心情，好多問號嘅時候，我就喺呢架車裏面解決曬所有嘢。即係每一次都係入去呢個廠之前，我就喺裏面去準備好我自己，即係好似一個交流咁樣。呢架車就係俾我一個感覺，就係一個舒適圈，
2: 一個輔助，
1: 一個舒適圈係啦。無論去之前又好，我無論係完咗個 event， 我幾咁唔開心，幾咁想匿埋呢個地方，就係我第一個匿埋可以匿埋嘅地方。
2: 你嘅歌特別嘅歌喺裏面輔助你，咁當你有啲嘢受過挫折啊，或者咩喺裏面可以幫你去洗嘅 release 咗呢啲嘢，有冇一啲輔助器咧？
1: 即係聽歌嘛，
2: 聽歌又或者有另一樣嘢，或者個 long long 啊，或者個車揸嘅時候，裏面有冇啲輔助嘅嘢，令到你開可能閂到嗰、那個窗實曬啊，跟住開某啲嘢，咁變咗個空間好似脱離咗，你係唔係呢個維度啊？咁可能有啲歌會
1: 即係你話冚曬冇嘅，因為我覺得我入到架車我已經好安全，好舒服。咁但係咧個音樂好緊要嘅。因為我真係其實點解車呢，即係除咗佢係俾到一個舒適圈我之外呢，另外我係好鍾意揸車，我係一個好鍾意揸車，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俾我唞氣嘅一個位置。有好多人好唔鍾意揸車，譬如我爸開始唔鍾意揸車，我爸以前成日揸車，但係而家佢去到過海去港島已經好似去咗另外一個國家咁，嗰種嘅緊張嘅程度。所以我發覺除咗我自己揸車可以即係車屋企人啊，即係我覺得呢個車就係好似一個代表所有嘢，我唔開心啊，或者我好開心，我想舒服啊、唞氣啊、避啊嘅一個好好嘅一個地方，
2: 安全島，
1: 安全嘅地方，同埋佢就係即係同我即係經歷咗好多，可能入行啊、未入行啊，都一齊嘅一樣嘢。我就啱啱就諗緊呢個他，諗緊本身我係諗緊一啲好複雜嘅，但係唔係，原來最簡單、最近嗰樣嘢就係最重要嘅。
2: 喂，人哋話咧，車咧如老婆啦，你對個車都咁專一，第時咁你對個女人嘅話，咁會唔會都
1: 代表咗講咗㗎啦？已經背後嘅意義，嗱，子你知唔知先？其實我兜咗個圈，
2: 所以我 confirm，
1: 我係兜咗個圈。
0: 頭先嗱講車嗰度咧，我突然間諗翻我嘅童年啊，即係我入行嗰陣，我開心嗰陣咧會揸架車遊車咯，我唔開心嘅時候咧，我會喺架車度大嗌啊
1: ！Yes，
0: 呢個就係嗰樣
1: 嘢啦。
0: 我
2: 原來男人的浪漫，
0: 冇錯啦。我其實第一講嘅就
2: 男人同埋車。
0: 我一講，我好明白你講咩，唔係我要去飛車，而係呢個空間裏面做一樣嘢係屬於我同架車，即係嗰樣嘢咧，好似真係同佢拍拖， yes。 但係其實每一樣嘢咧，我係第二個屋企咯。即係第二個屋企，哎，多謝你帶翻我一啲嘅年青嘅唔加落翻嚟啦。
1: 真正試過，仲有時間嗎？我就係真正試過有一次，我攞住個麥喺個 event， 俾人哋叫我快啲完啦。
0: 嗯，
1: 即係當然係再差啲啊嘛。喂，完美啊你咁樣，
0: 講完未啊？夠鐘啦，
1: 冇面啊嗰下，你明唔明啊？即係當然係嗰陣時好 green 嘅，好冇面啊，點算啊？咩都二話不說啦，完咗之後。即係都仲係笑住啊！開完啦，一走翻去架車度，整個人唔同咗。
2: 嗯，
1: 所以點解呢個個意義對於我嚟講係
0: 真係會㗎？喺個車度
1: 他就
0: 嗌啊、喊啊、釋懷啊，同埋可以嚟
1: 住曬，
0: 唔好帶咗一啲嘅負能量翻屋企。
1: Yes，
0: 好多謝曬霆鋒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导致一死一伤，两人同为休班救护总队目。消防处下午2点几接获报告，这两名男子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男子怀疑意外堕崖。消防处人员连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的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男子。消防人员将两名男子带到安全位置，并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案中昏迷的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消防处说，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再多两名参与名古屋亚运的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被临时禁赛。独立反兴奋剂组织国际检查机构表示，一名哈萨克田径选手和一名塔吉克网球选手的样本验出禁用物质，被临时禁赛。机构表示，两名运动员有权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异议，亦都有权再次进行检测。今届亚运会至今共有6名选手涉及兴奋剂违规。道琼斯指数报51157点，升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57美元，卖出4151.4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2-3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真是好热闹，表演团队用心演出，观众又看得投入，拍手呼应，现场气氛真是好好啊，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音乐基础，只要跟住拍子就可以打成一片，简直就是一场爱心派对啊。
3: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我哋纪念日请嚟呢位老朋友嘉宾，

0: 攰，我覺得仲可以放低。我覺得係嗰個掛住嗰件事係最難嘅，係咪咧？
1: 都係㗎，即係我覺得有啲取捨咯。可能當人哋聽到話，哦，將個仔送咗去溫哥華，會覺得。可能第一個諗法會覺得哇你就爽啦，即係你唔使湊啦，即係會有咁樣諗法。但係其實我哋係覺得好，其實好唔想，好唔捨得嘅。但係個最大嘅原因係因為小朋友有啲特殊嘅需要，佢喺嗰邊會有更加多嘅支援咁樣咯。咁嗰個取捨就係其實。因為我可能每兩個月先有兩三個禮拜喺嗰邊，相對起上嚟對咗佢對住佢嘅時間少咗好多，咁唔捨得我當然會啦，佢就冇乜嘢，佢好 happy 嘅，但係會真係見到佢同咗佢少時間咧，佢冇咁似我嘅，咁呢個係冇辦法啦，
0: 係失落嘅嗰個感覺，
1: 但係就要提醒自己咯，即係呢個係我哋為佢做，希望係為佢將來最好嘅決定咁。
2: 咁你而家少咗見佢啦，即係以前 day day 都見佢，而家就可能要兩個月先見一次嘅時候，每次過去嘅時候會唔會即係擁住啊、攬住啊，唔捨得放，就成係毛公仔咁黐住廿幾年。
1: 但係佢開始大個仔啦嘛，即係佢唔係嗰啲仲係八個月一歲任抱任攬
2: 嗰啲。
1: 係啊，而家唔係啦，同埋佢嗰個情緒好直接嘅，即係佢就唔係似一啲叫做 neurotypical， 即係正常小朋友咁樣咧。佢唔中意即係啊兜嘢一隻腳掗埋嚟啊，或者反手冚埋嚟啊，即係佢係好直接。咁但係我都希望。盡量俾多啲空間同埋耐性去希望喺個有限嘅時間入面同佢可以再 develop 一個親密嘅關係咯。
2: 其實咧湊小朋友係攰嘅，係啦，無論係心靈上面啊，又或者可能係身體上面啊咁樣啦。咁我想問一下 Stephanie 啦，仔仔啦，去咗溫哥華啦，你會唔會都係嗰啲咧 jet lag 都好啦，都叫視像啊？
1: 會啊，會啊，即古怪時間咯，因為我都係夜鬼嚟嘅。
2: 咁啊好啲。咁都好啲，
1: 只要兩題咧，即係佢瞓覺咧，通常就係嗰邊嘅八點鐘，即係我嘅朝頭早十一點就啱啱我起身冇耐嗰個時間咯。咁但係始終喺溫哥華同呢邊有大概十五個鐘嘅時差咁樣啦，即係就算話你日日 FaceTime， 即係日日係視像嘅話，都唔可以話好多時間咯。咁冇辦法啦，即係幾唔想都好係一個取捨咯。
0: 當時有諗咗幾耐先至。做到呢一个决定咧，
1: 其实一直都我哋即叫做 in the back of our minds 都有考虑过嘅。咁因为Fred 佢本身系加拿大人啦，咁小朋友亦都系加拿大籍，咁都好幸运地即一直都有呢一个选择。咁亦都知道即我哋早几年都有去过美加去参与一啲嘅科研嘅讲座，都知道嗰边其实系发展得快啲嘅。咁所以当知道嗰边有学校肯收佢嘅时候咧，都其实都唔使考虑太多啦，都知道系一定系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好嘅选择。咁唯独系真系一啲我哋嘅 logistics 啊，叫做几时边个过去啊，呢啲嘢要处理多啲，但系唔系话一个好纠结嘅问题咯。
0: 明白。
2: 嗱，咁好啦，咁我除咗而家啦，即系一定要身心灵上面，我成日都讲噶啦，即系紧绷紧嘅情况下，都要放松噶。会唔会亦都因为咁样就飞多咗咧？但你唔係㗎，你仲走去比賽，你就有練習㗎喎。
1: 唔係，我即係
2: 你最近比賽
1: 咧少咗，但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有好有唔好啦。佢飛咗，即係變咗我而家可能真係喺香港嘅時間可以專注去做嘢多啲啦。咁可能有幾日放假，我就會去旅行啦。因為我一直都係好鍾意去旅行，由細到大。我十八九歲真係開始揾到錢，自己少少錢啦。嗰陣仲係住緊喺爸爸媽媽屋企嘅時候，咁有少少錢都係決定要自己去旅行啦。咁我生咗小朋友之後，都同自己講係我唔希望因為成為咗媽媽而冇咗我嘅人生一啲覺得好重要嘅事情啦。咁我記得我第一次唔知係咪第一次咧，第一次生完小朋友去旅行就係2024年去咗歐洲咁樣，自己一個禮拜，即係去咗飛咗一個禮拜。咁呢個我覺得係保持我自己嘅 sanity 嘅，即係我仲有正常嘅心態去面對各種唔同嘅難關嘅一個方法咯。咁喺香港啦，做嘢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調整我自己心態嘅。而家又喺港台做主持啊，喺隔離啦，不過電視部啊。咁體育都係我由細到大好鍾意嘅一樣嘢，咁係囉，有各樣嘢去平衡返可以幫我減下壓。

0: 我哋繼續同何晏師傾偈。咁頭先都講咗，即係生活上面同工作或者同心靈上面一定要有一個平衡。
1: 因為調劑品，
0: 所以佢就會都耐唔耐飛。咁你嗰個耐唔耐飛，你係會係一見到機票唔理啦，或者嗰個地方嗰幅圖好靚，社交平台入面我就嚟呢度啦。
1: 但係同埋你有冇會堅持我一定要自己飛，或者有三五知己係我一定要同佢哋飛，或者要點樣嗰個 pattern 會唔會係一樣咧？
2: 好少有朋友飛嘅，因為我。好隨性嘅我，好突然間想飛就飛，咁我亦都唔會因為話因為自己飛而限制咗去啲咩地方啦。但係比較多啲反而係如果而家去溫哥華嗰邊小朋友可能有幾日假期咧，我哋就會 take 個 weekend trip 咁樣啦，可能揸出去又好。之前我哋飛咗去Alberta 去。個湖嗰度睇又好，即係有好多選擇囉，因為而家都喺嗰邊多咗，可能亞洲我哋去得好多啦，咁但係喺嗰邊喺美加嗰邊就可以多啲選擇，而近近地都可以帶到去一齊去叫做 create 啲新嘅回憶㗎嘛。
0: 除咗放假，即係除咗放假或者去旅行之外，我想問一下何晏師，你仲會用啲乜嘢嘅方法去令自己減低壓力，或者令自己可以平衡有一個
2: 這個是一個好的問題，我到現在都未真的很拿捏到。我覺得我很喜歡很忙 keep 住即不會停的，對於我來說睡眠是一個 很難的事情，因為我 keep 住都是行緊很盡去得個行緊 turbo。我答唔到你，我唔係好 balance 到。
0: 但你會唔會真係要多啲時間去瞓覺呢？想因為個腦不停喺度轉，其實都唔係好事。
2: 其實入到睡都已經好難㗎啦，再要加埋瞓得耐都其實好難。
0: 仲有深層睡眠更難啊！
2: 我覺得可能係我而家盡量俾自己多啲時間喺屋企，乜嘢都唔做，即係所謂叫做括弧頹啦。我以前好唔鍾意即係俾啲時間自己煲劇
1: 放空嚟
2: 嘅，
1: 就係呢個放空嚟。
2: 係啊，放空啊嘛，呢個好難，即係喺我哋香港呢個社會入面可以做到放空都唔容易
0: 咯。喂，我教你啊！即係呢樣嘢我真係好出名㗎。尤其喺屋企入面。尤其喺屋企入面。
2: 我覺得有一樣嘢難呢，就係我哋做呢一行係慣咗行得好行㗎嘛。係。
0: 同埋好急啊。
2: 係啦。即係尤其是你做主持你會知啦，你不斷咁就算你唔係講嘢，你都諗緊下一刻講啲乜嘢。咁點樣去知道哦你
0: 出面冇人理解㗎。係
2: 啊，我哋自己明。但你點樣去知道哦收工就係熄機呢樣嘢呢，我都仲係拿捏緊。
0: 咁而家開始有冇少少拿捏到啦？已經就係屋企攤喺張 sofa 度，擺低電話，乜嘢都唔理。
2: 擺低電話好難呢樣嘢，
0: 真係堅難，
2: 好難，
0: 手難，十萬個難。
2: 我正開始有呢個諗法，未真係做到，但係第一步係知道自己有需要去咁樣做先。
0: 你不如試一次咯，試完你即刻話翻俾我聽個效果啊！
2: 我覺得第一樣咧，我有朋友係咁 recommend 我，就係個電話唔好擺喺床邊叉咯。
0: 係好難嘅呢個。
1: 唔係你之前都係嘅咩？
0: 我而家都係。
2: 係啊，你擺喺出邊叉定係點啊？即係擺唔喺房。
0: 我有段時間。擺咗喺出面叉
1: 嘅，佢同我講有一段時間係擺咗喺出面叉嘅，
2: 係咪瞓得好啲啊？
0: 唔係啊，
2: 咁算啦，
3: 咁我都唔做，
0: 因為個心會掛住個電話，
1: 掛住你仲要起身去攞，可能就醒咗啦。
0: 係啊，
2: 我個問題係我一醒擘大眼嗰刻就即刻係諗住睇電話，咁就醒係咯。但係如果你醒嗰刻唔係即刻撳電話，就可能會好啲。I don't know。
0: 但係咧好奇怪嘅，我亦都聽過有啲人講過咧，你去旅行或者點都好啦，你擺低咗電話，其實你嗰下好唔慣。你可能嗰幾個鐘唔慣，跟住一日唔慣，兩日唔慣，第三日嘅時候呢，其實你反而會覺得自己好爽㗎喎。
2: 哇，一日都要好，
1: 你要第三日
0: 囉。你要慢慢地去，真係好唔慣㗎。即係譬如你可能你連落樓跟住就死啦，唔見咗電話或者唔記得拎電話，你即刻衝返上樓嗰種啦。我哋直情係我唔知 Stephanie 係咪啦，我係嗰啲呢明明呢電話冇喐過呢，我都會撳，我覺得佢會有嘢喐囉。係呀，會玩出去會喐。
2: 如果去到三日就和尚嚟㗎啦，去到。
0: 但唔係㗎，我想講嘅就係原來當你去到一啲呢WiFi 或者數
1: 據
0: 慢啲或者收唔到嘅時候咧，你真係可能會習慣到嘅喎。
1: 唔得㗎，我會想補㗎。
0: 嚇！你去到呢個 有咁極致，我冇嚟講啊！
1: 我會碌相簿啊，即係都會
2: 飛機上面嗰啲咧。呢個我都有少少，即係話自己冷靜啲，可以再分享。不過我唔知道有冇時間，
0: 有大把時間
2: 可以。就係我最近咧就試緊一個新嘅叫做科技咁樣啦。咁佢係戴住一條頭帶喺你個額頭度，去 detect 你嗰啲 frontal lobe 咧。frontal lobe 中文係咩？
1: 即係腦前額葉嗰啲。
2: 前額葉，咁佢就其實係 for 一啲有自閉症統係啊，或者 ADHD 嘅小朋友去做嘅。咁大人比較少啲，咁但我就因為嘗試去heal 我啲焦慮就試下啦。咁佢嗰個效果咧就係佢 detect 你啲腦電波，咁佢會有一個好似一個平板電腦咁樣啦。咁佢有個 system 嘅，當你個腦電波係夠 focus 或者夠 relax， 咁 depending on 你做緊啲咩 program 啦，佢就會 beep 一聲，咁即等於好似你教啲狗仔 sit 啊、hand hand 啊咁樣，你俾個 reward 你個腦，咁久而久之你做得多咧，你個腦就會知道哦，我點樣係啱啦。咁我就試緊呢樣嘢，究竟佢係咪真係有效果呢？我唔知，未夠勤力，但係
0: 同埋 beat 嗰下會唔會反而分咗心呢？你明明專注緊嘅時候，
2: 我自己做個感覺呢，我覺得又唔會分咗心嘅。我都開始感受到，哦，原來我個腦呢一個 moment 或者我反而係我放空嘅時候，係會 work 啲嘅。但係我聽過有好多小朋友去做咧，係覺得有效果。當然呢個都係仲係 developing 嘅 technology 啦，可能一啲真係醫生未必會話贊成嘅，但我覺得幾有趣咯。
0: 但你暫時就咁 feel 落去，你係覺得真係準嘅。
2: 我覺得學緊嘢，
0: 你有冇試過逼自己去亂咁去睇下個平板有冇喐先咁樣？
1: 或者你有冇諗過係乜嘢即係情景，你係會最容易佢會逼咧？
2: 眯埋眼最好啦，眯埋眼冇咁多 distraction， 即係冇咁其他嘢去分心咯。但係咁你冇可能永遠都眯埋眼同你講緊嘢，眯埋眼。但係係即係令到個腦冷靜啲。當你撳電話，你好容易諗緊呢樣嘢，跟住下一秒你碌緊第二條片，你又諗緊第二樣嘢。即係佢 train 你冇少啲呢一種咁樣嘅突然之間嘅諗法咁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明天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之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政府和港铁就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会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话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要求韩国立即停止抹黑朝鲜。金宇正又说朝鲜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与韩国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低任何纠缠或者打交道的余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60点，升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27美元，卖出4145.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6: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7: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6: 那哪个会争呢？
7: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8: 哦，但你喜欢吃黑芝麻。
9: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9: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5: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9: 玩玩星期天，
10: 家和谐共融，
9: 好想同你 share。
11: 结
10: 佢 very good 噶，
11: 佢都 good 噶。
12: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0: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4: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9: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我哋邀请到 Jenny 李杏毅上嚟分享一下，当佢移居香港嘅时候有啲乜嘢特别难忘嘅地方，适应上面又有咩好嘅方法可以令佢快速融合香港节奏快嘅生活呢。听完佢讲，令到我知道共融其实是大家互相好好相处，互相欣赏。
20: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嘅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翻嚟啦，我哋继续同 Stephanie 何雁诗倾偈。
2: Hello.
1: 我想讲咧，佢对我嚟讲咧，我觉得佢简直真系一个悍马嚟啊！
2: 系
1: 一样咧，好劲，好勇猛啊！佢即系其实无论系生活上面啦，屋企啦，小朋友啦，即系我觉得人点解会有咁多唔同嘅精力，又或者唔同嘅事件发生或者做紧嘅时候，我仲可以堅持一樣我自己想做嘅嘢，就係、是、音樂、我覺得你好勁喎，你仲要係對音樂裏面係越嚟越多唔同嘅諗自己嘅諗法，好想擺落去喎、
2: 我諗嗰個源頭係真係好鍾意囉，即係我入行嘅時候玩唱歌比賽都係因為純粹鍾意唱歌 enjoy 嘅感覺，你話我要 pinpoint 一樣嘢點解我都唔知嘅、但係我覺得音樂對於我嚟講好有趣，係就算我做緊同一樣嘢咁多年之後，我都覺得每一日都有啲好新嘅嘢去學習啦。無論係唔同嘅風格啦、唔同曲風啦，或者可能係一啲音樂嘅程式上，我學識點樣去自己砌一啲 demo 或者砌一啲 beat 出嚟，都係好新，唔會悶咯，唔會厭咯。
1: 你由幾耐開始你發現覺得我想除咗唱之外，我想再試多啲，慢慢試。試到今次呢首歌，
2: 其實
1: 作曲監製都係，
2: 作曲監製都係我。其實我諗，如果真係要個源頭，就係我大肚嗰陣，因為大肚嗰陣咧就啱啱係疫情最勁啦，咁一嚟又出唔到街，又加埋有即係駝住個仔，都唔係咁方便去見其他人。咁當時我又上咗個網上嘅 course 去讀音樂，咁就讀 production 同埋讀音樂嘅 business 咁樣啦。咁就開始學咗點樣去用一啲電腦嘅媒體去整自己的音樂，咁即係唔係好叻，但係當時就開始去會了解究竟個監製做緊啲乜嘢啊，同一啲音樂人去溝通多咗，咁亦都有寫自己嘅 demo 去編曲咁樣，咁嗰次之後其實就多咗自己嘅作品咯，咁慢慢就喺身邊嘅朋友上面學習。上一首歌我今年年頭出咧，都係我自己監製嘅，叫《在無人島上跳舞》。咁因為我好新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好幸運，就係可能我入行一段時間都真係有好多好錫我嘅朋友。上次就有 Johnny Yim 啦，有張美賢啦，之後 Mixing 有我嘅朋友魏景雲啦，今次就有羅賓啦 ，Color 嘅羅賓啦，跟住有 Jimmy 啦，就梁柏堅啦，仲有幫我 Mixing 嘅 Maxim。呢啲我覺得係我福氣嚟嘅，即係咁多年我識咗啲好錫我、好肯 support 我嘅朋友，先可以令到我有個信心去試多啲唔同嘅嘢咯。
1: 咁你就喺大肚嘅時候就學咗呢一樣嘢啦，學咗音樂呢樣嘢，跟住你就開始越寫越多啦。第一首製成品嘅時候，你有冇少少係反而係我整到啦，我好有信心，定係反而係我有啲怯嘅？
2: 咬啦，
1: 係啦，
2: 即係咬。
1: 喂，攞俾人聽會唔會好樣衰㗎？即係你邊方面嘅界別嘅咧？
2: 一定係咬，好咬啊！同埋你永遠睇自己嘅作品，你都會覺得好似唔夠
1: 咁樣。
2: 係啊，咁但係嗰陣咧。佢好就好在咧，嗰個 course 佢大概上咗一年左右啦。咁我每個禮拜都一定要交一首 demo 嘅，咁就冇得因為你熬而唔俾老師聽。咁所以
1: 你有冇說服自己得老師一個人聽到就係 OK 嘅 ？OK 嘅咁，
2: 勉強要咁樣，即係會有。但係嗰邊係真係好專業，咁我覺得慢慢收多啲唔同嘅 feedback， 可能對自己嘅 judgement 都會低咗。到而家真係一首完整嘅歌出嘅時候，我亦都知道我需要要求啲乜嘢，出嚟嘅成品我都系自己十分之满意先会推出咯。
1: 当初咧就因为每次要交功课俾老师啦，所以先整个 demo 啦。到真系完咗 course，你整咗个 demo 嘅时候，你嗰一下俾啲 friend 听嘅时候，你有冇真系都系仲系继续 keep 住怯，定系学你头先话斋，唔系啊？听完老师嘅 feedback 之后，我已经 OK 咗啦。俾啲 friend 聽嘅時候，啲 friend 當時嘅反應係點咧？
2: 我俾佢聽我時候，佢我已經預咗係會接受批評嗰個心態嘅。但係我其實我好少真係俾 demo 人嚟聽㗎。
1: 你直接就自己？
2: 除咗係俾公司囉，即係而家咁我哋細規模公司啦，咁其實都係我 A&R 同埋我老細俾佢哋兩個人聽。咁而家我會 有信心啲去 sell 佢哋嘅，即係我以前可能俾人哋聽我就覺得啊、可能都唔得㗎啦算啦咁，但係而家我如果 send 俾佢呢，我 send 兩隻，哦喂呢隻得㗎啦咁樣，因為我一嚟個心態就係我都希望覺得佢得啦，另外就係我唔想再俾太多 option 你叫我再寫啦，我要 sell 到好盡先咁樣俾佢哋聽。
1: 咁我想問呢首歌你係本身諗嘅時候已經係呢一個topic 啊、即係要表達呢件事啊，定係唔係你係俾人聽完之後先發覺，喂呢、這個 topic 好啊，係呢個感覺啊咁樣？
2: 都差唔多係而家呢個 theme 嘅，因為個源頭係嚟自我覺得好多人對於我感覺都係覺得我好硬正，好 tough 啦。雖然我自己就唔係咁覺得嘅，因為我面對自己嘅時候，我都覺得我有好多唔係有信心嘅位啊，或者好 vulnerable 好軟弱嘅位。咁但係奈何人哋對我感覺係咁，咁所以我就希望寫一首歌係迎合大家對我嘅感覺。都是我的一面来的。咁我都是觉得歌词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推到我到底线、我很多东西我都顶到的。但是如果你推到我到底线我就爆了啦。就是这样的意思咯。我是永远都是由 idea 出身去写歌。就很少说即是给一个曲风，因为曲风那个方向太大一定是感受一下。
1: 你之前讲到说有很多人很多帮你的朋友。咁你找这个班底嘅時候，你係好知道哦，呢個曲風係要揾佢，係要揾佢，係要揾佢，係咪你自己做噶？
2: 係啊，我一寫完首歌，其實我就開始 sell。我公司話不如揾阿羅賓啦，因為羅賓我認識咗佢好多年嘅，好有緣分。我真好多年前喺電視台做緊一個音樂節目認識佢嘅，咁、一路大家又一齊玩啊，佢教我彈吉他啊，我教佢打歌法，即係有啲咁樣嘅緣分，但一直都未合作過。咁所以今次就好早期已經 sell 話不如用羅賓，同埋我好鍾意 Kala 嘅歌，我覺得好有力量。佢哋就係嗰啲一聽到佢已經覺得有態度，唔係慢慢入去嗰只嚟嘅。咁、所以我就亦都公司批准咗啦，咁梁柏堅亦都係我合作咗好幾次嘅朋友，大家都係直腸直肚，好，我同佢我覺得都係義氣仔女，好硬邦邦嘅一個兩個人嚟嘅，咁所以就係好順其自然，就係揾咗佢哋呢個組合咯。
3: 咁你嘅曲咧去到羅賓手上面，佢再編嘅時候有好係好少嘅改變啦，定係都大嘅咧？
2: 我覺得。有保留咗60% 左右啦。我最 appreciate 係因為我同佢好熟，所以咧好多嘢大家都有得傾。例如平時可能作為一個監製去俾編曲人去做嘅時候，可能好多時候都真係交曬俾佢，咁佢搞掂就抌翻啲 track 過嚟。咁但係因為大家相識咧，咁就錄所有 instrument 我都可以坐喺度同佢傾啊，或者呢度要多個八定幾邊度多個八都有得傾。咁我寫呢首歌嘅時候，我係諗緊一啲我以前好中意嘅 punk rock band 啦，例如 Green Day 咁樣，有首好出名嘅歌叫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咁我就同羅賓講話，不如中間 music break 加個八就係、是純粹俾佢焚吉他，因為我覺得要有呢樣嘢，即係 rock 係要有呢樣嘢，而唔係下下都要有人聲唱咁。

0: 剛才啱聽咗韓馬呢首歌啦，但係 feel 到何韻詩嗰種
1: 強邦邦，
0: 硬邦邦嘅。我想話你作完個曲之後，你直接同林伯傾，喂呢首歌我想講呢樣嘢嘅，定係佢直接 feel 完之後，你冇講任何嘢，我交曲俾佢之後，佢已經 get 到
1: 一拍即合啦，係我直接同佢講嘅。咁之後佢好簡單就覆咗佢，佢話明啦，跟住覆翻個 emoji 大黑超個 emoji， 大家天蠍座明噶啦，即我同佢都係天蠍座嘅，咁所以即我諗我哋嘅性格都係。即我都有同佢坐低傾偈，咁樣都係覺得啊，總之我哋義氣咧就好義氣嘅，條底線可以 set 得好低，但一踩到就大鑊啦。
0: 係，係。好，咁跟住今次呢首歌個歌名，咁係佢又係佢揀，定係你覺得？用呢、這個啦，呢、這個軍用車勁嘅，
1: 只係男士揀嘅，呢、這個
2: 全係佢
1: 。因為我對上一首揾佢寫嘅歌就係野馬啦，咁當時點解會有野馬呢個歌名？就係因為我出咗個 post， 當時我自己揸緊架野馬咧就賣咗，咁我就好唔捨得。咁我好中意車嘅，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好中意車。咁佢就覺得啊得意喎，女仔中意玩車咁樣。咁去到悍馬咧，佢就即係一個延續性啦，即係都係佢又知道大家都中意車啦。佢好笑嘅，佢好中意車，但係佢冇車牌。
0: 真
1: 的啊，系啊，但系大家就都有好多共通。
0: 咁佢平时系点啊？即系企喺度睇你哋玩车咁样。
1: 睇系啊，即系睇咯。
0: 真噶，但系佢有 Stephanie， 你可唔可以过嚟车我？我好想佢飙你嘅车咁啊！
1: 好笑，我都唔知道。但系系啦，就系因为咁啦，咁佢就用咗悍马H 1啦，军用型嗰个，唔系 H 2即系搞笑版，唔系搞笑嘅，即系轻量
0: 可爱版，
1: 轻量版。咁我都觉得系十分之符合我想要写。嘅嘢，即系我自己就好似一架战车咁样，虽然可能系经历一啲风波又好，点样都好，但系我作为一架战车，我已经预咗我系要经历唔同嘅风波，而我顶到啦，咁啊，系咁嘅意思。
0: 第三部曲可能系宝，
1: 系啊，仲有啲咩拉蒂啊，嗰啲啊，
0: 全部车系列，
1: 系啊，可以啊，都有咁谂过，都我都同佢啱啱都系倾紧啲，
0: 因为其实每一架车其实佢有唔同嘅性能，感覺呢架車可能温柔啲，呢架車又惡啲咁樣，有好多分別噶嘛。
1: 都有咁諗過嘅，同埋馬咧係旺我啊，
0: 係啊，
1: 我水啊，我係水啊，所以我要多啲火，所以可以繼續呢個。
0: 係啊，你再加上可以揾埋 Jimmy 幫你計埋個數，所有嘢計埋
1: 曬，真係揾個名盤出嚟。
0: 攞唔攞我都咁樣做
1: 啊！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幾特別嘅，即係女仔同車咧就唔係成日都有好直接嘅關係，可以。
0: 但我想问你系点解会觉得对车有情有独钟？系几时开始发现？
2: 同埋佢
0: 点解
2: 系野马呢、這个呢架车又真系好少女仔会拣？
1: 好中意，我好中意。我之前卖咗，我都系谂住不如买翻，但系即系开始有唔同问题。点样中意车啊？我细个咧系打机多。咁我以前打 golf 嘅時候咧，就會同成班男仔一齊出去比賽啦。咁得我同另外一個女仔 friend，一人揸住一部P 字頭嗰啲 P 乜 P 咁樣一齊玩啦。咁全部人就
0: 我以為你話揸 golf 車
1: ，golf 車嗱呢個都有啊，呢個都騙過我嗰次。
0: 我真㗎，
1: 最癲係我哋喺泰國比賽揸咗架 golf 車，揸咗出 highway 咯。
0: 我成日覺得咧喺直情喺高爾夫球場。
1: 以為是
0: 已經好
1: 癲的路，喺高爾夫球場揸到出太
0: 位，
1: 好癲！係好中意玩啊，咁即係因為玩遊戲識咗車咁樣，跟住一開頭我細細個都係覺得我中意揸跑車嘅，咁亦都好幸運地有機會揸到啦。咁對於我嚟講，車係一個好似一個服裝咁樣咯。佢相比起話代步，我覺得佢更加似一套好適合你著嘅西裝。咁所以揀車方面，我覺得唔可以揀一啲同我性格唔同嘅車，
0: 咁你會唔會同男人一樣啊？即係唔好 high 翻我個車，呢個就係我嘅底線。我頭先一直講嘅底線，
1: 咁最好梗係唔好啦。但我個人都瀨啡嘅，所以我都唔係太高要求。所以我啲車咧，我一定係攞膠紙包，即係唔係攞膠紙，即係包唔同色啊。即係你就算 high 翻咗，你都可以搣咗佢出嚟。我係瀨啡底嘅。
0: 但係咧，我想講一樣嘢哦，即係當你擁有車嘅時候咧，你會好心痛，就係你會好驚人哋刮花你架車
2: 呢、這個同鞋一樣㗎，即係一開始咧好驚嘅。
0: 我
2: 撞到我嘅事，只要佢一個花痕咧，佢就冇所謂噶啦，你明唔明啊？
0: 唔係、哦，我會驚佢越嚟越多、哦。
2: 唔會噶，即係你
1: 同埋就會有
2: 凹
1: 咗一下，
2: 係啦，
1: 當然
2: 算啦，都唔係，係啊，即係咪鞋咁樣咯，白色鞋嗰啲，唔好踩我，但係一污糟咗咧就誒冇所謂咯，又得啦。
1: 我最 hurt 係浪底啊，即係係
2: 啊，
0: 係
1: 好心傷，你聽到呱呱聲啦，
2: 但係啲停車場落去嗰下好容易嘅其實。
1: 同埋如果你揸架車撈得低咧，跟住你揸啲工廠大廈，你冇得揀，你唔可以 S 字型行咧，刮花個即係連個心都傷埋
0: 嘅。又或者你又蹬嗰下咧，有冇肺
1: 咁樣啊？
0: 係就算未必有刮一聲，你蹬一下，唔知點解你自己會咁樣，我會咁樣咯。
2: 你刮緊嘅時候咧，你係只有
0: 你翻唔到轉頭，
2: 你只有硬轉頭皮向前行。
1: 我唔知有冇呢個感覺，即係好搞笑，三個女人坐喺度講車，但係有陣時即係如果啲車食油食得勁啦，跟住你上個車好塞車咧，你每逢一下都諗緊自己究竟冇咗幾多錢。
0: 哦，係啊。唔好講話斜路啊！
2: 唔係落車嘅時候就唔好落 break， 咁佢就可以儲翻啲錢。
1: 咁呢個你冇計啦，
2: 我唔係咁計咯。唔係，因為我架 hybrid 啫。
1: 哦 ，hybrid 冇問題。
2: 咁樣儲翻啲錢。
1: hybrid 你抌盡啲，咁之後一路唔踩啊。
0: 我想話俾你聽，我唔係 hybrid 車啦，但係我盡量唔踩，即係後面嘅車你 feel 到佢開始
1: 推推嚟，
0: 係啊，跟住我會堅持，我唔踩，我堅持唔踩咁樣。
1: 我係一個，我係順住個 flow 嚟行嘅車嚟嘅，人哋行幾快行幾快。
2: 但係你會唔會係都係嗰啲喺車，即係喺路上會有少少脾氣嗰啲人嚟㗎？
1: 完全冇。
2: OK，
0: 哇，你好勁啊！
1: 我真係呢個我都幾 proud of 自己嘅，即係有陣時你知香港好多係即係亂 cut 線啊，或者突然間又隊出嚟。咁我不過我對於
0: 同埋蝦女仔啊，
2: 係，仲要如果佢揸住架辣嘅車嘅話咧，係更加俾人哋。
1: 我對於所有大嘅
0: 成為目標
1: 發生咧，我都係哇咁樣。咁另外一個方法咧，我自己成日氹自己咧，就係如果突然間嗰條友話揸出嚟噴噴聲啊，又 cut 線又得得快咧，我同自己講，可能佢老婆趕住要生仔，佢趕緊去醫院，咁我就 OK， 咁我都明白咁樣。
0: 不過呢個我想講，我有朋友都教過我呢樣嘢啊，佢話其實咧每一個人佢突然間可能復句嘅時候咧，
2: 有
0: 佢原因嘅，
1: 係啦係啦。我呢個就算無論係揸車定係做人都係咁嘅，即係嗰個人對你衰咧，可能佢真係背後有自己個人 feel 一啲好難做嘅嘢，咁你個心入邊就會好過啲。
0: 嗯，韓師，我哋又俾咗個嘅題材你啦，關於車入面同埋關於係啦，同埋關於每個人性格上面，同埋就算佢急嘅話，都可能有佢
1: 原
0: 因嘅。下次你記得要多謝我哋得唔得？
1: 跟住監製又
0: 呢個位，
1: 你
0: 監問咗，
1: 監
0: 問咁樣。Thank you 曬 Stephanie， 咁希望你繼續咧做到你自己想做嘅音樂。跟住再帶俾我哋唔同嘅音樂同埋唔同音樂類型，歡迎你，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说，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十一黄金周，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连串盛事活动，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5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话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到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并且起诉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02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是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8美元，卖出413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嗰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同大埔区嘅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山头无风，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乐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着衫嘅颜色配搭点样先至做得好？
5: 我觉得亚洲人嚟讲咧，鲜黄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除非你皮肤好白或者系偏黑咧，先会好睇嘅。衬色高手咧，可能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唔系太过有自信咧，即系衬颜色方面，咁可能你拣翻啲 basic 少少嘅颜色会好少少咯。
4: 要了解点样着衫着得开心有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边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以前的 Hannah Montana 变成今时今日的 Miley。 Let's go。

0: 咁叫 Miley 就 OK 啊！咁一个礼拜咧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 ，Miley Bass Persuade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baby, 风吻得我。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星期五嘅晚上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同你分享呢首歌系刚刚佢哋完成咗喺中秋佳节所举行嘅演唱会当中，亦都首唱咗噶啦。晚安你利全新作品《晚安歌》。

0: 非常勤力出歌的他们在过去段一年里面出了很多很多首不同的作品，有不同感觉的，而这一首应该是感性少少的一首慢歌作品，跟大家讲声多谢大家在歌单中有他们。 IDG Bubbles 歌单有我。好啦，嚟到今晚星期五晚呢，请咗呢位朋友上嚟呢，佢喺今次首新歌里面都回归返唱情歌作品啦，而呢首新歌呢可以话係将一啲爱情嘅暧昧阶段融入落去一啲大家你估下我，我估下你嘅兵法之上啊，请佢出嚟同大家分享啊，佢係 Jess Law。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ess 咯。
0: 今日欢迎晒 Jess 咯 ，Hello。
1: Hello， 阿力。
0: 好似隔咗一段时间冇见你咁样。
1: 系啊，一日不见就。
0: 哦，原来咁挂住啊嘛。咁挂住要上艾力节目啊嘛。
1: 系啊。
0: 因为咁样先出歌咧，一定系咁啦。
1: 冇错啦，又俾你参透咗世事。
0: 系啊，嗱，今次咧带住咗你呢首新歌《写轮眼》上到嚟去同大家介绍嘅。呢个歌名。第一个问题一定先由你解释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都参透好耐，写轮眼是什么意思呢？
1: 如果你有看动漫的话应该会听过的。
0: 可惜我就没有了。小见识真的大惊小怪。
1: 是啦，其实这个名字是来自一个动漫里面的其中一个引述啦。咁就其實嗰陣時我交咗俾林寶，其實係林寶俾我嘅個名，係啦。咁我收翻嗰陣時候咧，我都覺得，因為我嗰陣時同佢講咧，我話我想要咧，即係唔係單係就咁講愛情係點點點，我想有個比喻，有樣嘢可以比喻講，即係比喻嗰個曖昧關係咁樣。咁、我就好似即係記憶棉咁樣就咁啊最好啦，咁樣即係車上啫想，係啦。咁然後佢就。send 咗俾我睇，咁佢就写，佢话我谂到写轮眼好似几好喎、啊，咁佢话你唔好惊住先，佢第一下同我讲你唔好惊住先。
0: 嗱，第一下你明唔明先？
1: 我第一下我一叮我就啊写轮眼，然后我就觉得系咪都系嗰啲，即系我知道系咩嚟嘅，原本即系佢可以睇穿，即系引述睇穿人哋嘅谂法啊、动作嗰啲啊嘛。咁然后我心谂啊，即系嗰种系咪嗰啲，即系嗰啲，即系可以即系爱情里边嗰种。爱情骗子又不是骗子，即是爱情
0: 的
1: 高手啊，爱情里面的高手，
0: 读心的，
1: 是啊，读心的，好识的。咁然后佢，我嗰下就系咁样谂嘅，都有一下都谂到，但佢已经第一下已经戴定个头盔先啦，佢就好惊，可能我会吓亲啦。咁佢就话：，你唔好惊住先，其实系讲关于咧两个人，即系都好中意大家，但系咧就忍住唔讲，咁佢就。好即係好威咁樣喺度講話，即係呢個 double punch 嚟㗎，引述咁樣，即係忍住唔講，咁大家就好似喺嗰段關係，喺嗰個曖昧關係度輪迴，咁就大家就好似有少少玩緊，即係究竟即係其實佢都係形容緊究竟係玩緊，即係大家都睇穿，其實只係想曖昧，唔想一齊，知道一齊咗就會分開啊？定係有一邊係難受，一邊係好似歌詞咁樣，其實一邊難受，定係一邊喺度輪候緊，定係兩個都睇衝曬？係啦。
0: 咁今次呢一首歌，即係用一個動漫裡面嘅招式，
1: 冇錯，
0: 係啦，同大家去講呢個嘅愛情故事。自己今次要再嚟做一首情歌啊嚇、因為其實上一次我記得就係分手的一千個因由啦，係
1: 啦，
0: 係啦，而嗰陣時咧。阿 Jess 咧就係講緊話，我應該咧嚟緊呢一段時間唔做情歌詞嘅，會遊個大圈先嘅。我有啲咁嘅印象咯，唔知點解係咪咧？嗱，我又唔會專登花時間去揾翻上次你講嗰啲咩嘅，係你當我記錯咯。
1: 好似係話，因為即係上一首就出咗 Yada Yada， 係啦，咁其實都
0: 的確嗰首又唔係一個即係傳統 ballad
1: 嘅，係啦，都係我自己任性想講自己嘅嘢。咁但係我發現啊，都係情歌都係。多啲人聽
0: 容易中啲係嘛，即係睇返自己啲數字啊，分手啲一千個人又真係特別多人聽啲呢、
1: 都係我最多人聽都係呢、這個喎，咁其實都唔係淨係呢個嘅，都因為其實一開始 都係諗緊作咩 topic， 但係諗緊曲風嘅時候呢，因為今次我自己監製㗎嘛，咁我諗緊做咩歌嘅時候，即係一開始策劃嗰陣時候我已經有呢、這個即係 vision 㗎啦，即係我嗰陣時候就同嗰陣時成日聽返啲千禧年嘅歌，即係吳雨霏《愛你變成恨你》呀，同埋嗰個同埋另外一首容祖兒嘅《黃色大門》，即係都係比較即係我細個聽嘅歌，咁然後亦都係三拍嘅歌，咁我就覺得哎而家好似Canto Pop 裏面即比較少即三拍的情歌，我很想要有這個，那我不如我自己弄吧，這樣我就即場給了 Howie 聽，這樣他就即刻在 band 房彈了一些鋼琴出來，即刻已經彈，我就說哎是啦是這個 feel， 我就、下一首就這首，然後再交給林寶之後，他就覺得、應該是要講這件事，我就覺得好啦好啦，那我就都是講回情情爱爱啦
0: 因为啦今次呢首歌呢即其实係有啲暧昧嘅小故事喺背后啦，咁係喺边一个阶段啦，因为我成日觉得 JS 呢係一个好有諗法嘅女仔嚟嘅，
1: 係呀，咁抬举我，
0: 我觉得係㗎，对自己嘅作品咁样
1: 係冇错，
0: 咁今次究竟係你带住咗呢一个嘅信息，带住呢个故事去同 Harry 溝通而现形成咗呢个 demo 出现啦，抑或係其实你是阿 Harry 的想法来的呢，再交回给你呢，
1: 你的意思是个歌词
0: 是的，成写到歌的想法个出发点
1: 一开始没跟他讲的，但我想一开始是讲我想要这个 melody，我想要这个感觉这个曲风，即是三拍那种少少蹦擦擦的感觉，我想要回这个感觉，但是个内容他本身不知道的，但他都是觉得都是爱情啦，你知道他都是爱情嘅，
0: 写好多情歌啦，
1: 系啊，写好多情歌啦，系啦，即系可能佢脑海里边本身都系谂紧爱情去作啦。
0: 咁反而之后就系到前次人嘅沟通，
1: 系啦，系啦。
0: 有冇好多唔同嘅修改喺当中啊？
1: 完全冇、完全系
0: 自从俾佢说服咗个歌名之后，
1: 系啦，系啦，第一下有少犹豫嘅，因为我同佢一拍即合，其实同好大哥系，即系佢一写，佢好惊我咧。即係睇到寫輪眼呢個名字之後就嚇親或者唔明，所以佢嘥咗好多時間喺個語音嗰度 send 咗語音俾我，同我解釋究竟呢首歌係其實個歌即係歌詞入邊係唔會關於動漫㗎，即係唔係啲即係奇怪嘢嚟㗎，你放心啊！即係佢嘥好多時間嚟說服，但係其實我第一下已經同佢聽完睇完歌詞，我已經覺得哦，我真係我都幾得意，即係講兩個人即係睇穿大家，同埋即係好似有種輪迴嘅感覺。咁然後佢都話係啦，你明啊？即係我話即係其實兩個人喺曖昧。但其实大家高手过招是不是好像这些这样啊，那他就说是啦，那就觉得啊其实都 OK， 我都觉得挺得意的，同埋我觉得既然即是找得林寶啦，那我就觉得即是尊重他的想法和信他，那所以我就其实没有改任何东西直
0: 情。需唔需要而家透过一啲唔同嘅访问啊，或者甚至乎你自己嘅社交平台要用好大力话返俾啲听众知道写轮眼咩意思呢，就好似当初你收到歌名嘅时候佢都驚你唔明啦。
1: 係啊。
0: 而家就到你去 deliver 呢首歌俾樂迷嘅时候都会驚大家可能唔明㗎喎。
1: 係啊係啊。所以我 keep 住都有解释嘅。同埋身边啲朋友第一下听到呢佢就吓写轮眼即係知系咩嚟，但係点解要摆喺首歌度呢，咁但係我一讲佢就觉得啊咁我又明喇喎。即係好多人都系一讲我就即係我一讲话其实系两个人鍾意，然后大家睇穿大家所有嘅小行为小动作，但大家都忍住唔出声，即係好似大家都系有即係大家都系高手少过招，或者系大家都系有少少能力嘅咁样。即係听完之后佢就哦原来系咁，即係一讲都明嘅其实。

0: 嗱，咁好啦，你既然讲到呢、這个即系、就是、超能力嘅底蕴，原来就系呢一种喺情场上嘅高手过招。
1: 系。
0: 咁呢一方面超能力，你又 O 唔 OK 噶？有冇啊？系真啊？
1: 你哎呀，你又喺度探我啲口风系嘛？
0: 系、哎、啊。
1: 我记得上一次都有同你讲，刚好再上你嗰阵时候，其实都系类似呢啲暧昧嘅。
0: 系啊。
1: 我就。
0: 你系中意呢啲噶？
1: 系啊。
0: 系啊。
1: 你都明噶啦，即系暧昧。
0: 你有冇讲到我好明咁样？
1: 你都明，即系你自己都有呢个经历啦。
0: 系，喂，其实有咁讲，我谂你做一个街坊喺街上面问十个人，可能十个里面有八九个啦吓。
1: 系。
0: 恋爱阶段里面最 enjoy 最中意，其实都系呢个阶段。
1: 我都觉得系，特别我觉得而家啲人反而即系 situationship 啊，仲而家仲有 test situationship 啊，
0: 已经又有新进化啦。
1: 系啊。
0: 哎呀。真系，即系追赶啲时间真系攰啊！
1: 系，即系净系 message 咯，即系个关系净系好暧昧，但系 message。
0: 咁点啊？唔见面嘅
1: relationship， 即系未见面。
0: 哦，即系呢啲就八十年代嘅笔友啊嘛，系咪啊？
1: 都可以咁讲嘅。
0: 我哋而家俾个新嘅名字佢，
1: 但系靓啲，硬系好似
0: 系
1: 咩啲咁咯。
0: 系啦，件事再暧昧啲咁样。
1: 系啦、啊，我觉得佢哋而家大多数人都好比较 enjoy 嗰个暧昧嗰个时期。
0: 系嘅，
1: 真系因为即系而家啲人啊，而家啲人嘅谂法觉得即系一齐咗。
0: 做乜啫？你可以扯到自己唔系而家呢代嗰啲人噶嘛？啊，而家啲人咧真系，
1: 系
0: 点啊？呢位老老
1: 后生真系，
0: 而家啲后生嘅真系，唉，我真系唔明啊！
1: 哎，我唔系呢啲嚟嘅，我系边？唔系都有经历过嘅，咁但系我觉得都反而经历过都会更，即系都会明，即系一齐咗，即系而家多啲人多啲顾虑嘅，而家啲人一齐咗、可能会分开吓，咁、就朋友都冇得做，咁、反而即系呢个人反而就喺我生命里边消失啦，咁我不如 keep 住喺呢个关系里边，系啦。即好似我歌词里面当对物有无用再揀退后，咁就直情唔需要，我唔需要离开佢，我唔需要同佢一起，唔需要分开，我反而淨係喺呢个位置度，就喺呢个轮回里面，咁就永远即係永远呢个人都喺我生命里面咁样。
0: 你需唔需要用好长时间去鉴定呢一个人值唔值得行前多步，值唔值得再花你更加多嘅心神时间？
1: 係都唔系我啊，系嘛？
0: 系啊，
1: 我本人嘅话就都冲动派嚟嘅，
0: 要嚟就嚟啦。
1: 即系个眼缘嘅，即系好睇，可唔可以即系一见，即系一见钟情？即系嗰下第一眼望到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即系冇嗰种日久生情嗰种比较。
0: 咦，咁即系呢首歌里面嗰种攻防战系唔关你事嘅，你系唔会参与呢种战争嘅。
1: 唔系，咁我第一眼啱我先可以同佢攻防战噶嘛，咁。
0: 哦，你又啱、啊，
1: 系
0: 唔啱 feel 就唔入战场添啦。
1: 直情佢都唔会喺呢个战场里面出现。
0: 哦 ，OK，OK，OK。喂，咁你又算唔算喺呢个战场中嘅高手咧？你容唔容易睇穿对方嘅底牌咧？
1: 有陣時 OK， 我覺得係點樣呢，你陷得越深你就越睇唔穿。
0: 啊，真呀、啊、你。
1: 係啦，你反而嗰個人鍾意你多啲，然後你其實少少啦咁樣，你就反而睇穿曬佢，你好自在，其實你已經悠然自得咁樣。咁所以其實如果要去到呢首歌嗰種好似勢均力敵咁嘅感覺，真係可能兩個都係可能個相同程度好似鍾意大家個相同程度，但係又唔敢邁進一步，即係好驚咁樣，即係好驚傷受傷啊，即係又鍾意又好驚受傷。
0: 我又驚好似即係如果好似呢一種狀態啊，兩個都係高手勢均力敵嘅時候，仲係咪嗰種好 pure 嘅愛呢？定係其實如果大家兩個都係玩家嚟㗎喎，
1: 其實又唔係玩家，只不過係大家都鍾意大家，但係大家都唔知點好。
0: 嗯，
1: 係啦、
0: 好複雜啊呢件事啊，
1: 諗下先個腦袋。

0: 喂，咁但係你要做今次呢首歌嘅時候呢，因為其實你過去喺唔同作品啦都有擔任過唔同嘅崗位㗎嘛。
1: 嗯，係。
0: 而今次呢首歌有冇係一個點樣嘅信心或者點樣嘅想法所以監製個角色由自己操刀。
1: 即係因為今次即係由作曲開始啦到詞詞即係自己即係俾 idea 俾林寶啦，咁然後編曲嗰方面都俾咗好多 idea 俾Nick Wong 啦，咁所以今次比較有信心係因為呢種歌嘅類型我自己比較熟悉啦，同埋去錄嗰陣時候我都覺得係唱得比較順嘅，其實亦都即係錄音嗰陣時候其實 Howie 同埋森哥都喺度啦，佢哋聽到個 demo 嘅時候都會即刻話嚇，哇呢個你嚟㗎，你唱得好聽咗好多喎，咁我就
0: 一個半大疑問，但係內心又有啲暗喜啦。
1: 通常啲女咪話：咁即係之前唔好聽啦。
0: 港女，啲港女嘅思維模式。
1: 咁我就話啊，係咩？即係佢話嚇，之前啦啦啦，佢聽我啦啦啦個先，佢就話好好聽喎、哦。我以為 AI 嚟嘅啫，唔係啊，我嚟㗎。咁然後到真係唱嗰陣時候，都比平時唱得順好多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因為呢種曲風，我覺得我自己由一開始就有把控啦，咩曲風同埋個歌詞嘅意向同埋個曲嘅風格啦，咁有少少即係嗰種三拍同埋有少少嗰種輕快啊，即係少跳彈下彈下嗰種 feel 咧，咁所以自己今次有信心啲去監製嘅。
0: 正因為即係呢一種嘅曲風上面啦，即又唔係話嗰種好傳統嘅情歌，係啊，又會帶一種輕鬆感覺喺度嘅。在个情感拿捏上你演绎上是得心应手、
1: 哦、
0: 算不算呢
1: 这样东西是啦即是唱得是比较顺即是勇气那方面。
0: 你
1: 演绎
0: 人很超的。
1: 但是录的时候其实唯一最抗伤就是个通咯其实、哦。因为一开始呢就唱得比较硬一点的。第一个我自己家试的时候但是真的给了几日时间去听的时候心想啊又好像不是很啱即是听我好像很懂唱歌但是又好似唔好啱個意境啊，因為始終呢個都有少甜噶嘛。到真係錄嗰陣時候咧，咁我就自己再試咗，可能甜少少混合，可能有少少用即係嗰種用力嘅 feel 咁樣，但係又甜少少，即係 as 即係因為 Howie 同埋森哥監製話曬，即係太甜咧，又好似俾人覺得你好似唔識唱歌咁樣，即係太咁樣就咁就叫做呢。最後就決定呢兩個混合版，咁就係最終就係呢個作品嘅聲音。
0: 哇！呢啲真係做實驗咁樣，即係
1: 係啦係啦，
0: 好似唔同元素溝埋一齊，
1: 冇錯。
0: 去做測試，你就咁講，其實我覺得哇，好難喎、啊、呢、這個，即係嗰種拿捏。你就咁
1: 係，
0: 即係如果換轉另一個 producer 同你講，我要呢一種力度，呢一種嘅温柔，
1: 係
0: 都好難去。我講完之後，你又會 get 到啦。
1: 是啦是啦同埋都係我自己去試囉。
0: 係啊。
1: 都係因為我試咗即係俾即係我都要下即係 first opinion 嘅。咁我問下 Howie 同埋森哥我就話我用呢個聲算唔算甜呢佢哋又覺得唔算太甜。咁我就可能再咁就用呢個聲然後再 belting 少少多少少硬少少咁樣嘅方向。
0: 咁、你唱嘅時候使唔使幻想自己就係當中嘅女主角㗎
1: 都有噶，都有噶，
0: 系要有啲 breath 嘅，
1: 都系谂翻起以前嗰啲经历咯，都系要
0: 又要以前经历
1: 啊
0: 嘛，
1: 因为系啊，以前都系有啲回忆，总之即系创作都系需要少少 ，that's why 啲人话要有少少情感经历，咁你有翻喺个脑度抽翻啲记忆出嚟，咁又谂翻，咁因为啲而家冇啊嘛，咁又清心寡欲啊嘛，
0: 咁dry咩
1: ？dry 啊，
0: 哎呀，
1: 呢排都系屋企啊。好窄啊咁樣
0: 哎呀需要寫多啲歌啦吓
1: 係啦係。

0: MV 上面呢 ，MV 今次个设计又系点样嘅咧？
1: 嗯 ，MV 其实都得意嘅，咁今次揾即系有一个新嘅导演合作，咁女导演嚟嘅，系啊，咁佢就我觉得好拿捏到嗰种情窦初开嘅感觉嘅，系啦，咁 MV 嗰度都尝试咗一个新嘅造型啊，你有冇睇啊？
0: 有，
1: 即系嗰个。戴眼镜扎头发，即比较宅女嘅look，
0: 都几唔似你噶，
1: 系咪啊？
0: 系啊，都几唔似你的。
1: 因为我自己都唔知噶嘛，即系你自己睇自己，你都唔知道究竟系咩感觉，你认为系点样？
0: 即系当然我又唔敢幻想平时你屋企会唔会就系呢个造型啦。
1: 我又唔会戴眼镜，因为我冇近视。
0: 哦，冇噶，我而家都冇噶。
1: 系咯。系喎，
0: 呢啲自己中意嘅啫嘛，系啊，当穿搭一部分嘅咋。
1: 咁喺屋企又冇嘅，我一戴住嚿嘢屋企又好硬，好硬嘅。系啊，总之我日常都唔会嘅，所以我又好少见自己呢个样嘅。
0: 系
1: 系啊，同埋大框眼镜我唔会。如果我平时可能衬搭下，可能系啲比较扁嗰啲眼镜，型啲嘅，
0: 唔使眼住啦，
1: 得唔得？
0: 做咩啫？我见你好似有啲嫌弃戴眼镜咁样，
1: 揞住系啊，都揞住个鼻咁下。
0: 系啦系啦，一定系咁
1: 啊，
0: 真
1: 系。
0: 系啊，我仲谂紧啊，今次呢造型或者今次 M V， 你自己会唔会有啲唔同 idea 摆落去咧？咁样？
1: 因为都系根据个故事嚟做嘅啫，因为个故事你睇唔睇得明啊？其实。
0: 个故事一啲啲啦，我唔敢讲自己好睇得明啊，跟住然之后一嘢咁样抽击过嚟，嗱咪睇唔明咯，
1: 咁
0: 样样衰。
1: 大纲咧，其实就系其实我一开始就喺嗰个 cafe 嗰度做啦，咁就好含蓄啦，好戴住眼镜，即系窄窄地咁样，中意即系动漫 cafe 嚟嘅。咁然后见到我个男神行入嚟咯，然后就觉得哎呀好怕丑啊咁样，跟住然后咧就见佢好中意漫画里边。特登整咗本漫画出嚟嘅，我哋假嘅嗰本漫画，然后个漫画里边个封面个女仔系咁嘅 look 嘅，咁我然后我翻到屋企咧，我就决定除低个眼镜，然后扮佢嗰个 look， 睇下下次勾引佢先咁样，咁然后下次佢见到就好中意啦，咁样，然后就同我一齐放工啊、成啊咁样，然后就画咗张佢嘅自画图，跟住递俾佢啦，点知然后佢唔知道，即系佢递翻，跟住然后第二日咧，佢就去 cafe 嗰度又俾翻我，咁我以为佢唔中意我啦。
0: 讲出嚟都觉得好沉啊！
1: 系啊，好沉好沉。总之就系咁啦。总之我以为佢唔中意我，然后我就辞咗职唔做呢个 cafe， 然后第二日嚟就见到啊，佢走咗唔再做啦咁样。咁然后 MV 最后个彩蛋咧，都系我其实我自己谂嘅，即系交俾导演话，我好想有个彩蛋就系咧，佢以为我即系佢就结尾就系见到我冇做啦嘛 cafe 嗰度。咁然后个彩蛋就系我。可能 N 個月之後我就回去這間 cafe 飲嘢啦，諗住睇返自己舊做嘢嘅地方啦，點知然後一轉頭就見到吓、啊、我個男神而家就喺我之前間 cafe 做嘢啦，我哋又相遇返啦咁樣啦。
0: 一個緣分嘅輪迴。
1: 係啦係
0: 啦。就必返首歌啦。
1: 九前幾耐呢？
0: 係啦，就睇下你睇個 MV 幾多次啦。
1: 冇錯。
0: 好圆满啊，兜得真系。但系现实中嘅你又会唔会主动咁出击咧？对你心仪嘅男神。
1: 现实中嘅我应该会用一个 passive aggressive 嗰个方式。
0: 都好系你。
1: 即系抌嗰个，抌嗰个勾出去。
0: 系。
1: 睇下佢勾唔勾咁啊，咬唔咬嗰个鱼嚟。
0: 系啦，引佢过翻嚟咯。
1: 是啦，如果不咬的话，但是因为我面皮都很薄的，说真
0: 的。是咩？
1: 是啊。为什么啊？即我面皮是比较薄，同埋自尊心是比较高的一个人来的。即如果我抛了几次那个利佢不吃的话，可能我就会。
0: 就 let it go
1: 啦。拜拜了。let it go。
0: 是啊，那就是佢损失咯。
1: 没错咯。
0: 是啦，一定是这样啦，真的。好啦，嗱，咁大家想去即系咧睇多几次你嘅 MV 啦，听多几次你首歌啦，咁依照住今年而家你出歌嘅步伐，咁系咪都已经有定下一首啊？喺新准备定咧？
1: 今年嘅规划咧就系嚟紧会同人出一首合唱歌嘅，
0: 哦，
1: 系啦。咁佢好似未搞掂嘅，係啦。咁但係首歌我都錄咗㗎喇，我嗰 part 咁係幾得意嘅 R&B 好 soul music 嗰種 feel 嘅，係啦。
0: 有啲鼓勵唔到嘅，好似好耐冇見你合唱歌出現，
1: 哦，
0: 定係之前有冇啊？
1: 唔係一直都冇啊。
0: 係咯，直言直言。
1: 係我第一次啊，第一次嘅合唱歌。
0: 咁、哦、啊、okay ，對象就唔好劇透住啦。
1: 係啦。
0: 係啦。係啊。而家劇透曬就
1: 又未出，係。
0: 太早知道曬就
1: 冇意思啦。
0: 係啊，就唔好玩㗎啦。係啊，你要
1: 睇穿曬。
0: 係啊，你要玩攻防戰啊嘛。
1: 冇錯。
0: 係啊，而家都就係留少少餘利俾你先啦。係
1: 啦。
0: 係啦，吊住你胃口先啦。
1: 冇錯。
0: 好啦，咁下次知道邊個時候再帶埋佢上嚟啦。
1: 好。
0: 好啦 ，thank you，thank
1: you， 艾力。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而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将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日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扬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9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话，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5名被困矿工的遗体，2名获救的矿工之中，1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7点，升2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6点，升5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05美元，卖出4,141.8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各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 而新界北部和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4: 资安探访团，
5: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6: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3: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7: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7: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8: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7: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4: 大中文金曲，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18: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19: 好死有四，
20: 可能嗰个病友已经有不治之症嘅时候啦，呢个阶段咧，其实我哋舒缓治疗已经可以介入嘅。譬如可能中间有一啲医疗嘅措施，会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问题啦，咁舒缓治疗咧，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样咯。
19: 更多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好死有四》，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1: 文教组多款节目，
22: 嘥时间。
21: 总结：
22: 林一雄、
21: 李启俊，
22: 用科学眼界解出你所有点解。
23: 个题目咧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24: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23: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24: 咁我就
23: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21: 嘥时间。
25: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26: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27: 喂喂喂喂，
26: 唔该，
27: 踩到我啦，
26: 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点半，港台电视31。
28: 喂，系啊，我系洪家豪啊。我想听洪家豪嘅歌啊，我好直接噶，我唔怕尴尬噶。喂，仲未揾到啊？有冇搞错啊？同我叫佢出嚟。音乐说艾力。

欢迎你回来第二小时的音乐说，开始的时候带来这两首作品都是记录着一种患得患失，原来不知不觉之间你已经再不在我身边了。先有洪家豪的全新作品街堂失败，以及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两位都是非常之有实力的唱将，先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以及李佳薇《甲乙丙丁》。

終於等到佢今年嘅新歌作品啦，即係個人姿態啦，即係同時間團隊姿態都啱啱推出新歌啦。下個星期佢哋都會親自上到嚟音樂說啦。佢係 Kola 成員阿 Day 許日全新作品《你離開我的時候，神奇的事發生了》。

其实你数下手指，佢两位同一个年份出道噶，嚟到今年都仲系继续好勤力去推出新歌作品。先有陈柏宇，上有《爱的资格》，以及周柏豪《云像》。

讲到勤力，其实佢都系噶，对广东歌一份执着，好希望继续做新歌俾大家。陈晓东全新作品《如何买装宇宙的一抹尘》。

今次带你一首国语作品啊，佢系 Nancy 葵 ，Such a Fool， 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张曼芝嘅新作《有些人》，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旧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政府同港铁就高铁香港段同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会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话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1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是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六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90犯人的英格兰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7个省份，累计8,300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达到4,018宗，病死率48.4%，累计治愈病例2,100多宗。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由于疫情监控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目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年五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八月表示，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46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55美元，卖出4,13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好得啦！
6: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8: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哋一齐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二台话你知，
12: 哇！這个网购平台竟然有齐晒我想要嘅波鞋款啊，唔使去铺头慢慢揾，真系好方便啊！好想即刻落单买啊！
13: 网购虽然方便，但系一定要小心谨慎啊！首先你 check 咗个网址未先？
12: 网址有咩好 check 啊？
13: 好重要噶。落单前一定要睇清楚网址开头系唔系 HTTPS， 有个 S 字先至代表资料传输经过加密。
12: 你等我望下先，有啊，有个 S 字嘅。
13: 有都唔可以松懈噶，仲要提防防务知名购物平台嘅钓鱼网站，黑客好中意用啲细微错别字或者符号差异嘅域名鱼目混珠，例如用数目字零扮成英文个 O， 一唔留神好易中招噶。
12: 哇，咁真係要望多幾眼先得喎。话时话呢，我啱啱收到个自称係銀行客户熱線嘅 SMS， 叫我撳短信入面嗰條連結去领奖喎。
13: 合規機構，例如係大部分本地銀行嘅官方短信發件人名稱，都會以井字頭識別。呢、這個連井字頭都冇，十居其九都係詐騙短信嚟㗎啦。收到可疑推廣短信或者電郵嘅時候，千祈唔好直接撳入面嘅連結，应该用翻官方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手动输入正确网址登入。
12: 系嘅，无论短信发件人有冇井字，我哋都应该要保持警觉，点击任何链接之前，必须要睇清楚系咪官方网址，小心查证先至系最稳阵啊嘛。
1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4: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1: 二台话你知。
15: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 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 B 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5: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ana。当日关爱共融嘉年华，一班印尼的朋友带着一个很特别的印尼传统乐器 Angklung， 这个乐器真的第一次见，它是用竹做成的，只是靠摇动就可以发出声音。而更加特别的是，这个乐器需要每个人负责一个音，要一班人互相配合才可以奏出完整的旋律，这样就好像共融感，不是单靠一个人，而是大家一起参与。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1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所以相处嗰阵时，我哋会任性，会计较，会以为就算放手，都随时可以从头嚟过。但真系要等到几年，甚至十几年过去，当你喺人海入面跌跌撞撞，你先至会突然明白，原来人生中真真正正能够称得上倾尽所有嘅爱，可能真系得咁样一次嘅啦。嗰个人转身离去之后，你依然会笑，依然会生活，但你心入面好清楚，自己再都冇办法好似当年咁样，毫无防备、毫无保留咁样去爱另外一个人。嗰个人用佢嘅离开，默默咁为你嘅人生嘅恋爱史画上咗一个休止符。喺你心目中，佢唔单止系前任，更加系你生命中无可取代嘅最后的恋爱。今晚系2026年10月3日，星期五嘅晚上，星期六嘅凌晨2:13。今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又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外面好大雨啊！咁亦都见到咧，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嘅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凌晨3点钟啊！好啦，感慨咗一轮，日子都系要过嘅。阵间先慢慢同你研究最后的恋爱呢个课题。而家呢一刻要同你放松一下心情，开翻个周末小派对，嚟啦，波斯猫。

听住 Logic 嘅波斯猫，有冇喺度摇动扭下扭下？啱噶啦，过去五日咁辛苦，扭下你条腰，喵喵叫下啦，轻轻松松又一日。我哋一齐带住呢一只波斯猫走进一个纸醉金迷嘅世界。

我喵喵叫完之后呢仲要跳下呢一 part can can 舞啊，要举高啲你嘅大髀。翻到嚟自己屋企，诶，冇地方去，喺你自己间房度开个 party 啊 ，party in your bedroom。

呢个喺房间开嘅派对，系咪一支班兴奋？最兴奋嗰个系边个呢？我就话，肯定就是你啊！

0: 听埋 Jenny 李行系嘅 Dum Dum 啊，2:32啊，未够喉啊，我哋开长多少少咧？呢个周末小派对，
1: 喜爱你莫说嬉戏，不要说像是游戏，我的心

0: 叶明熙，拜拜拜。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今晚同你开咗一个加长版嘅周末小派对。时间已经不知不觉嚟到2:40啦。咁接住落嚟同你听睡前绵绵情话之前呢，要特别提提你。咁啱啱见到呢，天文台呢已经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已经去到延伸到去今日朝头早6点啦。大家留意啦，尤其是系仲身处喺室外嘅朋友，记得小心。

想当初出现这个最后的恋爱之前，一切都是由一个心动开始。望住你的背影，守住一个不敢讲出口的秘密，静静鸡将心思全部放在你身上。学友哥哥暗恋你。

如果两个人真系有幸走埋一齐，最想做嘅系乜嘢？其实就系想时间停低，大家可以 Let's stay a while。听咗彭羚嘅作品，接住落嚟呢一首。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深深处拿回出来，好久没听了。我有拳头，谷祖林。

谷祖龙嘅作品之后，再喺我嘅宝库里面揾翻呢一首出嚟嘅，赵学而嘅作品《想见你》。

当我同你讲话想见你，你俾咗个回复我，你话不如春天我哋再见。于是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说，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话，在今年的检讨之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巴西将会在当地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者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亦都发布公告，话出于安全考虑，在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受到物流運輸受阻和天氣風險等的因素影響，上月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升至近四年來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價格指數都有上漲，肉類和乳製品價格指數就下降。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是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且为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趋势持续，成本上涨可能进一步传导至消费端，尤其是依赖进口食品和能源的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6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29美元，卖出4145.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今晚我哋讲最后的恋爱。年少气盛，我哋以为爱一个人可以从事随时再嚟，就算同对方走失咗，你都觉得前面可能仲会有更好嘅选择。但要真正经历过几次离合，走过大半个人间之后，你才会在某一刻突然醒悟，原来有一些人一旦转身离去，就会带走了你一生爱人的全部力气。3:08开始和你打开我的秘密音乐宝库。

其实曾几何时，可能佢都有同你讲，叫你话俾佢知你爱佢。点知你总系一副漫不经心嘅样，毫不在乎。到回望一刻，你想同佢讲声，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爱我？佢已经不知所踪。周华健，告诉我你爱我。

直到佢已经消失得无知不知所踪，你都系企喺原地，依然好大声咁同佢讲 ：And I'm telling you, I'm not going。一齐同你听咗 Bianca Ryan 嘅版本。假如让你说下去，你会说些什么？

要讲到几时你先至明白不应打搅爱人。同你听咗杨千嬅嘅假如让我说下去。而去到呢一刻，你终于明白，你已经经历咗一段最后的恋爱。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韩国嘅《Fly to the Sky》。

成首歌的概念呢，并不是说热恋中的甜言蜜语，而是一种后知后觉，用尽一生力气之后的终极认定。其实刚刚跟你听过这个版本 Fly to the Sky 的这个版本的马兹麦沙朗最后的恋爱呢，都是一个翻唱的版本来的。原曲呢是朴其英 Park Ki-young 是1999年的作品来的。

0: 李克勤的《爱不释手》之后，同你听了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如果你也听说，又会不会想起我呢？3:33啦，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剛才岑亮在回到廣播道的路上，嘩，外面呢很大很大的雨，那不知道今天又會是怎樣呢？天文台就說大致是多雲，間中都有驟雨，而朝頭早部分地區雨勢頗大，同埋有幾陣的雷暴，氣溫是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的偏東風。而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晚上会转吹清劲的北风。要注意了，随后的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的气温会下降到24度左右。对于有些人来讲都是一个好消息来的，盼望秋天来临。诶，似乎呢有些眉目了，好像有些秋意了。希望是啊，去到下周中期会渐转天晴和干燥。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要提提你，雷暴的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6点钟。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想起我？想起我，其实记得，记得，记得，当日要留住你。

香港秘密音乐宝库咧，好少会作出咁样嘅安排。今晚想做个例外，一连两首张惠妹嘅作品。

当人唔系同你手牵手，为要同你走到最后咩？系，系我唔好，系我漫不经心。即使你早已经讲过俾我知，不能够理所当然，毫不经营，最值得珍惜嘅爱，可以走到最后，直到永远。

漫天飞雪入面回望旧情，即使寒冷刺骨，但曾经有过你的体温，那份记忆依然温暖如初。泳儿的花无雪，融雪过后，走向深宵无人的街道，思念又再次涌上心头。接着下来想同你听郑嘉盛这首 Missing You。

其实在心底里面讲了很多次原谅我好吗，好想知道你会不会原谅我，但是又好害怕知道结果。

0: 今晚呢一个秘密音乐宝库系货真价实嘅秘密音乐宝库。
1: 懒得看见。
0: 揾翻呢一首我觉得好好听，但系感觉上被好多人忽略咗嘅好作品，嚟自郑嘉声嘅呢一首《Missing You》。咁喺呢一度咧，要特别插播一下一个消息啊！咁啊，啱啱咧嘅凌晨3:50，天文台咧就发出咗局部地区嘅大雨报告啊！咁就话咧，西贡区嘅雨势咧系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啦。咁啊，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咧可能会引致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西贡区的朋友包括将军澳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我在今晚准备歌单的时候呢，在我的抱负里面徘徊了好耐，又再找到这一首这么好听的《亲手拥抱》，来自钟舒曼。

在感情的后遗症里面，最难挨的往往不是刚分开的那一阵剧痛，而是随后漫长日子的记忆。你经常都会问自己，当初说过那些海誓山盟，对方还记不记得？对方不记得的话，是不是因为自己曾经漫不经心，毫不在乎，令到对方感到冰冻？这一种思念的阵痛到底几时才会平息？3:59了，我的秘密音乐宝库今晚就分享到这里，马上要听至4:00的新闻。大家识做了，这个时间就当然要拿回你支麦出来，同埋你收藏咗好多嘅礼，准备迎接阵间嘅4:00经典 K 歌时段。唞一唞，我哋阵间见。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天文台又在局部地区大雨提示之中表示，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话，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提醒市民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岩盘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襲擊機長的副機長被移送回阿聯酋，阿聯酋總檢察長下令對事件展開調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義活動有關。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從阿聯酋迪拜飛往以色列特拉維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將會參與由阿聯酋當局主導的調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是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扬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九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五名被困矿工的遗体，两名获救的矿工之中，一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57美元，卖出4,145.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7: 啊？除咗音乐情人要提提你，而家已经系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嘅部分之外咧，岑亮亦都要提提你注意天气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嘅，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另外，亦都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咁就指出咧西贡区嘅雨势咧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啦。西贡区包括将军澳那边的朋友要注意了。即使出面是落大雨都影响不到我们的心情准备要唱 K 歌。刚才我就在 Facebook 那里看了留言， Kitty 就问我，哇，出面行雷闪电哐哐声听不听到？我在直播室就完全听不到了，而且呢直播室是沒有窗的，所以亦都不知道外面那些雨到底有多大。咁正好啦，咁专心同你哋一起唱歌，同埋你哋派你。咁身处喺英国嘅 Angel 呢都同我讲，佢话阵间呢驚派晒啲你冇得食，所以佢都即刻食咗一个，仲影咗张相俾我睇呢，已经食咗啦，得返个心啫。 咁你呢，你又準備好未啊？接住落嚟有好多好聽又好唱嘅經典 K 歌喎、啊、如果陣間播中你嘅心水嘅話呢，記得派你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度搵返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啦，隔離擺一到五隻嘅雪梨嘅 emoji， 亦都可以俾多過五隻，即係六隻或者以上，我哋稱之為爆你呀。时段结束之后呢，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播嘅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嘅礼，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

昨晚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的 K 歌歌单呢真是相当精彩，银行码进出。今晚呢预告给你听，一啲都不输蚀。同样阵容鼎盛，妹姐之后有黄海芹，这首大家都很喜欢的倾心。

0: 出面咁大雨呢真係好应景，要唱返一句。
1: 任这风吹雨打去。
0: 嘩咁高音嘅原来。好，完成咗任务啦，今晚我嘅一句。

大雨送返啲阳光俾你啦，校长版本嘅爱在阳光空气中。嗱，有妹姐，有黄海芹。

好啦，啱啱咧，亦都有一次最新嘅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咁咧就话西贡区同埋离岛区嘅大屿山咧嘅雨势都系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咁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起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咁咧，离岛区嘅大屿山嘅朋友要注意啦，即系东涌嗰边嘅朋友，仲有附近嘅区域。

点啊？今晚 O 唔 OK 啊？系咪天王天后进出，银行码又进出啊？开心啊！最紧要大家尽兴，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每逢去到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凌晨，就有岑亮嘅主场。这个时间呢，都会同你一起唱 K。

刘德华嘅谢谢你的爱之后，仲揾嚟呢一首女士们甚至系男士们都好喜爱嘅《倾城》，嚟自许美静。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啊，我啊抢支咪唱下先。苏永康，不想独自快乐。

正唔正啊？系咪首首金曲啊？呢首都系我最爱嘅 K 歌之一，想得太远。

0: 哇，接住落嚟呢位型男都要出场，梁朝伟。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

好，见仲有时间，找埋哈林出场嚟。心情的控诉，他说想念你

不过马上呢就要同你唱埋最后一首 K 歌，揀嚟林志美嘅《幸福摩天轮》。咁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今晚当值嘅呢各位 AI 小助手叫闪闪，陈家就会同你公布最新嘅结果。

0: 好啦，啱啱我嘅 AI 小助手啊，闪闪咧，今日当值嘅闪闪咧就将结果咧交咗俾我啦。嗯，睇一睇先。系啦，我都核实咗嘅。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梅艳芳嘅《Stand By Me》，黄海芹嘅《倾心》，仲有陈百强嘅《思想走了光》。嘿 ，Danny 仔今日竟然做唔到爆你王，咁爆你王系属于噔噔噔噔，系苏永康嘅《不想独自快乐》啊。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华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指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城市。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寻日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1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6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90%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是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是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7，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9.66 美元，卖出 4141.66 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7: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6: 俾个机会我，
7: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嗱，现今科技发达，数码音乐咧，我哋可以随时剪辑、随时删除，但系黑胶唱片最迷人，亦都系最残酷嘅地方，系在于佢嘅物理黑录。咁当初嗰个母带即系个 master 点样震动，唱片嘅沟槽就点样永久形成，系冇得 undo， 翻翻转头，亦都冇得重写。今晚我哋讲最后的恋爱，其实回忆同黑胶嘅沟槽一模一样。人生入面有一啲人，佢出现嗰阵就好似录音室里面开足马力嘅母带母盘，将你心底里面最深嘅动态范围一次过刻满晒。咁就算后来两个人分开咗几多年，就算生活呢一张唱片表面被日常划过几多道划痕，但只要唱针划到去嗰个特定嘅位置，嗰份无可替代嘅心情仍然会原汁原味咁样播翻出嚟。清晨嘅5:08，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今晚同样会同你分享5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边嘅精彩作品。

首先同你分享嘅系钟镇涛加上彭健新嘅一段情，咪作曲有钟镇涛，编曲周启生，填词卢永强，咁啊收录咗喺钟镇涛1983年《要是有缘》呢一张唱片里边。咁大家都好清楚啊，呢一首歌咧系电影《表错七日情》嘅主题曲啦。咁我觉得最值得讲先讲嘅地方呢，就係佢呢唔係好简单咁搵咗两个当红歌手夹声而夹硬做嘅一首合唱歌。歌曲本身呢就係喺电影《表错七日情》嘅故事衍生出嚟嘅。咁而钟镇涛呢正正就係电影嘅男主角啦。咁喺电影里面呢，叶童饰演嘅角色呢就俾破产嘅丈夫抛低咗。钟镇涛饰演嘅护卫员呢就啱啱亦都俾女

誓言，只是两个人呢在最脆弱的时候咁啱呢有人愿意呢喺身边呢俾一刻嘅慰藉你。咁呢一个呢亦都係有一种好特别嘅矛盾嘅。两个人呢明明都已经靠到好近啦，自己又知道呢一切呢好似流星一样一闪即逝。咁呢个情绪呢基本上呢就係成套电影嘅浓缩版嚟嘅。咁而另外值得讲嘅呢就係彭健新呢加入呢一首歌啦，亦都好有意思。大家都知道啦，钟镇同同埋彭健新呢本身都係温拿嘅成员啦。咁但係呢一首歌呢又唔係用温拿嘅名义呢去推出嘅。佢係钟镇涛嘅个人电影歌曲，再搵返一位老拍档加入合唱。咁於是嗰把第二把嘅男声呢唔係好似传统男女情歌嘅另外一个恋人，反而呢就更加似係企喺故事外面帮呢一段感情呢做一个好似旁观者方式嘅总结。情聚情散有时呢就唔係人可以控制嘅。咁好特别嘅一首作品啦，咁有时听到话合唱歌大家会联想到就係一男一女嘅合唱。呢一首歌呢 ,1983 年嘅作品呢係两把男声嘅合唱嚟㗎喎。咁一數十年之後呢 ,1993 年出現咗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歡嘅作品。其實有時呢都會喺節目度同大家分享嘅。不過呢我都知道呢一首歌引起共鳴嘅人呢唔算太多。當年推出嘅時候雖然亦都成功登上流行榜嘅第一位，不過我自己覺得啦好多人都唔記得咗佢，又或者忽略咗佢。所以有機會做呢個音樂節目呢，我都希望周不時呢拎出嚟同大家一起聽一下，希望搵到知音人。作曲有 Joe Pasquale， 編曲 Gary Tong， 填詞林振強，歌曲名字《不应该的爱》，梁雁玲的作品，收录在《浪漫故事》这一张专辑里面。

小弟喺细个嘅时候咧，都系梁雁明嘅粉丝嚟嘅，所以当其时都知道佢喺电视上面呢一首歌攞到排行榜嘅第一名，真系尖叫咗出嚟啊！

呢一首歌咧系有几个特别之处嘅。首先第一个特别之处，呢一首歌非常之长。6分23秒，咁喺現今嘅樂壇咧，即係主流樂壇咧，好少揾到一首咁長嘅歌。咁當然咧，胡夏嘅那些年咧，都係差不多嘅。咁但係好少好罕見啦。1993年咧就有呢一首作品啦，《不應該的愛》。呢一首歌咧係改編自一位美國嘅音樂人啦 ，Joe Pasquale 嘅《Time Will Never Know》。但係咧有個特別之處，就係、是。梁雅玲版本的《不应该的爱》收录在唱片的时间居然还早过 Joe Pasquale 这首歌收录在他自己的唱片 Ricochet 的时间。Ricochet 是收录在1994年 Joe Pasquale 的唱片里面的。所以呢咦好特别、哦、一首翻唱的作品呢推出收录在唱片的时间呢竟然早过原唱啊。咁啊有啲资料分析呢就话呢其实喺80-90年代嘅唱片业呢并非完全不可能㗎、哦、因为好多时呢世界各地嘅作曲人啦出版社呢唱片公司之间呢会流通一啲 demo, 又或者尚未正式推出嘅作品咁然之后呢再授权俾其他地区嘅歌手去改编嘅。咁所以呢可能呢一首歌呢就出现咗呢个情况啦，可能就系阿 Joe Pasquale 自己作咗首 demo， 跟住咧就流传到嚟香港，咁就俾香港嘅飞图唱片咧物色中啦，咁就收录咗俾梁雅玲去唱呢一首《不应该的爱》嘅。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好出色，好出色嘅。我亦都听过原曲，都觉得嗰个 arrangement 咧好听嘅。咁好老实讲啊，其实咁多年嚟咧，我都唔知道呢一首歌咧系改编歌嚟嘅。虽然咧，嗱，点解我咁样讲咧？虽然咧呢一首歌你会见到个作曲嘅人咧系 Joe Pasquale， 但系咧有一个资料咧好特别嘅。其实 Joe Pasquale 咧有好多嘅作品咧，都系被飞图唱片咧收录摆喺好多唔同旗下嘅歌手里边嘅，包括咧就有梁雅玲同埋蔡济文。所合唱嘅《慢慢地陪着你走》，而《慢慢地陪着你走》咧，呢一首歌咧系冇其他语言嘅版本嘅，即系系啦，系得国语版嘅啫。作曲嘅 Joe Pasquale 咧，佢系纯粹系以一个音乐人嘅身份咧，作完只歌咧就俾香港嘅唱片公司物色中咧，就收归旗下嘅。咁所以咧系。啊，我觉得是一个好特别的故事嚟嘅，好想喺呢个环节同大家分享嘅。而我觉得呢个广东话嘅版本啦，即系交俾啊 Gary Tong 去编曲咧，哇，我觉得个编曲咧真系非常之精彩。如果大家有听到咧，尤其是中间咧，因为首歌好长啊，6分几钟，中间嗰段 music break 咧，嗰个 saxophone 嗰个演奏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动人嘅。首歌咧已经30几年啦，即系我呢一首歌我由细个听到而家今时今日咧。我每一次听咧都系好沉醉当中嘅，篇幅所限咧，今日咧就唔详细分析呢一首歌嘅歌词啦，大家慢慢去细味一下。

我好喜欢的春夏秋冬，作曲叶良俊，编曲陈伟文，填词林真强。这首歌收录在哥哥张国荣1999年《陪你倒数》里面。

呢首歌呢叫做春夏秋冬，但係呢如果你咀嚼嗰啲歌词呢，你会发现歌词真正出现嘅四季呢唔係按住春夏秋冬呢个排列，而係由秋天开始嘅。歌词嘅第一句就係秋天该很好，你尚若在场啊。咁啊好特别嘅一个安排。咁啊，所以咧呢一首歌咧，并唔系攞一年十二月顺序嘅写景，佢比较似一个人咧，由你不在场呢一个状态开始，用唔同嘅季节咧去想象，如果你仍然喺度嘅话，呢一个世界会有几唔同咧？咁所以咧，我一直都系好中意呢一首歌嘅意境嘅。背后一个小故事咧，其实我推出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错过咗嘅，所以我系好多年之后咧，应该系七年八年前啦，同我嘅一位前任唱卡拉 OK 嘅时候，佢唱出嚟俾我听咧，我听咧话，首先佢唱歌系唔错嘅，系几好听嘅，咁啊，佢一唱到之后，我就觉得哇，系咁好听嘅呢一首歌，原来系哥哥嘅歌嚟嘅。咁而且咧，我觉得呢一首歌咧有种古典嘅味道。嗱，我觉得虽然个编曲咧系即系都贴近我哋现代嘅曲风嘅，我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嗰首歌咧，我一听嘅时候，系咪一首即系重新翻唱嘅作品嚟嘅咧？因为嗰个旋律咧系有一种我自己觉得系有一种古典嘅感觉嘅。我唔知有冇人有同我个感觉，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错觉咧，就系、是、系咪翻唱歌嚟嘅？咁原来都唔系，系1999年咧，哥哥咧先至第一次唱嘅。咁当然啦，呢一张唱片陪你倒数咧，亦都系阿哥哥咧，喺事业后期好重要嘅一张唱片啦。佢喺当年咧加盟咗环球唱片啦，十月嘅时候咧就推出咗呢一张首张喺环球唱片嘅大碟啦。咁由佢本人咧，同埋佢嘅多年嘅好拍档啦，梁咏俊咧一齐去监制嘅，成只碟咧仲有左右手呢一首大家都咁中意、咁经典嘅作品啦。咁而呢一首春夏秋冬咧系好清新，好似一首福桑嘅作品啦，放喺同一张唱片里边咧，就令到佢成为有一个好似好重要嘅唞气位嘅。咁亦都有一个传奇嘅故事嘅，就係、是、一个后续嘅，竟然等到21年之后呢，去到2020年环球唱片准备 revisit 呢个计划啦，咁梁咏俊翻查当年嘅录音母带，意外地呢发现原来哥哥喺99年录春夏秋冬嘅时候呢，原来仲有另外一条完整 vocal 呢冇被选入去正式唱片入面嘅。咁啊，根据梁咏俊嘅忆述咧，哥哥录音嘅准备咧系好充足嘅，通常四五个 take 咧已经好正啦，可以用得噶啦。咁所以咧，即使当年咧冇采用嘅声带咧，质素咧仍然系可以保存到嘅。最后呢一条廿几年都冇公开过嘅声音咧，就被攞出嚟制成春夏秋冬《A Balloon's Journey》，咁啊由唐奕聪重新编曲嘅。咁啊，希望有机会咧同你一齐再品尝啊！

古巨基的笑雪想，作曲古巨基本人，編曲鲍比达，填词周礼谋。首次收录在古巨基1995年笑雪想这张唱片里面。

笑说想呢一首歌呢都是一个很典型90年代乐坛的故事来的。歌曲本身呢都是劇集笑看风云的插曲。咁而古巨基呢喺里面呢亦都有饰演其中一个角色叫包文虎。所以当其时呢一首歌都係好 hit 嘅，因为係台庆劇嚟嘅。咁啊那个劇集一做完呢出 Roller 嘅时候呢大家就会听到呢一首歌啦。咁而成套劇呢喺95年嘅一月呢先至播完。咁唱片公司呢緊接呢就喺播完之后呢就推出呢一张唱片啦 ,1 月23号推出嘅当其时。咁係一个好典型90年代嘅例子啦。另外值得一讲嘅一样嘢呢就係呢一张唱片呢同古巨基嘅第一张个人大碟爱的解释呢其实相差呢只係半年嘅啫。94年7月28日推出爱的解释呢一张唱片。95年嘅1月23号呢已经有第二张唱片。咁你而家回想返呢嘩当其时呢即係香港嘅乐坛呢制作嘅速度呢係非常之快嘅。咁当然啦另外值得一讲嘅呢一首歌係古巨基本人呢早期佢开始自己迈向创作嘅第一步。咁呢一首歌呢係佢亲自作曲嘅。

作曲作词善立文，编曲苏德华。今晚另外一首点题之作，黎明的最后的恋爱。

0: 咁呢首最后的恋爱呢，其实首次係收录喺黎明为我停留呢一张国语专辑里面嘅。好多人都以为呢一首歌呢係首先收录咗喺天地情缘呢一张咁高销量嘅唱片啦。咁但其实呢一首歌呢率先係收录咗喺为我停留呢一张唱片嘅。咁但係呢后来喺天地情缘呢就当然亦都收录咗呢一首歌啦，係成隻碟唯一一首国语歌。咁所以我记得呢当其实我家姐买咗呢一张天地情缘之后呢，我就借咗嚟听，听完呢就係、是、特别对呢一首歌呢係有印象嘅，因为係好好听嘅。咁而好特别嘅一个资料呢，就係呢一首歌呢係善立文呢负责作曲同埋填词。但而家大家对佢嘅印象呢可能係諗起呢位炮哥成日喺公仔箱嗰度见到佢做戏啦。咁但係当然呢，如果八九十年代呢有听香港乐坛嘅歌呢，大家都知道呢佢係 Blue Jeans 嘅成员啦，都係一位好出色嘅音乐人嚟嘅。咁睇佢有少少胡须勒特咁样啦，即係一个好粗犷嘅男人啊，在心情的时候呢，原来呢都可以咁温柔地写出呢一首咁好听的最后的恋爱。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去到讲最爱嘅时候，咁有啲VVIP 咧已经好醒目啦，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咧就话，一定系拣梁雁玲嗰首《不应该的爱》啊。咁事实上的确系嘅，因为我都讲咗啦，三十几年嚟咧，每一次听都系觉得咁动人啦。唱片我都系会拣佢嘅《浪漫故事》，咁呢一个咧系纯粹一个个人嘅喜好啦。亦都係即係由我童年嘅时候呢已经收藏嘅唱片，咁啊毋庸置疑呢我会揀佢嘅。咁但係如果揀第二呢，我就觉得好难揀，因为春夏秋冬又係咁正，黎明嘅最后的恋爱又係咁正，咁所以我唔揀啦，交俾你哋揀。咁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呢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留言话俾我知，你最喜欢我今晚依恋在旧唱片里面的哪一首歌和哪一张旧唱片。清晨的5:44，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的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而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去到晚上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会比较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得24度左右。下周中期会渐转天晴干燥，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要特别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早的7:30嘅。另外亦都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咁就话咧西贡区同埋离岛区嘅大屿山咧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咧可能引致嘅损失。仲有少少时间，都想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朝头早送啲维他命 C 俾你，歌曲名字 Vitamin C， 嚟自越南最近一位超级爆红嘅男孩子，佢个名叫做 Kong B， 阮清宫。

揾嚟 Chloe 黄君怡呢一首 Good Vibes Only， 好需要里面嘅歌词，好的天气在前面，虽然落大雨，但是周末来临，不要被它影响心情。

最重要都是找到一个明白你的人。心照呢，学郑伊健这首歌话斋。这刻我要

节目嚟到尾声，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都感到透心冰冻。咁多谢大家陪小弟沈亮整整四小时，听咗咁多好嘅作品。依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沈亮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出现啦。咁先行告退啦，咁啊接住落嚟交俾阿 Lu 同埋建威嘅知识会社，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同埋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章。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话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4个月之内完成。首批20日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会避免对能源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美国限制柴油出口。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话事件是一宗差啲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系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么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到39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4美元，卖出414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啊，原本录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天安探访团》
4: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5: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
4: 嗯，
5: 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3: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Thank you.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0: 苦少少是旧情人尽送。
1: 早晨，早晨，嚟到10月3日早上6:14，大家听紧嘅系知识会社，我系阿 Lu。留意住啦，而家室外嘅天气咧都几唔稳定嘅，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嘅雨势都会颇大啊。

先有听过 Gareth T 嘅《浅粉红》，啱啱呢只就系冯允谦嘅新歌《不在场》。大家留意住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生效到七点半噶。所以今日准备去街嘅朋友仔，记得留意天气。

佢系陈磊，有呢首新歌《人类爱情学》。多唔多人呢个星期系放 long weekend 嘅咧？即系请星期五嘅假期，接住一个国庆嘅假。年少总远望。

侧田的曲，加上 Oscar 的词，有陈柏宇的尚有爱的资格。新闻前推介埋呢只歌曲，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价格和能源供应的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特朗普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未真正提上日程，虽然他在过去两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考虑有关禁令并支持有关想法。他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将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将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同日召开电话会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对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完全无法接受，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巴西将在当地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亦发布公告，话出于安全考虑，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点半。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文教组多款节目，
5: 嘥时间。
4: 总结：
5: 林欣雄、
6: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7: 个题目咧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8: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7: 哎、
8: 你今日出题嘛？
7: 好啊好啊，我就个阴毒嘅毒啦。
8: 咁我就
7: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0: 嘥时间。
11: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2: ？SCI Science 嘅嘥啊，师兄。
13: 扩阔知识领域，
14: 放眼不同角度，
13: 拥抱世界节拍，
1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3: 由而家到9:00，
8: 阿 Lu
14: 冯建威
13: 知识识者。
14: 时间嚟到6:36，继续知识会社啦。阿 Lu 喺度之外咧，仲有建威喺度。早晨，建威。
15: 早晨，阿 Lu。早晨，咁多位听众啊。
14: 系哇，经过咗呢一个国庆嘅假期之后咧，我发现我把声咧都渣渣地啊。
15: 点解你走去嗌咪啊？
14: 又冇、啊，可能即系大家又仲有上一个礼拜嘅中秋啦。
15: 系。
14: 大家都应该系玩得尽兴得滞。我是突然之间发现，咦？点解我把声好似唔系好 OK 嘅咁样？我寻日都唔觉噶，跟住一开咪戴埋个 headphone 就觉得哇好觉啊咁样咯。
15: 少少沙沙地啦。
14: 我可能就真系可能食得多嘢，又输嘢食咁样，又可能就打下边炉咁样咧。
15: 系。
14: 可能就有呢啲咁嘅后遗症啦。
15: 吓。
14: 咁啊，大家尽兴之余都要留意啊，因为我都知几多人咧系特登放一个星期五之后咧就连放几天咁样玩噶嘛。
15: 系，其实真系放系咯，即系放一日啫、就可以叫做玩几日。
14: 四日咯，你如即系五六日星期四五六日咁样四日咁样都 OK 噶，即系久唔久又咁样放松一下系 OK 嘅。
15: 同埋因为我觉得今年咧系特别多活动啊，好似即系譬如你见到维园咁，你又有
14: 系啊，即系我都希望佢继续 extend， 因为
15: 7号啊嘛，而家系
14: 系啊，再 extend 到7号，因为即系都几吸引啊，我睇相我都觉得好吸引，同埋我成日觉得。做我哋做製作嗰啲人咧，都會真心覺得，希望嗰啲日子可以長少少，就係、是，哇！我花咗咁多時間去擺，即係去砌，咁如果得幾日嘅話咧，就覺得好可惜咁樣咯。
15: 係，其實都係嘅，即係所有呢啲咁樣嘅展覽啊，又或者製作咧，如果你話個口碑好，啲人又中意。可以即係繼續 keep 落去咧，都好好。譬如我早排阿 King Sir 走嗰陣時咧、其實喺演藝學院嗰度都有個展覽，咁而家係去咗西九嗰度。咁其實嗰、那個即係我都覺得，譬如幾好睇啦，一來咁二來就係、是、譬如可能有好多年青嘅朋友都即係只係聽過佢個名字，但係究竟佢嘅事蹟係點樣樣嘅咧？佢當年係哇去外國留學翻嚟，又為香港做咗啲乜嘢咧？咁樣咁呢啲嘢咧，其實係好需要即係傳承落去，或者話俾人聽，
14: 俾多啲人知嘅咁樣。咁即係大家如果留意到我哋香港，其實一路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展覽啊，或者係呢類型嘅活動啦，咁大家都可以踴躍參與支持。你睇下今次其實燈展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嘅效果嚟㗎啦，即係當大家咁鍾意咁支持嘅時候呢 extend 兩次喎、
15: 哦。係。
14: 即係好少學
15: 㗎。係咁即係同埋最緊要佢能夠extend 啊嘛，即係佢能夠延長咧，係對
14: 各方面，即係好多單位都好幫幫忙，
15: 即係個場地又要配合到啊，又咁啱啊冇借到俾人啊，
14: 係啊，
15: 等等，
14: 即係如果一早租咗俾人就冇辦法啦，咁樣咯，即係康文都好幫手噶啦，睇嚟一定係，因為本身個場地大家可能就會踢波咁樣噶嘛，
15: 我哋嗰陣時港台喺嗰度做過 pop up live 㗎，好幫手㗎，
14: 好幫手㗎，我都年年喺嗰度做幾次嘢嘅。
15: 係好唔錯，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有啲場地，即係譬如你合作過咧，你就知其實即係唔係咁簡單。 即係唔係話佢俾個球場你為你搞啦咁樣。
14: 其實好多嘢都會 support 你㗎。係
15: 啊，
14: 即係我哋會做，即係落場做嘢就好明白啦咁樣囉。
15: 係係，跟住你講開即係話好多活動啊，好多嘢睇啦。我嚟緊呢，今日我會去一個我自己好想去嘅地方。咁究竟喺邊度呢，同埋好唔好睇呢？
14: 你翻嚟下個星期先講，
15: 下個禮拜係，而且我去得成，
14: 唔
15: 係啊，我驚
14: 驚落雨，
15: 驚落雨啊
14: ！Outdoor
15: 㗎，佢即係有 outdoor 部分，有 indoor 部分咯，咁樣咯，咁啊，即係如果真係覺得喂好正，推介俾聽眾咧，咁我到時即係
14: 下星期就話俾大家聽
15: 咁樣咯，係咯，咁但係講開咧，即係平時你會唔會即係除咗即係活動啊、翻工啊等等啦，會唔會中意睇劇嘅咧？
14: 我睇㗎，
15: 係。咁你係會追劇嗰啲嚟嘅？
14: 追㗎，但係我要係即係知道而家手頭嘅工作唔係咁緊要啦，即係冇咁忙嘅時候啦。即係如果係好緊要嗰啲咧，我就要有足夠嘅時間睡眠嘅。
15: 係，
14: 即係如果你話啊日常恆常運作嗰類型嘅活動咧，咁我就會夜晚放空下咧，個女瞓咗覺之後咧。就叫做俾啲 me time 自己啦，因為我知道自己係嗰啲會狂追嗰啲嚟嘅。
15: 哦 ，OK， 即係唔追，即係追唔曬就唔得啦。
14: 我又唔會話要兩日要睇曬咁樣，冇又唔會咁誇張咁樣都眼瞓嘅。咁但係咧，我係會追咯，我唔會話睇一集就收手咯。
15: 咁收手啊！你咁樣收手呢個詞語好勁啊！
14: 咁變咗咧就要揀時間睇，我就唔會話立亂開一套劇嘅，即係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呢期有啲劇推介㗎，咁我都冇開手，因為我知道一開咗呢就返唔到轉頭㗎啦，同埋我通常呢嗰啲劇呢如果佢未出曬我就唔會睇嘅，即係佢啱啱譬如佢仲有四集就完啦，咁我就開始睇
15: 啦，
14: 咁我就可以追得返上個進度呢係佢大結局嗰日我都睇到啦、
15: okay. ，
14: 但我又唔想 miss 咗人哋個個睇曬大結局我先睇啊嘛，咁所以咧我會係中途先至加入。
15: 哇！你好揀時機喎、
14: 啊，
15: 嗰件事
14: 係啊，
15: 即係你話差唔多追到啊，佢仲有四集播完或者三集播完。
14: 因為我唔中意到我要睇大結局嘅時候冇得睇啊，
15: 吊住
14: 係啊，
15: 要等啦，
14: 要等係唔 OK。
15: OK。同埋而家因為都有好多唔同嘅播片平台啦，即係佢哋都有啲係一個禮拜出一集，咁有啲就係一次過就
14: 出曬
15: 㗎嘛，咁我都鍾意即係如果一次過出曬嗰啲
14: 就開心啲係咪，
15: 就開心啲啦，同埋我如果追得嗰個劇呢都係啊唔知點解就會逼到時間睇，
14: 咁你好彩
15: 啦，即係就算忙都係㗎喎，即係可能我本身我所謂嘅忙唔夠你嗰種，即係真係嘩飯都冇得食㗎，
14: 唔得㗎，我個腦袋要清空㗎，
15: 係即係譬如我可能追一套十集十二集嗰啲劇呢，我可能三四日就已經搞掂啦，即係我係嗰啲譬如可能食飯咁樣，咁我平時可能食一套劇嘅時間，咁我可能嗰次食飯我就可以食兩套劇嘅時間，即係可能咁
14: 食慢啲一路睇一路食啦。
15: 係啦係啦係啦，就可以睇兩個，咁我一日食三次飯㗎嘛，
14: 係
15: 即係早餐 lunch 夜晚，
14: 咁就可以去到
15: 咁
14: 就可以
15: 五六集啦，係啦已經去到，係咯。咁跟住如果真係咁啱，臨瞓之前又冇咩做，睇多一集咁。
14: 係，咁你有冇中 AI 劇毒啊？
15: 完全冇，
14: 因為你有要求啊。
15: 咩淨係唔會撳呢啲囉，
14: 唔係㗎，即係呢我覺得想唔用腦
15: 嗱
14: 我自己揀嗰啲劇呢係要消化同埋真係要欣賞嘅，
15: 係
14: 即係兩個層次，等同於你有時間嘅話你會入戲院去欣賞一套戲嘅，係咪先，你真係去品嚐緊佢嘅個心態，
15: 我所有嘅嘢呢我都係用品嚐
14: 兩
15: 個字去睇，即係 even 就算廣告啊
14: 是
15: 我都會是
14: 論嘅，
15: 論嘅，即係我睇下佢點樣可以拍到呢啲嘢嘅。就算你話咧，有時
14: 因為你係拍嘢嘅人啊嘛。
15: 係啊，
14: 我唔係拍嘢嘅人。
15: 但係唔係即係你有時，譬如可能睇，就算你而家即係唔係講緊大好大製作啦，你係講緊而家譬如有好多網台嘅製作咧，其實佢哋都製作得好精良。 即係你諗緊，譬如可能有某一啲網上平台，大家都知道，即係網上平台佢本身就冇收人錢㗎嘛，即係當然你有啲觀眾叫做即係定期咁樣付費會員，咁嗰啲就有另外啲會員福利啦。咁、但係佢可能大部分片都係冇收入㗎嘛，咁佢可能就會攞啲 sponsor 啊，即係攞一啲贊助啊，或者係植入某一啲廣告啊。即係我有時咧都會去叫抡下呢啲平台。怎樣可以將一條橋到最後又夾到落去嗰個贊助嘅商品嗰度嘅咧？即係有時係覺得係呢樣嘢係哇好犀利，
14: 幾好喎咁。
15: 係啦，同埋係你係估唔到佢到最後可以用一個咁樣嘅切入點去度到條橋。
14: 嗯，
15: 系咯，所以呢个系一个啦。咁另外就一个即系嗰啲咩镜头运用啊，制作水嗰啲
14: 剪接啊，
15: 特效啊等等嗰啲，咁都系一个好犀利嘅嘢嚟嘅。嗱、其实咧头先讲啊话啊，想唔用脑啊，想即系俾个脑唞下咧，嗱、普通 O K 嘅，咁但系咧唔可以长期咁做，点解咧？转头翻嚟话你知道。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0: 究竟呢个关子，等阿健威话俾我哋听，就系睇剧啊。
1: 系，因为咧睇剧咧，你系唔可以被动式咁样睇剧，
0: 即系佢掉俾你睇。
1: 系啦，或者系完全咧就脑袋放空嘅状态之下咧，你就一路望住个剧嗰人咧走嚟走去做嘢，哦玩成咁样。
0: 咁如果认真睇咧？
1: 认真睇咧，第一样嘢咧就系、是要个大脑要保持运作。
0: 嗯。
1: 例如咧就好简单，即系当你系要 challenge 佢，即系喂点解佢咁繁薄噶嗰啲剧情？喂有冇搞错啊？
0: 即系有用脑袋。
1: 其实都系用紧脑袋。
0: 咁如果喺度笑咧，咁笑咧？
1: 笑一笑，咁你觉得好笑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脑袋。
0: 发现我女儿一睇电视咧，
1: 系
0: 喺度偷笑自己，即系佢。佢好迷咗落去，其實我就唔係好俾佢睇嘅。咁但係有時咧，就可能話俾佢睇15分鐘咁樣啦。
1: 即係點話佢睇新聞啊，偷笑咁樣啊？
0: 唔係，咁佢當然唔係揀佢自己睇嗰啲嘢啦。而家有得自
1: 選㗎嘛。即係好笑嘅，好笑嘅本身。
0: 嗰啲卡通我唔識喎。
1: 唔係咁，我覺得卡通如果都有得笑咁 O K。
0: 狗仔喺度追嚟追去咯。
1: 咁以前嗰啲咩 Jerry and Cat
0: 嗰啲
1: 都係追嚟追去㗎，係
0: 咯。係咯，都係
1: 講點樣揾個板夾到佢老鼠啊！
0: 即
1: 係
0: 自己隻手拖住自己隻手，好聚精會神咁望住，跟住嘻嘻，咁好笑。我睇到都覺得搞笑。
1: 咁應該係用緊腦同埋享受緊嗰個過程嘅，應該係。唔係我強烈建議你應該陪佢一齊睇，即係睇下佢睇咩，同埋睇下佢覺得乜嘢好笑。
0: 嗯，
1: 係即係。
0: 但係嗰個笑真係好好笑。
1: 因為咧我而家咧其實做緊一個社會實驗，
0: 係
1: 就係咧當啲人咧喺我隔離坐喺度，即係搭車坐喺度嘅時候，佢開個劇睇，而佢冇戴耳風咧，
0: 系
1: 我嘗試同佢一齊睇個劇嘅，系啦。
0: 其實戴耳風佢就算即系應該係話你就算聽唔到啊，就咁睇，其實都估到係睇緊咩噶啦，係嘛？
1: 因為我點解我話嗰個係一個社會實驗咧？我係想知道當一個人發現佢即系個劇一路有另外一個人同佢睇嘅時候，佢究竟係會 share 同我一齊睇啊，定係佢會覺得哇？你冇唔使流量，你又睇到个剧，我咁样俾你睇，我咪好蚀，系咯。但系因为佢播紧个声咧，佢影响到我，
0: 明白？
1: 我唔可以做其他嘢，
0: 咁
1: 变咗所以我不如睇，我同你一齐睇啦，咁样。
0: 嗯，如果我系嗰个人啊，
1: 系，
0: 如果我系嗰个人，我会俾你睇咯。
1: 系，就直情系
0: 一齐睇，摆中间啲，摆中间啲，因为我个女都会俾我睇嘅。
1: 系，咁你系好一好人嚟嘅。
0: 其实嗱，你话佢系好人啦，但系明明就系佢唔戴 headphone 喺度睇。
1: 哦，咁而家即系香港又冇即系法例定
0: 系系嘅。
1: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头先我哋讲啊，点样要即系一路带脑睇剧咧？咁啊，除咗头先话啊，真系一路睇嘅时候，一路运用紧你个脑袋，即系究竟系啊去思考个剧情之外咧。另外一個咧，身邊有啲嘢可以做嘅，例如係即係你唔好長坐喺度睇咯，或者有啲人咧就瞓喺度睇咧，係仲更加唔好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得閒就要起下身行下，或者係斟杯水啊，或者係有啲人係建議啊，企喺度睇劇啦，或者你拎住個平板電腦啊或者電話嘅時候，你一路做住運動去睇啊。咁其實都幫到你，譬如咪
0: 即係好過就咁攤喺度，好似放空咁樣去睇一。套剧
1: 系啦，又或者咧系，譬如有啲更加犀利嘅动作咧，就系、是、话做下拉筋啊，做下啲深蹲啊等等嗰啲咧，咁即系喐下，令到你自己，咁都系一个好嘅方法。
0: 我都会嘅，即系叫做横掂，你都系喺度定咗喺度噶啦嘛。所以我嗰阵时特登系买咗啲支架咧，夹住啲平板咧，就自己。做下拉筋啊，或者一啲小型运动嘅动作啊，嘅时候方便一路睇一路做咯。
1: 系，咁你已经系成功咗一半啦。
0: 但系如果我唔系咁样嘅话，系其实有啲咩唔好处咧？
1: 第一就系你长期坐啦，对个身体唔好啦，即系因为你坐得多，咁你自然就会即系脂肪积聚啊等等嗰啲嘢啦。咁同埋因为始终你个时间就係咁过嘛。咁即係无论係即係你话医生又好啊，好多人都建议话啊，你 日常都要做一下啲體能運動嗰啲噶嘛。咁、你咪趁住睇劇嘅時候，你真係個身體冇其他嘢做，你咪做一下啲體能運動咯。即係我又唔會叫你又睇劇，你又做家務啦，咁啊唔係，咁唔好啦。
0: 我係驚對個腦袋唔好嘅，因為即係其實而家我個重點好多時都係放咗喺小朋友度啦，即係成日都會提住就係話唔好咁快俾小朋友睇電視啊，睇咁多電視或者係咁快睇平板啊，甚至乎唔好咁快俾佢哋睇嗰啲即係短視頻啊咁樣，原因就係嗰個咩大腦反射啊，即係好多說法嘅。
1: 其實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對眼啦，即係你一路長期望住個 mon 咧係唔好，因為我哋細個嗰啲即係對住電視同一個焦距，即係唔好講話即係嗰啲咩藍光刺唔刺激啊，因為有啲人又會講你以前嗰啲大頭盔電視同而家唔同嘅，嗰、那個輻射量同即係個眼唔同嘅咁樣，咁但係你總之個眼長期集中一個焦距一個焦點咧，其實對眼都唔好嘅，所以即係好多人都話喂，你就算平時電腦對 mon， 你都要係過廿零三十分鐘望下啲遠嘢，望翻分零兩分鐘啊，等個眼咧嗰個肌肉鬆弛啊，咁呢個係本身對眼咧係好嘅，咁所以咧就煲劇都好啦，咁你本身都唔好長期對住個 mon 啦，咁你又係得閒要望下其他嘢，咁所以咧頭先講話，你去斟杯水，起身喐下，就算去個廁所做少少運動，咁都係即係令到眼咧可以唔好淨係集中喺個平板嗰度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嗰個揀嗰個劇咧，都原來有留意喎。即係唔好揀一啲咧，平時你睇開嗰啲即係宮廷片啊，或者係即係而家咪有好多嗰啲短視頻，嗰個內容都好相似噶嘛。即係嗰啲即係啊，你哋兩個唔可以結婚，因為你哋兩個係兄妹，即係可能類似呢一類，即係我哋叫灑狗血嘅一啲劇情啊。
0: 係，
1: 咁唔好淨係睇呢啲咯，睇下啲其他新嘅嘢，最好咧就睇一啲你唔係好熟嘅內容。咁咧就刺激下你嘅腦部，因為咧有時候有啲劇咧，我哋叫燒腦劇啊，
0: 係啊，
1: 需要你去諗啊，點解咁嘅咧？同埋即係我發覺咧有好多即係嗰啲劇咧，第一集通常咧就係、哇勁多嘅嗰啲內容咧塞爆你嘅頭，例如係即係唔知點解有好多嘢係唔知點解會發生，有好多人物係唔知點解佢哋嘅關係會出現。咁等等咧，就係令到你個腦係可以即係哇一時間要諗下嘢，
0: 運作下咯。
1: 係啦，
0: 哎呀，我頭先咪問咗你一下，你睇唔睇嗰啲 AI 劇嘅？我就係想講我話，嗰啲劇咧而家好多人睇啊，喺我身邊咧，我媽啦，我奶奶啦，咁樣仲要撳到電話勁大聲咁樣喺度睇啦。跟住咁我咪睇下佢睇咩啦，咁我都会望下，即係我自己电话都会 search 出嚟㗎嘛，咁我就睇啦，跟住我就諗到呢啲劇好就好在咩呢，唔使带住个脑啊，
1: 但其实唔好㗎，
0: 即係佢哋嗰啲呢係冇所有嘅内容最终都係嗰个结论㗎嘛，即係你一望到佢嗰个劇情其中一幕嘅，你就已经知道究竟讲緊乜嘢㗎啦，咁但係呢又令到又唔知點解佢哋又會繼續追看
1: 嘅，因為佢咧其實係一個官能嘅刺激嚟嘅。第一就係我留意到佢哋嗰啲剪接係好快嘅，因為短啲，因為佢 AI 生出嚟咧，佢其實每一個 prompt 都係好短啦。佢可能就講，譬如可能鬧交啦，講一句説話就係、你唔可以咁樣對我嘅，因為點解我唔可以咁對你啊？因為咧我就係即係譬如你嘅好幫手嚟嘅，跟然之後嚇、你幫過我啲乜嘢啊？咁跟住佢可能數咗啲嘢啦，即係佢表情又即係誇張等等啦。
0: 同埋我媽就講啦，好靚仔同好靚女，
1: 係因為 AI 生
0: 咯。跟住話咁佢生出嚟噶嘛？你唔覺得佢哋啲樣全部都係認唔到邊個係主角，邊個係配角噶啦咩？已經跟住佢話唔係啊，而家嗰啲已經係分得到噶啦咁。即係當然佢即係佢有睇到一啲係基本上全部樣差唔多啦。
1: 咁所以咪我覺得係學會分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呢就係我覺得係口味啦，即係始終大家都係做娛樂圈啦。如果你即係信呢啲咁樣 AI 生成嘅劇啦，或者睇慣咗呢，即係你睇普通人，即係嗰啲演技你又分唔到。
0: 係啊。
1: 咁唔係幾好喎。同埋係啦，即係你就變咗我睇呢啲劇以後就冇乜需要再睇其他嘢。咁即係真人的演出，咁系咪以后就唔需要咧？咁样呢个都系一个问号嚟。
0: 系啊，不过咧，即系睇剧追剧啦，大家都要适可而止啊，记住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都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和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是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点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经常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美联航空。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概念。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11: 冯剑威
0: 知识会社。

0: 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啦，时间嚟到7:07啊，咁大家留意住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嘅，咁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7:30。
1: 嗯，咁啊，如果要出街嘅朋友咧，要留意啊，今日咧亦应该要大遮啊。
0: 系啦，咁啊，路色全球究竟讲啲咩呢？今日嘅天气大家都会觉得，顿然系凉快咗噶啦，因为得25度啦，依家
1: 系。
0: 咁啊，大家都听到天气预报啦，就话未来几日其实天气都会凉啲嘅，同埋大家好惊噶嘛。寻日我一听到新闻，前晚听到新闻。跟住尋日就會覺得以為會好凍啊，因為講到話哇跌11度啊，有啲地區，有啲地區。
1: 唔係，但係依家暫時都冇乜啦，不過跌咗啲係真嘅。
0: 係，因為始終你用30多度去跌到20多度，真係有好多度。
1: 因為你咧落雨咧，就個氣温跌啊，梗啊，
0: 就爭好遠㗎啦。咁啊，所以大家都留意住啦。咁啊，而今日講嘅食物咧，都正因為咧啲天氣轉涼，我本身去。谂嘅时候咧，都系谂住，其实过咗中秋啊，啲秋天到啦，谂下啲即系入秋嘅时候，大家有机会会食嘅嘢啦，又谂翻自己啊行开街市呢期有啲乜嘢啦，就谂到不如讲下呢一种嘅食物啦，而呢种食物又真系喺呢几日里边嚟讲，我遇过佢几次嘅，就系糯米饭。
2: 全球埋藏各种新收百味，不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不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讲到糯米饭啦，健威食唔食先？
1: 食，中意啊，
0: 中意，
1: 中意，
0: 系啦，即系嗰啲。煙煙韌韌嘅感覺嘅飯咧，又係好惹人中意嘅。
1: 同埋糯米飯，因為唔係成日，即係唔係成日食啦。一來你即係唔會好似好少夏天食糯米飯，係咪啊？
0: 係，
1: 好似好少。
0: 少
1: 嘅。即係你話係咪冇咧？就唔係，都有得食嘅。
0: 都少人做嘅，即係如果係夏天，即係少地方會整糯米飯嘅。但係你話糯米飯呢個質地嘅東西咧，你話係咪？真係冬天先至有呢，其實我哋講生炒糯米飯或者糯米飯呢一樣嘢呢，就好似淨係冬天會特登有呢一個餸菜咁，但係日常其實我哋有一啲嘅食品都係用糯米㗎啦，即係譬如咩芒果糯米飯呀嗰啲都係糯米飯嚟㗎嘛。
1: 同埋我早排去食咗一個嗰啲叫做廣東菜呀。
0: 嗯，
1: 嗰啲八宝鸭啊，
0: 系佢里边都系啦，
1: 糯米饭咯。
0: 跟住同埋最简单，最简单就系大家饮早茶嘅话，就系嗌个糯米鸡嗰个糯米鸡都系糯米饭嚟噶啦。
1: 所以如果你话真系中意食，咁又冇话食唔到嘅。
0: 系啦，
1: 不过你话啲嗰啲咩生炒糯米饭咧，嗰啲就好似真系要
0: 即系好系秋冬先至出现噶嘛，好似蛇羹咁噶嘛，蛇羹隔篱个 friend 就系佢嚟噶嘛。我都唔明點解嘅，其實賣蛇羹嗰啲鋪頭要搭埋買糯米飯。
1: 點解咧？即係問下，下次有機會訪問下。
0: 真係唔知喎，但係你唔覺得呢兩樣嘢係擺埋一齊嘅咩？
1: 係。點解咧？
0: 所以幾得意嘅，有啲人係唔食蛇羹噶嘛，但係就係特登去
1: 走入去食
0: 嗰啲鋪頭食佢個糯米飯。
1: 但係首先佢要唔驚蛇咯，因為佢一籠籠蛇就喺入邊。係
0: 啊，我搞唔掂嘅。
1: 同埋一陣味噶嘛，即係如果你有啲人係一諗到
0: 嗰陣味嘅
1: 係。係啦，就諗起嗰陣味。
0: 蛇羹味我都搞唔掂。
1: 係咪啊？
0: 係啊，我驚㗎。
1: OK。
0: 所以唔得，我係有一間，唯獨有一間佢係完全我見唔到有蛇嘅，而佢嗰、那個。味都真係冇乜，
1: 但佢做蛇羹，
0: 佢係做蛇羹出名嘅喺銅鑼灣嗰邊，但我去係食咩嘢呢？我食佢潤腸啊！
1: 哦，
0: 咁當然啦，即係我都始終都係嗰啲叫做麻煩底嚟嘅，即係我都係始終覺得驚啊，同埋真係唔中意嗰陣味啊嘛。我試過一次叫現堂食之外咧，其實之後咧，其實我都只係為咗個潤腸啫，咁咪買佢潤腸翻屋企咯，
1: 即係買走，
0: 係啊。
1: 哦
0: 因为佢系有嗰啲生嘅蕴肠俾你卖噶嘛，咁咪直接买走咯，唔使烦咁多，自己又唔使惊青咁多，又唔使有咁多顾虑咁样啦。咁但系今日讲呢个生炒糯米饭咧，就啊而家即系叫秋秋地天咁啊 OK 啦 ，fit 晒可以去食。而我好多我近期系食好多嗰啲叫做国庆晚宴啊。咁我早喺咧前几日咧就已经系食咗其中一，即系食咗其中一次，点知原来我系接住落嚟每一日都
1: 有生炒糯米，
0: 每一日都有生炒糯米。
1: 即系点啊？你同一个供应商嘅系咪？即系请咗师傅嚟就系做嗰堆餸。
0: 真系唔知啊！你知呢啲都系嗰啲围菜嚟噶啦，咁啊咁啊。
1: 其实我唔知食咩噶。即系我唔会走去主家席，即系走去紫荆席嗰度睇下。
0: 一样，大家都系食嗰啲嘢嘅啫嘛。
1: 哦，系咩？
0: 唔会唔同咗嘅，唔会差好远啦。应该系话我又唔系坐主家席啦，首先。但系我食嗰堆就差不多嘅啫，即系围围都系咁多噶啦。
1: 即系都系嗰啲即系包片啊、鸡啊、糯米饭啊。
0: 去睇下嗰、那个即系主办单位佢系拣咩菜单咯。咁其实佢有唔同嘅，但系埋尾呢两个炒面同饭系基本上一样噶嘛，系啦伊面即系嗰啲干烧伊面，跟住就搭个饭，平时就系炒饭嘅。咁但系呢期咧就系、是、出呢一个生炒糯米饭咁样咯。咁、
1: 哦、
0: 就会有啲唔同咯。
1: 系通常我哋去到呢啲位置就会话
0: 散水啊，
1: 唔食啊，
0: 打包，直接打包，
1: 直接打包。
0: 啊、我都系、哦，其实咧，首先我食呢啲食到好厌倦啦。其实本身就算系头几道餸嗰啲，我都唔系好好噶啦，即系我都系黏啲黏啲啦。系除非好肚饿，咁啊，
1: 咁和尚唔要啊，净系食个菜。
0: 可能个乳猪我就食多两件啦。咁但系食到可能第二、第三个，因为成日食啊。
1: 系。即蟹钳已经唔食啦。
0: 我就系通常等到食咗个蟹钳，个蟹钳之后我就唔食噶啦。如果个蟹钳如果有两，即系有人唔食咧，我食两只都得嘅咁样啦。
1: 哦 ，OK。
0: 咁之后嗰啲我就唔基本上都唔系好掂噶啦。
1: 所以去到你今日讲个生炒糯米饭咧，就通常系
0: 唔食嘅，
1: 冇乜人食。
0: 但系咧就系、是、因为佢系生炒糯米饭，
1: 系，
0: 所以我食
1: 系。
0: 即系
1: 流肚啊！食完个蟹钳，我流肚，我几样嘢隔住唔食。
0: 其实我好少望 menu 嘅，即系我唔会因为我睇咗个 menu 有乜嘢，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啲诶来
1: 都
0: 系嗰
1: 啲
0: 啦，咁样咁我就唔睇嘅。但系到佢放低嗰下，跟住咦，生炒糯米饭要食下咁样，试下呢间个糯米饭好唔好食啊嘛咁。

0: 咗啦，个 texture 已经系太耐啦、嗯，或者系蒸得太耐啦，
1: 过咗
0: 啦，就系属于唔好食。
1: 但如果你食嗰啲即系咁大棚人去食嗰啲围菜咧，系好难好食噶，系咪？
0: 咁当然啦，佢一定唔会系真系生炒啦，如果唔系炒到手都跛啦。我嗰日食系88围，88围呢个饭点搞啊？就是、一定系一早，佢呢种佢应该啊，
1: 系咪喺厂房
0: 大镬炒，跟住然后吸落去个圆兜兜度冚落嚟，但系佢咧又唔似完全系，即系嗱，我觉得佢系靠蒸嚟令翻佢热嘅，咁、嗯、佢未虽然佢嗰个写系写生炒糯米饭，但系就。佢又未至於係我食唔好食嗰種蒸咯，即係我都小讚，我覺得都做得 OK 嘅嗰間嘢。咁都係你講嗰句啦，真係冇可能係咁樣即刻做嘅。你話佢係預製菜啊，定係其實廚房晏晝已經做定咧？我估廚房晏晝做定啦，酒樓好少預製菜啦啩、
1: 哦。
0: 快餐店嗰啲而家就多啫，同埋個量咁大。需唔需要即系自己做，可能仲划算啦、
1: 啊。你都唔知道啊？
0: 因为我又觉得酒楼又好少，即系呢类型都仲要预制、啊。
1: 系，因为佢哋本身个厨房以前你摆几廿围嗰啲
0: 都系咁做噶嘛，系 啊。所以我又觉得呢样未必，同埋加上依家啦，依家系即系国庆前后后好多唔同嘅。地區人士都會擺一啲國慶飯宴㗎嘛，咁你要有招來做得好，人哋先至喺你度㗎嘛，應該唔得求求其其嘅，雖則我知道而家好多點心都係預製嘅，但係又未至於我頭先講嗰啲都預製過，因為我食落呢又唔似嘅，因為預製菜嗰啲呢一食就都幾容易知道，
1: 其實我唔知
0: 㗎，好爛嘅，好多時都係overcook 啦，一系太咸啦，就算佢唔太咸啦，佢嗰个
1: 但系咸同预制两样嘢嚟喎，佢唔预制佢都可以咸噶，因为咸系口味
0: 本身做嘅时候，
1: 唔系因为佢预制所以会咸咗咁样噶。
0: 因为咧摆放呢个预制菜咧，你一定要系真系完全系冰格啦，除非你真系嗰个流量好大啦。其实当佢唔喺冰格嘅时候咧，本身嗰个味道咧就会越摆越浓嘅。
1: 哦，系。
0: 即系如果你喺雪格，普通叫做雪柜格。
1: 嗯。
0: 所以点解大家腌嘢咧溶咗雪之后，其实佢就会继续再喺度腌噶啦。
1: 系系系。
0: 啲鸡翼其实我。中秋又遇到呢个情况，我中秋前已经即系做紧，即系已经有呢个中秋嘅活动啦，就系、是、BBQ 啦，咁就知道就系因为你之前啊嘛，所以其实嗰啲腌肉公司佢每一日咧都会再摊翻出嚟俾你卖噶嘛，咁中秋前其实未系咁多人买啊嘛，变咗咧。咁佢咪一路喺度腌咗喺度，然后又溶翻，即系夜晚虽则佢会冰咗佢，但系佢日头又会溶雪喺度俾你夹夹夹夹夹，所以咧我就遇到超咸嘅鸡翼咯。
1: 哦，
0: 即系全部嗰啲消费食嗰啲嘢都超咸嘅。但系当你呢一间嘢，你都系买翻相同呢间嘢，你喺中秋嗰日同埋嗰两日放假嘅时候咧，你去买咧就好正常啦，冇事啦，因为流量大啊嘛。
1: 系。
0: 咁就会有呢啲情况啦。嗱，你预制菜嗰个问题。问题就出现啦，就系、是、如果佢一早摊咗出嚟，或者佢你唔知噶嘛，你唔知咁佢可能摆喺雪格，咁佢咪不停有机会会喺度越嚟越浓味，越嚟越浓味，就会出现我头先讲话好咸嗰个问题咯。
1: 哦，
0: 除非佢就全部都系冰，你食嗰下我先喺个冰嗰度由冰解冻变成呢、這个流質化咁樣啦，所以呢一個又有啲唔同嘅。但係我哋呢個糯米飯啊，究竟啊點做會相對係好啲咧？我一陣間就會話俾大家聽啦。
2: 本週天氣預測，由於受到活躍嘅低壓槽影響，局部地區持續出現 rain sky。

on my neck. That's right, I'ma shine like that.

0: 改好心态。Drip and drop that data, let me drop the good that data. Drip and drop that data, rub it like a high five. What are you? Drip and drop that data, let me drop the drip that data. Drip and drop that data, data.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1: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2: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
1: 嗯，
2: 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1: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3: 全球埋藏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4: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5: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6: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 讲嘅咧就系呢个糯米饭啊嘛，咁啊头先讲过啦，喺糯米饭里边咧，唔系净系我哋话秋冬先有得食嘅，好多时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咧，甚至乎之后都饮茶点心里边嗰个荷叶包嘅糯米饭咧，即系嗰个叫做糯米鸡咧，都已经系糯米饭嚟噶啦。咁平时仲有啲咩机会会食到咧？咁有一啲嘅餐食，即系譬如云南佢哋有一种又系专做糯米嘅一个饭餐，咁其实佢哋都会配搭同我哋香港食开嘅传统糯米饭有啲唔同嘅，咁都系几受欢迎嘅。咁今日啦都要同大家讲啦，就系关于咧呢个糯米饭，其实嗰个营养方面大家都要留意住咯，就系因为糯米饭本身嗰个淀粉嘅含量比较高嘅，所以咧俾我哋嘅感觉咧就会提高到嗰个饱肚感。点解会冬天会去食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啊，即系好保暖啊咁样，同埋大家好多时都会见到糯米饭咧呈现嗰个状态咧，就系一个大嘅蒸笼嗰度就有一堆饭喺度蒸住热住咁样去食咧，就好似又保到暖啦，跟住然后又觉得啊好饱腹咁样啦。咁不过大家都要留意住咯，因为咧佢嗰个黏性强啦，冇咁容易消化噶，所以肠胃弱嘅人士咧，即系要适量咯，又唔系叫你唔俾你食。但是就揀食嘅量係少啲囉，同埋睇下係幾時食囉。因为有时我哋就话啊，夜晚尽量都唔好食啦，因为你夜晚之后瞓觉啦嘛，咁就惊你咧消化唔到咧，成晚好似顶住顶住咁。即系如果肠胃唔系咁好嗰啲人士咧，即系建议大家食嘅时候，可能系中午饭嘅时候，你会去拣选佢嚟食咧，都系一个做法嚟嘅。咁啊，头先讲啦，呢个生炒糯米饭究竟啊，要處理呀，又點去做呢？點樣可以做到好食嘅生炒糯米飯呢？咁基本先啦，基本我都話糯米呢相對就係硬啲嘅，咁就要浸嘅。咁我哋要將啲糯米浸米呢浸咗三至六個鐘度啦。可以嘅話呢，其實最好就浸過夜嘅，之前一晚已經浸。跟住到用嘅時候咧，就擎乾水佢。咁一般咧，我哋整呢個生炒糯米飯咧，有啲咩嘅配料咧，就會有臘腸啦、臘肉啦。咁啊，記得將呢啲咧，就先將佢啤啤水先，千祈唔好就咁買翻嚟咧，沖完水之後就啊擺去蒸咗佢啦。因為其實咧都盡可行咧，就係即係啤啤水咧，去走啲污糟啊，同埋太多餘嘅油分。然後咧就將佢咧切粒。跟住摆落个镬嗰度咧，炒佢，逼出啲油脂，再加入啲蒜蓉啦、葱白啦，炒香先，先至咧，你觉得啊够啦，我哋先至放啲生米落去，直接咧就会将嗰啲糯米，我哋浸好咗嘅生嘅糯米抌落镬，跟住就开始喺啲油里边咧，炒炒炒炒炒炒， 咁你话喂炒几耐，其实保持炒到佢咧，你见到佢胀卜卜啦，跟住嗰个粒粒分明咧，就已经系足够噶啦。咁之后要做啲乜嘢咧？其实仲要做一啲叫我哋叫焗嘅动作嘅，因为唔系真系叫做完完全全系咁样炒嘅。咁焗嗰个动作系点样咧？啊，大家可以咧就系、是、分三次咧去焗水嘅。咁大家里面我哋食呢个糯米饭嘅时候，可能会见到冬菇啦、虾米啦呢啲啦。咁我哋可以将呢啲浸个冬菇同虾米嘅水咧，咁就将佢摆入去我哋炒嘅糯米饭里面咧，去焗佢，焗佢三次，焗到咧嗰个米心咧熟透咧，咁先至为止 OK。咁就唔係呢叫你不斷地喺度炒嗰個生嘅糯米嘅咁樣啦，即係雖則我頭先講話係好攰㗎。係
7: 咪會炒爛㗎呢？即係如果你不斷咁炒佢。
1: 又唔會爛㗎喎，即係又幸好喎，糯米嗰個狀態又冇話咁好，咁冇話我哋好似我哋啲炒飯嗰啲飯咁
7: 淋，炒得多手，
1: 因為本身熟曬噶嘛，我哋炒飯嗰啲飯。咁但係糯米飯佢本身我哋生炒嘅話咧，我哋只係浸過佢嘅啫嘛。咁呢啲油咧飽滿地包住咗佢之後咧，我哋就進行嗰個三次嘅焗嘅動作啦，直至到嗰個米心通透，其實就已經 OK 噶啦。咁你話我哋平時食嗰啲糯米飯咧都唔係白色嘅，即係除咗係食芒果糯米飯嗰啲，咁當然加調味啦，生抽、老抽、蠔油嗰啲再。去兜炒加埋啲葱，咁就完成噶啦。其实相对系简单嘅，咁但系呢个时间咧系有啲长嘅。呢个就无可否认。但系你要食美味嘅东西，就要付出时间，所以呢个系应该嘅。大家试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导致一死一伤，两人同为休班救护总队目。消防处寻日下午两点几接获报告，指两名男子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男子怀疑意外堕崖。消防处人员联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男子。消防人员将两名男子带到安全位置，并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案中昏迷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消防处话，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佢哋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说，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日发表谈话时表示，爆炸是由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有关政府最新公务员及非公务员职位空缺详情，请参阅公务员事务局网页。
5: 喂，唔好急啦！
6: 唔该，
7: 行入两步啦，唔该。
8: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午2:30，港台电视31。
9: 正啊，
7: 健威有咩睇啊？
9: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0: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1: 7:30，继续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啦。咁啊，呢个部分咧就有健威导赏团。
12: 嗯，咁啊讲啲咩咧？
11: 今日咧我哋讲咧就系一个现象。
12: 咩现象？
11: 就系叫做单曲时代
12: 啊。系咩咧？唔明白，我真系唔明
11: 白。嗱，
12: 当我睇到你一个呢一个月里边要讲嘅嘢嘅时候，跟住我心谂，健威呢啲有咩嚟噶？
11: 唔系，因为咧，其实以前我哋即系譬如我哋作为做电台啦，以前就可能为即系喺电台播嗰啲就一定系单曲嚟嘅。
12: 嗯。
11: 咁就可能系唱片公司佢咧就会谂咗个概念，佢想嚟紧想做一只碟，有歌手，咁然之后咧佢做咗一只歌，咁佢想 plug 嗰只歌咧，即系佢可能做一只碟先，跟住咧佢就拣一啲要 plug 嘅歌，即系叫推荐嘅歌，就俾电台。
12: 即系总之点都系有咗只碟先噶啦。
11: 系啦。咁或者做緊嘅時候呢佢已經係諗咗㗎啦，所以譬如好可能睇好多即係一啲明星訪問啊，都會講話佢半年或者一年或者三年左右碟，就係點解要咁耐時間呢？佢就係想醖釀個情緒啦，想希望呢專輯帶到俾人哋有啲乜嘢嘅感覺啊、印象等等，所以係做個專輯先。咁然之後呢好啦，咁因為直專輯唔會十隻歌一齊錄㗎嘛，咁可能分唔同時間錄啦，錄咗一隻歌做起咗一隻，咁佢覺得啊呢隻歌可以派咗台先喎，咁就所以喺電台裏面呢就會聽到呢啲咁樣嘅派台歌，咁我哋就叫單曲。咁佢話派咗三四隻單曲或者兩三隻單曲呢，佢就會同時間出埋嗰隻碟，咁就好似成個叫做宣傳計劃呢就開始咗或者開始緊，咁嗰個電台派歌個呢就一個前哨嘅位置嚟嘅。咁但係呢其實時至今日呢呢種咁樣嘅做歌嘅模式呢已經改變咗。咁呢就又或者呢有啲歌手呢佢可能根本就唔會出大碟嘅。咁佢就每一次係出一隻歌。咁佢出歌嘅時候呢就可能連埋個 MV 啊，或者係已經都未必係喺電台叫做首次發行或者係派嗰隻歌或者第一次播出啦，咁佢可能就直情喺佢自己嘅一啲網上平台就係連歌連 MV 一齊出咁樣囉。咁呢個呢其實我哋就會覺得吓都好常見啫。
12: 而家好常見啊，真係。
11: 係囉。
12: 即係我即刻喺度諗，以前我哋通常係就唔係咁樣講嘅。
11: 嗯。
12: 即係我哋係講嗰啲歌手係一碟歌手㗎嘛。就
11: 但係佢都真係有一隻碟。
12: 係啦。跟住然後呢都有都有試過講有啲係一歌歌手嘅，即係派咗一隻歌之後就唔見咗㗎啦。咁但係而家呢個趨勢係唔係話佢得一隻歌，而係佢哋出一隻歌就已經叫做發行啦咁樣啊？
11: 係啦。咁同埋咧，就而家即係譬如出歌概念咧，應該講緊，咁就係即係單曲咯。咁啊，總之我每一次就出一隻歌，咁樣就獨立 就成為咗一個即係、就是、一隻歌就派咗咁樣就一個現象啦。咁佢個特色咧就係、是、因為成個消費文化係改變咗，因為咧以前就係真係啊，我唱片公司想賣呢隻碟，咁佢咧就可能就會推幾隻歌，又或者啊咁啱嗰個碟裏邊咧。佢即係譬如可能我哋講九十年代張學友嘅碟咧，佢就可能有唔知六七隻歌都係派台歌，
12: 嗯，
11: 又或者係六七隻歌派咗台之餘，佢仲係一啲榜上面嘅冠軍歌喎。咁你作為樂迷咪會覺得嗰隻碟，哇！我必收喎呢隻碟，
12: 係
11: 哇！因為隻隻都係
12: 都係正嘢，
11: 上榜歌隻隻都好歌嚟嘅。同埋你有冇試過呢，以前專輯嘅時候可能plug 嘅可能只係得一兩首。咁但係你呢都會為咗啊嗰兩一兩首歌買嗰個專輯。
12: 我會㗎。
11: 嗯。
12: 即係我細個都係以買碟行，即係鍾意，總之我鍾意嗰個人，我會為一隻歌而買嗰隻碟，但係我就會攆曬隻碟嘅。
11: 係。
12: 我同埋而家鍾意得呢，我覺得無論係 side check 我都覺得係好聽㗎喇。
11: 係。咁嗱，呢個就係咧以前買碟，又或者係以前咧唱片公司個銷售模式咯。
12: 嗯。
11: 咁但係咧，當然你本身係一個中意嗰個歌手嘅人嘛，你就係愛屋及烏，就中意曬佢所有歌啦。
12: 嗯。
11: 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有好多樂迷，佢未必真係話即係咁迷嗰個歌手噶嘛。咁佢可能有機會會出現嘅情況咧，我諗可能收音機好多旁即係聽眾朋友都試過就係、是，我真係好中意個歌手嘅，我買咗佢嘅碟，跟住咧你之後咧就會覺得，哇、啊！其實真係除咗嗰兩三隻 pick 嘅歌之外咧，其他我都麻麻地
12: 嘅。嗯。
11: 又或者咧，可能本身隻歌裏邊咧就係、是、哦有某幾隻歌咧係想試一下啲新嘅嘢，所以當係試點咁試。其實嗰啲 side track 嘅歌咧，可能真係除咗嗰一次嗰隻歌出現咗之後咧。你再喺個演唱會啦，喺其他唔同嘅場合裏面咧，
12: 冇聽過啦，
11: 冇聽過啊。咁但係咧，有啲樂迷，又或者有啲即係歌手咧，
12: 嗯，
11: 就會覺得嗱，如果你連我邊年邊月出嗰隻碟裏面有一啲 side track， 我完全冇 plug 過，冇公開場合唱過，而各個歌迷都識唱咧，啊，你呢個
12: 真係大客啦，
11: 真係歌迷。同埋真係一個死忠嘅 fans 啦，
12: 係
11: 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就係本身成個市場策略嘅調整咧，所以咧導致到即係而家即係第一就係即係少咗專輯出現啦，第二咧而家買碟即係成日都講啦，譬如可能我哋講緊幾年前，喂你買實體碟都少人買㗎啦。咁、
12: 嗯、
11: 所以咧，其實啲人就會覺得，哦，我做咩事做成隻大碟出嚟咧？我不如做一隻單曲出嚟啦。因為你既然你做大碟，做得咁辛苦，印曬碟又未必賣得咁好成績，我不如逐隻歌逐隻歌，咁樣即係可能係攞廣告收入又好啊，或者我直情係賣 single 啊。
12: 嗯，
11: 咁樣仲好過做一個大碟啦，咁係。咁咧嗱，但係幾得意喎，因為咧喺呢個單曲同埋專輯裏面咧，其實係有一個好明確嘅分野嘅，即係如果喺呢個製作上面，咁、
12: 嗯、
11: 啊單曲咧就擺到明係即係可能一首啦，或者係三隻或者四隻歌，咁我哋叫即係出一隻叫 CD 嘅 single 咁樣啦。咁咧裏面咧就通常咧就係以歌曲就為主嘅。咁佢另外一啲歌可能譬如我哋見過有一啲唱片公司出嘅單曲呢，佢裏面呢可能係得三首歌，咁但係其實呢兩首歌係一樣嘅，一樣嘅意思係咩呢，一隻呢就係、是、嗰個歌有人唱嘅，一隻呢就冇人唱，就去卡拉 OK 咁樣，咁呢個都係喺以前呢好常見嘅一個單曲嘅模式，咁可能又有時係可能為咗某一啲電影啦，又或者某一啲嘅譬如卡通片啦，咁佢會做咗個單曲，咁佢裏面呢就有一隻單曲有一隻插曲咁樣，咁就出一隻碟，咁嗰啲叫做 single， 咁而 album 呢專輯呢就係講緊有七隻歌以上呢先至叫做一隻 album， 同埋佢係一定係一個好完整嘅概念，喺嗰個完整概念裏面呢就係、是、出現喺個唱片封套啦，佢成個包裝啦，文案設計啦，咁佢裏面呢其實就已經係話到俾你聽啊，你呢隻歌呢就係一個乜嘢感覺，例如係哦佢嗰隻碟呢係講緊一個夏日好舒服好愉快嘅一個場地嘅，咁所以呢佢個唱片呢可能就係影住個沙灘啊， 演个蓝天白云啊，好海岸啊等等啊。
12: 嗯。
11: 咁又或者咧，譬如佢个歌曲概念咧，就系喺闹市里边风驰电掣。咁佢嗰个唱片封套可能系车啊，一高楼大厦等等嗰啲咯。咁我记得咧，以前譬如有啲唱片咧，佢可能系即系借一个好大嘅场地啊，或者系一个好有艺术嘅风格咧，里边影嗰个唱片封套啊。咁你又会觉得啊，咦，你歌咧系走一个点样嘅路线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实譬如以前嘅单曲啦，同埋专辑咧，系有一个好唔同嘅分野。今日咧，我哋系讲单曲时代，究竟呢个时代系点样走过嚟，同埋我哋而家系咪正正都仲系做紧呢个单曲嘅时代咧？转头翻嚟讲啊！嗱，呢只摆到明系一个单曲先啦，咁啊就系派台歌周柏豪，歌曲名字《云像》。

0: 嗱，讲下啲数据啊，即系话可能系09年，即系十零年前啦。即系咧嗰个，譬如可能有一啲外国歌手咧，佢买一个专辑可以卖过100万，净系响美国。
1: 系。
0: 咁但系咧，其实可能隔咗几年之后咧，佢再卖下咧，即系可能近年咧，佢可能系卖20多万。咁所以咧，其实嗰个专辑嘅数字咧系跌得好犀利。咁所以咧就令到啲唱片公司就喺度谂啊，哇！我咁样即系我派一只歌就一只歌啦，我如果要储10只歌先买嘅专辑，但系都系卖嘅好少，咁点算啊？即系你谂下，我哋嗱讲紧近年嗰个歌手系卖20多，咁但系你谂下以前讲紧80、90年代香港歌手系都卖紧几十万只嘅，嗰阵时全盛期，净系香港呢个地方，咁所以你可以见到个跌系几犀利。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听歌嘅习惯。以前啲人咧就真係譬如我細個第一次接觸一個即係播歌就係 cassette 帶嚟㗎嘛。
1: 嗯。
0: cassette 帶你如果要 Q 帶呢，即係我哋叫即係跳歌啊，好麻煩㗎嘛。你諗下你要撳停佢，跟住 fast forward， 跟住再撳停佢撳 play， 啊未完喎，再撳停佢 fast forward 撳 play。咁先至可以知道我係咪飛咗一隻歌，同埋你要幾憎嗰隻歌你先至要咁樣做啊，你就真係要好憎嗰隻歌你先至要咁做嘛。通常我哋聽帶呢就真係由第一聽 cut 聽到第五隻歌或者第六隻歌，
1: 咦
0: 佢跳過跟住拎起反帶咁樣聽。所以我哋以前呢個聽歌嘅習慣呢就係、是、會成隻歌成隻帶會聽曬，所以我哋好感受到呢一個製作人或者一個歌手佢做一隻碟嘅時候嗰、那個心機，即係佢咧係會知道，哦，第一隻咧就係、是、快歌，咁第二隻咧就係佢一啲主打嘅慢歌啦，通常係咁樣嘅。跟住去到咧第四、第五隻咧，又有機會咧會係一隻慢歌係做收尾，反帶之後咧，我哋叫做第六隻歌或者 B 面第一隻歌咧。已經是另外一樣，可以是另外一個印象的東西來、所以其實譬如我覺得以前就做碟的人呢，他就會可能已經想了，因為你停那個帶反了帶之後呢，所以會給一個全新的感覺，你會知道他這件事的、好了，去到我再後期一點，因為帶和唱片呢，即是我講黑膠唱片呢相似的，因為都是要去反那面，你要有做一個暫停的動作。但是呢是去到 CD 呢，你就開始覺得咦個做歌方式不同了，因為 CD 冇得反的嘛，直去的嘛，所以第五第六隻歌呢他們後期再做呢，我自己覺得呢他們會做回風格一致的，就不會好像以前要反帶或者要反碟那樣做不同風格。咁所以咧，我哋以前成日都講話咩一針到尾咧，就係講緊嗰隻專輯係好聽到，哇，完全唔使飛啊！咁呢啲碟咧就會係口碑好啦，抵聽啦，啲人就會覺得哇，我俾100多蚊買隻碟，哇，可以一針到尾，完全唔使飛過。咁嗰隻碟咧就係通常都會被譽為一啲經典嘅碟啊，或者係覺得好正。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依家。買碟嘅人，即係買曬成隻專輯嘅人少咗啦。
1: 係。
0: 二來咧，由你上去即係聽單曲，無論你上網上平台又好，或者係上一啲聽歌嘅平台聽到，你都係逐隻歌聽噶嘛。又或者你聽開嗰啲歌咧，你自己會砌一個 playlist 出嚟，所以咧成個習慣唔同咗咧。咁呢個就係叫做單曲時代。咁嗱，無可否認咧。其實我哋已經係進入咗好耐㗎喇，呢個單曲時代可以話係有咗串流平台之後呢，其實我哋已經喺呢個單曲時代出現。但係近年呢有一個小嘅轉變啦，就係、是、即係個專輯呢其實係多人買返嘅，即係無論係實體嘅黑膠啦，又或者係一啲 CD 啦、其實近年我哋都聽到個數字反映咗出
1: 嚟
0: 係多咗嘅。咁所以呢究竟會唔會是我哋由一个单曲时代又会进入返一个专辑时代呢，我唔知喎、就睇下即係究竟呢班我哋嘅乐迷呀，即係究竟係有几鍾意嗰个听歌嘅習慣 唔同咯。
1: 系嗱，当然啦，单曲时代嘅嘢咧，我哋近呢几年听得多咗啲歌手做访问嘅时候，佢自己都会提到嘅。但系咧，其实咁啱咧，真系近呢几个月咧，我自己听咗有啲歌手嘅访问咧，佢哋都系已经真系讲到明，我真系出大碟嘅，
0: 嗯，
1: 即系啲歌已经齐噶啦，咁样逐啲派都有呢啲。所以你话啊，嗰、那个我哋成日讲个潮流咧，有时候会翻翻转头一样，即系。唔代表话单曲时代就一路行到尾嘅，一样都会有歌手就系觉得，哎，好耐冇即系
0: 冇出过大碟，
1: 讲大碟呢样嘢啦，即系 EP 系我啱啱入行嗰个年代咧，好多时都会系又未至于出到只大碟，因为做一只歌好贵，跟住就会 EP 嘛。
0: 所以咧，有时候啲歌越整越短之后咧，咁就可能会碌翻转头啊。不过我哋今日讲单曲时代，我反而想推介一只我自己好中意嘅大碟俾大家听。咁就系一个旧旧地嘅歌手啊，就系罗文啊先生嘅1981年嘅《毁》呢只碟咧，我觉得系一个非常经典嘅一个歌曲嚟嘅。咁咧就如果大家知道嘅话咧，毁呢只碟咧系用所有都用花名去做个大碟嘅。咁如果你冇听过，咁呢只歌咧我推介俾你。咁又叫红蝶。咁成只碟咧我都觉得系好好听。咁呢只碟我中意到咩咧？我黑胶又有 ，CD 我都有。
1: Wow.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